0: 是晚上。
1: 嗯，
0: 世界杯的意思啊，搁咱们这边呢，也就是上午。
1: 对，所以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在单位去，怎么在公司去看，NBA 的比赛的。
0: 现在方便多了，拿个手机就摸鱼了，是吧？
1: 说以前还把那个耳机线从袖子里边那么掏出来，然后偷偷的。
0: 我觉得这种事儿都是在学校上课时候干的事儿，现在都蓝牙耳机了，是吧？
1: 现在不用这些方法了。
0: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现在怎么看？教你怎么看？就是有那个 AI 眼镜。
1: 哦。
0: 你戴上之后吧，它在屏幕上，就是眼镜上就能够看。
1: 那别人看你的时候，就是普通的眼镜。
0: 好像是就相当于是个这个墨镜一样的。
1: 办公室里为什么戴着墨镜？
0: 但是没有那个像什么咱们看那个 VR 眼镜那么大个，它就是一个跟普通眼镜一样。
1: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它有带比如翻译功能啊。
0: 对。

0: 世界杯开始了，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也会常找他去聊一聊。那他在世界杯开始之前也谈到了自己的期待，从对于球员的期待呀，对于球队的期待呀，包括对于这些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期待啊，他都涉及到了。所以这会儿我们也让袁岩老师聊一聊他对于世界杯的期待。
1: 体育广播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岩，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再次在体育广播跟大家重逢，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了，刚好这次2026年世界杯的机会，有幸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关于我自己呀，或者是说关于世界杯的一些看法。毕竟也是一个老的足球媒体人，现在也是依然在继续从事的足球工作，我依然也是很关注本届世界杯。其实提到这届世界杯呢，我相信只要是每一个

0: 时刻吧。谈到这届世界杯，其实我对美国跟加拿大很多城市还是很有印象的，并不是说我去过很多次啊，因为从小看 NBA 的原因，其实我们大家看 NBA 对这些城市真的是非常熟悉。我看这届美国世界杯举办的那些城市，我都能数得出他们那个时候球队有 NBA 的名字。你看，不止美国跟这个，还有加拿大，我们说多伦多猛龙、洛杉矶湖人、纽约尼克斯、波士顿凯尔特人、温哥华灰熊、休斯顿火箭、费城七十六人、亚特兰大雄鹰、西雅图超音速、迈阿密热火，我你看，我把这些是我当年看遍的这个球队能够如数家珍，就是因为能够记住他们那些城市。我倒是想关心这些城市的篮球迷们，甚至美国的棒球迷、冰球迷们，他们会不会有多少人去看这个足球赛？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就美国这个城市，其实过去对足球一直不是很重视，当然这次他们是东道主，也看看吧，这个现场的气氛，美国球迷能够烘托出什么样的一个气氛。
1: 烘托出什么样的气氛现在感觉不出来，但是肯定这个价码是烘托的杠杠的。
2: 嗯，
1: 不管说是球票的价格还是其他的一些配套，包括我昨天看了墨西哥这场比赛，对吧，主场对阵南非啊，东道主揭幕战，所以这个啤酒涨的这个价格就已经从以前的160比索涨到了200多，就是他一杯啤酒卖17美元，
2: 哦，可以自己带去吗？
1: 那肯定是不行。

0: 恩斯三个人的进球帮助英格兰3-0加。另外，葡萄牙呢在面对尼日利亚的这场热身比赛当中呢，葡萄牙队是2-1战胜了尼日利亚，内托和孔塞桑各有一个进球。C 罗呢在连续的三场国家队的比赛里面都没有贡献进球了。
1: 不知道进入到世界杯正赛的时候，他的作用能不能发挥出来？
0: 反正我个人啊，就是倒是觉得 C 罗作为一个老将，可以更多的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
1: C 罗也好，梅西也好，其实真的也不指着说他们进球。
0: 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 C 罗可以打打替补？
1: 看他自己愿不愿意吧。
0: 对吧？如果说他能够更加这个宽容一些，接受自己在球队当中的位置，会不会可以让这支球队变得战斗力更强呢？对，当然可能 C 罗的球迷就会不满意了，是吧？
1: C 罗的球迷，我觉得跟他的岁数也差不多大了，对于这个比赛。

0: 布罗斯来讲就太痛苦了。作为球员，揭幕战面对墨西哥输了是吧？40年之后，作为主教练，揭幕战面对墨西哥，他要是再输了，墨西哥城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有美好回忆的地方。来听一下原野对于这场比赛的分析。
1: 我们回到这个比赛的话题当中吧。可能这个揭幕战很有意思啊，揭幕战很有意思。墨西哥对阵这个南非。这个有一点时空转换的错觉啊，为什么这么说？2010年，16年前，南非作为东道主，当时他是世界杯的东道主，就是在揭幕战面对墨西哥，当时是1-1，双方战平啊。这个斗转星移，16年后，双方又在揭幕战中相遇，而且很巧，东道主变成了墨西哥。哎呦，这个我觉得在可能世界杯赛场上很难有这么样的一个巧合啊。当年的一个东道主，这次变成了东道主的对手，那你说谁会赢呢？墨西哥当年给南非制造了麻烦，这回南非会不会给墨西哥制造麻烦？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难度。为什么呢？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他不仅仅是东道主，本身他也有很强的实力啊。墨西哥其实在前几届世界杯表现都很抢眼，他几乎在中北美地区的预选赛都是过去非常轻松的出现的，他在世界杯上基本上也能够打入16强的这么一个实力，更何况这一次他们的天时地利，特别是这个地利啊，他们的主场在海拔超过2200米这个墨西哥城，这个超过2200米绝对是一个高原了，这个高原对于双方熟悉不熟悉，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南非队我相信他即使提前去备战，他也不

0: 些关于开幕式的说法，但是在每一个城市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赛前的
1: 一些表演
0: 小仪式啊，
1: 我们也来期待吧，在明天凌晨三点这墨西哥的揭幕战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呢，在第二场比赛就是到十点了，
0: 明天上午的十点，
1: 明天上午的十点是韩国对阵捷克了。我们也是连线了王小瑞，他也简单的分析了一下这场比赛。
2: 那么韩国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应该说准备工作还是非常充分，除了很早就已经抵达盐湖城啊，为了适应这种高原的气候，包括寒冷环境，球队的在欧洲踢球、欧洲联赛效力的这些精兵强将也是陆续回归。最让主教练洪明甫比较欣慰的就是中场核心黄仁范，从五月下旬开始就已经可以正常的参加训练啊，因为他是韩国队攻守转换的枢纽。当然呢，现在的这支韩国队呢，已经是不再依赖某一位球员的这种个体的发挥啊，即便是队长崔兴民，其实通过世界杯前的这两场人赛，无论是对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是对阵萨尔瓦多，他在球队的战术作用不再是绝对的核心。那甚至也有人提出来啊，孙兴民在经过2026年以后，他的竞技状态不是太好啊，包括在美国大联盟的比赛当中少有进球啊，基本都是助攻。但是孙兴民的经验，孙兴民的这种领军能力还是毋庸置疑。那当然，就像之前所介绍的，现在这支韩国队不是仅仅依靠孙兴民了。大家也非常清楚，像李刚仁、黄圣喜灿包括老将李在成，他们的这种大赛经验他们这种比赛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加让大家比较关注的是25岁的前锋吴兴奎这名球员呢，在加盟贝西克塔斯之后，13场比赛打进6个进球算上杯赛是16场进8球确实是风头正劲再加上在上届世界杯表现出众的曹圭成也是伤愈回归。应该说呢，韩国队在目前他这样的一个三后卫的体系之下他的中前场的实力是并没有因为变阵三中卫而有一定的下降，相反呢，球队的中前场可以说可用之人众多甚至可以排出2套阵容。我觉得这是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区别于卡塔尔世界杯包括欧洲四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区别甚至也有一种说法，这支韩国队他的主力阵容不是非常固定可用之人或者说板凳深度相当雄厚。那么捷克队呢，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的世界杯捷克队呢，现在也不是20年前那支有内德维德、罗西基所领衔的这种欧洲的顶级强队了我们可以看到捷克队目前的阵容当中，大部分球员是在本国联赛效力还有一些球员呢是在德国联赛效力当然最值得关注的呢，就是球队的中场大将来自西汉姆联的这个绍切克。当然呢，绍切克他的优势是他的体能包括他的身体素质拦截能力和抢断能力这可能会给韩国队给予很大的威胁但是现在这支捷克队你说很多球员，大部分球员都不是在欧洲的主流。

0: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聊聊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传统武术。它因为影视剧当中一个打十个的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

当场就开始学习了。一开始只是当做爱好，一周去学习一天，后来逐渐就入了这个坑，然后就转到了武馆去，这样子系统化的去进行学习。所以现在呢，重心呢也慢慢的从健身呀、力量训练呢，大部分的时间转到了咏春上面。其实两种训练的方式呢，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像咏春的训练方法呢，它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训练，包括它你要沉肩坠肘呀，还有这种啊有一种撑力啊，脑袋要往上抬呀，然后身子往下前后啊，让脊柱保持一种中立的位置，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尤其是适合上班族，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胳膊往前伸哈，会造成一些含胸呀，颈椎不舒服啊。

0: 听完您这个说法，确实觉得针对于孩子关于运动方面的这个兴趣培养，真是做到了方方面面。就从我的感知上，比如说举重，那可能练的稍微带点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身体这种连通性的传导。
1: 对的，
0: 攀岩呢是跟自己

0: 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聊聊咏春入门啊。那怎么才算咏春的基本功呢？
1: 咏春的基本功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马，二字前仰马，先脚尖向外呀，脚尖向内呀，这样扎好了，然后你的下半身有点像一个巴黎铁塔，这样把你稳固住。还有就是拳，这个拳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中线，以膻中穴往前牵一条线，然后日字冲拳，手呢是立拳而不是横着的拳，可以拿一个拳头比划一下。拳击的拳呢大家都见过，它是横着的拳，它一般说摆在那个肩。

0: 它也是一个套路，它这个套路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这种武术套路都是非常实用的，它会把一些招式呢连在一起教你学会，学会了以后把这些招式呢就再拆解出来，就变成了攻击呀、防守的一些招式了。
1: 现在啊，就是因为您看找的也是这种武馆的属性，它可能和我想象
0: 明
1: 当
0: 白，
1: 中的，就是其实我对于武馆的概念都是像，
0: 距离
1: 就
0: 感。
1: 是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好像一个师傅，然后一排弟子们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0: 还是的，
1: 啊，现在也是。
0: 还是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团课，
1: 上过。
0: 上过团课，

0: 他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咱到不了那个目的。
1: 嗯 嗯。
0: 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说通路。
1: 对对 对, 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只是想做好一件事，
0: 嗯，
1: 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好老师，就因为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好老师，他要手把手，
0: 嗯嗯，
1: 他既然呢，就是对我这个学员他有这么大心思，那我也有这种，我要练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要去浪费师傅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
0: 嗯，
1: 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呀、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 它不耗我了，然后让我能够改善我的体态，改善我的胸椎灵活性，然后我就愿意坚持下去。
0: 嗯，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练着练着，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习惯，
1: 没错，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让我们对于咏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

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朝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

0: 好公济曰：吾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

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

0: 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士。

协助播出。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这样一个话题。在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当中啊，一直都在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啊，我们追求健康那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要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去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时严老师也和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

0: 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效应的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变化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在发生，
1: 嗯，
0: 能不能保持住，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想象到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用来作为衡量变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就讲到过 BMI 值，
1: 嗯，
0: 那么如果 BMI 值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体重以公斤，身高以米，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用心率呢，这是一个相对我们个人来讲，大家可以共同去关注的一个身体的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

那么你就相当于呢20到29岁的这个力量年龄。那么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比如说在25次到29次，那就相当于你的力量的年龄呢是30到39岁。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呢是15到19次，那就相当于呢你的力量年龄呢是50到59岁。如果小于10次的话呢，那你的力量年龄呢就是大于70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你60岁，也许你的力量年龄呢是40岁到49岁。但是呢你的生物学年

0: 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杨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

0: 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不同的听众来讲呢，可能我们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不同啊，那么作为2公里跑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适合的。但是呢，这个2公里的背后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固定的距离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够容忍的这个距离的范围内啊，你能够跑得越来越轻松，那么对你的身体而言，那相对来讲你的心肺功能呢就相对比较好。那么心肺功能如果比较好的话呢，这就可以等同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身体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最短的能够跑的距离开始，能够通过你坚持的走也好，慢跑也好，或者说是像一些马拉松的这种奔跑也好，你能够跑的距离比原来长一点，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这个人的耐力的背后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你的心肺功能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心肺功能呢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对不同诉求的人来讲呢，可能对这个耐力所产生的需求呢又是

0: 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1: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0: 啊，我
1: 要也要进入到
0: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1: 对，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0: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
0: 嗯，
1: 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0: 分神了吗？
1: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

0: 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

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来进行的抗阻练习，还有呢就是使用主要肌群的伸展运动。它是从运动类型上它是这么来划分的，然后呢它就告诉你呢每周

0: 能够促使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在工作一定的时间的背景底下，它才能够发生它的改变。
1: 嗯，
0: 否则的话呢，就像你走一步又退一步似的。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

0: 午的次数来讲啊，假如说你能够坚持举一到十次，这就是一个大的强度。而这个大的强度就是说你能够举一到十次再举不到更多的次数，那就意味着肯定这个重量比较大嘛。
1: 对
0: 啊，那如果你能够举的次数越多，那相对来讲这个重量就比较
1: 小
0: 啊。所以这个次数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一个累积的量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做力量练习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

0: 各种伸展性的运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和杨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来谈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着重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让大家去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科技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
0: 都是科研的成果，
1: 对，这些科研的成果才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咱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健身的这个效应。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健身运动的这个方法，它是要更加的有针对性。我们在活动当中啊，这个三段论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明确的认识。而且严老师刚才也谈到的，我们的这些健身运动的方法当中啊，包含的面是很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去像别人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呈现，其实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竞技赛场当中的这种体现，给这个运动员给各种比赛带来的这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严老师？
0: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呢，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首先是从认识的角度开讲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从认识的角度呢，它的背后呢，它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说你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可能决

0: 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往往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又或者说是运动员他们在取得最终成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达到了我们一直说的嘛，这种更

0: 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啊，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这一环又一环他们的这个筹备啊，以及在这个竞技体育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运动员选材上和大家去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我印象中之前严老师也提到过，就比如说看一个这个体校的孩子，他是不是具备这个未来在这项运动当中有更好发展的这个潜质呢？一方面我们是看一看他是不是具备一些这项运动所需要的能力潜质，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看一看他这个家族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测骨龄啊，这些其实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在运动员选材当中很重要的科技的一种体现嘛。
1: 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选材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0: 嗯，
1: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啊，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呢，都是有差别的。
0: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那个身体形态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嘛。
1: 对，
0: 我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1: 所以你看最早的选材呢，就是根据这种形态、机能和素质啊，然后呢他通过大量的在某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群体当中进行了数据的采集，然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最后归纳出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形态、机能和素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参数，
0: 嗯，
1: 然后拿它呢作为一个标准，然后呢就去测，包括你像刚才孟莹提到的骨龄啊，因为骨龄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

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啊。那你像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

0: 人们就从基因的角度呢来进行运动选材。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你像北体大呢，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有些研究室呢，还有专门的运动员的基因库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基因的方式呢，可以呢作为选材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依据。
1: 对
0: 啊，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优秀的运动员他是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序列。那我在测序的时候呢，如果你接近他的这个序列的话呢，那可能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你就具备了这种潜质，
1: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0: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训练。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红。

想拿这些陶器啊到市场去换东西，又因为生来乍到的不熟悉，想叫二灵光耳不虚带着自己去。可巧耳不虚为了找他大哥神火熊桃一直没有回来，他找了好多地方了，说坐竹筏到大野泽四周的市场上找，谁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于顺实在等不了了，就一个人挑了满满一担陶器出来了。他也万万没想到，由于不懂得当地的规矩惹了大祸，他还挺高兴呢，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打听，十多里地走得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才来到一担土固堆。到这一瞧啊，这里果然是个大村镇，有二三百户人家，在那个年代有几百户人家就了不起了。市场上人来人往，做买做卖，互相交易，挺热闹，而且还是个细化市场。怎么讲呢？就是这一块啊全是卖菜的，那一块是卖肉的，那边是皮货交易，这一块是日用产品、炕上用品、农具、牲畜交易、陶器用具，都分为区域。你想买啥吧，就到指定的地方去，管理还不错。于顺直接奔贩陶的地方去了。一看卖陶器的有好几份，都是一个个陶货摊儿，每个摊位上都有个木架子，木架子上放着一个小陶罐，其他的陶器放在地上。这些买陶的人走到陶货摊儿前，都先看看木架子上那个小陶罐，然后才谈生意。哦，于顺明白了，他想架子上摆的陶罐就是招牌，是幌子，可能是这里交易的习俗，入乡随俗吧，我也跟着学。他一看这个陶市的最西头还有空地，就到这儿了。他把担子放下，把里边的陶器都拿出来，轻轻地放在眼前。他没有架子，哎，有了，把两个陶筐扣在一起，挺高，然后拿了一个小陶罐，他也放在了陶筐的底儿上，挺好，都弄好了。于顺往这一站，专等着买主了。于顺一看这个集市特别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买货的穿戴和说话，不都是本地口音，很多是外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商贸集散地，嗯。我烧制的陶器用不了多会儿肯定被抢而空。想当年在朱仪和程子每次卖陶都这样啊，它的质量好啊，一会儿就被大家抢光了。于顺还想呢，今天我主要是换粮食、衣物和盐，用其他的东西我还不换呢。嗯，只有盐、衣服我才换，别的我还不换呢。那位说怎么还换呢？是啊，那个年代没啥货币呀，就是以物品换物品。于顺想的挺好，哎，果然不一会儿就来了三个人，到了摊子前，看看于顺又低头仔细看了看地上的陶罐。于顺一看来买主了，赶紧打招呼，哟，各位来啦，买陶器呀、啊、是买陶罐还是陶釜？小的也有，这里有酒壶有豆，应有尽有，要什么？这个人对于顺理都没理，好像没听见。其中一个人上前一伸手，啪就把陶筐上那个小陶罐拿过来了，翻来覆去的查看。于顺说，哦，你喜欢这个，好啊，喜欢就拿去，我再放上一个。就在这阵儿，旁边有人一把拉住了于顺，什么什么什么，你再换一个。哈哈，我说你这野小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懂不懂规矩？你竟敢冒充熊爷雁过的淘气，我看你真是斗胆包天。说着一伸手把刚才那个人手里那个陶罐抢过来，一扬手啪摔在地上。他以为会摔破呢，哪知道砰又反弹起来，咕噜噜滚到一边了。哎，于叔一看，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

0: 是专门找茬的。你这人怎么说话？这里是不是交易场？
1: 是啊。
0: 对呀，既然是交易场，大家都可以过来做买卖，这不？那些人都可以贩逃，他们能卖，为什么我就不能卖？于顺这儿一论理，哗，当时围上很多人。刚才那个摔陶罐的一看，对其他人一摆手，哎，这是个外来的混子，不懂规矩，甭废话，把他带走，调教调教。这人一声令下，其他人呼啦拥上来，

0: 吃刑犯，捆上带走，哪来的野小子？这些人不容分说把于顺捆上，然后推推搡搡把顺推到市场外边一个篱笆院里。到里边一看，院子挺大，到处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陶器。这些人喊叫着把于顺绑在院中一棵大柳树上，哼，让他在这站着，等熊爷什么时候来了再说。
1: 是，
0: 叫他先凉快凉快。这伙人稀里呼噜的走了。于顺被绑在树上，怎么喊怎么叫也没人搭理。就这样，于顺被绑了一个多时辰，就是两个钟头了，也无人问津。于顺这个急呀，我怎么了？这帮人怎么这么霸道啊？我到底犯什么法了？哪里不守规矩了？不清楚啊，就把我绑到这儿，没人管了。他正着急呢，噔噔噔噔噔噔，把那个七八岁的小孩来到了树下，好奇地看了于顺一眼，然后又扬着小脖子往树上看。

你帮我解开绑绳，我呀给你掏鸟蛋怎么样？小孩这才看看于顺，他眨巴眨巴小眼睛，帮我掏鸟蛋，当然好了。不过，你是个吃醒饭的，不能放。于顺没听明白，什么？吃什么饭？吃醒饭。哦，醒饭，那是什么做的？小孩一听这话，嘎嘎的乐了。啊，我看你这人。

有人喊，不好了，爷回来了，得了疯病了。啊，小孩一听熊爷回来了，我得看看去。哎，你把熊爷一会儿叫过来。不理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小孩跑了。他撒腿跑到了市场，一看，嚯，市场可真乱套了。所有做买做卖的都不干了，围在了大街之上，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就听人群当中有人喊：“什么神火？

消了一半。是我呀，我正找你呢。哎呀大哥，我找你好几天了，周围所有的虚落的市场我都转遍了，也找不到你。就这个地方我都来了三次了，也没见着你。你干嘛呀？砸东西干什么呢？原来尔不须抱的这个熊

是我的神火天宫的火样子，全摔碎了。人家呢，完好无损。兄弟呀，你说我这些破玩意儿不摔留着干什么？丢人现眼，我非把它们全砸碎了不可。说着，又发疯似的去砸东西。而不须赶紧抱住他的胳膊，大哥，大哥，你冷静一点。我问问，哎，各位，这货摊是谁的？货主呢？他这一问，有人说了，货主被绑到大院去了。熊桃一听啊，是你把人家给捆去了他卖的淘气，没让您验过，不懂规矩，所以我把他绑上了。那位说了，这个交易是为什么这么霸道？熊桃手下人为什么这么做？欺负外来人吗？这里有点原因。这里人不忘熊桃一担土的功劳，而且在这一带他烧的陶器是最好的，所以送他个神火称号，并为他烧的陶罐做货标，就是货样子。不管谁到这卖陶器，先得让熊桃。

解开绳子就要倒，陶一把把他抱住，慢慢的放下，坐在树下。大贤在上，请受熊陶一拜。扑通，他跪下了。于顺一看，哦，熊爷就是熊陶啊，感情你就是神火熊陶。哎呀，你别说了，惭愧惭愧，从今天起我不烧陶了，也取掉神火天宫的印号，我呀不干了。就这句话，呼啦过来十几个人，

0: 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舞星。

0: 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

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一。

0: 北京体育广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

这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 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

0: 节，就是咏春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就是中线概念，是吧？
1: 对的对的，它是有一条中线的概念。这条中线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胸之间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这个膻中穴呢，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咏春呢，它是这样子，它一般是面对的敌人，对不对？面对对手，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最近的位置就是你这个中线到他这个中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这么一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齐平的这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做全线，就是好几条线，还有一条垂直的线。但它我们理解的最常见的就是从膻中去往前拉，拉到对手这条线，它是一条中立线。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包括自己训练的时候，要感受你这个三条线，感受三条线的时候，你自然身姿也会有一种挺拔的感觉。然后就是从你的目的性，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我要攻击对手也好，我要把动作

0: 较劲儿，然后也是在思考。那不用说了，冲浪其实练的是平衡力，
1: 没错
0: 啊。然后包括像棒球，这完全是团队协作的能力。
1: 哎，太对了，对，是棒球是一个是团队协作，另一个呢，我想给他找一个集体项目，
0: 嗯，
1: 这样子呢，让他能够就是同进，对，同进同退，在这个小的年龄呢，锻炼一下这个心智。
2: 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对于咏春的了解还都停留在名字上，虽然说在众多中国传统武术项目当中，咏春啊、太极拳其实都算名气比较大的，尤其是像咏春，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是从小在看的，但是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总会觉得传统武术上手非常之难。比如说成年人学武术，哪怕想速成，你也得长期扎马步，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训练。您当时上的是咏春体验课，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呢？
1: 一开始来说，我也以为咏春是很难的动作，
0: 嗯，
1: 因为毕竟看的是叶问嘛，他的那个小连招，他去一个打十个，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者上班族或者半路出家也好，它是不相干的。然而体验完了一次体验课，我感觉它的难度是不高的。体验课呢，老师安排的也不错，教了我们一些基础动作，然后还给我们拆分了一下这个动作拿出来到底能怎么用，比如说是能格挡呀，还是能反击啊，也教了我们一些这项东西，我就觉得 OK， 我应该能学会。因为我自身的条件来说，我的协调性和我的学习的这个速度都不够快，因为我从小也不练体育啊，这都是后天的，小时候是个书呆子，所以小时候并没有构建出这么好的运动神经。到后面呢，学咏春的时候，一些动作我的确是学得慢啊，可能跟一些从小练跳舞呀，从小练一些运动的师兄师弟们、师姐们这些比起来，我学得并不快。但是呢，它的难度系数并不是很高。像我们刚才说过啊，有一条中线，你只要是把你的思想就构建在这条线上面，就是怎样去达到你的目的，很多动作呢也能够像是条件反应似的就达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就是说你想能用它来干什么，你想跟对方博弈，像下棋一样，你一招我一招，然后你预判他两三招，还是说我想锻炼我一个气血，打个桩似的这种感觉。它的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也不是很费力，而且能够调整一下这种骨盆的中立位，还有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扎马也好，它也不是很费劲的事情，不像是我们看的像

0: 起还真是我没见过的一个字儿。
1: 吃手呢，就是两个人接触，比如说他用的你的手臂中间这个位置去跟对方接触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去感受对方的压力，然后进行一些变化。
0: 哦，
1: 这个时候你是变成专业术语有绑手呀、摊手呀，还是扶手、枕手，有这些变化，我的有时候反应就不过来了。
0: 哦，
1: 我觉得还是跟就是本体感受呀，或者这种神经的通路呀，都有一些感觉，都有一些关系，可能跟紧张也有关系。
0: 另外还有一点我很好奇，也是我之前查资料没弄懂的，就是小念头这三个字儿在咏春当中反复被提及。我最开始以为它是关于意识，关于专注力和注意力的事儿，但后来发现不是。
1: 小念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太极看过吧？大家去打那个太极，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一个西瓜分两半儿、一半我一半儿、
0: 是
1: 他那时候在打套路。小念头呢是咏春的初级套路。它也是一个套路，它这个套路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这种武术套路都是非常实用的，他会把一些招式呢连在一起教你学会，学会了以后把这些招式呢就再拆解出来，就变成了攻击啊、防守的一些招式了。
0: 现在啊，就是因为您看找的也是这种武馆的属性，它可能和我想象当中的、就是其实我对于武馆的概念都是像
1: 距离感，
0: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好像一个师傅然后一排弟子们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1: 还是的
0: 啊，现在也是
1: 还是的，但是您可以把它想成，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团课？
0: 上过
1: 团课。团课呢现在跟武馆也就是形式也差不多，也都是一个师傅嘛，对不对？只不过团课我们叫教练和老师，在武馆呢我们可以叫教练、老师，也可以叫师傅。下面呢我们就是一些弟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去上 body combat， 也就是搏击操那样的学员，去跟着练习一些东西。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要练一些基本功呀，练习一下对练呀。这些资历深的弟子呢，或者学员要带一些资历浅的学员做一些基本训练呀，然后陪练呀，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呢，武馆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它也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因为我对传统文化的接触一开始是比较少，然后就进入着武馆这个环境。后来发现呢，它也逐渐的就是让我去适应，让我去感受到 OK， 它也是一个很现代能够接受的一件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吧。所以到后来来说，一说去武馆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0: 您刚才把咏春拳馆的学习和健身团课做对比，其实会让我有更直观的感受吧。就是健身团课的形式其实相对而言会更加粗放一些，大家的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出汗，只要动作幅度够大，能跟上整套流程，其实能够获得不错的运动体验。但是武馆学习中国功夫的形式应该就不太一样了，里面一是会蕴含很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二是对于身体的精细的感知。所以我很好奇的是，精神力的培养和身体感知的提升，我觉得是应该需要一对一的指导，或者在与对手实际对抗当中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1: 是的，这个时候我就得说一下，就是你去练咏春的目的性是什么。师傅呢他不会去强求你进了我这个师门呢，你必须要学我这个精神力，学我这个思想，然后我教什么你是什么，不是的。至少我的师傅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现代人嘛，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去，他是强身健体呀，防一些突发事件呀，一些妈妈们去，他就是想一些调一些这种精气神啊。然后比如说练得越来越入坑，越来越入坑，那我们自然会接受一些所谓的这些精神力啊、文化呀、内涵这些理念。就是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学这些文化类的类型的，当然你接触的越多，你可能会越喜欢上它。你也可以只用这个咏春去达到一个减压出汗的一种目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两个人对抗类的，对你的心肺要求也是有一些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日字冲拳来回这样去打，你打一分钟也是蛮累的。就是看你的目的性在哪里。所以无论你是说下班以后我去做一个调节，去打打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我想浸泡在这个中式文化里面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能力都是 可以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嘛。
0: 那你觉得自己练上之后

0: 有目的吗？也就是我这个概念是指，其实很多人或者说你之前学的那些运动项目，其实你是别管它难与不难，
1: 对，
0: 还是有很快的运动反馈。但是咱们学这个，它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咱到不了那个目的。
1: 嗯
0: 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说有通路。
1: 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只是想做好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好老师，就因为自己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好老师，他要手把手，他既然呢就

0: 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
1: 嗯，
0: 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呀，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 它不耗我了，然后让我能够改善我的体态，改善我的胸椎灵活性，然后我就愿意坚持下去。
1: 嗯，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练着练着。

0: 二字全额码、日字冲拳等，记住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阳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朝一夕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10: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1: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

0: 们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感

0: 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4: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小镇，因地处了粮道、盐道，往来漕船常在此放缆打尖，见此成了集镇。其实平日仅有万余人口，但此时四面被水围困，灾民挤入城中避洪水，竟一下子骤增至十万余人。所有城内馆舍殿寺、蓬庵炉岩，聚满了面黄肌瘦的人群，一街两行堆得到处是湿淋淋的行李。城里所有卖吃的店铺全关了门，一张平日只要

0: 却被母亲一把推开手去。于方士喘吁吁地说道：“
1: 啊，要紧的是城里聚着十几万人，又冻又饿，怎么消受得了啊？你是这地方的父母官啊，得赶紧打主意。听说昨个又饿死了二十几个呢。”
2: 这件事正是于成龙最犯难的。守着粮库里的麦山米垛，城里几乎家家断炊，他觉得揪心般的痛苦。但是粮库却不归他统属，且不说斋印官两手一住在这里，但是粮库守备道台都是比他大着几级的大官，这件事真正叫人难为呀。于成龙听着母亲的话，沉思着说道：“娘啊，儿子知道饿死百姓，儿也心疼啊。我已经叫人去请梁大人、郭真守备和韩春道台一同查看灾情，总会有法子的。”说着便把母亲搀进箭楼里头安置了，叫起了衙役们说道：“一同到库里走走。”
0: 刚刚出来，却见梁守义和郭真、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提着袍子拾级上城。韩春因为是道台，职位最高，兼统文武，便走在前头。见于成龙站在上头，忙拱手寒暄道：“
2: 哎呀呀呀，成龙兄啊，辛苦辛苦！哎呦，几天不见，瘦成这个样儿啊！啊，缺什么东西找我嘛？”
0: 于成龙行了礼：“
2: 韩观察、梁大人、郭大人。”
0: 然后一边将他们几位让进箭楼厅中，坐在石条凳上，于成龙这才说道：“
2: 卑职今早差家人于路致府上呈书，想必已经斩毒了。”
0: 三人听了对视一下，韩春笑容可掬地说道：“
2: 啊，大扎已经拜读了，先生全权爱民之心呐、兄弟已是了然于胸。不过开仓济灾是非寻常啊！老兄在这里已是两年有余，这个规矩还不晓得吗？兄弟真是爱莫能助啊！”
0: 梁守义听了，笑道：“
2: 哎，就是这个话呀。这几日啊，我们几个公于贤论言及了老兄啊，请江城这次安然度过洪汛，水总算没有进城，全仗老兄领着人日夜防护，这就是大功一件呐。兄弟是葛县台派来摘印的，这个印呢，兄弟就先做主不摘了。回去禀告县台大人，恐怕呀还得重加保奏呢。”
0: 于成龙听着，揣摩着他们几位说话的意思，半晌方冷冷地说道：“
2: 我本萧然书生来，也愿萧然书生去。梁大人既为斋印，兄弟此时仍是一城守墓，朝廷备粮原为百姓，几位大人都晓得，三日来城里已饿死七十余人，万一激起民变，内无兵外无援，请问谁承担责任，又如何善后呢？”
1: 啊，
0: 郭真不安地说道：“

0: 韩春，却认得是于成龙的母亲，忙止住了梁守义，说道：“这是于大人的高堂，老太太，你有年纪的人了啊，好生歇着吧，我们不正是在商议办法呢吗？”
1: 于方士哼了一声，但并没有退下，扯过一根条凳坐了，拄杖略一沉思，侃侃言道：“
2: 哎呀，女人不当过问政事，我自幼读书岂不明白？但是如今为民请命，也说不得这个规矩。匹夫昌乱，一呼百应，古来教训有多少啊？城外之水可用土挡，城内之水可以覆舟啊。一旦激起民变，老婆子敢问谁来承担呢？”
1: 于方士说着，将头轻轻一晃，竹杖轻轻点地，目中虽然无光，脸上犹似严霜。
0: 几个人都被弄呆了。老太太义正的言辞，从容的举止，大家的风范，一下子镇住了几个官员。良久，韩春芳回过神来，他问道：“那易老太太之见呢？”“
2: 啊，我儿子的主意是对的，如今的情势只有开仓赈灾，别无良策。”“
0: 粮食有啊，但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于成龙的，那是朝廷的皇粮，今年还欠100万担，没有来得及运往直隶呀。”“
2: 那太好了，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啊。成龙啊，你打个欠条，借粮100万斤，救济灾民，事过即还嘛。”“
0: 是，满。”梁守义一摆手，咯咯一笑，夺至了于方士的面前，背着手躬身说道：“老太太，100万斤就是10000担，按担米5钱计是5000两银子，于大人囊空如洗。”“这笔开销，守义倒要请教，自何而来呀？”“
2: 亏你大人名叫守义，岂不闻义之所在？虽有害而不趋避，5000两银子我还得起。我也不信百姓们将来不还钱。请出笔墨来写。”
0: 衙役们站在箭楼内外早听呆了，他们自己的家里也早已断了粮，巴不得有这一声。王江、于成龙平日批阅文书的文房四宝端了出来。“不行。”韩春直思所在，深知事关重大，身子往后一仰，断然说道：“这粮食是军饷，

0: 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

0: 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1: 被自己诱人
0: 马斯克维尔
4: 就这么爱。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1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

0: 兰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

0: 这也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宇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个普及和发展。那今天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也是咱们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教师李颖李老师。我们呢还是先有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要分享的是雪镇这个项目，也提到了啊，想聊一聊的就是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啊，先请李老师给我们大家先去介绍一下雪镇。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虽然能想象出来可能和我们的冰雪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它怎么玩怎么来进行，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
1: 可以，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对，这个雪镇这个项目吧，大家一听这是个什么项目呀，就是可能没有人听过，但是其实你从字面意思上你就能看到，雪镇嘛，其实就是在雪地上雪场上
0: 对
1: 进行的一种攻防的阵地战。
0: 哦，
1: 我再给你说具体一点你就可能特别容易明白，它就是你能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
0: 哎，就是您这么一说啊，我们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它更接地气了。哎，因为一说起打雪仗谁都不陌生，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它有前提，它是有规则的啊，也是有叫战术的。
1: 对对对，
0: 打雪仗了。
1: 对，
0: 那可能和我们平时这种抓起来一个雪球攒起来就往
1: 丢出去
0: 身边伙伴那种扔法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毕竟它有前提的嘛。
1: 对对对，
0: 是，但是它的

0: 所以其实最开始这个理论的学习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前期一直都是理论的学习。
1: 对，
0: 然后
1: 先给大家把规则呀。
0: 对对。

0: 入到咱们平时的一个体育的教学里了，是不是？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感，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直接感引入到教学，因为一旦就是说到教学了，那你设计的面儿，你包括教学的大纲、教学的计划以及最后的考试标准，那都是要非常非常严谨的
0: 啊，
1: 因为他走入教学了，他就不一样。然后

0: 角色。
1: 对，
0: 我们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化，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完了以后依然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1: 是的，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让同学们参与进来的时候那个场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回忆一下？我相信应该是叫有让您忍俊不禁的地方，可能也有让您觉得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刻很感慨的地方。
0: 对，其实你一问我就一下画面感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我记得第一

0: 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没有参与。那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了。甚至我相信，可能有的队，甭管是当时参与上还是没参与上的，成绩与否咱们另说，就是心里头肯定是想好了，我下一次一定要把，甭管是规则也好，战术也好，学习的更透彻，我下回把它给玩的明白了啊，那种感觉。
1: 对，是的，就是您说这特别对，但是这个它有趣还有趣在这儿，就是你计划的再好，
0: 不如变化来得快，
1: 你不知道你的对手会是谁，你不知道人家的战术，然后再一次新的情况就会又出现，然后也会有新的突破，所以就很有趣。
0: 是的，所以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看得出来嘛，就在咱们学校从刚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开展的时候啊，大家是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了解，所以不敢尝试。到看到一些同学参与进来，把更多的同学的这个瘾都勾起来的时候，哎，我们甚至我觉得可以叫都不用宣传，哎，大家自己就很愿意来参与了啊。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学校现在已经是像您刚才说的，举办了几届这样的血阵的比赛
2: 了？我们举办了大概，我算一下，你看从疫情回来嘛，基本上学生可以复课了，23年、24年、25年，然后但是23年之前还有就是小规模的，就大家在玩嘛，就是说人数很多，上千人的，
0: 哇，
2: 至少有3届了。
0: 哇，那真的是越来越有规模了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叫越来越大了。但是也像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在刚开始办的时候，您也提到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就是比较的混乱，哎，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规则还不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必须是得在实践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规则啊，对于战术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刚开始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甚至说是可以到现在啊，依然也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没遇到过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又或者说是一些挑战？
1: 那肯定有啊，咱们就单说器材和场地。
0: 哎，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挑战。
1: 说这个器材没雪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想，没雪咱们也能干。大沙包
0: 哦，
1: 用沙包代替雪球，
0: 跟咱们上学的时候玩那个砍包又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又有点像。然后这个沙包从最开始，这个沙包选规格就一批一批的试、
0: 哦、是
1: 因为。你要保证安全，
0: 对，
1: 所以这个沙包的软硬，它里边的填充物就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做大了吧，可能会太重，
0: 是
1: 有危险。做小了吧，它又不行，
0: 它那个远度什么的，
1: 对，又抛
0: 不
1: 过去。
0: 对，
1: 所以就哎呀，这个一个是这个器材反复的试验，然后包括场地。说我们最开始咱们协会培训的时候说这个场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包括场地中间的

0: 他现在再难，我觉得不会比他以后去搞临床这个工作更难。
1: 嗯、对。
0: 嗯，然后你像我们说的场地，我们说的这些动作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实这些还都是小问题。那你场地，你无非你就试嘛，一遍一遍试，
1: 嗯、
0: 哪个更合适，
1: 多试几次，对，
0: 哪个场地能让孩子们自己来了就可以用，
1: 嗯、
0: 然后对吧？这些那动作，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准备活动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中间要做一些素质练习的时候，就给他们就带着他们。可以做一做模仿，就基本、
1: 哦、就教授他们正确的一些发力呀、啊，正确的动作该怎么做，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特别有必要，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些同学们将来是要做医生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提倡这种体育融合，
0: 对，
1: 哎，这二者本身就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情，
0: 对，是的、嗯。然后你要说到这个配合和他们这个攻防转换，他这个意识，我觉得对孩子们的帮助是更大的，
1: 嗯，
0: 因为他以后。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学习、
1: 嗯、
0: 他总要和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去配合、
1: 嗯、
0: 他不能他要在这中间学到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
1: 对，
0: 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
1: 嗯，
0: 那是无穷大的，
1: 嗯
0: 嗯，我们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开始是减配了，让他们人少一点，那你人少，
1: 本身我们一队标准的话是多少人？
0: 七个人，
1: 七个人。
0: 嗯，对，我们是一队七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开始就减配了，你七个人不好统一，你两个人还不好商量吗？
1: 啊、
0: 嗯，对吧？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就是
1: 哦，最先开始我们就是按两个人，
0: 二打二，三打三。其实后来发现二打二，就我们最开始做二打二的时候，觉得二打二效果也不太好，就是三打三会更好。因为三打三他又多了一个人、
1: 哦、对，
0: 他这个大家之间的这个配合度就上来了，
1: 因为总可以会有能把意见统一的时候嘛，因为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致，另一个人可能就稍微要少数服从多数一下那种，
0: 他这个二打二后来就发现如果他俩意见不一样、
1: 嗯、
0: 那他俩就又单干去了，
1: 对，
0: 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又去来了。
1: 哎，那我打断你一下、
0: 嗯、
1: 那三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能三个人也意见不一致呢？
0: 会呀、啊，但是他就会发现对方三个人意见很一致，他们就很容易，除非他们身体素质很好、
1: 哦、
0: 就是我跑得也快，我投得也远，我就各方面，我就又回到说我那个技术动作好，
1: 嗯，
0: 我各方面都碾压你，那你有可能赢人家、
1: 哦、
0: 剩下你就发现，哎，你不是不配合吗？你这个意见不统一，你没有一个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去执行的时候，他就是会比对方弱。
1: 哦，自己在打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就能领悟这一点了吗？
0: 他打的时候刚开始他可能没有领悟到、
1: 嗯、
0: 这个时候教师的功能就体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们叫过来、
1: 哦、
0: 哎，咱们复盘，咱们说
1: 讲一讲，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平时的时候，如果不是正规在学校打比赛，就是我们打这个教学赛玩的时候、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三打三也好，五打五也好，我不管打成什么样，一定让他们复盘。
1: 嗯，自己总结总结。
0: 对、
1: 嗯、
0: 他在这个自己总结的过程中，他就会自己，他就能找到问题。
1: 嗯，
0: 然后他除了配合之间，包括这个总结完了以后，他这个攻防啊，他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他总结的时候他就会提到啊，我们刚才哪哪哪为什么被打掉了，那你就是攻防没做好呀，
1: 嗯，
0: 你要不然防没防好，你要不然就是攻没攻好，反正你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就是一个再次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1: 对，也能很快的找到自己的问题了吗、嗯、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咱们的学生、大学生嘛，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像您说到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慢慢的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与人配合、与人协作的这种能力，我放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必要的。以及像我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时候的这种攻防意识，也让他们逐步的就建立起来了。
0: 对，是的，就是边玩边学、
1: 嗯、
0: 边学边练。边练边玩
1: 对，所以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林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

0: 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

0: 将，英雄。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介绍。那当然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啊，您在看到您的这些孩子们，尤其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也听李老师讲到了，您的这些孩子们大部分应该说是跟您的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了啊。
1: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还好，就是我上个学期的学生，然后这个学期他还跟着我上，
0: 对，就依然带着他们。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看到这些孩子们在接触了雪镇这个项目之后啊，他们比如说在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好，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团队协作也好，又或者说是在与人相处当中的一些变化啊，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有，特别有。这个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医学院以后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班啊，教学班不是行政班。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我这个教学班里边会有各个专业的学生。
0: 哦，明白了。
1: 他有临床专业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药学的，就是他是各个专业。
0: 对。
1: 然后
0: 大家凑
1: 在
0: 一
1: 起。
0: 对。
1: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一个班呢大概也就来三个人，不会超三个人。然后有的专业呢可能只有一个学生选了这个课，就是是我的人，是我的孩子。
0: 明白了。
1: 但是他们来了以后谁也不认识。
0: 是啊，对。
1: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闷了，特别安静。就是上体育课嘛，
0: 是
1: 特别安静。然后
0: 那哪行啊。
1: 我就说你们在教室里坐着就已经很安静了，你们怎么出来就是给你一个啊出来放风的机会，怎么还这么，因为他们不认识呀，他们之间没有配合。
0: 对。
1: 然后就通过这个项目你就会发现，哎，
0: 一下子熟络了。
1: 对，特别好，就是马上他们一个线组的小团队他们就会认识了。你下节课再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止跟他的专业的同学在课前，他就不止在跟他聊天了。
0: 哦，让他们就已经很快的熟络起来，并且也能跟现在这个班的同学们，我们可以叫打成一片了。
1: 对，他又是一个新的集体。
0: 哦，
1: 就是你从最开始上课特别安静，然后到慢慢接触这些项目，运动项目，然后你再调动他们，你就发现调动的越来越轻松。
0: 是的，
1: 最开始你可能你要要求他。我说咱们这节课第一节课，我说咱们只有一个目标，你先认识他，
0: 大家先都熟悉起来。
1: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因为我们像上个学期的孩子这个学期还跟着我上嘛，然后但是这个学期又因为他们专业课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又会打散。又会打散，但是我的还都是我的，只不过我不同时间段的学生会再打散重组。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班里等于又有了他陌生的面孔。
0: 对。
1: 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去说来咱们跟体委说，你像这个季节没有雪，就跟体委说上课之前借沙包，好，体委。

0: 的一些运动项目的，你说是叫这种社群当中，或者说我们叫把它说的直白点，大家有时候建个群或者是一些俱乐部这种形式去参与。
1: 对对对，是的。
0: 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把它不仅仅当成了一项体育运动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和他人去社交的一个功能。我们在这里面，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常打羽毛球，他一周可能就固定有那么几天，哎，我就在什么时间去打羽毛球。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方面我们锻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联络感情，沟通一下彼此最近的近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所以通过刚才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嘛，我们学振项目就已经在您的这些孩子们之间成为了一个叫连接他们的桥梁了。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也会让您感受很强烈的，就是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每一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以及特长啊。那像刚才说的，先开始大家不熟悉，但是我们组成队伍的时候，那就需要彼此会去互相适应。有的人可能是这方面比较强，有的人是那方面比较强，有的人可能他不善于进攻，只善于防守，但是先开始他的位置却不是最合适的那个位置，是需要他们彼此之间去调整，甚至也像您之前说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矛盾和分歧。
1: 对，是的。
0: 哎，
1: 就开始
0: 这个过程当中
1: 呢，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就包括从这些就他们在组队呀，相互之间去
0: 磨合，
1: 对，了解呀，磨合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不仅是他会去主动认识班上新的人，他在参加一些其他就是运动啊，或者说是他在给我展现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更自信了。
0: 哦，
1: 就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他们其实收获更大，因为你看，其实不管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对他的身体素质都一定有提高。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说那真的是这一项，我不能这么绝对的说他的身体素质的提高是来源于他参加了这个项目。
0: 嗯，
1: 因为咱们不能忽略孩子，他可能还要去其他的运动，就像你说，他可能平时他也喜欢打个羽毛球啊，游个泳啊，这些对于他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呢，都是一个促进。
0: 嗯，
1: 但是自从就是他们有了相互之间的配合磨合，然后再通过学习之后的反馈再学习，那你会发现孩子们之间就是对于他本身自己的塑造是有了一个提升的。

0: 赛。那你打完表演赛以后，那看到的学生就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是组队的。你想最开始教师在那干，然后几支队伍在那干，
1: 再后来教师没有机会参与了，
0: 对，
1: 都得忙着在场上当裁判了，是不是？
0: 再后来我们这个比赛基本上一周打不完，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让孩子们从早到晚都在打比赛吧？
1: 一般可能都是靠午休的时间，
0: 对，
1: 是不是？
0: 就全是午休或者是下午的这个课外活动时间，就是他们没课的时候，
1: 对。
0: 那就基本上的一周是
1: 也打不完，
0: 打不完的。然后，每一次你像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其实不光学生总结，我们也总结，就是我们在比赛中。

0: 就是有沙包冒上血，你再去打的时候，那一定是和你最开始你只什么都不会，或者你没有练过这个，你上来打那效果差的很多。
1: 嗯，那同学们应该也叫每年，就像你说的啊，我们的品牌赛事就会很期待我们每年的这个大型活动。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比赛你看，其实它正常各个高校里边会组织比较多的比赛，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你类似羽毛球呀，足球联赛呀，
1: 是的是的，
0: 篮球联赛呀，就是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项目基本上为什么说是我们的品牌赛事呢？就是还没有推广到各个高校。反正我们现在是特别火热的，已经搞起来了。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也想听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接下来啊，有没有想过要继续去扩大咱们这个项目在学校的影响力？
0: 这个是一定是要继续往下走的。就是我们现在最初做的已经到这儿了，就是我们能做的，老师能做的，基本上这个你想一个比赛上千个人参与，基本上已经算是规模比较大了。
1: 是的。
0: 然后那我们下一步你一定要，就是学生的能力一定他们的能量要比我们的大。
1: 啊，对。
0: 就是现在还在这个校园群体活动嘛，还是要那个体育部组织去干这件事儿。那接下来你可能我们有计划啊，说实话是有计划的，慢慢的要组建这个社团活动
1: 啊。
0: 组建社团活动呢，那要就是给学生去进行培训学习。他慢慢的，如果这个学生从一开始他就先像我最开始接触一样，你接触了理论知识够扎实，那你就会带动你身边的人，当这个

0: 现在可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然后
1: 也有更多的这个熟悉的机会了。
0: 对，而且他们一定每个院校之间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的专业不一样，那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
1: 嗯，
0: 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他自己需要去学习的闪光点。
1: 哎，对，是的，嗯，甚至可以说是他未来的一些人际关系走向可能都会因为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被拓展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和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1: 成为伙伴，成为朋友，啊，
0: 对对对，是的，你也有可能啊，两个人一起，
1: 你找到了另一半，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很好的一个闺蜜，都是有可能的。
0: 对，或者说你两个人工作了以后，哎，可能一聊天，哎，你原来参加过这个比赛，我也参加过，一下关系就拉近了。
1: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像李老师提到的，
0: 嗯
1: 嗯，因为年轻人啊，他们的这种现在的一些，他们所接触到的这种叫传播形式啊，往往我们看到都是通过这种，比如说视频的这种短视频啊，或者说自己拍一些之类的这种形式。
0: 对，
1: 哎，他们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娱乐方式。
0: 是的，
1: 哎，那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播啊，可能也会有同学受到影响，哎，看到他们的这种传播，哎，也被吸引了进来。所以可能还是像李老师说的嘛，啊，年轻人影响年轻人，在我们未来扩大雪镇项目的这个影响力上，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发挥他们更大的一些传播的能力和作用。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因为学生的这个，就在这方面的能量一定远高于我们才十几二十位老师的能量。
1: 是的，
0: 现在其实就已经能看到很多这个比赛为什么能报那么多人。
1: 嗯，
0: 那一定不是说我一个人去跟我的学生说，说你们报这个比赛，我不让他报他就报吗？那不一定，
1: 嗯，
0: 那可能他拉着他同专业的孩子组队，
1: 嗯，
0: 他就报了，然后他同屋的同班的，然后同年级的，就是这个影响力，就是他为什么能上千人。
1: 对，那您觉得就是从高校体育教育的这个角度啊，这个雪镇项目对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啊，丰富他们校园体育文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儿呢？
0: 嗯，这个就是你又问到了点儿上。这个你像这个身体素质，
1: 嗯，
0: 这个咱们说提升身体素质，我为什么最开始一下我参与完了以后，我一下我就觉得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去体验。
1: 嗯，
0: 我打一局下来，我不瞒你说，我找到了原来训练的感觉。
1: 这强度不小啊，
0: 真的不小。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就是他在这个场上打的时候，然后他，我们有规则啊，一个人最开始的时候你手里只能拿两颗球，
1: 嗯，

0: 练不到。我跟你说，他每一次在蹲在那个掩体底下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学生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1: 就为了要把自己给掩护住吗？
0: 对对，就是，所以他对他每一项身体素质都是一个提升。
1: 对，
0: 然后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校园文化啊，它其实它最大的，我觉得啊，它这个最大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是哪一方面，就是它填补了一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1: 啊。
0: 其实冰雪这个项目它太受场地的限制了，场地器材的限制，所以很难就是能让各个高校都搞起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填补了一个这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1: 嗯，是的。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雪镇项目的影响力上，我们是有一些计划和想法的啊。比如说我们是想要把它开始成立出我们的这种社团的形式了。
0: 是的。
1: 哎，那其他的一些计划或者目标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0: 首先肯定是把先坚守住本身有的，我们要把这个项目既然已经是品牌赛事了，那我们要做的越来越规范，

0: 些想法啊，也会在接下来慢慢的都
1: 慢慢落实，
0: 对，
1: 慢慢
0: 落
1: 实，
0: 哎，让同学们在参与到咱们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感，以及这种参与性也会更强。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其实在未来也很希望我们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也能够更多的去开展咱们的这个雪镇项目啊。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对于高校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来说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啊，能够爱上咱们的这些冰雪相关的运动呢？
1: 首先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搞这个雪镇项目其实很成功，所以它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其他不管是兄弟院校也好，就是各个高校，我们想去做冰雪，那就一定是引入低门槛的运动，
0: 对。
1: 就是不要高门槛，这个门槛太高了，很难。
0: 对，就限制了大家的参与了
1: 对对
0: 嘛。
1: 对，所以一定是低门槛。再一个，我们就像我们似的，可以先从群体活动开始，然后慢慢再通过不断的完善，我们再制定可以考虑进教学计划。
0: 对。
1: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师资力量一定要保障，就是老师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
0: 是的。
1: 才能越来越好，才能让他可持续发展，
0: 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再有就是，更好。我觉得如果能做到更好，那就是这个，校校合作、校企合作。
0: 是
1: 就
0: 的，
1: 是
0: 是
1: 我们
0: 的。
1: 校校合作很好理解，但是如果也能做到说跟校企，你比如离我们近的雪场，我们可以去跟他们，
0: 有一些联动。
1: 对，有一些联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就串成线了。
0: 对对。所以在未来啊，感觉得出来，李老师想要在我们雪镇这个项目当中去进行的工作还是蛮多的。但是也像您刚才说的嘛，我们得一步一步来。已经看到他的这种在同学们当中的一个受欢迎程度了，那我们未来肯定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有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并且也能够带动我们更多的学校的同学们，大家都积极的加入进来，也像李老师说到的啊，对于我们的这些高校同学们接触到冰雪运动，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了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房栓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来到了台西镇，打下公馆，伙计来跟他禀报红衣姑娘说五夫人在他那里。房栓听到这儿啊，笑了，哈哈哈哈，伙计谢谢你。找兜里一伸手，掏出一两银子，伙计，这一两银子给你小棍儿啊，你告诉我非常及时。好，你去吧。伙计谢完了，白云瑞跟老少群雄全都听见了，个个心内欢喜，赞成房栓真有远见呢。哈哈哈哈哈哈，我房栓不敢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一般人能及得了的。就拿我的想法啊，这当中啊有许多玄妙之处咱们没有了解。没了解是什么呢？说这个贾白云瑞呀，不忠不孝啊，不仁不义啊，那这小子就不是人了。红衣姑娘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嘛咬牙切齿的指认这个贾白云瑞？而且贾白云瑞呢，始终脱离不了这个红衣姑娘的眼线。这当中咱得慢慢的了解。各位，既然咱们白五夫人那面放心了，这面呢，咱们已经来到这了。现在我要嘱咐云瑞几句话，方大哥，有话您自管说。云瑞啊，小兄弟啊，这个红衣姑娘啊，我看得出来呀，她有很大的难处，给你白云瑞帮忙助力，可她跟你又有很多的瓜葛，这个瓜葛呀，还不是一般。而且瞅你的眼神那就不一样，瞅你是脉脉含情，瞅房栓呢那就是一本正经。小兄弟，哥哥开个玩笑是不是？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得掰弄清楚了再做决定。你那当中还有一个太阴派的这个姑娘，把黄王圣旨从五行八卦转心塔当

一个是取皇王圣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姑娘几次的帮忙啊，这俩姑娘都想嫁你白云瑞，你说谁是老大呢？大哥，您多想了，不多想，不多想。我有个办法，那就是来者不拒呀。男子汉大丈夫，生立在世上，一妻二妾三房小，这都是祖宗允许的。咱们不娶十个八个，就按照云瑞你的份儿是吧，娶个五个六个的那也不算什么。大哥呀，别往下说了，我现在我不敢想象那些。什么不敢想啊？要如果那样，粉红女加红衣姑娘，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房栓刚说到这，上挂下摘的窗户外头打过来一个小土球，啪，正好敲到房栓溜明散亮的大脑壳上，冰击整得满脸是土。哎呦，哥们，我打着了啊，这哪位这么稀罕我，往我脑门上打土块啊。大伙瞧着，房栓脑袋上起了个小包。房栓得多聪明啊，那个大脑袋不白长啊。他一想，红衣姑娘前几天在这住店，这个事儿准是他办的。哎呀，我说姑娘，我知道我说错了，一个粉衣姑娘，一个红衣姑娘，你们俩呀应该怎么办呢？弹棉花的锤子两头为大，哪面也不小，这就合适了吧。可是这个话我说到这儿，姑娘，我还求你给帮忙助力，等用着你的时候，那房栓就得找你了。咱们先定下来，因为你欠我的。你没等我把话说完，你打来这块土了咖不着了。可我不是讹你啊，你欠我一土了咖。大家听了又想笑又怕房栓下不来台。老山东看着房栓，俺说房大人啊，你这挨揍啊你是该的。哎，山东，为嘛这么说？为嘛这么说？你给姑娘啊要如果派乙方二方，那乙方为老大，二房啊不一样了，那属于二老婆呀，那个地位呀就差多了。这话往后再说呀，你可要加小心呐，再说差喽，你脑门就开花了。是啊，山东人，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啊。咱们呢明天早晨起来各行其事，赶往五台山老三教寺，看看五台山老三教寺摆的这座金秋泪是什么模样，然后大伙集合，然后再去登台打擂，不打无准备之仗。好嘞，各位第二天全都乔装改扮，赶往五台山老三教寺。房栓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哎呀，房栓呐，就我这个德行啊，满脸的麻子，小薄片嘴儿，稀楞麻楞的芝麻着牙，小拇哥眼儿，两道抹子眉，还没有鼻子，我脑门不写贴，我哪去哪认识我？怎么办？我房栓还得去。房栓自言自语说出来了，这时候就听门外有人说话：房老爷，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由我来做。嘿嘿，这不是小弟妹王莲花吗？来，请进请进请进。王莲花轻摇玉体走进屋内，站到了房栓面前。房大哥，

妹子，我跟您套个近乎。原来我听那些贼人说呀，您的口碑非常不好。我跟您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这个人是男子汉，顶天立地，能折能弯，神机妙算，你是个全能人物。哎呀，小弟妹，你夸奖了哈，我方栓还得学啊。哥哥，往下呢，我就是你的亲妹子，你可曾认我这个亲亲吗？哎呦，妹子，你是大家闺秀，知书懂礼，我方栓要有你这么个妹子，不头八辈我们家祖坟烧高香了吗？王丽华跪倒方栓身前，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方栓站起来，半礼相还，单腿打气儿，把王莲花架起来。妹子，哥哥也有亲人了。哥哥，您刚才自言自语的话呀，我都听着了。这人呢，长得好看并不可爱，是可爱了这人才好看。哎呀，妹子，你真是巾帼女英雄啊，你说这话呀，说到哥哥我心里去了。哥哥，小妹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学会了仪容改装之术。哦，那就是要给哥哥我捯饬捯饬，是不是啊？哥哥，您说对了，我这呢有一个假面具，我给您戴到脸上，一般人他是瞧不出来的。说完话，找万宝囊拿出一个面具来，给房栓戴到脸上，不大不小，正好。哎呀，妹子，这玩意儿是给我定做的吗？嘿嘿，哎呀，哥哥，您长得不可碜，您人可爱，您就非常好，越看越顺序。我师父黄衣仙子为什么要把那个拧子剑，我师父是我搬出来的，我师父要见识见识哥哥您，所以说我师父道完剑呢，把剑给你回来跟我说，房栓非常了不起，他是天底下的大好人，长得难看这不算什么，那是父母给的。哥哥，我就想了很长时间，用特殊材料给您做了这个面具，照照您的大脑袋，给您下的料。哎呀，妹子，这个事儿哥哥真感谢你了。房栓一照镜子，改变了原来的模样，比原来俊了很多。好了，妹子，我就带着这个面具，我前去到五台山，到老三教寺探听一番，咱们回见啊！你在公馆里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啊！方栓转身走了。一晃几天，全都打听明白了，老少群雄全都合计好了。到八月初一的早晨起来，老少群雄全都收拾个紧身利落，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起身奔五台山老三教寺。顺着山道往上一走，这个三教寺啊，白金秋会早就贴出告示去了，所以说八月初一这一天开擂，那做买做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座，僧道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得说热闹非常。房栓这个面具他可没戴，为嘛？这得在特殊情况下自己仪容乔装才能戴。没有一个人不注视到房栓的，因为他长得特殊。房栓这俩小眼睛，你别看眼睛小，那个眼睛可是远视眼呢，看得远。说看着在山路上走的，有武功高的。

尔姆斯炯炯有神，有些武林当中的小贼儿也瞒不过房栓的眼睛，还有些平常的人。哎呀，我说各位，房栓，你有什么事吗？我说山东啊，跟各位啊，咱们请的人怎么都没见着呢？是不是没接着信呢？往里走吧，往里瞧吧，待这要瞧着了，那咱们人得来多少啊？傻小子扛着泥金大棍在头前，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后面北侠客在最后。等来到五台山老三教寺的山门前了，高搭擂台。这个擂台有多高呢？擂台是6尺6，并不高。松枝牌匾贴喜字儿，有一副对联儿，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以武会友”。四个台柱都是俩人搂不过来的大树干所修成，上面的台板都是1尺见方，铺在了台上。三教寺门前这片广场搭了981个西棚，上面全都有标志，哪门哪派的，证明981门全道。在擂台的左右两旁，也就是东西，有两个看台，一个东看台，一个西看台。而且这些席棚当中全都放着长条桌子、长条凳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看这样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每个席棚里头都没有人，唯独一个席棚有人，里头坐着俩女一男。这俩女的年轻的时候都是美女漂亮人物，老了风韵还在。正当中坐着这个年到花甲，扎里扎山的胡须，一双豹子眼，四肢阔口，狮子鼻，大耳朝怀，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的土黄布。这个裤袜又庄重又朴素，底下没看着。席棚上面写的什么？太阴派。哎呀，我说各位啊，没成想这五台山老三教寺这个金秋擂惊动了这么大的人物，连太阴派老不在江湖露面的这三位全都露面了。如果我没说错，太古神婆、乾坤婆母，再加上那个混元魔主，他叫雷声，这可是江湖的大人物。咱们招惹谁也别招惹太阴派，这太阴派是一正一邪，说好好的要命，说坏坏的也够呛。等来到三教寺门口了，再看门口站着8个和尚，全都血气方刚。哎，我说这帮大小的和尚，往里禀报一下，我是房栓大老爷的马亲族，我叫欧阳春花，房老爷大驾光临，你往里头报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你就说我们来登台打擂来了。小和尚撒腿往里跑，功夫不大，就听里头有人说话：“那么阿弥陀佛。”这声喊喝声音响亮，内力深厚，大伙全都一愣啊。这手功夫是北少林寺的最高境界，也是最深的功夫，狮子吼。了得吗？头前走这个和尚
将近花甲，秃头亮顶。

0: 色的中衣都罩着，锦红的袈裟，胸前带着108颗树珠，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大耳朝怀。和尚冷不丁一看呢，真有菩萨的相貌。第二个和尚跟他差不多少，不过脸带苦涩，好像一具的僵尸，从他脸上挖不出任何的表情。各位，头前如果我没说错，他是苦难大师，后面第二个是他师弟苦命大师。你说和尚起这个名儿啊，弥陀佛，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大驾光临，贫僧苦难跟我师弟苦命迎接来时，望妻海涵，贫僧这像棘手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和尚一听，房栓，你笑怎么还带个勾啊？高僧，我们来晚了，也忘记你海涵，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你禅堂一叙吧，不会那么小气不给茶喝吧？
1: 方老爷哪里话来，来我庙是赏我们脸。

0: 和尚修，老道叫豪轩，尼姑道姑叫净士。等来到禅堂，瞧着里面干净利索，非常的雅静。上垂手放了几个蒲团，在这面呢是茶几儿、椅子、方砖铺的地。各位，请来上座。老少群雄依次全都坐在椅子上，和尚两人坐在蒲团上。来人呐，献茶。有人把茶献上来了。各位，咱们都是君子，这茶呢您尽管喝，里头呢是干净的，和尚不至于那么小人做作。哈哈哈，高僧，让您下毒你也不会下毒，这个防栓我早就明白，您何必把它说漏呢？是不是要说漏了就显着我们开封府老少群侠胆小，上来茶不敢喝。我防栓大江大浪我经过不少，今天来到您五台山老三教寺，这个阵势可太大了，你把五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门各派的老岗子、老朋友、老武术家、武林当中黑白两道的大豪全请到了。实不相瞒，这么大的阵势，我房栓还第一回见识，您的号召力可真大。方丈，您把这个假白云瑞扣到您山上当一个砝码，什么我们开封府赢喽，把假白云瑞给我们归手到案打官司，我们输喽，开封府老少群雄的脑袋都得留到这。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呀，假白云瑞他是国家的罪犯，荒宫行刺，杀皇上、宰娘娘、祭奸、留刀，这个事儿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们袒护他。可知道这犯的什么罪吗？庙里该抄，你们也得伏法。可现在摆了擂台了，这就说不来讲不起，我方栓来迎擂来了。高僧，现在你收场还不晚，把假白云瑞给我房栓、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带回去，我们不追究你的罪过。如要不然怎样？高僧，您是明白人，你这么做触犯国法，是国家的要犯。现在我受了皇王圣旨，也就是说受了皇封了，来这捉拿白云瑞。你这个庙完了那是小事，恐怕少林寺难逃其咎。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

0: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枝干，是阅读带来的枕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9: 话说房栓带领老少群雄来到五台山老三教寺，见着了苦难大师，苦口婆心的相劝。可这个苦难大师，王八吃秤砣，他铁了心了。弥陀佛，方栓，你说我们北少林寺都难逃七舅，你话说有点大了吧？高僧，我可不是吓唬人呐，这话一点都不大。方栓，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离开我老三教寺，那可不一定，胜败两说，也许你胜，也许我胜。是啊，方栓，这话虽说你说出来了，和尚我

哎呀，和尚，要这么说，咱们蹬鞋踩袜子，武林大比武，那么咱们就抬上桥。可是和尚，你可别后悔。方栓，请擂台上见。说翻了，方栓站起身，一摆手，老少群雄全都出了禅堂，迈步来到了三教寺门前的广场。和尚手打问讯：“弥陀佛，方栓，来者为客人，按照武林的道义，我们还必须走这个礼节儿。你到左边的看台，在那就坐，我方在右边就坐。和尚，哈哈哈，看起来还懂得点礼节。各位，跟我到东看台。”全都坐好了，武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路的朋友，瞧着擂主跟打擂者已经到齐了。苦难大师一摆手，响钟，咚咚咚，三声的钟响，证明擂台开擂。方栓手打灵棚，瞅着八十一门的席棚，哎呀，我说各位，这是群雄大忌讳，英雄大比武，咱们多少年没见的老武术家，有咱不认识的武术家，有后起之秀，都到齐了。现在是啊，你死我活，一切要听指挥，不得乱来。小和尚拿着壶，拿着碗，拿着盘，挨个的席棚献茶。东西看台茶也倒完了，苦难大师稳步来到了擂台前，六尺六的擂台。和尚一个轻身提宗法，穿上擂台，大袖飘飘，看起来功夫颇是不低。一转身，双手合十，来了一个罗圈揖：“弥陀佛，各位武林的朋友，大家好！”寺外掌声雷动，各位，给我鼓掌。和尚，我深表感谢，今天聚集了各位群雄，在我老三教寺摆这座擂台，主要的是斗开封府。开封府从房栓开始，一直到南侠、北侠，还有小武艺，这些人物都是绿林当中长大的绿林人物，现在当了开封府的爪牙，替着官府卖命。他们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我今天要找房栓，就是报仇。报仇怕房栓不敢来，怕开封府的老少群雄确认。这个假白云瑞，我就放到我庙当人质，拿他当个赌头。如果说开封府赢了，我把白云瑞交给他归手到案。因为这个假白云瑞呀，进到皇宫刺王杀驾杀娘娘祭典溜刀，这是大罪弥天。房栓开封府的老少人物要把假白云瑞拿不回去，他们个个人头落地。哈哈哈哈哈哈！可是我又不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如果说我方败北了，假白云瑞我一定交给房栓跟开封府的人。话在一句，各位，有相灯的，有相火的，
有跟我和尚

等人不睦的。交朋友为什么？帮七帮八马高邓短在用朋友的时候大力的帮助。现在我宣布计时开擂。哈，有鼓掌的，有咬牙的，有看着和尚不是东西的。和尚往前一飘身，房栓哪能落这个空，电不宁腰来到了台上，满面带笑，抱腕柄手，然后90度的大诺，来了个罗圈一。各位武林朋友，各位武林的老前辈，各位小兄弟，跟各位来到三教寺擂台看热闹的姐姐妹妹们，我房栓虽说再早是绿林的小贼，可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房栓来到擂台之上，主要是被老三教寺的和尚给逼上来的。各位，杀皇上没杀成，杀娘娘给杀了，祭剪溜刀。这个假白云瑞当人质，我开封府势在必得。各位，现在既然擂台也开了，咱们得讲讲功力。说出家和尚、出家老道、出家的尼姑跟道姑，示范出家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满一炉香。你骂我，风刮了；你打我，我困倒。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暮鼓晨钟，这是做出家人的本分。可这和尚今天立了擂台，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一旦伤亡是血流成河，遭劫再数，再数着难逃啊。各位，这组和尚也不是什么好和尚，是不是啊？本性变了。我不管你北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和尚，只要是这样和尚，我房栓就不承认你是出家人。对不起，房栓我也要大开杀戒，这不是我处成的。各位，既然开擂了，手头上论高低，说别的没有用，说理，理字儿还是宅王那面搁个理呢，理字儿也不正啊。各位，上哪说理去？武林当中说理就得论拳头硬不硬，腿绷得直不直，你功夫到家不到家。好嘞，我不说别的，给我房栓帮忙的我感谢，您来坐山观虎斗的，房栓这厢我给您施礼了，望您按正义出发，在能给房栓帮忙的时候您帮把手。要是跟开封府有仇的，恨房栓，恨开封府的人，你在此算账。房栓唰飞身跳下擂台。房栓这番话，天下武林群雄看着房栓有伸出大指的，得刮目相看。到现在房栓出息的可了不得了，不是再早的房栓了。房栓回到看台，坐着的喝口茶，苦难大师领着师弟苦命大师在看台上站起。我少林派所请的人物给我压住阵脚，首先得派我少林弟子打第一阵。派谁？我的顶门立户大弟子亚太何在？弥陀佛，师父，弟子在这。头阵胜，阵阵胜，咱们取个吉利，到擂台之上会战开封府的人物，败了那人头来见，不得有误。这和尚真狠呐、啊，这是下了死令了，找你上擂台上玩命。亚太和尚稳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窜到擂台，双手合十，纳莫阿弥陀佛。开封府的人物，哪位上擂领教亚太和尚？探臂膀一伸手，插楞拉出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俩眼珠子瞪得溜圆。看这个和尚功夫颇是不浅。房栓看了看大家，各位，今天第一阵和尚说了取个吉利，咱们开封府的人物也得取个吉利啊。这个吉利啊，咱们必须打胜。要说打胜，这玩意儿只是口头那么一说，胜败可是两说，那和尚下了死令了。咱们这么的，咱们找开封府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不塌地的人物。大伙一听房栓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各位，

0: 你们想都想不到。谁呀？就是我的好朋友欧阳春花，派小花上去。大伙儿瞧方栓呐，你派哪位高人都比他强啊，这傻小子浑浊蒙愣啊。要说论力气他可有，要说论智谋他可差点。哎呀，我说大脑袋，这第一阵你瞧得起我小花，咱们够哥们意思啊。那我现在就上擂台了，慢来。你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小花啊？我派你呀、啊、是去打胜仗去啊。你灰头土脸的败下来我可不愿意，因为不吉利。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儿过来，定胜无疑。
1: 好嘞，
0: 方栓，大脑袋，我就爱跟你学这个。花哎，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定能取胜。哎呦，方栓呐，就照你的办嘞。
1: 哎，我说擂台上这个亚太和尚，不要逞凶造次。在下小花，我来了。
0: 天下所有人物往东看，他一看，站起个黑脸大汉，大头大脑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叭大脚背样，手拿泥金大棍。怎么的？他叫小花，男人叫个女人名，叫他蛮鲜亮，这是谁给起的呢？有些纳闷。欧阳春花迈步走下看台，来到擂台之下，打电步抖身飞身窜到了台上，泥金大棍横担铁门栓横在了胸前。
1: 和尚，在下欧阳春花，北侠客，那是我的义父，因为我养的娇给我起名叫小花，我的师父也是大名鼎鼎的北少林寺高僧了义大师，我来打第一阵，请吧。弥陀佛，这么说你也是北少林寺的弟子？
0: 那是当然，北少林寺俗家弟子。
1: 好嘞，分丹禅一个流星赶月打奔小花的顶梁，小花泥金大棍一个二郎丹山，两人一个是内力充沛，一个是力大无穷，啪碰上火花四溅，两人各倒退三步，小花骑马蹲裆式站到对面。可这个和尚抢车夺炮，左手的单铲凤凰展翅打奔小花的屁股，小花一看机会来了，嘿嘿，方栓的神机妙算早就给我说好了，就这一招就是取胜于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铲子上，这可是皮糙肉厚的地方，可小花的棍也甩出去了，正打到和尚的摇篮儿，两人全都是凤凰单展翅，啪，不过是一前一后，这个压

0: 弯下擂台，儿满嘴冒血，死到当场。
1: 哎，我说各位，
0: 有叫好的，有恨的，这场战事啊，我轻而易举得胜。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真招实术的能耐，可不是房栓告诉我这么打的。房栓一听啊，又好气又好笑，傻小子，你真乃浑浊梦愣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个，
1: 我说各位，我现在是在台上叫擂者，哪位上擂打第二阵，你托福。

0: 一和欧阳春花，在下亚公和尚，老三教寺苦难大师的二弟子，要替师兄报仇。哎呦，和尚，说这话呀，真着我笑话你。出家人，你们这帮人呢，都是修行的好人，可没成想出来你这么祸。你手里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你知道干什么用的吗？小花，你说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为嘛叫方便铲呢？我师父也是和尚，上面有九个耳，挂着八个环，叫方便铲。就和尚啊，云游四方，看着白骨了，现天现地，这个不好。拿着方便铲，就地挖个坑，把白骨埋了，行其善事，行其方便，这是做德行的事儿啊，入土为安。可你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来到上面当凶器啊，要我的命替你师兄报仇。和尚，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善念哪儿去了？好你个凶僧，今天小花跟你争个鱼死网破，来吧。俩人刚要动手，在东看台开封府这方有人高喊，按说傻小子，你刚才打了一阵了，这个和尚上来气势汹汹，要领教你小伙儿为他师兄报仇，不要受了他们的扯轮战，在俺老山东教育教育这个亚公和尚，这不是到开封府下战表的那位吗？小伙儿，你下来。哎呦，山东大叔，也就是你开尊口，我小伙儿给你这个面子，换一个人我还真不能给。腾跳下擂台了。山东大侠，说俺呐，您呐是成名的大侠，上去您夹着小心，这玩意儿您别拖大，如果拖大了，万一有一招半式挨着碰着了，衣服划个口，您山东大侠的名就没了。说俺呐，俺老山东切记了，我这就去了。
1: 垫步来到梅花圈，从梅花圈打垫步，抖身窜上擂台。

0: 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从眼睛，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0: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9: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2: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3: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4: 见过自己又能
9: 够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司马懿和曹真打赌分兵了，各守一个谷口，防止西蜀人马来取岐山。这曹真也够犟的，他倒不是犟，他很自信，他心里也有个数，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呢？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到这儿。司马懿瞅着曹真呢，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那好，司马懿有个打算，一个是啊，拒住诸葛孔明，不要让他得了岐山；再一个呀，跟曹真打打赌。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司马懿说我要输了，我就啊擦粉带花，穿上女人的衣服，上你的营中请罪。曹真要输了，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呵，曹真呢、高高兴兴地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四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面，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呀、这也难怪，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出岐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魏延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啊，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啊，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岐山，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勤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这句话说的陈氏魏延哈哈大笑啊，嘿嘿，我算看透了。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你看透什么了？文昌将军，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你看司马懿又陈仓退回来了，不派兵追赶，让咱们兵出岐山，咱们按令而行了，可已经到了击鼓口了，又让咱们扎寨，这出尔反尔，行令不明啊。什么埋伏不埋伏的，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

司马懿与曹真。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当之很不高兴，心说文长将军，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你魏文长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你怎么能这样？邓芝很不高兴啊，他们脸色往下一沉，啊，列位将军，我想啊，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谋无不成啊。嗨，陈氏听得这可是仰天一笑，算了吧，邓芝先生，您不要再多说了。我家丞相既然神算，那怎么会有街亭之失呢？这哟，当时闹得邓芝是无言答对。魏延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特别痛快，哼，真不假，魏延心想，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给我

的心思。魏延呐，他有两档子气儿，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诸葛亮没听他的话，他不高兴；再一个，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应该派我，派我这街亭绝对丢不了。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儿，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陈氏将军说得有理呀。耿直啊更不高兴了，他瞅了魏延一眼，行了，几位将军，我另已传道，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说到这儿，耿直叭叭令箭当起，这么一举，你们听不听吧？魏延一瞅这大令啊，他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儿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扎寨就扎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扎寨，陈氏这么一听，文长将军，你真想在这儿扎寨吗？啊，我想在这儿扎寨，你扎寨我不扎。我领5000人马杀出击鼓，夺取岐山。

之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五千人马杀奔击鼓去了。邓芝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去？回复丞相，那我得告诉你一声啊，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邓芝走了，张仪、杜琼就劝呐、啊，又劝魏延，又劝陈氏，那意思是啊，别这样啊，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咱就先把寨扎下呗。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兵进了击鼓了。走到击鼓口这儿啊，陈氏派人打探，探听探听寺外可有曹魏军校，探马来报，什么动静也没有，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哼，陈氏笑了，好，我先出兵击鼓口了，我夺过岐山来之后，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这陈氏也够瞧的，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他也是堵着一口气儿。这人哪呀，哗像潮水般就拥进击鼓口来了。走了还没有三十里路，忽听一声炮响，把陈氏吓了一跳，坏了，这儿有伏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陈氏当时就晕了，坏了，我上了人家的当，不出我家丞相所料，这儿果然有埋伏。扎寨上哪儿扎寨去啊？这儿谁让你扎呀？陈氏拼命死战，东突西闯，他恨不得突出重围，杀条血路，杀不出去。哎呦，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是越来越少啊！哎呀，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正在这时，忽听前面人声鼎沸，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陈氏一看这员将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哼，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陈氏把牙这么一咬，管你是谁呢，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都是人家的将校，我就杀吧。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他是举刀就劈呀。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陈将军，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我是魏延啊。陈氏一瞧，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儿往外杀。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是在击鼓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呐，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儿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带着五千人马奔击鼓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就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嗯，再随便

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5000人吗？回来一看还剩300多个了，那些人呢连死带伤，大概大部分呢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这回陈氏服了，服谁了？服丞相诸葛亮啊，早要听话扎寨，哪儿能有此惨败。司马懿呢，司马懿算大获全胜啊，险一险杀死了陈氏，没想到让魏延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司马懿杀退了陈氏之后，他立刻想到，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谷啊？曹真如此马虎大意，这可不得了啊！他立刻派心腹军校打马扬鞭，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让他要格外小心，严加提防。曹真这时候干嘛呢？曹真挺高兴，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谷，传令三军好好歇歇，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啊。哎呀，好多士卒啊这次在陈仓那儿，上边雨浇着，下边水泡着，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这回啊好好在这儿治治啊。这不是早晚凉一点，晌午头太阳毒吗？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暖暖洋洋的啊，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哎，手下的副将一听，我说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应该您得加倍小心。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你算了吧。哎呦，曹真呐、啊，把那嘴一撇，头一摇，诸葛亮根本来不了。你想想，

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哼，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儿待几天吧，给我数着日子，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那是干嘛呀？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到十天限满，没见诸葛亮派兵，没见西蜀一兵一卒，他就要带上花，擦上粉，穿上女人的衣服，来到我营中请罪。嘿嘿，我说诸位，这乐上哪儿瞧去？你说这曹真多大意，一眨眼七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而且呀、啊，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今儿个又摆上了，刚喝了没有几盅，有军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啊！曹真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什么？有西蜀小校？有多少人呢？都督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哈哈哈！曹真一听笑了。十几个人，那甭问，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不要理他。哎，慢来慢来。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都督大意不得呀，既然有西蜀小校，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那不糟了。嗯，曹真点头，这想提得好。对，他立刻派秦良带领三千人马前去打探。秦良领令刚要出帐，哎，回来回来，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哎，秦良，我告诉你啊，打探归打探，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速报我知，咱们跟他决一死战。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或者把他们赶跑，或者捉来，哎，你可千万留心呐、啊，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哦，秦良就明白了，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感情啊，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您瞧这曹真，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两军之战。这曹真呢、啊，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这打赌上了，他总店要看看司马懿呀、啊，擦上粉带上花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自己要输了呢，那玉带马不没了吗？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就去打探去了。秦良刚走，

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耶谷。另外司马将军说了，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还是啊严防西蜀军为上，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您呢把这地方防守好。曹真一笑，哼，司马将军心太细啦，你呀回去告诉他，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复去吧。啊，遵令，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曹真呢、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儿，等着这秦良。那位秦良将军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如果真有西蜀小校抓几个回来就完了，要是没有更好，要是有的话把他们惊散了也行，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追了一段路啊，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秦良本想就要回来，可他刚要回兵，哎，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再追吧，又追丢了。如是者几次，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秦良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三千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六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几千几万呐，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三千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龄差不多的，找谁呀？找曹魏军呢，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着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

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呀？要把我们怎么处置呢？不是，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呐，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粮的大旗这么一打，催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哦，感情这叫乔装改扮，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曹真哪能知道，曹真这功夫啊刚喝完酒，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等着这秦粮的回信儿呢。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骑兵都督，副将秦粮回来了。哦，我来问你，可曾捉住西蜀的小校？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校，都是咱们的兵马。呵呵，

0: 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是抡刀就劈呀、啊，可把曹真吓着了。得亏旁边站着几个副将，各自举起刀枪，苍啷的一下把这位的大刀给封住了。这几个副将都急了：“怎么了你啊？你疯了？这么抡起刀来砍都督我秦良，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这位秦良一听，哈哈大笑：“谁是秦良？我乃汉丞相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官廖化啊！”扑通，曹真一头栽倒在廖化的马前。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救活了那位白脸大汉，并且吩咐洪亮把后面的车腾出来，让这两个人乘坐，咱们到前方镇店，我再给他开方抓药。他这个病必须调养些日子才能完全的康复。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身后嗷嗷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把狄仁杰、洪亮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呢，那位黑的个是跪倒在地，蹦蹦蹦直磕头啊，多谢恩公相救，多谢恩公相救，刚才多有冒犯，望恩公勿怪，恩公勿怪，蹦蹦蹦直磕头啊。狄仁杰看了一眼并没说话，对洪亮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让洪亮把这个大汉给扶起来，让他们到后面车上去休息得了。然后狄仁杰呢径直的走到自己马前，搬鞍认镫飞身上马，然后对着后面两个赶车的马夫说了一声继续前行，然后他驱马向前呢。洪亮这个时候帮着那位黑的个把这位白脸大汉一同抬上了后面那辆马车，然后拿过来一些吃喝，让那个黑的个照料着这位白脸大汉多少的吃点东西。都吩咐完毕了，洪亮也到了队伍前面，上了自己的马，驱马向前追赶狄仁杰。书说简短，一行众人继续向前走了约莫有两个时辰，就来到了一座镇殿之上。狄仁杰抬头一看呢，天色已晚，就找了家客店住下了，给那个黑的个和那个白脸大汉单独的要了一间房。然后狄仁杰到了房间安顿完毕之后，开了一个药方，让洪亮照方去抓药。洪亮到了镇店之上，找到了当地的药铺，按方抓药，回到客栈之后就把这个药给煎了，然后端着药来到那个黑的个和那个白脸大汉所住的房间，把药给黑的个，让黑的个服侍着这个白脸大汉把药服下去。黑的个是千恩万谢呀，赶紧把这碗药给这位白脸大汉服下了。洪亮又吩咐说，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不能够再遇到风寒了，今天晚上喝完药后马上多盖床被。

吃了，药呢，我刚刚命人煎上，等到你们吃完饭之后，待那么2刻钟，就可以让你大哥服药了。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还要拖延几日才能痊愈。为了更快的使你大哥痊愈，我家相公要每日给你大哥号脉用药。哎，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别处可去，就先跟着我们去登州府办事。我家相公说了，这个病啊，少则5日，多则10日就可以痊愈呀。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黑的个白脸大汉，两个人一听啊，一个直接跪下了，另外一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跪床上了，多谢恩公！哎呀呀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洪亮赶紧的把那黑大个给搀起来了，然后又让黑大个把床上的那白脸大汉赶紧的扶起来躺下。现在不是谢恩的时候，黑大个赶紧过去把那白脸大汉给扶起来，又顺在床上。洪亮一乐，又退出房去了。约莫过了有2刻钟，黑大个和白脸大汉已经把饭菜用完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马夫。端着一个药碗，哎，两位，药好了啊！我家老爷让我把药给你们端来，让你趁热喝了它啊！我就放这儿了，把药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刚想走，那个黑大个过来了，一把把马夫的手拉住了。哎，老哥，老哥，啊，干什么呀？老哥，我问一下，这位救我们的好心大夫，他尊姓大名啊？哈，你问我家老爷呀？他不是大夫，他就是新任的蓬莱县县令狄老爷。你说你们吧，胆大包天，劫道敢劫官呢？哼，幸亏遇见我家大人，若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焉有你们的命在？哼，好好喝药吧。咣，把门那么一关，马夫走。

办手续啊，到登州府治衙司、刺史衙门，把这些相关的手续全办齐了。登州这些官员都知道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赶紧派人就把狄仁杰迎入了馆驿，安顿下来。狄仁杰到了馆驿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洪亮带着家眷，带着那两个大汉也来到了馆驿。狄仁杰给这馆驿的官员说：“这些都是我的家眷。”馆驿们一听是家眷，那自然的全部给让进去了，都给安顿好了。那个黑大个和白脸大汉又被安置到一间房间里。安顿好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有人给这两位大汉送来了饭菜。两个大汉看着满桌子饭菜，拿不定主意是自己这个时候出去见狄仁杰呢，还是在房间等着，有心自己出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在忙着呢，人不方便接待自己；不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闲着呢，自己不去见，显得礼数上过不去。

0: 财主这才逃了出来。几个太行山上的好汉走投无路，我只得投奔太行山，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看不惯他们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我又下了太行山，想闯荡江湖，闯出一番事业来。下山不久，我就认识了乔德哥，我俩意气相投，就结拜成了生死的兄弟，本想共同闯荡江湖，不料走到这登州地界，我乔德哥突然身染重病，我们没钱医治啊，我把衣服都当了，还是不能凑够银两给我乔德哥看病请大夫。眼见着我乔德哥的病一天重视一天，一时重视一时，眼看奄奄一息，气若游丝，我心急如焚，才想此下策。没想到，正接上了大人。哦，狄仁杰回头又看了一眼乔太，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吧？乔太听到这里，咯噔了一下子，啊！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哼，从你的身材，从你的姿势，从你使刀的架势，从你使的刀上，我都能感觉到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不错，大人，我是行伍出身，那怎么又流落江湖了呢？乔太一听狄仁杰问这个问题，眼睛突然间闪出异样的光芒。把头低下了。哦，狄仁杰一看这个样子，狄仁杰也不再追问了。好了，关于你们俩的身世，我也不想过多的询问。你的病情应该很复杂，需要调，而且每日我应该从你的病情变化中给你开方拿药。刚才我一号脉呀，你的身体太强壮了，病情这一夜之间已经好过大半。我刚才给你开的药方，等待洪亮拿来药之后，你留着。这些天只需按方抓药，不出3日，你的身体即可痊愈呀。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再跟随我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这是20两纹银，你们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吧。只是希望二位以后不要再做如此的非法勾当，你们拿去吧。今晚你们就住在此官驿中，明日一早你们就去闯荡你们的江湖去吧。马蓉、乔太一看，哎呀，当时是羞愧不已呀，更觉得内心富有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眼光，同时的站起来了，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大人对我等有再生之恩，难以报答。我二人浪迹江湖，没有去处，妄生得一身武艺，难找报国之门。若大人不嫌，我二人愿追随大人左右，侍奉大人，为大人牵马施镫，以报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着话，蹦蹦蹦蹦。磕头不已。狄仁杰低头看了看这两个大汉，其实狄仁杰呀，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大汉。一看这两个人，人高马大，履历过人，而且又有武艺，而且这两个人言辞挺拔，性格豪爽，实毅力怀羞耻。如果日后能够对两个人时常开导教训，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如果现在自己把他俩打发到江湖上去，虽说给他俩20两银子了，但他们到了江湖之上，江湖险恶呀，那不知道能把人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20两纹银花完了，这位病犯了，还会重新走那些不法之路啊。再者说，自己为士以来，身边左右确确实实缺少一些辅佐之人，缺少一些得力的助手。如果能收留这两位英雄，对自己日后办案也有莫大的帮助。想到这里，狄仁杰赶紧的双手把两个人给搀起来了。二位请起，二位刚才所说的 可是心里的话，
1: 心里话，心里话，
0: 愿跟着我做一个小小的亲随干办，
1: 愿为大人效劳，愿为大人效力。
0: 可是进我宫门，须得改了你们身上一干的习气，肯定不会像你们行走江湖那么的自由。所谓的当差不自在，你们能否接受啊？
1: 能，能，只要跟着大人，我们再苦再累也能忍受。
0: 好，狄仁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们俩给收下了。
1: 哎呀，
0: 马蓉看看乔太，乔太望望马蓉，两个人真的是大喜过望啊，简直有点喜极而泣了，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边把药抓来了，进屋一看这个情形，知道大人收服了这两位好汉，洪亮也是非常高兴啊。狄仁杰就向马蓉乔太介绍了一下，这位是我的老管家，叫做洪亮，你们叫他洪大哥就行了。
1: 哎，洪大哥，洪大哥，
0: 俩人都叫洪大哥。

0: 乱，干脆啊，以后我乔太叫二哥得了。乔太也一笑啊，哎，这个叫法好，因为我在家排行就是老二，正好我就叫洪大哥，叫你叫马三弟。哎，对，这个好，这等于咱们三个人呢，哎，结拜拜把子了。呵，旁边狄仁杰一听得，这我宫门的习气还没把他们改呢，他们先用陆林那一套把我们宫门的给改了，到我这来拜把子来了。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洪亮也不表示反对。哎，从此之后呢，这个叫法还就叫开了。狄仁杰吩咐洪亮，你去衙门里给乔太马荣登记簿册，就说他是我新任命的两名亲随干办，在登州府里登录簿册之后，置备行装，和我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仪。好，我立刻去办。洪亮一转身出去了。狄仁杰微笑着又看了看乔太，乔太呀，你心中那股怨气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能否告于我知呢？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还是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没有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11: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5: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7: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上几个，便哼了一声站起身，搓了搓手说道：
8: 果真那手艺，天不早了，不能再和这个二五眼磨牙了，咱们走。
7: 说着三个人面色阴沉沉的都站了起来。
8: 来人，于成龙居中向后一坐，脸一仰，吩咐道：封门。
9: 这
7: 几十个衙役齐应一声，就地打了个签儿，哐的一声将大门关了个结实，居然摆出平日审案的气派，按照宴行排成八字形立在于成龙两边。
8: 于成龙瘦削的面孔毫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本城富户韩春家有存粮，本县为救一城百姓，所借糙米10,000担。韩春先生，请签字。
7: 韩春气得发昏，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无所依托。回头看那两个人，也都痴痴忙忙，如在梦中，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略一迟疑，只见众衙役早炸雷一般，齐喝一声：
9: 快签字，照打了。
7: 韩春惊醒过来，机灵灵地打了个寒噤，左右看看，都是于成龙的衙役，看样子只要再一迟疑，立时就要动刑。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真要万古留名的了。愣怔了一下，韩春咬着牙狞笑道：
8: 哼，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就签字了，看你如何逃脱圣上的三尺王法。
7: 说着韩春提笔向纸上急书了几个字，啪的一声将一只雪狼毫虎笔一撅两截儿，灌在案上。
8: 于成龙拿起纸来吹了吹墨迹：好，只要肯借粮，本县不计较你咆哮公堂。说罢将借券交给了吏目，说：拿去， 古人将粮领至县衙后的关帝庙，回来禀我，由我亲自分发。
7: 郭真原是武官，本想动武，一来于成龙人多势众，二来于成龙毕竟是朝廷命官，一开打他便占不了权力。见韩春签了字，便说：
8: 于成龙，字也签了，粮也借了，你小子该放我们走路了吧。
7: 于成龙笑着看了母亲一眼，说：
8: 还得委屈三位多做一事，兄弟把粮借到手才放心。再说兄弟犯了这么大的王法，不日既有泼天大祸，你们何忍立时就去呢？衙役们，有酒没酒啊？弄一瓶来。
7: 梁守义咯咯一笑，说道：
8: 此时有酒也甚有趣呀，只是吃过酒却难以领情。我三人今晚即当联名聚文申报，并请县台转奏朝廷，为你请功。
7: 随你。于方士淡淡地说了一句，站起身来径自进了里屋。
8: 当日夜里，于成龙忙了一晚没有合眼，将运至关帝庙的10000担糙米分发灾民，累了个腰软骨酥。韩春三人自回仓库写片子，联名聚折弹奏于成龙。不到10天，总督府行文到了清江，令将以阁县令于成龙拘押在衙门后餐厅看。当地绅民奔走相告，也就有人出头商议10000联名叩婚。
7: 总督阁里的参奏折子因为不是急件，半个月之后才递到北京。

0: 折子一到，师爷先拆看。根据北京的舆情和朝廷的意向，由师爷决定进城与否。阁里的师爷叫陈锡嘉，和哥哥铁嘉、老师汪明道都在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府中。锡嘉因前几日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钟叩婚，为于成龙鸣冤，看了这份折子有点吃不准，便去与铁家商议。
1: 锡家抖着阁里的奏折说道：四哥，葛志军要参于成龙，如今却有人叩婚保于成龙，你看这个折子要不要递进去啊？
0: 陈氏兄弟五人按照金、银、铜、铁、锡排了下来，三个哥哥早已经发科，在外头做州县官，只他二人没选出来，索额图便收了去做了门客。听了弟弟的话，铁家燃着火煤，呼噜噜抽了一阵子烟，笑道：
1: 我看呢，能递进去。于成龙这个人我晓得，素来交往，连所相也不待见他。如今朝廷四面冒烟，八边着火似的要粮，他芝麻大的官儿就敢擅动库粮，哼，那还不是自寻无常吗？
0: 经过一番计议，陈锡嘉得了主意，便将折子封进奏事匣子，填了印，专等索额图回府再转呈。眼看天已黄昏，仍旧不见索额图回来，陈锡嘉不禁纳闷，便叫过管家蔡代问道：
1: 老爷今儿回来过了吗？
0: 蔡代陪笑说：
2: 啊，老爷没回来啊，只叫人给汪老先生捎个信儿，说去各部议事，没准啊还要进大内去呢。
0: 陈锡嘉听了无话，默默思索一阵，夹着匣子便坐了小轿往户部衙门来了。
1: 天阴得很，也黑得早，因京师闹粮荒，朝廷下令禁酒，各个店铺早就上了门板，街上一片昏暗，连烧饼、馄饨、豆腐脑

0: 门门口，天已起更，陈希家哈腰出轿，户部门上的哥斯哈都是熟人，迎了过来，笑道：“
1: 哟，未来的倒巧啊，方才所相还吩咐叫人回去取匣子呢。”
0: 陈希家笑着点了点头，略一寒暄，正要进去，便听到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讨吃的女子满脸污垢，慌乱地撒着大脚片子，几步便窜上了户部一跪，喘吁吁地说道：“
2: 大爷们，救救我，后头有人追，他们杀人。”
0: 然后抚胸叩首，又是叽里咕噜一阵猛语。
1: 众人正在发怔间，却听远处有十几个人吆喝着追了过来，都说的是蒙语，谁也听不懂。门官廖生宇情知有事，一边张罗着请陈希家自便，一边将那女子护在身后，又叫人进去禀报。此刻追赶那女子的十几个蒙古人，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偏袖筒靴，赶到户部衙门口，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女盖用蒙语叫骂，要冲过来捉拿。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么撒野，没王法了。
0: 廖生宇看时，却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格尔部蒙古人，他们进京上贡，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日日生事，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口，不禁怒道：
1: 这是国家基数重地，你们该懂得法度。噶尔丹擅自称汗，皇上没准还要降罪呢，你们竟敢如此！
0: 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一脸横肉，纹丝不动，凶狠地瞪了廖生宇一眼，说道：
3: 我叫多尔济，那个女的是卡尔喀布的逃奴，卡尔喀土谢图汗与我西蒙古为敌，趁我出击漠北蒙古，扰我后方，抢我牛羊，断我粮草，被我博舍克图汗天兵殄灭。今天我们使臣格隆在一家饭铺发现了他，命令我来捉拿。你为什么要庇护他？我不管你什么博硕尔什么汗。
0: 廖生宇不耐烦地说：
3: 我只晓得这里是天朝司空衙门，你们闹到这儿就有罪，何况这女子告你们杀人，尸体不明，来人呢。
0: 说完他
3: 一个也不要放走。
0: 多尔济咯咯的狞笑一声说道：
3: 长官，看走了这个逃奴，是我杀了他，不知长官怎样处置呢？拿！
0: 廖生宇大叫了一声。
3: 这
0: 门洞里的哥斯哈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听到这一声一拥而出，就要动手捉人。
1: 多尔济毫不畏惧，也不言语，一步抢上去，老鹰捉

0: 梗着脖子笑道：“都他妈的是些痴才呀，他们才几个人呐，拿！”他的话音未落，廖生宇的头已然滚落在地了。
1: 众人立时大哗，几十个哥斯哈再不怠慢，叫骂着，有的堵路，有的报信儿，剩下的便来拿人。大锣敲得震天作响，远处刑部衙门知道是出了事儿，提迹四出，一片声吆喝着将衙门封了。这十来个蒙古人虽悍勇过人，终究逞强逞错了地方，眨眼之间都

0: 水烟袋往桌上一蹲，说道：朵姬，你出去看看，问问那个陶奴是怎么回事，将闹事的蒙古人一体叫立藩院，会同刑部审理，一律治罪。朵姬听了只是默默地点头，便退了出去。
1: 多季出去，两个人接着议事，但是已经议不下去了。云南前线的蔡玉荣、赵良栋二军要粮已经令他们自筹，古北口的飞扬古军要粮已叫他从科尔沁和黑龙江借拨，京师粮食由于漕运不通，只好从陆路调来，虽说慢些，辽可敷用。最难打发的是甘陕两地，到处都是被噶尔

0: 明珠进来，把太子放在，笑着说：“到底累，哈，叫这小把戏。”忙请安，又拉着太子的手说：“哎呦，已经有好些日子哟，高个是好福相啊。”说着从怀里取出了一块红石，是他职业用来充饥的，说：“哎，小主子，吃过这个东西吗？盆盆香哦。”
1: 太子忽闪着大眼睛，秀，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呀？解臣子的东西哪能这个样子呀？啊，跟你的太监们没有教你啊？
1: 太子抬起头看了看康熙，说：“
2: 我怕他的眼，那么亮。”
1: 太子说着，回头又看看明珠，明珠便讪讪的觉得没趣。
0: 一时，有杰书领衔，索额图和雄次吕依次进来了。康熙笑着说：“这个时候，地牌子，朕想不出有什么要紧事。莫不是奏事匣子没递进来，怕朕责罚吗？”
1: 雄次吕先将方才与索额图多计商议的调粮办法一一奏明，这才缓缓奏道：“
0: 臣等因夜惊动圣驾，倒不为这些事啊，为的是一件杀人命案，请皇上圣裁。”
1: 于是将方才户部部院门口的事详细奏明了康熙。

0: 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强网，好球，漂亮，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

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7: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预备。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故。

0: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5: 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0: 平衡的膳食指导，
1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0: 多样的心理调节，
1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0: 正确的疾病预防，
1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个普及和发展。那今天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也是咱们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教师李颖李老师。我们呢还是先有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要分享的是雪镇这个项目，也提到了啊，想聊一聊的就是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啊，先请李老师给我们大家先去介绍一下雪镇。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虽然能想象出来可能和我们的冰雪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它怎么玩怎么来进行，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去简单介绍？
1: 这个您说的特别对，这个雪镇这个项目吧，大家一听这是个什么项目呀，就是可能没有人听过，但是其实你从字面意思上你就能看，雪镇嘛，其实就是在雪地上雪场上
0: 对
1: 进行的一种攻防的阵地战。
0: 哦，
1: 我再给你说具体一点，你就可能特别容易明白，它就是你能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
0: 哎，就是您这么一说啊，我们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它更接地气了。哎，因为一说起打雪仗，谁都不陌生。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它有前提，它是有规则的。也是有叫战术的，
1: 对对对，
0: 打雪仗了，
1: 对，
0: 那可能和我们平时这种抓起来一个雪球攒起来就往
1: 丢出去
0: 身边伙伴那种扔法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毕竟它有前提的嘛，
1: 对对对，
0: 是，但是它的这种参与模式肯定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像您说的嘛，啊，是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那它也没有那么陌生了，不是那么难参与，不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冰雪运动，大家首先有时候可能会想，哎，它是不是有难度上的要求，有技术上一些装备上的要求，但是雪镇项目这么来看的话，它是没有这么多门槛的。
1: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这个如果说我们真的在雪地上打，对它唯一的要求就是雪球有标准，
0: 哦，
1: 不再是咱们平时自己玩的时候，
0: 对，
1: 你的手
0: 有大有小，
1: 对，然后它这个硬度啊、
0: 结实度嘛，
1: 对对对，都会有要求，而且在丢出去这个球，它的完整度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拿半个球，这个球如果损失超过三分之一，那你砸到对方，
0: 这个叫雪球都是有要求的啊。那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会更加详细的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聊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开展，尤其是在咱们学校来进行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一些有趣的地方。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啊，咱们学校或者说是您又是怎么接触到雪镇这个项目的呢？
1: 接触吧，其实应该说是就是咱们北京市的雪上运动协会，然后他要推广大众冰雪项目，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和培训中呢就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但我们的开始最开始的学习啊，就日常学习，我们仅限于是理论学习，就是没有实践
0: 啊，是
1: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招呼着大家都在雪场上又造雪球又这些，就是
0: 人员上我们没办法凑那么多，毕竟这个项目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我们说白了是一个集体项目，它不完全属于说我一人就能来进行的。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尤其是日常培训，可能我们这个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啊组织日常的学习其实还挺多的，那你不能每一次学习，那你今天可能是我去了，那我下一次学习呢又换一拨人去

0: 所以其实最开始这个理论的学习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所以在前期一直都是理论的学习。
1: 对，
0: 然后
1: 先给大家把规则呀，
0: 对对对，
1: 怎么来进行讲明白吗？
0: 对，然后就是实践的也比较少。然后我第一次实践，其实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是因为也是咱们说这个讲了那么多理论了，那总要实践吧？
1: 理论结合实践嘛。
0: 那实践怎么办呢？说，然后咱们的主席就说：“那咱们
1: 这次来培训的老师们一起进行一次。”
0: 对，而且吧，还录了教学视频。
1: 哦，
0: 虽然是录推广视频，
1: 嗯，
0: 但是是真的实战。
1: 让大家立刻把学到的我们要活学活用起来了嘛。
0: 对，就是你就像是拍照，你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摆拍，但实际上一打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个积极性就一下就能调动起来，
1: 一下就进入状态。
0: 对，然后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你又觉得你得到了锻炼，
1: 是的，
0: 然后我又收获了快乐。
1: 对，
0: 然后我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嗯，
0: 我就特别想让我的学生能去参与到里边。
1: 是的，也是因为李老师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而且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啊，通过李老师的这个介绍提到了，他是一个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这种亲切感、熟悉感以及参与的这种兴趣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起打雪仗，甭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能玩的时候，我相信谁也不会拒绝的，好像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想加入其中。就像您说到的，我们用雪阵这个有规则有战术的形式来去带领同学们参与的时候，那我们就像刚才咱们也一直强调的，通过咱们协会给老师们的啊进行的这种理论上的讲座普及，再到后面我们进行的一次这个亲身的实践之后，哎，李老师就有了深刻的感受，不仅我喜欢，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也。
0: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项目中，你除了娱乐，从小的这个运动的经历啊，
1: 嗯，
0: 它就是能让我深刻的感知到我的身体在这一局比赛中到底它消耗了多少。
1: 哦，就是您本身也是之前从事体育项目。
0: 对对对，是的
1: 啊，所以就更有发言权了嘛。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后续那就自然而然的您就想将这个项目引入到咱们平时的一个体育的教学里了，是不是？
0: 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感，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直接感引入到教学，嗯，因为一旦就是说到教学了，那你设计的面儿，你包括教学的大纲、教学的计划以及最后的考试标准，那都是要非常非常严谨的
1: 啊，
0: 因为他走入教学了，他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最开始嘛，我们就说那咱们先不搞教学，
1: 嗯，
0: 我们先把它引到学校来，我们先开始从我们的校园群体活动开始。
1: 哦，
0: 嗯，我们不教学，但是先让孩子们先去尝试，先搞比赛，
1: 嗯，
0: 先让他们
1: 参与
0: 进来。对对对，
1: 是的，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您的想法嘛。啊，那您觉得他最吸引同学们的一个点是什么，让您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把它引入到咱们学校？
0: 嗯，这个大白话说，它就是好玩儿，它真的很好玩儿。
1: 嗯，
0: 就你参与进去了以后，你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的身体随之就会做出反应，
1: 嗯，
0: 你的身体也就会非常非常快的就给你反馈。
1: 嗯，
0: 然后玩儿嘛，就是谁都愿意玩儿，而且吧，他还玩让你玩的很高兴。
1: 嗯
0: 嗯，他就不像说你去参加一项就是竞技比赛，然后又有输有赢，然后赛前你又紧张，包括之前的训练，然后你会觉得中间反正有提高有快乐，
1: 嗯，
0: 但一定不像这个项目似的就以玩的形式让你那么快乐。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提到过的嘛，就是这个项目因为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也不像一些其他的体育项目，它可能对于我们的竞技性要求会更高啊，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

0: 尝试了。而且对于同学们来说呢，不管是不是你说有体育运动的一些基础在，大家都可以来上手玩。
1: 对，是的，是的。
0: 甚至也可以说，因为在我们的这些高校当中开展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高校它有北方的同学，也有南方的同学。那可能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说，他之前都没有机会去，说白了就是玩打雪仗。哎，但是他通过上。

0: 遇到打雪仗了。因为这个我们下雪，首先你这是一个条件，它得下，
1: 是的，
0: 它还得下足够厚度，这降雪量得到，
1: 是的，
0: 然后温度还得到，这个雪
1: 让它得留住嘛，
0: 对，这雪才能留住。所以其实一说开展雪镇这个项目，一说让孩子们说去，你就说让他打雪仗，他听着他都兴奋，他马上他就特别愿意来，
1: 就甭管多大的人听到打雪仗都兴奋嘛。
0: 对对对对，
1: 是的，
0: 是这样的。而且吧，孩子们在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会发现哦，他一个人不行。
1: 对，
0: 他是一个集体项目，
1: 是的，是的，
0: 他团队之间他要配合，然后吧，肯定是。

0: 是调整完了以后依然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1: 是的，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让同学们参与进来的时候那个场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回忆一下？我相信应该是叫有让您忍俊不禁的地方。

0: 现场组队，就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1: 看明白了呀，就自己想尝试了吗？
0: 对对对，但是你现场组队这个就是不敢开这个口子，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啊，说实话医学生嘛，
1: 哎，
0: 他们
1: 的
0: 自己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课业压力非常大，
1: 是的，
0: 然后他们的时间非常紧张，你现组队我可以让他组，但是这个比赛时间留给他的并不够，
1: 哎，对，
0: 他马上他要再回到教室，回到实验室，他就是有很多的任务他要去完
1: 成，太紧张了，
0: 对对对，所以最后也是没有同意他们现场报名，然后孩子们呢就可能这个事儿就被记下了，就是个种子，到第二年在比赛的时候，哇，那就报名的人数就一下就
1: 特别明显嘛，啊，
0: 特别明显，
1: 因为把他们引勾起来了啊，他们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没有参与，那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了，甚至我相信可能有的队甭管是当时参与上还是没参与上的成绩与否咱们另说，

0: 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规则啊，对于战术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刚开始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甚至说是可以到现在啊依然也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没遇到过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又或者说是一些挑战？
1: 那肯定有啊，咱们就单说器材和场地。
0: 哎，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挑战。
1: 说这个器材没雪怎么办？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想，没雪咱们也能干。
0: 嗯，
1: 打沙包。
0: 哦，
1: 用沙包代替雪球，
0: 跟咱们上学的时候玩那个砍包又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又有点像。然后这个沙包从最开始，这个沙包选规格就一批一批的试，
0: 是、哦、
1: 因为。你要保证安全，
0: 对，
1: 所以这个沙包的软硬，它里边的填充物就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做大了吧，可能会太重，
0: 是
1: 有危险。
0: 嗯，
1: 做小了吧，它又不行，
0: 它那个远度什么的，
1: 对，又抛
0: 不
1: 过去。
0: 对，
1: 所以就哎呀，这个一个是这个器材反复的试验，
0: 嗯，
1: 然后包括场地。说我们最开始咱们协会培训的时候说这个场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嗯、
1: 包括场地中间的掩体用什么材质怎么做，大小你可以规定，但是这个掩体它就有安全系数你要考虑到。
0: 对，
1: 这个是场地。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些都有了，那孩子们这个在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动作慢慢的你就要给他规范起来，你不能让他随便的去瞎丢这个沙包，因为会、
0: 哦、
1: 他会如果错误动作他容易受伤。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说他一定会受伤，但是如果有错误动作在发力的这个
0: 姿势不规范嘛，
1: 对，姿势不规范，然后你这个力线的传导不太好，他就会很容易受伤。
0: 对，
1: 所以要一步一步的再给他们规范这个技术动作。
0: 嗯，
1: 完了以后就是还有就是孩子们来了以后他这个配合，你最开始也能看到小组之间他们会是有矛盾的，就我说要这样、
0: 啊、肯定
1: 你说要那样，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
0: 彼此的协作哈，
1: 对对对，他们的这个配合、
0: 嗯、
1: 然后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打起来这个攻防的意识他们其实是很弱的。
0: 哦，没有这种概念。
1: 对对，他没有说我要攻我还要防，
0: 我光想着攻，大部分可能都是光想着攻。
1: 对，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说混乱，就是他可能懵了，哎，我为什么就被打掉了。
0: 嗯，
1: 然后他还不服，他不服他还想再上去，他再想上去对面打掉他那个人就说那你不能再上了，
0: 你已经下去了，
1: 对，我不能白打你啊。
0: 嗯，
1: 哎，就是反正这些问题有很多。
0: 嗯，有很多，但是既然我们能开展到现在，我相信您都是把他们克服了的，能不能跟我们也大致的讲一讲啊，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器材上啊克服了这些困难，以及帮助同学们去建立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他们这种攻防的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尤其是像在给同学们带来的这种影响上，它的影响其实是会更远一些，因为放在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是一种体现，那放在他以后的学习里，甚至是他以后啊去工作当中，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咱们学校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学医的，本身他们的这个学业压力或者叫课业压力很重，但是我们也知道将来他们步入到工作领域当中，他们所要面对的也都是非常严峻的一些生死的问题的时候，
1: 对他们、
0: 哎、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挑战同样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学习也好，或者说是叫一些理解也好，您觉得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帮助同学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其实就是您问的特别好，就是他现在再难我觉得不会比他以后去搞临床这个工作更难。
0: 对，
1: 然后你像我们说的场地，我们说的这些动作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实这些还都是小问题。那你场地你无非你就试嘛，一遍一遍试哪个更合适，
0: 多试几次，对，
1: 哪个场地能让孩子们自己来了就可以用、然后对吧，这些。那动作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准备活动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中间要做一些素质练习的时候就给他们，就带着他们可以做一做模仿，就基本、
0: 就教授他们正确的一些发力呀、正确的动作该怎么做。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特别有必要，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些同学们将来是要做医生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提倡

0: 融体一融合。
1: 对，
0: 哎，这二者本身就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情。
1: 对，是的。然后你要说到这个配合和他们这个攻防转换，他这个意识，我觉得对孩子们的帮助是更大的。因为他以后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学习，他总要和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去配合。他不能，他要在这中间学到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
0: 对，
1: 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那是无穷大的。我们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开始是减配了，让他们人少一点。那你人少，
0: 本身我们一队标准的话是多少人？
1: 七个人。对，我们是一队七个人。
0: 嗯，
1: 然后我们最开始就减配了，你七个人不好统一，你两个人还不好商量吗？对吧？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就是
0: 最先开始我们就是按两个人，
1: 二打二，三打三。其实后来发现二打二，就我们最开始做二打二的时候，觉得二打二效果也不太好，就是三打三会更好，因为三打三他又多了一个人，
0: 对，
1: 他这个大家之间的这个配合度就上来了，
0: 因为总可以会有能把意见统一的时候嘛，因为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致。另一个人可能就稍微要少数服从多数一下那种。
1: 他那个二打二，后来就发现，如果他俩意见不一样，那他俩就又单干去了。
0: 对，
1: 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又去来了。
0: 哎，那我打断您一下，
1: 嗯，
0: 那三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能三个人也意见不一致呢？
1: 会呀、但是他就会发现对方三个人意见很一致，他们就很容易，除非他们身体素质很好，就是我跑得也快，我投得也远，我就各方面我就。又回到说我那个技术动作好，我各方面都碾压你，那你有可能赢人家。剩下你就发现，哎，你不是不配合吗？你这个意见不统一，你没有一个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去执。
0: 自己在打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就能领悟这一点了吗？
1: 他打的时候刚开始他可能没有领悟到，那这个时候教师的功能就体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们叫过来，哎，咱们复盘，咱们说
0: 讲一讲。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平时的时候，如果不是正规在学校打比赛，就是我们打这个教学赛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三打三也好，五打五也好，我不管打成什么样，一定让他们复盘。
0: 自己总结总结。
1: 对，他在这个自己总结的过程中，他就会自己他就能找到问题。然后他除了配合之间，包括这个总结完了以后，他这个攻防啊，他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他总结的时候他就会提到啊，我们刚才哪哪哪为什么被打掉了，那你就是攻防没做好呀。你要不然防没防好，你要不然就是攻没攻好，反正你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就是一个再次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0: 对，也能很快的找到自己的问题了吗？
1: 对对对，是的，就是咱们的学生大学生嘛，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所以像您说到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慢慢的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与人配合、与人协作的这种能力，我放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必要的。以及像我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时候的这种攻防意识，也让他们逐步的就建立起来了。
1: 对，是的，就是边玩边学，边学边练，边练边玩。
0: 对，所以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

0: 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介绍。那当然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啊，您在看到您的这些孩子们，尤其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也听李老师讲到了，您的这些孩子们大部分应该说是跟您的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了啊。
1: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还好，就是我上个学期的学生，然后这个学期他还跟着我上，
0: 对，就依然带着他们。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看到这些孩子们在接触了雪镇这个项目之后啊，他们比如说在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好，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团队协作也好，又或者说是在与人相处当中的一些变化啊，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有，特别有。这个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医学院以后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班啊，教学班不是行政班。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我这个教学班里边会有各个专业的学生。
0: 哦，明白了。
1: 他有临床专业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药学的，就是他是各个专业。
0: 对。
1: 然后
0: 大家凑在一起。对。
1: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一个班呢大概也就来三个人，不会超三个人。然后有的专业呢可能只有一个学生选了这个课，就是我的人，是我的孩子。
0: 明白了。
1: 但是他们来了以后谁也不认识。
0: 是啊，对。
1: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闷了，特别安静。就是上体育课嘛。
0: 是。
1: 特别安静。然后
0: 那哪行啊。
1: 我就说你们在教室里坐着就已经很安静了。你们怎么出来就是给你一个出来放风的机会，怎么还这么，因为他们不认识呀，他们之间没有配合。
0: 对。
1: 然后就通过这个项目你就会发现，哎，
0: 一下子熟络了。
1: 对，特别好，就是马上他们一个现组的小团队他们就会认识了。你下节课再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止跟他的专业的同学在课前，他就不止在跟他聊天了。
0: 哦，让他们就已经很快的

0: 些项目运动项目，然后你再调动他们，你就发现调动的越来越轻松。
1: 啊，
0: 这开始你可能你要要求他，我说咱们这节课第一节课，我说咱们只有一个目标，你先认识他，
1: 大家先都熟悉起来。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因为我们像上个学期的孩子，这个学期还跟着我上嘛，然后但是这个学期又因为他们专业课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又会打散。
1: 哦，
0: 又会打散，但是我的还都是我的，只不过我不同时间段的学生会再打散重组。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班里等于又有了他陌生的面孔。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去说来咱们跟体委说。你像这个季节没有雪，就跟体委说上课之前借沙包，啊，好，体委就知道了。
1: 嗯，
0: 马上你来了，队都给你组好。
1: 哦，
0: 就
1: 很省心了。
0: 对，就是他能从这个项目里，首先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乐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才愿意自主的去干这件事儿。
1: 对，
0: 那他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1: 对，就是我们一直说嘛，就体育运动它有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在里面，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非常充分的体现出了它的这个特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雪镇项目，就是我们任何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大家参与到后面，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会加入到各个不同的一些运动项目的，你说是叫这种社群当中，或者说我们就要把它说的直白点，大家有时候建个群或者是一些俱乐部这种形式去参与。
0: 对对对，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把它不仅仅当成了一项体育运动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和他人去社交的一个功能。我们在这里面，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常打羽毛球，他一周可能就固定有那么几天，哎，我就在什么时间去打羽毛球。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方面我们锻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联络感情，沟通一下彼此最近的近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哎，所以通过刚才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嘛，我们雪镇项目就已经在您的这些孩子们之间成为了一个叫连接他们的桥梁了。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也会让您感受很强烈的，就是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每一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以及特长啊。那像刚才说的，先开始大家不熟悉，但是我们组成队伍的时候，那就需要彼此会去互相适应，有的人可能是这方面比较强，有的人是那方面比较强，有的人可能他不善于进攻，只善于防守，但是先开始他的位置却不是最合适的那个位置，是需要他们彼此之间去调整，甚至也像您之前说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矛盾和分歧。
0: 对，是的，
1: 哎，
0: 就开始
1: 这个过程当中，
0: 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就包括从这些就他们在组队呀，相互之间去
1: 磨合，
0: 对，了解呀，磨合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不仅是他会去主动认识班上新的人，他在参加一些其他就是运动啊，或者说是他在给我展现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更自信了。
1: 哦。

0: 现孩子们之间就是对于他本身自己的塑造是有了一个提升的，
1: 嗯，
0: 就不只是在追求说只是身体素质的提高了，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
1: 是的是的，所以像您提到的嘛，给他们带来的应该说是叫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啊，而且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也看得出来，就是在咱们学校的这个推广是非常好的，已经到现在都说是以叫千人的这种活动了吗？
0: 对，
1: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家的这种参与度也好，认可度也好，还都是非常高的，是不是？
0: 是的，嗯，这个现在基本上是我们的品牌赛事。因为这个像不像说我们最开始是我们教师团队在那打表演赛
1: 哦，
0: 因为那报的人少你怎么办，那教师团队来吧打表演赛。那你打完表演赛以后，那看到的学生就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是组队，你想最开始教师在那干，
1: 嗯，
0: 然后几支队伍在那干，
1: 再后来教师没有机会参与了，
0: 对，
1: 都得忙着在场上当裁判了，是不是？
0: 再后来我们这个比赛基本上一周打不完，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
1: 哦，
0: 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让孩子们从早到晚都在打比赛吧，
1: 一般可能都是靠午休的时间，
0: 对，
1: 是不是，
0: 就全是午休，哦，或者是下午的这个课外活动时间，
1: 哦，
0: 就是他们没课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对，
0: 那就基本上都一周是
1: 打也打不完嘛，
0: 打不完的。然后，哦，嗯，每一次你像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其实不光学生总结，我们也总结，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比赛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去解决，嗯，这个是就是教师团队需要做的一些，包括我们要给学生一个怎么样的引导，这些都是要，
1: 嗯，
0: 在学生们比完赛，然后我们回来。拿到反馈我们是要做调整的
1: 哦，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嘛，啊，我们虽然说它是叫雪阵啊，之前理解就是它必须要靠有雪的环境才能进行，但是呢我们也说了，没有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沙包的这个方式，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克服了这种叫环境天气上的啊给我们的制约。
0: 是的，
1: 哎，
0: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大众冰雪项目呢，这个一下你就想，嗯，和那个滑冰和滑雪，
1: 嗯，
0: 你不管是单板呀还是双板，你首先你得有器材，在你得有那个场地，有那个环境，这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就落地了。
1: 嗯，对，
0: 我们就可以进行了，不管说你这个天气允不允许，反正我们有替代物资可以用。
1: 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开展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替代器材。
1: 对，
0: 嗯，包括学生平时练的时候，那也不能每一次都
1: 要有雪才行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有沙包，哎，他，
1: 嗯，
0: 就能练。然后你真的造上雪，你再去打的时候。那一定是和你最开始你只什么都不会，或者你没有练过这个，你上来打那效果差的很多。
1: 嗯，那同学们应该也叫每年，就像你说的啊，我们的品牌赛事就会很期待我们每年的这个大型活动。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比赛你看，其实它正常各个高校里边会组织比较多的比赛，也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类似羽毛球呀，足球联赛呀，
1: 是的是的，
0: 篮球联赛呀，就是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项目基本上为什么说是我们的品牌赛事呢？就是还没有推广到各个高校，反正我们现在是特别火热的，
1: 嗯，
0: 已经搞起来了。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也想听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接下来啊有没有想过要继续去扩大咱们这个项目在学校的影响力。
0: 这个是一定是要继续往下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最初做的已经到这儿了，就是我们能做的，老师能做的，
1: 嗯，
0: 基本上这个你想一个比赛上千个人参与，基本上已经算是规模比较大了。
1: 是的，
0: 然后那我们下一步你一定要就是学生的能力，一定他们的能量要比我们的大
1: 啊，对，
0: 就是现在还在这个校园群体活动嘛，还是要那个体育部组织去干这件事儿。那接下来你可能我们有计划啊，说实话是有计划的，慢慢的要组建这个社团活动
1: 啊，
0: 组建社团活动呢，那要就是给学生去进行培训 学习。

0: 他慢慢的，如果这个学生从一开始他就先像我最开始接触一样，你接触了理论知识够扎实，那你就会带动你身边的人，当这个社团的学生再去走进班级，走进年级，走进赛事的时候，那他们的宣传力影响力那肯定远高于我们十几二十位老师。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嘛，这些同龄人们之间他们可能也有更多的叫共同语言啊，或者说是叫一些兴趣相投的地方。就像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他们比较喜欢玩，我看之前说什么密室啊这一类的吧，
0: 对 对，
1: 其实他们就是互相影响的嘛，啊，
0: 对，是的。
1: 所以就像您说的，用他们年轻人彼此之间的这种影响力，可能真的是要比我们老师们的这种作为他们的这种叫师长的身份来进行传播的时候，影响力就更大了。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同学之间，他可能更容易对话。
1: 嗯，
0: 他就不像在跟老师，你去给他，就是我们去给学生讲，你至少你还要了解，就是这一组学生，就是你想授课的对象他有没有时间，
1: 嗯，
0: 然后你的时间允不允许，场地允不允许。但是你要是学生和学生之间，
1: 他们就更好沟通
0: 了。对，就是你这个桥梁自然而然就架起来了，你不需要再去单找时间，单找场地，我要再协调再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容易。
1: 对，
0: 而且组建了社团以后，嗯，你可以把这些基本的技术动作以及战术配合，
1: 嗯，
0: 他们平时就可以练了
1: 啊，哦，
0: 他就不一定，
1: 他们的时间就更好去把握了嘛。
0: 对，他就不一定要等着上课，
1: 嗯，
0: 然后等着上课，因为上课可能大家选的项目不一样，那今天这个老师他可能他课程安排的比较满，他没有排给嗯，这个基础动作，
1: 你们这波人，
0: 对，这个说老师今天，哎，今天我们学的内容比较简单，咱们有时间，提前写在计划里，说我们可以练一练这些基础的投掷的动作呀，大家的配合呀。那你要是今天的课程比较满，就是内容比较满，那你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那孩子们就是等于其实他嗯，学习的就是学习这个项目或者锻炼这个项目的时间就会短嘛。
1: 对，
0: 因为你毕竟你课程不是，现在它还没有成课程，
1: 对，
0: 它还不叫学政课，嗯，所以你这个时间就是相对比较少。
1: 是的，
0: 如果要是能成立社团活动呢，那社团可以组织，那社团活动就是我们组织一周三次社团活动，
1: 是的，有固定的时间，
0: 对，
1: 嗯，
0: 它有固定的时间，那它练习的时间就长呀。
1: 对，
0: 他练习的时间长，他技术水平就高，然后身体素质一定会在比之前他只打比赛以赛代练的时候要进步更大。
1: 是的，因为他既有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哎，也有了足够充裕的练习的时间。
0: 对，是的，
1: 哎，还有我们一起能平时训练的这种叫更熟悉的队友。
0: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就相当于这个大家的水平就都刷刷的提升了嘛。
0: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想嘛，这个不光要在自己学校搞，咱们争取能扩大赛事规模，
1: 哦，
0: 如果能走出我们的校门，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嗯，走进高校，这个首都高校的，这个，
1: 其他的这些兄弟院校啊，
0: 对，
1: 我们一起
0: 对这些比赛，那可能就是规模就会更大，认识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也让咱们这些兄弟高校之间的同学们的这种联系就更加的密切和紧密了嘛。
0: 对呀，啊，这个就像是我原来不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我现在认识了。
1: 对，
0: 那我如果出去比赛，那一定是我原来不认识别的学校的
1: 同学们。对，
0: 那我现在可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然后
1: 也有更多的这个熟悉的机会了。
0: 对，而且他们一定每个院校之间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的专业不一样，那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
1: 嗯，
0: 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他自己需要去学习的闪光点，
1: 哎，对，是的，嗯，甚至可以说是他未来的一些人际关系走向可能都会因为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被拓展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和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1: 成为伙伴，成为朋友，啊，
0: 对对对，是的，你也有可能啊，两个人一起，
1: 你找到了另一半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很好的一个闺蜜，都是有可能的。
0: 对，或者说你两个人工作了以后，哎， 可能一聊天，哎，你原来参加过这个比赛，我也参加过，一下关系就拉近了。
1: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像李老师提到的，
0: 嗯
1: 嗯，因为年轻人啊，他们的这种现在的一些、嗯、他们所接触到的这种叫传播形式啊，
0: 嗯、
1: 往往我们看到都是通过这种、嗯，比如说视频的这种短视频啊、
0: 嗯，
1: 或者说自己拍一些之类的这种形式。
0: 对，
1: 哎，他们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娱乐方式，
0: 是的、
1: 哎。那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播啊，可能也会有同学受到影响，哎，看到他们的这种传播，哎，也被吸引了进来。所以可能还是啊，年轻人影响年轻人，在我们未来扩大雪镇项目的这个影响力上，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发挥他们。更大的一些传播的能力和作用。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因为学生的这个、嗯、就在这方面的能量一定远高于我们才十几二十位老师的能量。
1: 是的，
0: 现在其实就已经能看到很多这个比赛为什么能报那么多人。
1: 嗯，
0: 那一定不是说我一个人去跟我的学生说说你们报这个比赛，我不让他报他就报吗？那不一定、
1: 嗯、
0: 那可能他拉着他同专业的孩子组队、
1: 嗯、
0: 他就报了，然后他同屋的同班的然后同年级的，就是这个影响力，就是他为什么能上千人。
1: 对，那您觉得就是从高校体育教育的这个角度啊，这个雪镇项目对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啊，丰富他们校园体育文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儿呢？
0: 嗯，这个就是你又问到了点儿上。这个你像这个身体素质，
1: 嗯、
0: 这个、咱们说提升身体素质，我为什么最开始一下我参与完了以后，我一下我就觉得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去体验。
1: 嗯，
0: 我打一局下来，我不瞒你说，我找到了原来训练的感觉。
1: 这强度不小啊！
0: 真的不小。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就是他在这个场上打的时候，然后他我们有规则啊，一个人最开始的时候你手里只能拿两颗球，
1: 嗯，
0: 不能多拿，
1: 哦，
0: 那你就要靠你的你的队友给你
1: 输送炮弹。
0: 对，输送炮弹。
1: 对，
0: 那这个输送的过程中，那输送炮弹的人他又不能满场飞，
1: 嗯，
0: 就是他是有一定区域的，他不可以满场跑着给你送去。嗯，那他其实就一直在等于在大本营里，然后一直在和队友之间的这个距离在做什么，在做往返，在做折返跑。
1: 对，
0: 那你想这他一直在拼尽全力的做折返，那对于他这个力量啊，
1: 体能啊，
0: 这个爆发力以及耐力，那提升相当的，就是锻炼效果相当好。
1: 是的，
0: 然后

0: 他。
1: 是的，
0: 接应他完了以后，他还要冲到，
1: 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避免被打中嘛。
0: 对，他在避免被打中的过程中，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灵敏，是灵敏度一定，这个灵敏啊、灵活呀、啊，以及手眼的协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目前我们常规接触到的项目啊，
1: 嗯，
0: 是做不到这么高的这个训练水平的，
1: 嗯、
0: 就是他在玩的过程中，啊、他就练了。
1: 对，
0: 你不用说，来一上课，来咱们做折返跑，学生可能要疯了，
1: 就觉得很枯燥嘛。
0: 对，但是你要是干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这种力量呀、速度、耐力，以及灵敏，就是这些是在他一局比赛里边，他要不断的在反复的练习，
1: 嗯，
0: 不断的增加强度，
1: 都练到了。
0: 都练到了，其实就是都练到了，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
1: 对，
0: 就是对于身体素质来讲，我觉得就很综合了。那你说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那你可能觉得，那你说柔韧是不是练不到？我跟你说，他每一次在蹲在那个掩体底下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学生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1: 就为了要把自己给掩护住吗？
0: 对对，就是所以他对他每一项身体素质都是一个提升。
1: 对，
0: 然后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校园文化啊，
1: 嗯、
0: 它其实它最大的，我觉得啊，它这个最大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是哪一方面？就是它填补了一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1: 啊、
0: 其实冰雪这个项目它太受场地的限制了，
1: 嗯，
0: 场地器材的限制，所以很难就是能让各个高校都搞起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填补了一个这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1: 嗯，是的。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雪镇项目的影响力上，我们是有一些计划和想法的啊，比如说我们
0: 是
1: 想要把它开始成立出我们的这种社团的形式了。
0: 是的。
1: 哎，那其他的一些计划或者目标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0: 首先肯定是把先坚守住本身有的、
1: 嗯、
0: 我们要把这个项目既然已经是品牌赛事了、
1: 嗯、
0: 那我们要做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好。
1: 嗯
0: 嗯，这个是就是首先要保障的。
1: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其实我们在考虑过说进一步加强赛时统计。有了赛时统计，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单项奖，然后你比如说你可以设置最佳的射手、
1: 哦、对
0: 对呀、啊、最佳的这个最佳掩护、
1: 哎、
0: 对吧，
1: 最佳运输员，
0: 对，最佳传递。那你这些突出了，还能突出孩子们在一场比赛中他个人的
1: 一些特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打造明星选手嘛、
1: 哦、
0: 然后他的影响力一定要又扩展出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这些想法、啊、也会在接下来慢慢的都
0: 慢慢落实。
1: 对，
0: 慢慢落实，
1: 哎，让同学们在参与到咱们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感，以及这种参与性也会更强。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其实在未来也很希望我们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也能够更多的去开展咱们的这个雪镇项目啊。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对于高校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来说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啊能够爱上咱们的这些冰雪相关的运动呢？
0: 首先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搞这个雪镇项目其实很成功，所以它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其他不管是兄弟院校也好，就是各个高校，我们想去做冰雪，那就一定是引入低门槛的运动。
1: 对，
0: 就是不要高门槛，这个门槛太高了，很难。
1: 对，就限制了大家的参与了嘛。
0: 对对对，所以一定是低门槛。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就像我们似的，可以先从群体活动开始
1: 啊、
0: 嗯，然后慢慢再通过不断的完善，我们再制定可以考虑进教学计划。
1: 对，
0: 嗯，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师资力量，
1: 嗯，
0: 一定要保障，就是老师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
1: 是的，
0: 才能越来越好，
1: 嗯，
0: 才能让他可吃。

0: 持续发展。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更好，我觉得如果能做到更好，那就是这个校校合作，校企合作。
1: 啊，
0: 就是我们校校合作很好理解，但是如果也能做到说跟校企，你比如离我们近的雪场，我们可以。

0: 的这些高校同学们接触到冰雪运动，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了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武术七段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燕燕，继续讲述自己习练太极拳、为海淀区太极拳协会传播太极文化无私奉献的故事。尽管当下习练太极拳主要还是为了强身健体，但是为了深入了解杨氏太极拳的拳理拳法，他深入研究了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的攻防含义。请听记者沈彤对燕燕的专访。
1: 咱们可能开始学习太极拳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但是不管哪个，是不管是太极拳、形意拳什么，其实它都是在过去都是传统武术，是武术就应该有积极性，就是他有攻击的能力，其实是能打的。但我不知道您在学习了杨氏太极传统的杨氏太极拳，对他的积极性，对他的那个有没有想学习的那个欲望，把这个外三合内三合都统一了解太极拳真正的运行的这个内劲儿的道理。
2: 武术太极拳呢，其实它内核哈、就是一个攻防、一定要有攻防含义。那我们在学一个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搂笑步，是吧，比如白鹤亮翅，比如云手，你在打这些动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为什么这么打。就是我们也是在讲课过程当中呢，也会拆招，比如扇通背为什么这么打，完了会这样，因为只有这样呢，他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而是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动作。
1: 打的就是为了全民健身啊，就是太极拳的或者太极那个器械的表演的非常漂亮，就是像太极，就是像体操这种表演，您能接受吗？还是说您更接受就是打太极拳展现一部分的攻防含义？
2: 太极拳呢，它是属于武术这个范畴，因此说呢，它必须要有攻防含义，一定不能打成太极舞。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啊，我们
1: 可以表演五五融合，本来就是一个表现形式嘛，
2: 对，
1: 是一种表，
2: 就是因为太极拳它在那个远古的时候就是从五五过来的，
1: 对，
2: 就是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吧？狩猎呀、什么这些，但是它越来越呢，就是因为战争啊，什么各个方面、或者部落之间的竞争啊，它的内涵就是有攻防含义。如果它要没有攻防含义的话，那它就不是武术范畴了。
0: 燕燕说，即使自己在参加杨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比赛时，也要力争表现出杨氏太极拳一招一式的攻防含义。其实打太极是一件非常连贯放松的运动。
2: 我觉得我会，比如说那个，就是有很多一个动作的结束是另一个动作的开始。这个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这么说。其实呢，就是这个太极拳呢，就是一个动作和另一个动作呢，它是非常连贯的。因此说呢，你自己在编排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科学。是吧？你比如说这搂笑步，你把手推出去了，推出去之后，继后继续往前推。是吧，接下一个式子回来的时候回转，其实呢你再继续往前推，或者是前一式做完下沉，是吧，转腰继续往前延伸，其实就是一个接招，完了做下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呢，就是并不是非常原始的，就是我到了终点，完了以后从终点又出发，又到另一个终点，不是这样，而是在接招。
1: 就等于说，您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连贯的，然后它还有具体的含义。
2: 对，就是说你这个打完之后，你不能马上就走，会有一个沉。这时候你只有接手之后，才能把下一个式子给展现出来。
1: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太极拳的内力？然后就是外三合和内三合相结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吗？还是说您在打的当中有体认，就是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自己水平或者是认知就提高了呢？
2: 就是我觉得外三合内三合呢非常重要，而且呢要把这，他们有人把这叫六合，是吧？
1: 对，
2: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科学。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外三合内三合给它割裂开来，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太极拳，你只有把这个都给它统一起来，把它配合起来，才能有一个最后一个完美的太极。那外三合内三合呢，我觉得这个吧也是老师在给初学者讲的最多的一个，这个肯定要贯彻始终，非常重要。
1: 练这20多年了，有没有觉得你慢慢的就融在一起了，融会贯通了？是，或者说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您这个功夫上身了呢？
2: 我觉得吧，就是有一些道理，比如说外三合啊，内三合呀，或者老师说的归西了，或者说你那个要穴是吧，要沉肘什么的，也可能呢在你初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些呢天天都在说，但是你并不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它，也不能很好的去重视它，只有到你就有一句话叫什么10年太极不出门哈，只有你习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缺点才慢慢的改了，你才又想起来你初学太极的时候老师每天在你耳朵边上都说的都
1: 说起茧子了啊。就是不是你还有一句拳谚，就是拳打千遍其力自现是吧，就是其实开始好像传统武术里讲，就是开始老师只是教并不告诉你这个道理，是直到你这个套路啊，或者是你这个技法呀、基本功什么都达到位了，打就是打出来的这个真正的含义以后，再跟你说这道理，可能你就理解比较容易了，是这方面，是这么，张老师也是这么着传授的吗？
2: 我感觉啊，就是太极拳，您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太极拳和健身气功
1: 啊，对对对，
2: 他们的关系是吧？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健身气功，而且呢。我之前呢也和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运动员，包括老师，沟通过。这一下也差不多10多年前了吧。我也是就是访问过这些老师，就是问他们就是对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怎么去想。这样呢，其实呢，我就觉得呢，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套路，对于初学者来说，感觉到非常难。所以呢，你呢就是让他呢一下呢学非常长的太极拳，不如呢教他一套健身气功。
1: 八段锦。
2: 对。
1: 五禽戏什么的。
2: 对。
1: 8发5步是不是也是健身气功？
2: 太极8发5步不是、
1: 啊、不
2: 是
1: 太
2: 极拳。
1: 哦，
2: 当然这个也是后来那个
1: 加的
2: 北京师范大学对主创的这么一个套路，也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国家推广的一个竞赛套路，
1: 哦，
2: 非常好。八段锦也是这样呢，非常简单，8个动作是吧？他很快就学了一个套路，这样他就可以练起来了，他就非常有成就感，他就会有兴趣。那你那个太极拳呢，其实刚一开始学的时候呢很难打到位，就是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日积月累的去练，才能把老师教你的这些真正的去理解，真正把它呢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太极拳。其实你心中的那个太极拳并不是你自己打的那个太极拳，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那你那个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呢可能就是非常青涩的一种模仿，只是一个外形，但是这个外形依然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外形呢刚一开始呢，就是把这个外形打好，要规范，手到哪儿，脚到哪儿，一手一脚上下要相随，你只有这么去练，最后你练出了一套太极拳呢是非常中正的，是非常协调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套路呢其实安排的过程中呢是非常科学的，有一手必有一脚，而且你这一手一脚到位的时候它是有它的攻防含义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范的去练。也可能刚一开始呢肯定是不如那些打了20年的人，但是你依然要这样去练。刚一开始呢其实就是盘架子，这句话就是打一个外形，完了逐步的，完了再把那个内涵打出来。
1: 那个上次梅老师来说他是您的手下，说您主要是这个海泰协会里健身气功队的教练或者是领队是吧，这个角色。那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健身气功是什么样，它对太极拳的习练有什么帮助，或者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可以说一下。
2: 其实如果要是让我说呢，我觉得它都是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其实都是同根同源，应该这么说，但是只是一些客观的原因和因素是吧。健身气功呢和太极拳呢那都是国家体育总局呢推广的优秀的健身项目，而且呢健身气功呢对太极拳呢其实是两个呢是互相有弥补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太极拳，我们在练太极的时候就是需要去 练呼吸是吧？但是我们打太极拳呢，其实主张的就是自然呼吸，而且呢配合那个自己动作的节奏。但是你在打的过程中呢，它还是有一个规律，是吧？你比如说筋肌独立，是吧？你起的时候呢是吸，落的时候是呼。那你蹬脚的时候呢，捧的时候呢是吸，蹬的时候是呼，这些还是有一个规律的，是吧？那健身气功呢，其实呢。它也是主张自然呼吸，但是它有很多动作呢是需要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而且是其实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就是你通过呢练健身气功呢，就是锻炼这种逆腹式呼吸，或者顺腹式呼吸，或者是起吸降呼是吧？或者是开吸合呼是吧？你在这个练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对你自己呼吸的这种锻炼呢，其实对太极拳是有帮助的。
1: 练健身气功肯定要练到呼吸，练得多的话对打太极拳就是有帮助了，
2: 会有帮助的，
1: 包括太极拳的，对太极拳打太极拳的时候的呼吸也有帮助，
2: 腹式呼吸、
1: 啊、
2: 对
1: 也有帮助、
2: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有些
1: 那、这个陈氏太极拳的那个老师，京城陈氏太极拳老师来介绍，他们陈氏太极拳那个积极性比较强，然后呢打下来的话，如果成套的话，对体能上还有点要求，说也对，也需要加强肺活量。我不知道咱们这杨氏太极拳您系列的是吧，是不是常年您这个心肺功能是不是还是可以的，就是完全能适应你打一整套的太极拳，
2: 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体能吧，
1: 对体能
2: 是吧，就是有氧运动持续多长时间，
1: 对对对，
2: 其实那打那个杨氏的长套路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练那个
1: 就是比较累
2: 的肌肉，对其实腿的肌肉呢就是打长套路练出来的、因为你这整个这半个小时都是一直在蹲着呀、而且是规范的动作、
1: 我后来理解了，太极拳难是难在就是您在演练套路的时候其实都是蹲着的情况下是吧，
2: 对，
1: 就等于你

0: 再一个呢，就是起势的时候，一定不能一下夸一下特别低，就因为太极拳呢，我认为哈，还是应该不要有所起伏，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就是你起势的时候呢，如果你基本功还不是很强，那你起势的时候不要蹲得过低，就是稍稍高一点，但是呢，最好不要有起伏，就是自始至终呢都能保持这个高度，
1: 这样打起来就比较顺畅，是吗？
0: 对对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燕燕介绍说，从北京两次申奥到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前的太极拳表演，海淀太极拳协会在全市全民健身活动中一直走在最前列，但是此前呢，也是经历了一段低谷期。不过从2015年开始，海淀区太极拳协会新的管理团队的建立，为协会的管理注入了活力。
1: 包括咱们去年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海泰协会的这个健身气功队，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我要上全运的比赛，是吧？选拔赛。
0: 对呀。
1: 啊，

0: 刻苦，还是常态化训练，坚持的比较强，还是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你都可以说一说。
1: 两次申奥，完了加上2008年奥运会，加上咱们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在那个鸟巢什么的，就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海泰协会都是好多人都参加，就包括这些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但是呢，一下就有一个休眠期，你知道吗？我感觉，但是自从2015年，就是王玉元会长担任那个海泰协会会长以后，我觉得。

0: 规范的。
1: 那您说的专家团队可以介绍一下，都哪几个专家呀？给您印象深的，
0: 比如太极拳，太极拳就是邱慧芳老师，您应该特别了解，是我们太极美女，就是真的是好多拳友呢，都是看着邱慧芳老师打的24式太极拳、走进太极拳的，很多人都是。完了，还有就是我们陈氏太极拳的专家老师吧，黄康辉老师，就是现在都是咱们海泰协会的那个。
1: 专家团队啊，专家
0: 包括健身气功胡晓飞老师和庄永昌老师都是海泰协会的。这样呢，就是王会长率先吧提出这个理念嘛，就是引进专家老师，引进那个就是北京体育大学师资的这个资源，真的是收益非常大。
1: 您说的收益大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非常高水平的那个执教能力，有那个正确的方法，怎么样来提升咱们会员的那个水平呢？
0: 其实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学习专家老师哈，他那个讲的那些规范的那些动作，包括他讲的那些中医

0: 其实我是自己是这么做的，就是呢他们那种训练方法，而且呢我在训练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也会请教他们，他们也真的是特别令人感动，就是全力的支持帮助你。
1: 就是那咱们去年健身气功参加比赛的成绩怎么样呢？
0: 海泰协会是在群众赛区选拔赛决赛里荣获了太极885步的第二名，就直达全运会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2015年以后，就是重新就是海泰协会又沸腾起来了。
1: 现在这个成绩还是和咱们这个团队建设其实很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呀、啊，和引进专家老师的这个培训，就是王会长的重视。那他不是说把这些专家给引进了，他就完成任务了。他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什么教学呀什么的，包括比赛呀，他都亲临现场去指导。
1: 那比如说咱们要是像去年的那个太极功夫扇的那个表演，全民健身日的那种，咱们之前都要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咱们这些算不算成功经验？算不算咱们海泰协会的一个经验？
0: 要组织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呢，其实非常有难度啊。
1: 一下就300多人是吧？参加
0: 那个是就是去年的那个健身日
1: 啊，对，
0: 那是国家体育总局
1: 在
0: 那
1: 个奥体中心，
0: 对，奥体中心打的那个太极功夫扇。300余名吧队员参加，我也参加了。
1: 对，亚洲太极拳日3月21号是吧？
0: 3月21号在那个园博园有这个、这个我也参加了。那咱们参加的项目呢，一个呢就是有一个100人的一个太极推手，当然动作不是很非常多，非常难度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型的
1: 表演。
0: 同时呢，完了还有太极功夫扇，100人太极功夫扇有一个方阵。还有太极885步和24式太极拳4个项目，一共是咱们北京市3个区组成的，3000多人吧。现在已经训练过几次，
1: 3周了是吧？
0: 对，3周了已经。
1: 咱们参加就包括去年那个太极功夫扇，那么热的天来培训，后来是没有一个掉队的，然后也没有一个出现伤病的，是不是咱们就是说海泰协会整体上来说，不管是这个训练啊还是比赛，整体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密的，是吗？
2: 燕燕的经验是，即便是太极拳的中老年爱好者，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以达到冬练3久夏练3伏的要求。
0: 就是首先吧，就是大家呢参加这种活动呢，你自己呢首先，因为咱们现在都讲究有一个叫安全责任，是吧？这非常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就是你能不能胜任这个训练，就你觉得你自己能胜任了，完了才能参加。当然还是应该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太大了也不行。
1: 对啊，可是您70了也不小了，天儿都那么热。我知道提前还培训了4次是吧？包括8月8号那天也不凉快，
0: 还可以
1: 啊，
0: 可以。其实人就是应该这么锻炼，
1: 是吧？
0: 有的人就说太冷的时候不要练，是吧？太热的时候也不要练。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其实我们不是练的有这个耐力吗？就是你在冷的时候、热的时候，你也要能够适应嘛，是吧？你的心脏功能啊、心脑血管功能都，其实这也是一个锻炼。
1: 就是那意思说，您还是比较认同冬练3久，夏练3伏，是吧？就正常的时候，夏天就应该出汗，或者冬天就应该有点抗冻的那个能力，是这样。
0: 对啊，我觉得抗冻完了耐热这种都非常、
1: 非常必要。
0: 就是其实咱们不又回到原来吗？就是其实人不就是最后活的就是一个意志吗？是吧？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耐力吗？你有这种耐力，你才能在那关键的时候能扛下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

0: 空损，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8: 等于咱们现在人越来越活进化了嘛，科技发达了，咱们哪去想去哪儿都行了，然后生活也好了，营养也充足了。但是咱们过去古人的那种身体素质就退化了，英雄废退了是吧？咱们现在适应外界的恶劣环境就差了，然后适应能力就差了，个人身体素质可能就比较差，是不是还要回到原来过去跟自然在一起的情况是吧？练太极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9: 对，反正也得是练太极哈，也是要有那个有一个科学性是吧？首先你像原来那些要求哈，最好不要再有穿堂风的地方是吧？
8: 是有这个要求是吧？
9: 对，不要再有穿堂风的地方，或者说最好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是吧？这样阳气比较旺盛哈，对身体有好处。就这些还是应该去遵循的，或者说你练完之后身体出完大汗了，不要用冷水洗澡，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8: 但我有点好奇啊，我那时候去冬天有时候去跑步，我看见那旁边公园里就练太极的那个老师们就穿的很少，恨不得比我跑步穿的还少，那不怕冷吗？他们而且站在那儿动作比较缓慢，他们是怎么来抵御寒冷的？是不是和练太极也有关系？
9: 就是确实是得那个，就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当然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也很重要啊。那反正也要注意身体的安全。你比如健身气功，它比较缓慢，那你三九天的时候，我就因为你整个健身气功的功法整个打下来，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你在那个春秋的时候就可以，是吧？我们一下把九套功法都打下来，包括弓箭热身，我们都给打下来，就可以。但是冬天的时候呢，你一上来就打一个小时健身气功，大家就非常冷。所以说呢，要有热身，就是，包括健身气功，包括太极拳，一定要有那个弓箭热身。最后要有一个放松，一个调整再结束。但是就是冬季呢，有完热身之后呢，其实呢就是最好就是打拳，赶快打拳，把健身气功可以放到后面，最后放松的时候打。
8: 那您那个意思是说，健身气功的这个整体不是对有氧的心肺的要求没有拳那个打太极拳要求那么大是吧？
9: 它呢就是健身气功呢，不像太极拳就是那种行步，它是在行步过程当中哈，比如侧行步或者弓步、进步退步是吧，它在那个过程当中，健身气功的基本上就是左一步右一步。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1: 作为一名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燕燕也在用实际行动去实现奉献、服务、健康、快乐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理念。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自觉履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责。
2: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跟专家团队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其实也是在丰富您这个

0: 就是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哈，我感觉呢，就是他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哈。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我觉得应该是自觉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尽这个义务。虽然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没有人要求你，你都退休了，你拿到这个本了，是吧？领导不会每天去监督你交了几套权，是吧？去履行了多少职责，所以说呢，你只能是要把这个呢责任呢去默默的去自觉的去履行。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比较大
1: 啊，有点高大上。
0: 其实您细想起来呢，真的是非常无言的那种默默的奉献，就在这句话里边，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呢，首先呢他是一个组织者，好多活动，就是你都已经国家级了，你都已经七段了，是吧？你不能简单的就是组织点晨练就算完了哈，甚至于晨练都交给自己的学生了，所以说呢你也得给自己提更多的要求，就比如海泰协会，就是王岩会长，因为他就是所倡导的这些全民健身的这些活动，其实是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全民健身的一个践行者，就是成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组织者，使自己得到提高，也展现自己的那个水平，就是这样。
1: 王老师第一回来，王会长第一回来就说，无私奉献，奉献精神是海泰协会文化的灵魂吧？您是怎么来理解？咱们其实很多工作都是相当于公益的，怎么样理解这个奉献精神在海泰协会的这个呈现？
0: 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呢，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的职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现在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全球都是这样。那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老年人退休之后，庞大的这个健身的这么一个群体，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那你如果能够呢，奉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微薄之力吧，其实挺好的。就是像王会长说的，我参与，我健康，我快乐，像他说的，而且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我们都是向他学习。
1: 那您就是基本上这个协会组织的活动都参与了是吧？
0: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退休了的这老师，就是可能就是走在前面了，就是多贡献一份力量是吧？
2: 依托社区强大的服务功能，燕燕和他的小伙伴从2005年起就在世纪城进行太极拳的推广和普及工作，这项工作一干就是20年。太极拳已经成为世纪城社区居民的一项日常不可或缺的健身活动了。
1: 那就是这么多年，从您这个04年开始学习这个包括传统的养生太极拳和竞赛的套路的这些太极拳，刚才您也谈到了，习练这个太极拳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就是最大的收获，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吧，首先是做好自己，比如说往小了说，就是一个家庭，那你是吧？你呢非常快乐，身体非常好，那在这一个家庭里呢，大家也受到你这种幸福感的影响，而且呢，你还能用你自己，退休以后呢，很多时间，因为自己身体非常好，不给家人，不给自己的，对，添麻烦，同时还能帮助到他们。我觉得首先在小范围内呢，就是你有一个在家里边呢，给大家呢营造一个非常幸福甜蜜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你整个呢在一个社区里呢，你呢也可以呢就是推广太极，有这么一个健身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健身团队呢，从2005年开始，就是世纪城开始入驻开始，我们这健身团队呢就出现了，而且呢到2008年吧，整个这个社区吧，其实大家那时候也不是很认识哈，但是都知道我就参加那个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什么的，
1: 就那个太极拳表演了是吧？
0: 对，哎呀，都一下都全聚过来，就是跟我一块打太极拳，这一下下来到现在也20年了，就是这些拳友其实也都20余年，真的是这样。完了整个呢在社区呢，那你也成为传播健康的一个健康使者吧，就是其实呢就是营造这么一个

0: 骑练太极拳，而且呢大家呢非常和睦的这种环境，其实也是优化了社区的这种文明，社会和谐。
1: 就是说大家这个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用运动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比其他的要好得多，是吧？
0: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在切实完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职责方面，燕燕有自己的独特体会。
0: 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他首先呢要明确。

一个宣传者，就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宣传者，普及，对它的普及和发展呢要起到自己的应有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者，就是我们健身呢不是简单的健身，是在一种科学的规范的条件下健身，是对自己身体呢有健康促进作用的。

0: 很重要，比如比赛或者是一些体育的庆典什么的，就这些。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你要有这种能力，就是能够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呢通过这些活动呢得到快乐，同时呢在活动过程中呢也使呢太极拳呢得到宣传和普及。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体育场地的维护者是吧，对健身场地设施什么的，这些大家都要爱护，因为你使用它嘛，所以呢你也应该爱护它。还有呢就是在那个健康生活，就是其实我们打太极拳包括健身气功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要争取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宣传和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吧，是吧，使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呢它对人的生活和健康养生的帮助，也让他们就是参加进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前呢就是我们也是搞了一个深入社区走进家庭太极拳的一个线上比赛，其实呢宗旨呢也是这样。
1: 那您是每天都打拳吗，还是说一周打几次？
0: 打太极拳呢就是你有这么一个小团体呢就是这点好处，就是大家也需要你，你也需要大家，
1: 别人还督着你啊，
0: 那不行，
1: 你不能偷懒就等一下。
0: 就比如今天其实有事儿是吧，在一个自己也没形成文字的东西，就是应该觉得准备不是很充分，但是依然得去晨练，早上起来，对，我就会提前下去。
1: 日常常态化训练是怎么安排，稍微介绍一下，每天都练拳的话。
0: 每天
1: 就是您那站点现在有多少人？
0: 我基本上我们这个站点呢就是保持30几人。
1: 这么多
0: 三十几人。

0: 搭在一起。
1: 哦，
0: 那个晨练的时间呢，其实会有变化。冬天的时候呢，
1: 晚点，
0: 会对根据太阳出来的时候、时间稍微晚一点，最迟吧8:30。
1: 哦，
0: 现在呢就是改到8点了吧？完了到夏天，完了更早一点。而且还不能太早，因为你在社区会扰民或者干嘛呢。
1: 哦，就等于您就是在那个世纪城那个社区里。
0: 对，我们那个社区吧，正好之前正好有一个那个有交店一个小广场。
1: 哦，
0: 其实我感觉刚一开始建成的时候，因为周围都是那个圆的都是椅子，应该可能是应该弄一个滑梯，或者弄一个小沙坑什么的，
1: 给幼儿去准备的是吗？
0: 我感觉有可能。后来最后我在那儿一进来，后来我们家那位就说：“哎呀，太好了，有你打拳的地儿了。”完了，结果后来那块什么都不弄了，把那些凳子也给拆了，把那些整个给打通了，打通了，我们就一直都在那儿晨练。
1: 那个胶垫还在？
0: 胶垫完了还换它，过一段时间。

0: 包括街道什么的，把这个地方我们打拳的地儿他们都给我们平时小，包括孩子，孩子有时候骑着小车过来，别过去奶奶他们打拳什么的，都把这个地儿让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声音就小，甚至一小都听不见，完了我们居委会从这儿过的时候还真是哈，声音这么小听不见啊。
1: 那您肯定比广场舞声音小啊，那根本不用在意，或者说你白天可能要上午要训练你就稍好一点，别在那个周末可能就是人大家都回了，就不那个不要影响大家休息。
0: 但是其实我就是您看您又提到广场舞，我就觉得真的是今天来到这儿了，就是向您学习来了。其实我觉得运动方式真的不能是局限一个，因为现在我们有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啊。其实我之前很早之前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打过广播操，打过广播操，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呢之前也组织过我们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其实就是应该有。我不排斥广场舞，真的。你看，有的那前两天，我喜欢有时候喜欢做那个短视频。前两天我看那个有好多那个壁画栏，有一个非常简单动作，其实挺好的，就是那种节奏锻炼不同的肌群。其实对身体协调能力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就说那您就相当于学习了太极拳，学习了健身气功，还是就是说接受了其他的锻炼方式，是吧？大家只要对大家有利都可以来接受。

0: 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

0: 安队长，参加过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开头的这首音乐呢，是在最近刚刚发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 DNA 啊，这也就代表着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战幕。首场比赛呢将在墨西哥和南非之间展开，我们呢也会在今天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呢推出专栏燃动美加墨哈，一块儿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那么在6:30到7:00的时候呢，会邀请本台的资深记者李维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球员南方男子一块儿呢，从这个球星的状态到出现形势哈，包括即将到来的两场比赛，你一块儿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世界杯结束，我们的金戈铁马呢也会延续至1小时，欢迎大家收听。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明天的天空的云量是有所增多的，午间依旧气温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至后天是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的特征，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也请各位呢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啊要关注，做好提前的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呢，多云，气温在21到26度之间，偏南风1到2级。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为5，是一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啊，洗车指数是4级，不适宜洗车。你看到大家呢都在开始前瞻这场比赛了，陈明迪呢也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到了墨西哥实力占优，又是东道主，应该会取得开门红。没错啊，这个在两队的实力方面呢，墨西哥确实是要在排名上高出南非不少，而且呢在阵容当中呢有很多的有经验的队员，主场啊，这个在墨西哥的主场海拔呢在2000多米，所以在这个高原主场作战肯定会对墨西哥呢带来很多的有利的影响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前瞻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同时呢在前半个小时我们还是依旧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比方说国足在今天呢也飞往大连继续集训，吴磊是因为身体原因呢没有随队前往。另外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 NBA 季后赛当中呢，尼克斯是在最多落后29分的情况之下3-1战胜了马刺，将大比分的是来到了3-1啊，那这样在最后时刻呢，福克斯是连续犯错，欧记补篮绝杀，砍下了33分。另外在综合体育方面，20岁的美国选手贾科比·萨普是打破了男子110米栏的世界纪录，12秒75。在综合体育方面，郭涵玉是晋级了女王杯网球赛女双半决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

0: 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就在明天凌晨三点，2026世界杯大幕将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拉开了。东道主墨西哥将对阵南非，而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同属 A 组的韩国队将和捷克队交锋。那么关于这两场比赛啊，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李维带来的前瞻。
1: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世界杯的大幕将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拉开。这座三度承办揭幕战的传奇球场，见证过贝利的捧杯，见证过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这一次又将见证新的世界杯故事。揭幕战的东道主墨西哥这次绝对是有备而来。主教练阿基雷执教的这支队伍在防守端极其的稳健，一段时间长期的不败给球队带来了充足的底气。效力于 AC 米兰的前锋西门尼斯将扛起墨西哥队进攻的大旗。如果本场比赛传奇门将奥乔亚能够上场的话，他将先于梅西和 C 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6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说到墨西哥和对手南非队的交手，就不得不回到16年前，两支球队曾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中相遇。

0: 尽管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同一天，在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韩国将与捷克代表亚洲和欧洲队第一个登场亮相。要想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了两支球队最关键的一战。韩国队过去40场比赛仅输了4场，稳定性可以用恐怖来形容。队长孙兴敏将连续4届出战世界杯的比赛，而效力于大巴黎队的李刚仁和英超狼队的黄喜灿也将给对手的后防制造麻烦。效力于勒沃库森的前锋希克是这支捷克队绝对的王牌，本赛季德甲联赛他取得了16球3助攻的佳绩。本场比赛他和拜仁慕尼黑的韩国后卫金民哉的对话也将成为最大的看点。
1: 确实，在今天晚上凌晨3点呢，揭幕战就将打响了。墨西哥和南非其实两支球队呢，在之前也有过交手哈。看到大家呢都在猜测今天晚上主场墨西哥队会取胜。的确呢，在 A 组当中，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强的球队哈，要晋级的话，应该还挺快能分出胜负的。不过呢，在此前墨西哥和南非是有过4次交手，墨西哥是2胜1平1负。在16年前2010年世界杯呢，双方是战成了1-1啊。现在这个背景音乐呢，也是当年南非世界杯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哇卡哇卡》啊。其实现在在国安的主场呢，我们国安的球迷也把它改编成了我们自己的助威歌啊。那么这场比赛揭幕战的裁判呢，是巴西的裁判桑帕约，两名助理裁判也都来自巴西。第四官员贝尼特斯是来自巴拉圭，威尔裁判加洛呢是来自哥伦比亚。我们也邀请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来前瞻一下揭幕战啊，他也提到了墨西哥和南非呢都有优秀的门将。
2: 现在南非队呢也不能算是非洲足坛啊一支顶级强队啊，包括今年出的非洲国家杯啊，他们也没有打进8强啊。包括这次在准备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呢，你像最近和尼加拉瓜和牙买加的比赛，南非队踢的都是磕磕绊绊啊。这支队伍呢，现在在主教练布罗斯的带领之下是主打5-4-1的防守反击。那当然呢，这支队伍呢，也拥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球员，比如

出场打进45球，这是代表墨西哥的成绩。啊，当然呢，还有 AC 米兰的前锋，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也是球队进攻线上的核心。当然，在中场的这个阵容的组合上，我们也看到了比较让人熟悉的皮内达啊，这是现在效力雅典 AEK 队的30岁老将。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路易斯·查韦斯，17岁的新星莫拉，这些球员呢都是很多人对于墨西哥队的关注。但是如果说到墨西哥队最有最负盛名的球员，无疑是41岁的老门将奥修亚，他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第六届参加世界杯了。不仅门线扑救能力很强，同时也是球队更衣室的领袖。而南非队的守门员罗恩

0: 大赛只有你亲自参加了，你才知道哪些细节哦，是我需要注意的。你更衣室里面需要怎么调整球员那个心态呀？包括这个大赛前这个驻地的选择呀、饮食啊、餐饮呐、家属啊，如何给他们在适当时期邀请家属来调节心理，这个都很重要的。可能韩国通过这11届，每一届他都在查缺补漏。哎，我上一届出现问题，什么问题呢？下届我进行弥补。而毕竟捷克他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这个大赛，他也要重新来适应世界杯这么一个感觉跟节奏。我觉得可能对于捷克来说，他们重新找回世界杯这么一个感觉，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场比赛，更何况是一个遭遇战啊！当然，我觉得捷克还是有一定硬实力的，他能够在附加赛里面淘汰爱尔兰、淘汰丹麦队，证明这个球队是有一定实力。这场比赛其实我。看好双方有可能会在90分钟之内打平啊，或者是说一个球之间的胜负，谁都有可能，不是我两头赌，韩国也有可能，捷克也有可能。对于双方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关键可能还是在于把握机会吧，特别是捷克，这个你看希克呀、绍杰克呀，这些来自英超的、来自德甲的这些硬汉，身体那绝对是杠杠的啊，肯定能给韩国队制造出很多威胁。韩国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孙兴民，到了美国之后，这个他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像上届世界杯4年前、5年前的那么的一个犀利的程度了？世界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个球队的整体加主角，就是说顶尖球星的这么一个耀眼闪亮啊。可能双方两支球队整体实力差不多，关键时刻就看，哎，哪个顶尖球星能不能那么灵光一现？看一看吧，这场比赛。希望能有一个人站出来改变这么一个比赛结果。这个在世界杯第一轮之前，就跟大家暂时先分析到这样，谢谢大家。
1: 别忘了韩国曾经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战胜过德国哈，就是像刚才袁岳老师所分析的，参加这种大赛呢，有的时候经验很重要，怎么去准备队员们的心态呢，怎么去调节哈，以及怎么去适应这个客场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么在今天晚上6点半到7点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前国安球员南方指导哈，也来分享一下他在参加大赛之前的一些准备情况。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呢，北京体育广播晚间金戈铁马的节目呢也会扩充至1个小时，那么前半个小时呢依然是新闻资讯，在后半个小时会邀请我们的记者哈，包括嘉宾一块儿来聊一聊世界杯啊，前瞻一下比赛，你来说一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一些难忘的画面，还有一些比赛的结果，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同时呢也会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儿来互动交流啊，也欢迎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一次世界杯。的确也看到大家在聊天室说，这一次有48支球队哈，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北美洲的美国啊，还有加拿大、墨西哥9天，有16座举办，增至到了100大的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所以呢，比赛非常多啊，小组赛呢一共是有72场比赛，我的哈，48支球队12个小组，在小组赛阶段是实行单循环的赛制，胜一场3分，平一场1分，负一场0分。每个小组的前2名呢是直接晋级的，好的8个小组12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小组排名优先级呢是先比积分，再比净胜球、进球数、相互战绩、公平竞赛分，最后呢参考FIFA的世界排名。淘汰赛呢也会在6月28号打响哈，先是1/16的淘汰赛，一直到7月3号决出16支球队。1/8决赛呢会从7月4号一直进行到7月8号，最后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开始，地点呢是在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那么淘汰赛阶段呢90分钟内打平将进入30分钟的加时赛，上下半场各15分钟，加时赛打平呢就要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了。

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一届世界杯会采取一个全新的赛前仪式，在比赛名单当中的所有球员都将一同进场哈，在中圈列队参加国歌仪式。那么这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话题。我也是在今天下午飞往大连来继续国足白野呢，因为身体原因并没有随队前往大连集训。那么根据报道呢，国足在大连集训组，足球报呢也撰文谈到了这一次的合练，文章也表示国足与U23国足合练呢有助更多了解U23的国脚。那么结束和泰国的热身之后呢，国足是先到遵义参加了活动，然后呢就前往大连和U23。那么至于9-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国足已经确定不参加东盟杯了。在大连期间呢，两队也将根据各自热身赛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改进，这样呢赛后的复盘其实是很有必要的，赛练结合才能进步。而过往因为时间问题很难进行类似的安排，两队呢选择

多的了解。那么在三月的国际比赛日，国足是征调了10名 U23 球员，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征调了7名。那么至于 U23 国足呢，球队也会考虑亚运会的超龄球员问题，所以呢之前中国足协和安东尼奥呢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沟通。此前的足协一直在评估参加东盟杯的必要性，但是在这次集训前呢已经基本确定放弃了。6月8号，足协发布了征集2026中国支队中国男足国际邀请赛承办赛区的通知，也就正式宣告放弃东盟杯，转而选择在国内进行热身赛。当然9月和10月呢，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合并了，这个阶段是备战亚洲杯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国足要完成战术到人员的多重准备。11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以及亚洲杯前的备战呢，国足要进一步和 U23 的队员们一起融合，然后微调阵容，细化战术。计划很简单，就是邀请4支球队打4场比赛，最多呢在2个城市举办。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 NBA 总决赛第四回合的较量呢，尼克斯是继续坐镇主场迎战马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尼克斯是手握2-1的领先优势。本场比赛开始之后，唐斯是很快累计了2次个人犯规，马刺打出了12-2的开局，尼克斯是连投带罚努力追赶，马刺又打出了一波8-0强势回应。此后呢，尼克斯在攻防两端表现不佳，尼克斯马刺这边呢则是内外开花，打出了14-3的攻势，一举将优势扩大到20分以上。在第二节，马刺延续火力，3分3连击，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多呢是领先29分啊。在下半场呢，马刺的命中率骤降，布伦森和阿努诺比是联手拿分，帮助球队迫近比分。在末节，马刺的进攻端依旧没有起色，关键时刻呢，阿努诺比是连续3分命中，帮助尼克斯不断的缩小分差。文迈亚马呢则2罚不中，布伦森里突外投连得5分，反超了比分。在关键时刻呢，福克斯的反击被封盖了啊，最终是阿努诺比完成了补篮绝杀，107-106，尼克斯是以29分的惊天逆转了马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已经手握冠军点了，总比分也来到了3-1。CBA 呢现在还是在休赛期，但是今天宁波男篮也官宣，经过协商呢，即日起刘嘉诚先生不再担任宁波的总经理。球队呢也在公告当中表示，曾经是真挚的挽留过刘嘉诚先生，希望他能继续与俱乐部与这座城市并肩前行，但是尊重他因个人发展规划选择回到家乡的决定，所以呢也向刘嘉诚先生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此前呢，根据多位国内篮球媒体人的报道，杨海申是已经正式离任北控俱乐部总经理一职，而在本赛季帮助宁波队打入季后赛的刘嘉诚即将出任北控的新任总经理。在上上个赛季啊，在刘嘉诚这个担任宁波的总经理之前呢，他还作为南京同曦的总经理率队在上赛季首进季后赛。2个月前在 WNBA 第43顺位被选中的，先通过 NCAA 的历练与沉淀，再寻求进军 WNBA 的赛场。最近呢，他也是先后实地走访了泽维尔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路易斯维尔大学前不久是签下了19岁的国青男篮主力张博源，也曾经培养过米切尔这样的 NBA 好手。而南加州大学呢，则是 WNBA 2027年状元大热沃特金斯现在就读的学校，也是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詹姆

体育的消息啊，在今天上午进行的2026 NCAA 室外锦标赛男子110米栏预赛的比赛当中呢，20岁的美国选手萨普是跑出了夸张的12秒75，一举打破了梅里特保持了接近14年的世界纪录12秒80的世界纪录。而此前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01，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本赛季他在60米栏的赛场呢也有突破，是跑出了7秒32的历史第三好成绩。另外呢，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小将严子怡也是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中国新星继续强势的表现，第一投呢就投出了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67米11，最终呢是以超过5米的断层优势啊夺冠。东道主选手伯格61米92获得亚军，维拉格斯是61米33获得了季军。此前呢，在厦门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就第一投投出了71米74，打破亚洲纪录，也创造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得金牌。在10号进行的 WTA 500级别女王杯草地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呢，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搭档姆拉德诺维奇是2比0击败了中国老将张帅和澳大利亚选手亨特组合晋级半决赛。在比赛当中呢，郭涵玉和他的搭档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首盘较量在第8局实现破发，以6比3先下一城。在第二盘呢，三破对手的发球，以6比1胜出。当日呢，在单打比赛当中，赛会的2号种子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是以6比1、6比3轻取德国选手西格蒙德，顺利晋级8强，将在下一轮呢迎战18岁的美国新秀约维奇。19岁的加拿大新星姆伯科呢，在对阵捷克名将普利斯科娃的比赛当中是意外受伤被迫退赛，令他和重返赛场的威廉姆斯的双打征程充满不确定性。而44岁的小威呢，在本周也将重返赛场，这也是他自2022年退役以来呢首次参加正式比赛。9号呢，他和姆伯科搭档是赢下了女双的首轮胜利，成功晋级8强。欧洲羽毛球赛男双次轮呢，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表现出色，是直落2局2比0完胜了印尼组合卡尔南多和马丁，强势晋级男双8强，取得了和对手交手的3连胜啊。下一轮呢将静待帕克卡波佩拉查伊和江敏赫齐东柱之间的胜者。另外呢，胡哲安是2比1逆转了王子维晋级8强，这场交手胜利呢，也是胡哲安为今年亚锦赛的失利完成的复仇。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1比21、21比15和21比16。另外呢，正在进行的还有中国男排参加的世界男排联赛，在01站的比赛当中呢，是1比3不敌乌克兰男排，也遭遇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2连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呢，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提议，也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这个提案呢，将会在6月24号至25号在洛桑进行的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接受最终审议。如果获得了批准呢，滑雪登山将继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之后呢，再次出现在冬奥赛场。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会呢，根据东道主可提议增设项目的规则，提名了滑雪登山为比赛项目。他们也认为这项运动呢具有鲜明的阿尔卑斯的山地特色，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强，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场馆，与新一届冬奥会的愿景高度契合。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项目设置工作组审查之后呢，也认可了这一选择，指出滑雪登山在阿尔卑斯地区根基深厚啊，法国队等强队实力突出，增设这个项目有助于丰富赛程，提升奥运会的多样性和观赏性。那么按照目前的规划呢，这次滑雪登山比赛会设置5个小项啊，除了保留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的男子女子短距离以及混合接力之外呢，还将增设女子男子的个人越野赛。那么这是在今天金戈铁马节目当中的资讯部分哈，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燃动美加墨的特别栏目，我们也会邀请本台的资深足球记者李维，还有前国安球员南方男指导和一块儿来聊一聊即将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1025呢收听啊，同时呢节目也会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儿互动交流哈，也欢迎大家呢留言，我们继续关注。稍后呢，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回到金戈铁马的特别节目当中。

0: 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在世界杯期间带来的特别栏目燃动美加墨。今天的这个半个小时由我雪姨还有我们台的资深记者李维老师以及马上要请进的南方指导哈，来一块儿聊一聊这场比赛。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维。
0: 哎，这边有点信号，有点问题哈，有点噪音，我们也稍等一下南方指导把它切进来哈。当然今天呢是世界杯开幕前的一期特别节目，其实对于这届世界杯还是有非常多的期待的。李维老师，您作为这个采访过多届世界杯有重大赛事经验的记者哈，现在有没有激动的心情？
1: 其实说是这次世界杯之前并没有感觉那么激动啊，岁数大了但是真的到了世界杯明天凌晨就要开幕的时候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当年如果我按照这个个人经历的话，第一次采访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明天凌晨这一场这个墨西哥和南非的对决，当时我是在这个南非的主场，南非打墨西哥。现在16年啊，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比赛的现场，只不过主场变成了墨西哥的主场。
0: 其实那场比赛两队是1-1打平了。其实再次16年之后两队再次交手，我觉得不管是从阵容上啊，还有这个球队的这个变化上面，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纳新我心的也说这个估计是平局啊，然后捷克拿下墨西哥。我们也请南方指导来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南方指导你好。
2: 哎，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今天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哈，您现在有这种大赛之前紧张的情绪吗？还是说很激动很期待？
2: 我倒不紧张但是那会儿踢球的时候肯定是你比如说卓威的最后决赛什么的呀，超外杯什么的，那会儿会紧张的。
0: 就是反正踢大赛之前作为球员肯定还是有点紧张的是吧？
2: 对，这肯定的。
0: 对，而且呢在这一次的揭幕战当中，像墨西哥和南非他们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在明天上午10点韩国和捷克的这两个球队之间展开这组对决呢，其实相比于捷克，韩国队是更有经验的一方。您觉得在赛前的这个准备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除了球队可能会在技战术呀、人员安排上做出一些布置，那么从球员自身来讲会有哪些准备呢？
2: 从球员来说就是防伤防病啊，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还有注意饮食休息，就基本是这些了。然后一些技战术的东西肯定就是需要主教练去调节了。
0: 就是自己先这个调整一下心情，调整一下饮食是吧？然后其他的就是球队的布置了。
2: 对。
1: 南志，那我问您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说了这个足协杯啊、超百杯，我小时候都看您踢啊，就是赛前这个就是教练您说他一般都会怎么激励呢？肯定让大家首先不紧张是吧？
2: 对，他肯定是一定要减压，肯定要减压，他不是增压。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最关键一点就是他的教练组反复观察反复观看就是你对手的录像，然后有针对性的，然后制定一些技战术，还有定位球的战术，还有对方的这个优势是什么，这个劣势是什么，咱们怎么去打，还有通过一些阵型的变化呀、人员的使用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工程吧。
1: 对，其实咱96年包括97年足协杯这个决赛都是在主场踢的。当时赛前是不是这个主场压力也会更大？因为今天这个墨西哥是叫主场吗？
2: 对，压力，我觉得压力和动力可能这个相辅相成嘛。你肯定有压力，但是主场你肯定会，作为我们那会儿踢主场足协杯的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兴奋。然后他这种一上这个一进场地啊，通过做准备活动啊，他可能这个情绪会马上的调动起来。
0: 我们在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哈，就是一听是男子的声音，也引发了大家的很多的回忆哈，说您原来是大连队的克星。其实说到世界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画面哈，都会闪过那么几幅。也想问问二位，一提到世界杯，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画面？
1: 男主，您先说。
2: 我说几个吧。第一个是应该是86年世界杯吧，马拉多纳单骑闯关，连过五人。然后还有一届是我忘了是哪届了，也是决赛，那个巴乔最后罚丢点球，那个落寞的背影，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不知道那个范佩西那个月平顶那头球是不是在世界杯当中。
1: 对，男主，那是2014年世界杯。
2: 对，那个
1: 西班牙和荷兰。对
2: 对，那个我为什么对那个印象比较深呢？因为踢球的都知道，那这一跃冲顶大家都会，但那么远的距离真的不容易。
0: 其实李维老师也是采访过很多届世界杯，在现场采访过，对吧？您这个看比赛当时采访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冲击力特别强的画面？
1: 对，刚才男子说这个，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因为我那场在现场，当时西班牙和荷兰那场比赛，那等于西班牙作为卫冕冠军嘛，来参加这个世界杯的，就是下一届世界杯的比赛。那如果说现场的经历啊，除了这个2014年格策这个绝杀，最后德国夺冠，包括2010年伊涅斯塔的绝杀，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次苏亚雷斯，就是乌拉圭的原这个前锋苏亚雷斯。苏亚雷斯一次是这个跟加纳这个门线手球，对，让乌拉圭最后闯入了下一轮比赛。另一
2: 个
1: 就
2: 是
1: 您说
2: 那个球，我说句实话，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没想到效果那么好。其实那球点球要发进了，可能乌拉圭也就回家了。
1: 对，所以那届乌拉圭确实运气也不错。另外就是2014年在这个乌拉圭和意大利的比赛中，苏亚雷斯咬了一口意大利的后卫，这两次我都是在现场，所以我说我觉得跟苏亚雷斯也挺有缘的。他两个比较经典的世界杯场面都在现场经历过，确实。世界杯吧，不光有漂亮的进球，像刚才男子说到94年，那是我第一次小时候看世界杯，很印象深刻的一届世界杯。巴乔那个背影，给像我这样的80后还有70后的这些，算一些中老年球迷吧，中老年球迷
0: 已经是中老年了，
1: 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可能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两次这个绝杀，包括有一些经典的画面，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2: 对，
0: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梅西在之前那届世界杯上看着
1: 自己说的像05后了。
0: 像我们这种小球迷啊，确实经历过的世界杯还比较少哈。但是我觉得在足球的世界里，就是有很多圆梦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它最美丽的地方哈。其实这一次呢，世界杯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有三个东道主，48支球队，这个分组一出来，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先分析一下这个分组。
1: 男志，
2: 我觉得其实咱每届世界杯咱们都会说到这个死亡之组，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今年并没有像说的那些强队啊，就特别强的队那种死亡之组。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三个东道主分那组啊，他那三组不能说的死亡之组，但是可以说实力比较平均。就是谁赢谁呢，可能都有机会。只不过加拿大那组可能卡塔尔相对于稍弱一些，但那三个队都差不多。我觉得三个东道主的这个组吧，小小的算个死亡之组吧。
0: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男子说的这三个组哈。东道主墨西哥是在 A 组，和南非、韩国、捷克一组。加拿大呢是在 B 组，波黑、卡塔尔、瑞士。美国呢是在 D 组，和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这是这三个组吧。其实您刚才提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点，就是实力比较平均，也可以称为死亡之组，是吧？因为我们可能之前的印象呢，就是像好多强队在一组，这个会比较有看点啊。
2: 然后今年好像没有，今年你看那些强队，基本上都有两个小组，基本有两个弱队吧，就是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问题不会太大的 那些球队。
0: 对，因为48支扩军之后呢，有好多的球队，像什么佛得角啊，是吧？包括这个库拉索呀，这都是，这都这些球队呢，能够进入到世界杯之后，也拉开了有一些分组的这个档次哈。李维老师觉得呢？
1: 我觉得跟男子这个想法一样，就是这个组虽然看起来很平均，但是有可能就是说这种我们开玩笑低端的死亡之组
0: 啊。
1: 当然了，这个三个东道主啊，已经算尽了。怎么说算进了呢？看一下如果后段淘汰赛这个形式，他们即便是在这个小组拿小组第二，到了淘汰赛他们碰到的对手也会比较的弱，也就是说保自己能进这个
0: 16强。
1: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已经把这个路走平了，也就是说你拿小组第一也行，像男子说如果这组比较平均，有的队八把你给超了，你拿不了小组第一，你拿小组第二甚至小组第三，可能这个难度都会相对来说小一点。所以说这次48个队这个悬念会比较大，因为有8个小组第三。
0: 嗯，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到时候最后一轮的话确实有一些这个微妙的局势了。就
0: 对，说到这个东道主哈，像 A 组呢，墨西哥就会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和南非开始揭幕战了。其实这场比赛呢，两队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也像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李维老师给大家所介绍的，两支球队在16年前就有过交手哈，过去了16年，肯定是会有更多的看点。而且呢，这个玉米军团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也会努力的去拿到三分。两位对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呢？也先请男子来预测一下吧。
2: 我觉得你要说单从排名实力来说，肯定是墨西哥更强一些，然后它的海拔更高一些。虽说南非也是一个相对于高海拔的地儿，但是它的海拔没有墨西哥那么高。但是从南非来说，我觉得南非有什么优势呢？南非最大的优势，我觉得他整支球队啊，可能在国内那些大俱乐部的球员是比较多的，就等于他的配合适度他可能更好一点，他整体性可能更好一点。而且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大家可能都会偏向于稍微的稳一点，我觉得

0: 闻声犯机吧，看能不能拿一个呢。我觉得如果说爆冷，南非有可能守平，如果输球呢，可能也就是一球小负。
1: 嗯，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墨西哥的高原哈，这个体育场呢，阿斯特克体育场海拔是2200米，就是我也想问一下您在高原踢球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和在这个平原上是有很大的差距吗？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像云南玉坤的主场，包括这个海埂基地也有1800多米，这个会给运动员带来一个什么样直接的一个感受呢？
0: 我就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吧。1995年的甲 A 联赛，这个八一队，是最后一轮才保级，然后他96年呢，他就搬到了那个昆明，就搬到了昆明省体育场，然后他那年的甲 A 联赛的排名是第3，就等于这一整年各个队都在研究去怎么踢，但是。相对于这比赛来说呢，可能会大家会好一点，因为大家备战早嘛，因为你要去高原适应，你怎么着也得提前半个月。我相信可能去那边的队伍应该是早就集结了，应该是早就适应了一些高原的这种天气。

0: 车队的适应能力了。
1: 的确是哈，可能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南非也需要像您所说的提前去适应一下这个高原2000米啊，气温呢差不多是在23度左右，湿度是53%啊，这是在这个可能最近的一个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宜人的，但是呢据说会有这个雷电冰雹，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比赛哈。那李维老师您也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预测一下是不是就像南芝所说的，南非会踢得相对保守一点啊，努力去得一分呢？
2: 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不会好看。为什么说不会好看？就像刚才南芝说的，东道主虽然他占尽优势啊，但是第一场比赛大家都会稍微的保守一点。首先不敢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对攻。其次呢，南非队有可能会偷这个墨西哥队的球，所以说呢，墨西哥虽然这个实力上占优，如果他们能有一球小胜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可以接受了，因为拿分嘛，拿三分肯定是最重要的。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南非来说确实不好踢，这阿斯特克这个球场第三次举办世界杯的揭幕战，大家也都知道墨西哥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疯狂，著名的这个人浪啊就是从墨西哥开始兴起的，所以说面对墨西哥这样一个疯狂的球迷，我觉得南非的球员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颤抖吧，或者说心态上有一些影响，而且阿斯特克这个球场又很大，球迷的这个数量又很多。当年反过来16年前那个南非的主场，当时最著名的那个乌乌苏拉，真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真的挺崩溃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声音就不像是一个正常足球比赛，不管是用加油的工具还是说呐喊出来的那个声音，会让人听着非常的难受，整个90多分钟的比赛会觉得心里头不舒服。那今天那场比赛我觉得墨西哥的球迷这是很有经验或者是很老道的球迷，他们一定会给主场的球队制造更多的这种氛围吧，让这客队感觉更加的颤抖。
1: 那可能对于墨西哥来说，墨西哥队来说，他们也会感受到压力吧，因为毕竟揭幕战嘛，是吧，然后又是在主场，这么多球迷肯定也会踢得相对保守一点，
2: 所以按说啊，这场比赛不会很好看，因为我印象中16年前那场比赛，除了那个乌乌苏拉声音，现在真的想不起太多这个经典的
1: 画面了
2: 。确实，当时这个场面上应该是踢的也是比较的难看，所以我想啊，今天墨西哥队可能开场15分钟、20分钟左右，会有点紧，然后打开局面之后，应该能够胜利吧，但是这个胜利也不会说很轻松，或者说很轻而易举的就把南非队战胜。
1: 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在历届世界杯当中，一般这个进球最多的可能会出现在小组赛的第三轮，因为前面两轮呢大家还在适应，要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可能到了第二轮第三轮慢慢这个手脚放开了，对吧，这个会有更多的漂亮的进球。
2: 这回不会，因为这回有这个福德角啊什么库拉索呀，估计应该会有大比分啊。
1: 是。好，那个这是凌晨3点的比赛哈，在明天上午10点呢还有一场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球迷也会比较关注哈，因为在韩国的这支阵容当中呢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有15名旅欧的球员，所以他们的大赛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南芝也来说说这场比赛吧，看好韩国队会获胜吗？
0: 这场比赛我觉得捷克可能实力稍微占一些优势，我倒觉得捷克可能稍微占一些优势，虽说捷克现在的球员不能跟内德维德那会儿相提并论了，他还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他整体的足球的素养还有技战术一些，我觉得还是要强过亚洲球队的。但韩国球队呢，这支球队呢，你不可否认他确实有2-3名核心球员，确实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你比如说李刚仁也好，还有孙兴敏也好，他这些队员都是能通过个人能力能够解决比赛的。而且呢，韩国队最主要一点，这个他的体能是他的特点，他体能出色是他的特点。我觉得尤其在这种高海拔的场地踢呢，他的体能优势可能会占据一些优势。然后呢，我。

0: 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平局更大一点，因为嘛，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稳妥一点，你第一场拿一分可能也是能够去接受的。
1: 嗯，的确是哈。
0: 嗯，
1: 捷克是排第37，然后韩国呢目前是在FIFA排名第25。其实这个排名当然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哈，可能也能反映出来最近两支球队的一个状态。李维老师呢？
2: 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分出胜负，因为确实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小组比较平均，那相对来说可能南非弱一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对于捷克和韩国来说，有点生死战的感觉了，就是说你想拿小组前两名，不去打小组第三去比较那八个的话，那你就得争取赢下来。可能第一场比赛相对上这场可能会踢得稍微开放一点。当然了，对于捷克来说，现在就像刚才南指说的，没有内德维德在再早的这个波波斯基那个时代，就是没有了灵性。但是希克确实这个赛季在德甲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是不是？咱们以前国安的这后卫小金子啊，能扛住希克，两个人又是德甲的这个拜仁慕尼黑和勒沃库森这样一个对决，其实这是一个焦点。刚才也说到了，另外一点，其实孙兴敏刚才南指说有终结这个能力，而且他。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几乎是最后一届了，可能应该是最后一届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个爆发吧。虽然我不敢说韩国队肯定能赢，但是作为这个我们东亚的一支球队，或者亚洲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吧，希望给咱们亚洲的球队开一个好头吧。确实，这对于整个亚洲足球在未来世界杯世界赛场上有一个走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一点，刚才雪姨在这个前半段的节目中也说到了，韩国有曾经战胜德国这样一个经历。其实捷克和德国是同属于一个算一个派系吧，这种足球的这种风格，
1: 一个风格，
2: 对。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如果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的这种特点的话，其实我觉得给捷克还是有这个致命一击的机会。而且捷克确实20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大赛的经验，包括对世界杯这种适应，
1: 对呢，因为得的。但是呢，现在有这么多的这种预测，说韩国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对比较多。而且呢，强队其实基本上也分在了各个小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个，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哈，大胆预测一下谁会拿到这届大赛的冠军？这个其实当然这些纯猜哈，因为没有任何的比赛可以当做参考，可能也就是热身赛。

0: 今年有时候挺关键的，因为他的我也看了，尤其是上一场葡萄牙好像2-1赢葡萄牙这支球队呢，因为葡萄牙这支球队是近些年在三条线还真是比较均衡的，后防还有他的中场，他的中场是比较豪华的，真的。在整个参赛的队伍当中，我觉得他的中场真是个可以算是豪华的了。然后呢，还有一点吧，就上届梅西锋芒了，我觉得这届会不会这个飞罗锋芒呢？
1: 上一届圆了梅西的梦，所以在梅罗时代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也希望有更多的童话故事哈。
2: 希望C罗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李维老师觉得呢？其实啊，大家知道我是英格兰球迷啊，但是确实从实际上说，这几届世界杯包括欧洲杯，英格兰已经是就是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就差这一点啊，让足球回家。这届哈里凯恩是最后一次。 这个应该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了，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机会还是比较大。再加上现在图赫尔把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所谓。

0: 罗，如果 C 罗这次能够带领葡萄牙夺冠的话，其实对于足球历史来说，真的是在这一个时代所谓的绝代双骄，最后一个完美的结局吧。那当然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吧，风云变幻，但
1: 是
0: 可能都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所以吧，看看吧，这届 C 罗如果能够平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就像刚才南指说的，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位置摆清楚，在技战术地位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该让该上都是他最后的一个抉择。
1: 的确哈，看看时间呢，半个小时过得非常快，而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三点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将拉开序幕，所以也很期待我们刚才预测的两场比赛会在明天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再次感谢两位李维和南方能够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的一块跟我们来聊球。那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也会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7点有这么一个小的板块啊，燃动美加墨，也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聊吧，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It'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Yeah, don't know my DNA.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0: 称为双塔组合。
11: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9: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
1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聊聊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传统武术。它因为影视剧当中一个打十个的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咏春。那提到咏春啊，很多人就会和我一样，从小是在李小龙、叶问的影视形象当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我小时候就觉得咏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功夫。但是呢，咏春并非只有炫酷的招式，它也有着独特的中线概念，以人体膻中穴为核心去构建攻防体系。它的基本功看似简单，却也暗藏着对身体姿态的精细调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教练、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王梦阳，和大家一起聊聊咏春，让他带着我们走出影视滤镜，聊聊普通人如何与咏春结缘，以及这项传统武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15: 首先呢，提起梦阳，必须得叫一声王老师。 是因为孟阳曾经是新东方教英语的老师，一直在深耕教学岗位。

0: 对，并不属于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邀请的一些嘉宾，可能是习武多年，所以也想了解一下，孟阳，你是当老师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开始尝试咏春，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与运动去结缘？
1: 啊，我在当老师之前呢，就很喜欢运动，比如说我就会喜欢去健身房，最喜欢的就是撸铁。是有什么这样的契机呢？主要是生完老大以后想恢复身材，然后就开始自己当时是跟着手机程序在练，后来机缘巧合就加入了一家 CrossFit 健身房。然后就练起了那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无论是在教学教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后面，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训练的。
0: 你一直都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通过系统训练来保持形态，那这也是大家的常规选择，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考虑转到中华传统武术这个方向呢？毕竟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般是武术类运动员为了增强力量，可能去健身房撸铁做辅助训练，但是从健身房转到传统武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我这样是比较混搭，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像健身房女孩的那种人。一开始呢，我去武馆训练呢，还是穿的像运动房。

当然也是和您一样，我们在影视剧里叶问嘛，啊，觉得非常厉害。后来呢，也看过一些教练员或者是师傅在教咏春，包括还有一个综艺节目。机缘巧合，在家附近的一家社区活动室，在那里呢，我就接触了这位咏春老师，去上了一次体验课。我带着两位孩子，去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就当场就开始学习了。

0: 像咏春的训练方法呢，它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训练，包括它你要沉肩，还有这种啊，有一种撑力啊，脑袋要往上抬呀、啊，然后身子往下，前后啊，让脊柱保持一种中立的位置，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尤其是适合上班族，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胳膊往前伸哈，会造成一些含胸呀，颈椎不舒服啊，圆肩驼背这种东西。我们在健身房里有很多这种康复训练，但有的时候它治标不治本，效果呢我感觉就一两天就不行了。但是我练咏春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身姿啊，它就更加的自然，更加的健康一些，包括气血也更加舒畅，所以对我来说它是有益处的，有益处呢自然也就好坚持。所以这大概也就是我的一个历程吧。
1: 也是提到了练习之后对于自己体态感知会更加清晰，其实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之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咏春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就是中线概念，是吧？
0: 对的对的，它是有一条中线的概念。这条中线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胸之间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这个膻中穴呢，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咏春呢它是这样子，它一般是面对的敌人，对不对？面对对手，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最近的位置就是你这个中线到他这个中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这么一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齐平的那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啊，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这么一听就是觉得又规矩又好正的感觉。
0: 没错，就很正的感觉。
1: 那您也提到了，其实在自己的第一堂体验课的时候，哎，是带着家里面两个小宝宝去的，一个11岁差不多，一个这个7、8岁左右的样子。
0: 是的。
1: 那既然三个人一起去的，就是直到现在两个小宝宝也仍然在坚持嘛，就是一直在熏陶他。

0: 种泳姿，还有攀岩也有尝试，冲浪也有尝试，对，我们就是各种混搭。他们的还有一个主要的爱好是棒球，棒球也是练了好几年，所以在咏春上面也是让他们多加尝试。他们对这咏春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因为他们能够使出一两招来，啊，觉得也很酷。
1: 听完您这个说法，确实觉得针对于孩子关于运动方面的这个兴趣培养，真是做到了方方面面。就从我的感知上，比如说举重，那可能练的稍微带点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身体这种连通性的传导。
0: 对的。
1: 攀岩呢，是跟自己在这较劲儿，然后也是在思考。那不用说了，冲浪其实练的是平衡力，
0: 没错。
1: 啊，然后包括像棒球，这完全是团队协作的能力。
0: 哎，太对了，对，是棒球是一个是团队协作，另一个呢，我想给他找一个集体项目，这样子呢，让他能够就是同
1: 合
0: 进，
1: 作。
0: 对，同进同退，在这个小的年龄呢，锻炼一下这个心智。
1: 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对于咏春的了解还都停留在名字上。虽然说在众多中国传统武术项目当中，咏春啊、太极拳其实都算名气比较大的，尤其是像咏春，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是从小在看的，但是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总会觉得传统武术上手非常之难，比如说成年人学武术，哪怕想速成，你也得长期扎马步，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训练。您当时上的是咏春体验课，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呢？
0: 一开始来说，我也以为咏春是很难的动作，因为毕竟看的是叶问嘛，他的那个小连招，他去一个打10个，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者上班族或者半路出家也好，它是不相干的。然而体验完了一次体验课，我感觉它的难度是不高的。体验课呢，老师安排的也不错，教了我们一些基础动作，然后还给我们拆分了一下这个动作拿出来到底能怎么用，比如说是能格挡呀，还是能反击呀，也教了我们一些这项东西，我就觉得 OK，我应该能学会，因为我自身的条件来说，我的协调性和我的学习的这个速度都不够快，因为我从小也不练体育啊，这都是后天的，小时候是个书呆子，所以小时候并没有构建出这么好的运动神经。到后面呢，学咏春的时候，一些动作我的确是学得慢啊，可能跟一些从小练跳舞呀，从小练一些运动的师兄师弟们、师姐们这些比起来，我学得并不快。但是呢，它的难度系数并不是很高。像我们刚才说过啊，有一条中线，你只要是把你的思想就构建在这条线上面，就是怎样去达到你的目的，很多动作呢也能够像是条件反射似的就达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就是说你想能用它来干什么？你想跟对方博弈，像下棋一样，你一招我一招，然后你预判他两三招，还是说我想锻炼我的一个气血，打个桩似的这种感觉？它的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也不是很费力，而且能够调整一下这种骨盆的中立位，还有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扎马也好，它也不是很费劲的事情，不像是我们看的像军体拳呀、少林那样一扎扎半天，那个腿都颤抖的那种，不是的，它这马步还是它这个桩步是比较可持续的，对我来说，所以它消耗也不是很大，体力上和技术上，我就觉着都是 OK 的，所以我认为。它虽然是名字离我们真的很远，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宣传或者怎样哈，或者一些刻板印象也好，但其实它对于上班族也好，对于普通人也好，对于这些新手妈妈也好，它都是，能够简单上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打造成，把自己打造成拳王，打造成叶问，而是说增加一种兴趣，增加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看这个兴趣能把你带到哪里。能给你作为什么补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0: 其实没有那么多，上手有一部分是相对而言慢的，慢的那部分主要体现在什么上呢？
1: 慢的那一部分啊，可能是我觉得是体现在一种反应上，就是怎么说这个反应呢？
0: 反应是指你自己出拳迅速转换的能力，还是指跟对手？
1: 跟对手吧，就是我跟对手，比如说对手给我个什么，我是怎么反应的，这个反应上我可能比较慢，还有在学新动作上，我可能就是反应比较慢，啊，就是有点就是说眼睛会了，然后手不会，就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是还是感觉跟速度沾点关
1: 啊，没
0: 系。
1: 错没错，还有是跟你的本体感受沾点关系。比如说你两个人在做吃手，吃手这个吃字呢非常
0: 太
1: 复
0: 难
1: 杂，
0: 写了。
1: 太难写了啊，它的发音叫做吃。
0: 吃手的吃字儿，左半边是有粮食这个意思的黍，右半边是离开的离，组合在一起还真是我没见过的一个字儿。
1: 吃手呢就是两个人接触，比如说他用的你的手臂。手臂中间这个位置去跟对方接触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去感受对方的压力，然后进行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是变成专业术语有绑手呀、摊手呀，还是扶手、枕手，有这些变化，我的有时候反应就不过来了。然后我觉得还是跟就是本体感受呀，或者这种神经的通路呀，都有一些感觉，都有一些关系，可能跟紧张也有关系。
0: 另外还有一点我很好奇，也是我之前查资料没弄懂的，就是"小念头"这三个字儿。在咏春当中反复被提及，我最开始以为它是关于意识、关于专注力和注意力的事儿，但后来发现不是。
1: 小念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太极看过吧？大家去打那个太极，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一个西瓜分两半儿，你一半我一半儿？
0: 是。
1: 他那时候在打套路，小念头呢是咏春的初级套路，它也是一个套路，它这个套路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这种武术套路都是非常实用的，他会把一些招式呢连在一起教你学会，学会了以后把这些招式呢就再拆解出来，就变成了攻击呀、防守的一些招式了。
0: 现在啊，就是因为您看找的也是这种武馆的属性，它可能和我想象
1: 明
0: 当
1: 白
0: 中
1: 了，
0: 的，就是其实我对于武馆的概念都是像，
1: 距离
0: 就
1: 感。
0: 是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好像一个师傅，然后一排弟子们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1: 还是的，
0: 啊，现在也是。
1: 还是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团课，
0: 上过。
1: 上过团课，团课呢，现在跟武馆也就是形式也差不多，也都是一个师傅嘛，对不对？只不过团课我们叫教练和老师，在武馆呢，我们可以叫教练、老师，也可以叫师傅。下面呢，我们就是一些弟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去上 body combat，也就是搏击操那样的学员，去跟着练习一些东西啊。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要练些基本功呀，练习一下对练呀。这些资历深的弟子呢，或者学员要带一些资历浅的学员做一些基本训练呀，然后陪练呀，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呢，武馆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它也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因为我对传统文化的接触一开始是比较少，然后就进入这武馆这个环境，后来发现呢，它也逐渐的就是让我去适应，让我去感受到，OK，它也是一个很现代能够接受的一件，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吧。所以到后来来说，一说去武馆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0: 您刚才把咏春拳馆的学习和健身团课做对比，其实会让我有更直观的感受吧。就是健身团课的形式，其实相对而言会更加粗放一些，大家的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出汗。只要动作幅度够大，能跟上整套流程，其实能够获得不错的运动体验。但是武馆学习中国功夫的形式应该就不太一样了，里面一是会蕴含很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二是对于身体的精细的感知。所以我很好奇的是，精神力的培养和身体感知的提升，我觉得是应该需要一对一的指导，或者在与对手实际对抗当中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1: 是的，这个时候我就得说一下，就是你去练咏春的目的性是什么？师傅呢，他不会去强求你进了我这个师门呢，你必须要学我这个精神力，学我这个思想，然后我教什么你是什么？不是的，至少我的师傅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现代人嘛，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去，他是强身健体呀，防一些突发事件呀。一些妈妈们去，她就是想一些调一些这种精气神儿啊， 然后比如说练得越来越入坑，越来

0: 会入坑，那我们自然会接受一些所谓的这些精神力啊、文化呀、内涵这些理念。
1: 嗯嗯，
0: 就是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学这些文化类的类型的。当然你接触的越多，你可能会越喜欢上它，你也可以只用这个咏春去达到一个减压除汗的一种目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两个人对抗类的，对你的心肺要求也是有一些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日字冲拳，冲拳来回这样去打，你打一分钟也是蛮累的。
1: 嗯，
0: 就是看你的目的性在哪里。
1: 嗯
0: 嗯，所以无论你是说下班以后我去做一个调节，去打打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我想浸泡在这个中式文化里面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能力啊，都是可以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嘛。嗯，
1: 那你觉得自己练上之后有目的吗？也就是我这个概念是指，其实很多人或者说你之前学的那些运动项目，嗯，其实你是别管它难与不难，
0: 对，
1: 还是有很快的运动反馈，但是咱们学这个它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咱到不了那个目的。
0: 嗯， 嗯， 嗯，
1: 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说通路。
0: 对对 对， 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只是想做好一件事，
1: 嗯，
0: 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耗老师，就因为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耗老师，他要手把手。
1: 嗯嗯，
0: 他既然呢就是对我这个学员他有这么大心思，那我也有这种我要练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要去浪费师傅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
1: 嗯，
0: 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
1: 嗯
0: 嗯，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啊，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 它不耗我了，然后让我能够改善我的体态，改善我的胸椎灵活性，然后我就愿意坚持下去。
1: 嗯，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练着练着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习惯，
0: 没错，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让我们对于咏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武术其实不仅有着中线小念头套路这样充满智慧的技术体系，也可以通过二字强马、日字冲拳等基础训练来改善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阳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朝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啊！不要扔！
10: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1: 叫英雄。
17: 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开头的这首音乐呢，是在最近刚刚发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 DNA 啊，这也就代表着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战幕。首场比赛呢，将在墨西哥和南非之间展开。我们呢，也会在今天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呢，推出专栏《燃动美加墨》哈，一块儿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那么在6:30到7:00的时候呢，会邀请本台的资深记者李维。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球员南方南指一块儿呢，从这个球星的状态到出现形势哈，包括即将到来的两场比赛，你一块儿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世界杯结束，我们的金戈铁马呢也会延续至一个小时，欢迎大家收听。先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明天的天空的云量是有所增多的，午间依旧气温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至后天是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的特征，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也请各位呢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啊，要关注，做好提前的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呢，多云，气温在21到26度之间，偏南风1到2级。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呢，紫外线强度中等啊，洗车指数是4级，不适宜洗车。你看到大家呢都在开始前瞻这场比赛了，陈明迪呢也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到了墨西哥

0: 力哥呢带来很多的有利的影响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前瞻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同时呢在前半个小时我们还是依旧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比方说国足在今天呢也飞往大连继续集训，吴磊是因为身体原因呢没有随队前往。另外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 NBA 季后赛当中呢，尼克斯是在最多落后29分的情况之下3-1战胜了马刺，将大比分的是来到了3-1啊。那这样在最后时刻呢，福克斯是连续犯错，欧记补篮绝杀砍下了33分。另外在综合体育方面，20岁的美国选手贾科比·萨普是打破了男子110米栏的世界纪录，12秒75。在综合体育方面，郭涵玉是晋级了女王杯网球赛女双半决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听天 FM 包括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的一块来互动交流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就在明天凌晨3点，2026世界杯大幕将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了，东道主墨西哥将对阵南非，而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同属 A 组的韩国队将和捷克队交锋。那么关于这两场比赛啊，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李维带来的前瞻。
1: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世界杯的大幕将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拉开。这座3度承办揭幕战的传奇球场，见证过贝利的捧杯，见证过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这一次又将见证新的世界杯故事。揭幕战的东道主墨西哥这次绝对是有备而来，主教练阿基雷执教的这支队伍在防守端极其的稳健，一段时间长期的不败给球队带来了充足的底气。效力于 AC 米兰的前锋西门尼斯将扛起墨西哥队进攻的大旗，如果本场比赛传奇门将奥乔亚能够上场的话，他将先于梅西和 C 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6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说到墨西哥和对手南非队的交手，就不得不回到16年前，两支球队曾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中相遇，当时1-1战平未能分出胜负，而此后的3届世界杯南非队再也没有进入到决赛圈。这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南非队也绝对不甘心成为小组的鱼腩，他们的反击速度随时可以给东道主带来致命一击。墨西哥人尽管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同一天，在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韩国将与捷克代表亚洲和欧洲队第一个登场亮相。要想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了两支球队最关键的一战。韩国队过去40场比赛仅输了4场，稳定性可以用恐怖来形容。队长孙兴敏将连续4届出战世界杯的比赛，而效力于大巴黎队的李刚仁和英超狼队的黄喜灿也将给对手的后防制造麻烦。效力于勒沃库森的前锋希克是这支捷克队绝对的王牌，本赛季德甲联赛他取得了16球3助攻的佳绩。本场比赛他和拜仁慕尼黑的韩国后卫金民哉的对话也将成为最大的看点。
0: 确实在今天晚上凌晨3点呢，揭幕战就将打响了。墨西哥和南非其实两支球队呢在之前也有过交手哈，看到大家呢都在猜测今天晚上主场墨西哥队会取胜。的确呢在 A 组当中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强的球队哈，要晋级的话应该还挺快能分出胜负的。不过呢在此前墨西哥和南非是有过4次交手，墨西哥是2胜1平1负。在16年前2010年世界杯呢双方是战成了1-1啊。现在这个背景音乐呢也是当年南非世界杯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哇卡哇卡啊。其实现在在国安的主场呢，我们国安的球迷也把它改编成了我们自己的助威歌啊。那么这场比赛揭幕战的裁判呢是巴西的裁判桑帕约，两名助理裁判也都来自巴西，第四官员贝尼特斯是来自巴拉圭， VR 裁判加洛呢是来自哥伦比亚。我们也邀请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来前瞻一下揭幕战啊，他也提到了墨西哥和南非呢都有优秀的门将
2: 啊。现在南非队呢也不能算是非洲足坛啊一支顶级强队啊，包括今年出的非洲国家杯 啊，他们也没有打进八强。包括这次在准备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呢，你像最近和尼加拉瓜和牙买加的比赛，南非队踢的都是磕磕绊绊。这支队伍呢，现在在主教练布罗斯带领之下是主打5-4-1的防守反击。那当然呢，这支队伍呢，也拥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球员，比如说后防线上的奥孔，那这是来自汉诺威96的球员；前锋线上的福斯特，这是队中身价第一的支点前锋。但是呢，就是南非队只有这两名效力欧洲联赛的球员，整体实力呢，应该说还是相对的偏弱。当然呢，墨西哥队呢还是保持着他们固有的传统啊，中北美传统劲旅，而且不仅连续多届能够打进世界杯正赛，常年能够进入到16强。我们可以看到，这支墨西哥队呢也是拥有一些实力非常不俗的多劳尔·吉梅内斯。他是在狼队124次出场，打进45球，这是代表墨西哥的成绩。当然呢，还有 AC 米兰的前锋，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也是球队进攻线上的核心。当然，在中场的这个阵容的组合上，我们也看到了比较让人熟悉的皮内达啊，这是现在效力雅典 AEK 队的30岁老将。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路易斯·查韦斯，17岁的新星莫拉。这些球员呢都是很多人对于墨西哥队的关注。但是如果说到墨西哥队最有最负盛名的球员，无疑是41岁的老门将奥乔亚，他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第6届参加世界杯了。不仅门线扑救能力很强，同时也是球队更衣室的领袖。而南非队的守门员罗恩威廉姆斯也是曾经的非洲杯的扑点神人也曾经是亚星奖的候选。所以呢，这场比赛呢，与其说是两支球队时隔16年后的再度相逢，可能更大的看点是两位老门将谁能够一夫当关，帮助本队能够在揭幕战上占据上风。但是从战术层面上的这种对比来看，墨西哥队的这种格拉比强，包括他们的这种控球能力，还是呢具备一定的优势。相比之下呢，南非队是主打防反击，有的时候甚至是会采取十人的深度防守。那我个人认为呢，墨西哥队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特别是5月3号1-0击败澳大利亚的比赛，我也是看了全场比赛的直播。墨西哥队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还是具备很大的优势。随后在6月4号，他们又以5-1战胜塞尔维亚，同样展现出不俗的实力。所以呢，这场揭幕战呢，只要能够正常发挥，正常的踢出自己的水平，东道主取得开门红，还是有着很大的机会，很大的希望。
0: 这场比赛呢，凌晨3点打响哈，我们也一起期待最终比赛的结果，也会在明天早上雄鸡唱晓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当然呢，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在明天上午10点开始，在 A 组的第一轮呢，韩国将对阵捷克。其实韩国队的很多球员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比方说亚洲一哥孙兴民、李刚仁还有金明哉，这都是对于我们来说很熟悉的名字。当然了，捷克也不差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像希克包括绍切克领衔，捷克又会拿出怎么样的表现呢？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埃及主裁穆罕穆德，第四官员呢胡安卡尔德隆是来自哥斯达黎加。那么相比于捷克原野认为呢韩国是更有世界杯经验的，来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这场比赛。
3: 这个小组就刚才我也提到了还有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首先这个里面就是有亚洲球队参赛了。我相信所有中国球迷除了关心自己传统的一些，可能在世界杯上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组队比如说我刚才我提到了阿根廷、巴西是我的两个组队，可能很多球迷会喜欢法国、喜欢西班牙，当然也会有喜欢意大利的，虽然意大利没有来，还有喜欢德国的、葡萄牙的、喜欢 C 罗的，都有很多球迷。但是作为可能我们特别是我现在是足球从业者嘛，肯定还是更关心亚洲球队的表现。比如说我说韩国球队在世界杯舞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像刚才我提到乌兹别克斯坦、沙特、伊朗，他们跟对手较量是什么样的水平，可能我们也会对比参照我们自己这么样一个表现嘛。韩国跟捷克，就是韩国现在是已经连续11届参加世界杯了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球队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心理层面这个紧张感了，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他们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更远。毕竟他们也是拥有孙兴民呐、黄喜灿、李刚仁这么一些曾多数在欧洲效力过的球队的球员，也还有包括金敏哉都是见过大。

0: 场面的。但是捷克呢，同样不得小觑，捷克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传统的这个东欧球队呀、还是非常硬朗的。过去可能韩国在亚洲说身体比较硬朗，跑不死能跑，这回他遇到捷克，可能他这个身体的优势，有可能韩国会有一些戒备嘛。捷克已经所需要注意的，你更衣室里面需要怎么调整球员那个心态呀，包括这个大赛前这个助力的选择呀，饮食啊，餐饮啊，家属啊，邀请家属来调节心理，这个都很重要的。可能韩国通过这11届，每一届他都在查缺补漏，哎，我上一届出现什么问题了，下届我进行弥补。而毕竟捷克他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这个大赛，他也要重新来适应世界杯这么一个感觉跟节奏。我觉得可能对于捷克来说，他们重新找回世界杯这么一个感觉，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场比赛更何况是一个遭遇战啊，当然我觉得捷克还是有一定硬实力的，他能够在附加赛里面淘汰爱尔兰，淘汰丹麦队，证明这个球队是有一定实力。这场比赛其实我看好双方有可能会在90分钟之内打平啊，或者是说一个球之间的胜负，谁都有可能，不是我两头赌，韩国也有可能，捷克也有可能。对于双方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关键可能还是在于把握机会吧，特别是捷克，这个你看希克呀、绍杰克呀，这些来自英超的、来自德甲的这些硬汉，身体那绝对是杠杠的啊，肯定能给韩国队制造出很多威胁。韩国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孙兴民，到了美国之后，这个他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像上届世界杯4年前、5年前的那么的一个犀利的程度了？世界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个球队的整体加主角，就是说顶尖球星的这么一个耀眼闪亮啊。可能双方两支球队整体实力差不多，关键时刻就看哎哪个顶尖球星能不能那么灵光一现。看一看吧，这场比赛希望能有一个人站出来改变这么一个比赛结果。这个在世界杯第一轮之前就跟大家暂时先分析到这样，谢谢大家。
1: 的确是哈，别忘了韩国曾经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战胜过德国哈，就是像刚才袁岳老师所分析的，参加这种大赛呢，有的时候经验很重要，怎么去准备队员们的心态呢，怎么去调节哈，以及怎么去适应这个客场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么在今天晚上6:30到7:00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前国安球员南方指导哈，也来分享一下他在参加大赛之前的一些准备情况。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哈，在世界杯期间呢，北京体育广播晚间金戈铁马的节目呢也会扩充至1个小时，那么前半个小时呢依然是新闻资讯，在后半个小时会邀请我们的记者哈，包括嘉宾一块来聊一聊世界杯啊，前瞻一下比赛，你来说一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一些难忘的画面，还有一些比赛的结果，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同时呢也会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啊，也欢迎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一次世界杯。的确也看到大家在聊天室说这一次有48支球队哈，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北美洲的美国

48支球队，比赛的场次呢也从64场增至到了104场，也创下了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所以呢，比赛非常多啊，小组赛呢一共是有72场比赛，不同比赛场次的时间跨度呢是从北京时间的0点到中午的12点。大家呢可以选择的比赛场次是非常多的哈，48支球队，12个小组，每组4队啊，这是在小组赛阶段是实行单循环的赛名，那是直接晋级的，是有24支球队会直接晋级。那么还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会获得淘汰赛的资格，一共会有32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小组排名优先级呢是先比积分，再比净胜球，进球参考FIFA的世界排名。淘�汰赛一直到7月3号决出16支球队，1/8决赛呢会从7月4号一直进行到7月8号，最后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开始，地点呢是在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那么淘汰赛阶段呢90分钟内打平将进入30分钟的加时赛，上下半场各15分钟，加时赛打平了就要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一届世界杯会采取一个全新的赛前仪式，在比赛名单当中的所有球员都将一同进场哈，在中圈列队参加国歌仪式。那么这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话题。根据相关的报道呢，国足也是在今天下午飞往大连来继续集训，完成国足百场里程碑的锋线老将吴磊呢因为身体原因并没有随队前往大连集训。那么根据报道呢，国足在大连集训期间也不会进行和外队的热身赛。至于球队当中 U23 年龄球员是否增援 U23 国足参加中国香港 U23 队的两场热身赛呢，还是要以两队教练组的沟通结果为主。足球报呢也撰文谈到了这一次的合练，文章也表示国足与U23国足合练呢有助更多了解U23的国脚。那么结束和泰国的热身之后呢，国足是先到遵义参加了活动，然后呢就前往大连和U23国足会合了。那么至于9、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国足已经确定不参加东盟杯了。在大连期间呢，两队也将根据各自热身赛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改进，这样呢赛后的复盘其实是很有必要的，赛练结合才能进步。而过往因为时间问题很难进行类似的安排哈，两队呢选择一个场地训练，更重要的意义呢肯定还是合练。从国足的角度来讲，年轻化是必须持续进行的，也需要对U23国脚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在3月的国际比赛日，国足是征调了10名U23球员，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征调了7名。那么至于U23国足呢，球队也会考虑亚运会的超龄球员问题，所以呢之前中国足协和安东尼奥呢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沟通。此前的足协一直在评估参加东盟杯的必要性，但是在这次集训前呢已经基本确定放弃了。6月8号，足协发布了征集2026中国支队中国男足国际邀请赛承办赛区的通知，也就正式宣告放弃东盟杯，转而选择在国内进行热身赛。当然9月和10月呢，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合并了，这个阶段是备战亚洲杯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国足要完成战术到人员的多重准备。11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以及亚洲杯前的备战呢，国足要进一步和U23的队员们一起融合，然后微调阵容，细化战术。计划很简单，就是邀请4支球队打4场比赛，最多呢在2个城市举办。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 NBA 总决赛第4回合的较量呢，尼克斯是继续坐镇主场迎战马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尼克斯是手握2-1的领先优势。本场比赛开始之后，唐斯是很快累计了2次个人。

内外开花，打出了14-3的攻势，一举将优势扩大到20分以上。在第二节，马刺延续火力，三分三连击，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多呢是领先29分啊。在下半场呢，马刺的命中率骤降，布伦森和阿努诺比是联手拿分，帮助球队迫近比分。在末节，马刺的进攻端依旧没有起色。关键时刻呢，阿努诺比是连续三分命中，帮助尼克斯不断的缩小分差。文班亚马呢则两罚不中，布伦森里突外投连得5分，反超了比分。在关键时刻呢，福克斯的反击被封盖了啊，最终是阿努诺比完成了补篮绝杀，107-106，尼克斯是以29分的惊天逆转了马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已经手握冠军点了，总比分也来到了3-1。CBA 呢现在还是在休赛期，但是今天宁波男篮也官宣，经过协商呢，即日起刘嘉诚先生不再担任宁波的总经理。球队呢也在公告当中表示，曾经是真挚的挽留过刘嘉诚先生，希望他能继续与俱乐部与这座城市并。

两个月前以43顺位被选中的冉科佳决定先通过 NCAA 的历练与沉淀，再寻求进军 WNBA 的赛场。最近呢，他也是先后实地走访了泽维尔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路易斯维尔大学前不久是签下了19岁的国青男篮主力张博源，也曾经培养过米切尔这样的 NBA 好手。而南加州大学呢，则是 WNBA 2027年状元大热沃特金斯现在就读的学校，也是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詹姆斯的母校啊。那在完成了南加大访问之后发布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当中呢，韩旭和阿特金斯呢都表达了对于冉科佳的支持。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的消息啊。在今天上午进行的2026 NCAA 室外锦标赛男子110米栏预赛的比赛当中呢，20岁的美国选手萨普是跑出了夸张的12秒75，一举打破了梅里特保持了接近14年的世界纪录12秒80的世界纪录。而此前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01，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本赛季他在60米栏的赛场呢也有突破，是跑出了7秒32的历史第三好成绩。另外呢，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小将严子怡也是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中国新星继续强势的表现，第一投呢就投出了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67米11，最终呢是以超过5米的断层优势啊夺冠。东道主选手伯格61米92获得亚军，维拉格斯是61米33获得了季军。此前呢，在厦门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就第一投投出了71米74，打破亚洲纪录，也创造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得金牌。在10号进行的 WTA 500级别女王杯草地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呢，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搭档姆拉德诺维奇是2-0击败了中国老将张帅和澳大利亚选手亨特组合晋级半决赛。在比赛当中呢，郭涵玉和他的搭档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首盘较量在第八局实现破发，以6-3先下一城。在第二盘呢，三破对手的发球局，以6-1胜出。当日呢，在单打比赛当中，赛会的二号种子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是以6-1、6-3轻取德国选手西格蒙德，顺利晋级八强，将在下一轮呢迎战18岁的美国新秀约维奇。19岁的加拿大新星姆伯科呢，在对阵捷克名将普利斯科娃的比赛当中是意外受伤被迫退赛，令他和重返赛场的威廉姆斯的双打征程充满不确定性。而44岁的小威呢，在本周也将重返赛场，这也是他自2022年退役以来呢首次参加正式比赛。9号呢，他和姆伯科搭档是赢下了女双的首轮胜利，成功晋级八强。欧洲羽毛球赛男双四轮呢，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表现出色，是直落2局2-0完胜了印尼组合卡尔南多和马丁，强势晋级男双八强，取得了和对手交手的3连胜啊。下一轮呢将静待帕克卡波佩拉查伊和江敏赫齐东柱之间的胜者。另外呢，胡哲安是2-1逆转了王子维晋级八强，这场交手胜利呢，也是胡哲安为今年亚锦赛的失利完成的复仇。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1-21、21-15和21-16。另外呢，正在进行的还有中国男排参加的世界男排联赛，在01站的比赛当中呢，是1-3不敌乌克兰男排，也遭遇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2连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呢，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提议，也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

等强队实力突出，增设这个丰富赛程，提升奥运会的多样性和观赏性。那么按照目前的规划呢，这次滑雪登山比赛会设置5个小项啊，除了保留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的男子女子短距离以及混合接力之外呢，还将增设女子男子的个人越野赛。那么这是在今天金戈铁马节目当中的资讯部分哈，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燃动美加墨的特别栏目，我们也会邀请本台的资深足球记者李维，还有前国安球员南方男指导一块来聊一聊即将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1025呢收听啊，同时呢节目也会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互动交流哈，也欢迎大家呢留言，我们继续关注。稍后呢，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回到金戈铁马的特别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than just a game。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在世界杯期间带来的特别栏目燃动美加墨。今天呢这个半个小时由我雪姨还有我们台的资深记者李维老师以及马上要请进的南方指导哈，来一块聊一聊这场比赛。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维。
0: 哎，这边有点信号，有点问题哈，有点噪音，我们也稍等一下南方指导把它切进来哈。当然今天呢是世界杯开幕前的一期特别节目，其实对于这届世界杯还是有非常多的期待的。李维老师，您作为这个采访过多届世界杯有重大赛事经验的记者哈，现在有没有激动的心情？
1: 其实说是这次世界杯之前并没有感觉那么激动啊，岁数大了，但是真的到了世界杯明天凌晨就要开幕的时候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当年如果我按照这个个人经历的话，第一次采访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明天凌晨这一场这个墨西哥和南非的对决，当时我是在这个南非的主场，南非打墨西哥。现在16年啊，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比赛的现场，只不过主场变成了墨西哥的主场。
0: 其实那场比赛两队是1-1打平了。其实再次16年之后两队再次交手，我觉得不管是从阵容上啊，还有这个球队的这个变化上面，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纳金我心呢也说这估计是平局啊，然后捷克拿下墨西哥。我们也请南方指导来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南方指导你好。
2: 哎，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今天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哈，您现在有这种大赛之前紧张的情绪吗？还是说很激动很期待？
2: 我倒不紧张但是那会儿踢球的时候肯定是你比如说足协杯的最后决赛什么的呀，超外杯什么的，那会儿会紧张的。
0: 就是反正踢大赛之前作为球员肯定还是有点紧张的是吧？
2: 对，这肯定的。
0: 对，而且呢在这一次的揭幕战当中，像墨西哥和南非他们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在明天上午10点韩国和捷克的这两个球队之间展开这组对决呢，其实相比于捷克，韩国队是更有经验的一方。您觉得在赛前的这个准备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除了球队可能会在技战术呀、人员安排上做出一些布置，那么从球员自身来讲会有哪些准备呢？

0: 从球员来说，就是防伤防病啊，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还有注意饮食、休息，就基本是这些了。然后一些技战术的东西，肯定就是需要主教练去调节了。
1: 嗯，就是自己先这个调整一下心情，调整一下饮食是吧？然后其他的就是球队的布置了。
0: 对。
1: 嗯，
2: 南志，那我问您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说了这个足协杯啊、超百杯，我小时候都看您踢啊，就是赛前这个就是教练您说他一般都会怎么激励呢？肯定让大家首先不紧张是吧？
0: 对，他肯定是一定要减压，肯定要减压，他不是增压。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最关键一点就是他的教练组反复观察反复观看。就是你对手的录像，然后有针对性的，然后制定一些技战术，还有定位球的战术，还有对方的这个优势是什么，这个劣势是什么，咱们怎么去打，还有通过一些阵型的变化呀、人员的使用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工程吧。
2: 对，其实咱96年包括97年足协杯这个决赛都是在主场踢的。当时赛前是不是这个主场压力也会更大？因为今天这个墨西哥是叫主场吗？
0: 啊，对，压力，我觉得压力和动力可能这个相辅相成嘛。你肯定有压力，但是主场你肯定会作为我们那会儿踢主场足协杯的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兴奋。
1: 嗯，
0: 然后他这种一上。这个一进场地啊，通过做准备活动啊，他可能这个情绪会马上的调动起来。
1: 嗯，我们在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哈，就是一听是南指的声音，也引发了大家的很多的回忆哈，说您原来是大连队的克星。其实说到世界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画面哈，都会闪过那么几幅。也想问问二位，一提到世界杯，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画面？
2: 南指，您先说。嗯，
0: 我说几个吧。第一个是应该是86年世界杯吧，马拉多纳单骑闯关，连过5人。然后还有一届是我忘了是哪届了，也是决赛，那个巴乔最后罚丢点球，那个落寞的背影，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不知道那个范佩西那个一跃冲顶那投球是不是在世界杯当中。
2: 嗯，对，南指，那是14年世界杯。嗯，
0: 哦，对，那个
2: 西班牙和荷兰，对
0: 对，那个我为什么对那个印象比较深呢？因为踢球的都知道，那这一跃冲顶大家都会，但那么远的距离真的不容易。
1: 嗯，其实李维老师也是采访过很多届世界杯，在现场采访过，对吧？
0: 嗯，
1: 您这个看比赛当时采访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冲击力特别强的画面？
2: 对，刚才南指说这个，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因为我那场在现场，当时西班牙和荷兰那场比赛，
1: 哦，
2: 那等于西班牙作为卫冕冠军嘛，来参加这个世界杯的，就是下一届世界杯的比赛。那如果说现场的经历啊，除了这个14年格策这个绝杀，最后德国夺冠，包括10年伊涅斯塔的绝杀，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次苏亚雷斯，就是乌拉圭的原这个前锋苏亚雷斯。
0: 嗯，
2: 苏亚雷斯一次，对，一次是这个跟加纳这个门线手球，对，让乌拉圭最后闯入了下一轮比赛。另一
0: 个
2: 就
0: 是，
2: 嗯，您说
0: 那个球，我说句实话，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没想到效果那么好。其实那球点球要罚进了，可能乌拉圭也就回家了。
2: 对，所以那届乌拉圭确实运气也不错。另外就是14年在这个乌拉圭和意大利的比赛中，苏亚雷斯咬了一口意大利的后卫。这两次我都是在现场，所以我说我觉得跟苏亚雷斯也挺有缘的。他两个比较经典的世界杯场面都在现场经历过，确实。世界杯吧，不光有漂亮的进球，像刚才南指说到94年，那是我第一次小时候看世界杯，很印象深刻的一届世界杯。巴乔那个背影，给像我这样的80后还有70后的这些，算一些中老年球迷吧，
1: 中老年，
2: 对，中老年球迷
1: 已经是中老年了，
2: 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可能世界杯的赛场上有2次这个绝杀，包括有一些经典的画面，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0: 对。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梅西在之前那届世界杯上看着
2: 自己说的像05后了
1: 像我们这种小球迷啊，确实经历过了世界杯还比较少哈。但是我觉得在足球的世界里，就是有很多圆梦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它最美丽的地方哈。其实这一次呢，世界杯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有三个东道主，48支球队，这个分组一出来，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先分析一下这个分组。
2: 嗯，南志，
1: 南志，
0: 我觉得。其实咱每届世界杯咱们都会说到这个死亡之组，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今年并没有像说的那些强队啊，就特别强的队那种死亡之组，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三个东道主分那组啊，他那三组不能说的死亡之组，但是可以说实力比较平均，
1: 嗯，
0: 就是谁赢谁呢可能都有机会，只不过加拿大那组可能卡塔尔相对于稍弱一些，但那三个队都差不多，我觉得三个东道主的这个组吧，小小的算个死亡之组吧。
1: 嗯，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南指说的这三个组哈，东道主墨西哥是在 A 组，和南非、韩国、捷克一组，加拿大呢是在 B 组，波黑、卡塔尔、瑞士，美国呢是在 D 组，和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这是这三个组吧。其实您刚才提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点，就是实力比较平均也可以称为死亡之组，是吧？因为我们可能之前的印象呢，就是像好多强队在一组，这个会比较有看点啊。
0: 然后今年好像没有，今年你看那些强队基本上都有两个小组，基本有两个弱队吧，就是相对于啊，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问题不会太大的那些球队。
1: 对，因为48支扩军之后呢，有好多的球队像什么佛得角啊，是吧？包括这个库拉索呀，这都是，这都这些球队呢，能够进入到世界杯之后，也拉开了有一些分组的这个档次哈。李维老师觉得呢？
2: 我觉得跟南指这个想法一样，就是这个组虽然看起来很平均，但有可能就是说这种我们开玩笑低端的死亡之组
1: 啊。
2: 当然了，这个三个东道主啊，已经算尽了。怎么说算进了呢？看一下，如果后段淘汰赛这个形式，他们即便是在这个小组拿小组第二，到了淘汰赛，他们碰到的对手也会比较的弱，也就是说，保自己能进这个
1: 16强
2: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已经把这个路走平了。就是说，你拿小组第一也行。像男子说，如果这度比较平均，有的队八把你给超了，你拿不了小组第一，你拿小组第二，甚至小组第三。可能这个难度都会相对来说小一点，所以说这次48个队这个悬念会比较大，因为有8个小组第三。
1: 嗯，
2: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到时候最后一轮的话，确实有一些这个微妙的局势了。就
1: 对，说到这个东道主哈，像 A 组呢，墨西哥就会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和南非开始揭幕战了。其实这场比赛呢，两队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也像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李维老师给大家所介绍的，两支球队在16年前就有过交手哈，过去了16年，肯定是会有更多的看点。而且呢，这个玉米军团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也会努力的去拿到三分。两位对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呢？也先请南指来预测一下吧。
0: 我觉得你要说单从排名实力来说，肯定是墨西哥更强一些，然后它的海拔更高一些。虽说南非也是一个相对于高海拔的地儿，但是它的海拔没有墨西哥那么高。但是从南非来说，我觉得南非有什么优势呢？南非最大的优势，我觉得他整支球队啊，可能在国内

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大家可能都会偏向于稍微的稳一点。我觉得，尤其作为墨西哥来说，肯定是主攻的一方。我觉得南非可能力求做到这个稳守反击吧，看能不能拿一分。所以对于整场的预测呢，我觉得如果说爆冷，南非有可能守平，

0: 剧吗？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像云南玉昆的主场，包括这个海埂基地也有1800多米，这个会给运动员带来一个什么样直接的一个感受呢？
1: 我就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吧。1995年的甲 A 联赛，这个81队，是最后一轮才保级，然后他96年呢，他就搬到了那个昆明，就搬到了昆明省体育场，然后他那年的甲 A 联赛的排名是第3，就等于这一整年各个队都在研究去怎么踢，但是。相对于这比赛来说呢，可能会大家会好一点，因为大家备战早嘛，因为你要去高原适应，你怎么着也得提前半个月。我相信可能去那边的队伍应该是早就集结了，应该是早就适应了一些高原的这种天气呀，还有这种环境啊气候，因为高原它最主要一点，它球速比平原要快，你踢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高原呢，你尤其到了下半场，他这个呼吸啊、奔跑能力，他都在下降，这就看各队的适应能力了。
0: 嗯，的确是哈，可能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南非也需要像您所说的提前去适应一下这个高原。2000米啊，气温呢差不多是在23度左右，湿度是53%啊，这是在这个可能最近的一个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宜人的。但是呢，据说会有这个雷电冰雹，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比赛哈。那李维老师，您也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预测一下是不是就像南芝所说的，南非会踢得相对保守一点儿啊，努力去得一分呢？
2: 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不会好看。为什么说不会好看？就像刚才南芝说的，东道主虽然他占尽优势啊，但是第一场比赛大家都会稍微的保守一点。首先不敢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对攻。其次呢，南非队有可能会偷这个墨西哥队的球，所以说呢，墨西哥虽然这个实力上占优，如果他们能有一球小胜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可以接受了，因为拿分嘛，拿3分肯定是最重要的。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南非来说确实不好踢。这阿斯特克这个球场第3次举办世界杯的揭幕战，大家也都知道，墨西哥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疯狂。著名的这个人浪啊，就是从墨西哥开始兴起的。所以说，面对墨西哥这样一个疯狂的球迷，我觉得南非的球员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颤抖吧，或者说心态上有一些影响。而且阿斯特克这个球场又很大，球迷的这个数量又很多。当年反过来16年前那个南非的主场，当时最著名的那个乌乌苏拉，真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真的挺崩溃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声音就不像是一个正常足球比赛，不管是用加油的工具还是说呐喊出来的那个声音，会让人听着非常的难受，整个90多分钟的比赛会觉得心里头不舒服。那今天那场比赛我觉得墨西哥的球迷这是很有经验或者是很老道的球迷，他们一定会给主场的球队制造更多的这种氛围吧，让这个客队感觉更加的颤抖。
0: 那可能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他们也会感受到压力吧，因为毕竟揭幕战嘛，是吧，然后又是在主场，这么多球迷肯定也会踢得相对保守一点。
2: 所以按说啊，这场比赛不会很好看，因为我印象中16年前那场比赛，除了那个乌苏拉声音，现在真的想不起太多这个经典的画面了。确实，当时这个场面上应该是踢的也是比较的难看，所以我想啊，今天墨西哥队可能开场15分钟、20分钟左右，会有点紧，然后打开局面之后，应该能够胜利吧，但是这个胜利也不会说很轻松，或者说很轻而易举的就把南非队战胜。
0: 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在历届世界杯当中，一般这个进球最多的可能会出现在小组赛的第3轮，因为前面2轮呢大家还在适应，要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可能到了第2轮、第3轮，慢慢这个手脚放开了，对吧，这个会有更多的漂亮的进球。
2: 这回不会，因为这回有这个福德角啊什么库拉索呀，估计应该会有大比分啊。
0: 是。好，那个这是凌晨3点的比赛哈，在明天上午10点呢，还有一场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球迷也会比较关注哈，因为在韩国的这支阵容当中呢，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有15名旅欧的球员，所以他们的大赛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南芝也来说说这场比赛吧，看好韩国队会获胜吗？
1: 这场比赛我

0: 觉得捷克可能实力稍微占一些优势，我倒觉得捷克可能稍微占一些优势。虽说捷克现在的球员不能跟内德维德那会儿相提并论了，他还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他整体的足球的素养还有技战术一些，我觉得还是要强过亚洲球队的。但韩国球队呢，这支球队呢，你不可否认他确实有两三名核心球员确实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你比如说李刚仁也好，还有孙兴敏也好，他这些队员都是能通过个人能力能够解决比赛的。而且呢，韩国队最主要一点，这个他的体能是他的特点，他体能出色是他的特点。我觉得尤其在这种高海拔的场地踢呢，他的体能优势可能会占据一些优势。然后呢，我预测一下吧，我还是倾向于这场球是个平局，这场球是个平局。嗯，
1: 那您其实这两场比赛都预测了平局，是吧？觉得南非和墨西哥可能也会平局。
0: 但南非那场，我觉得平局的可能性可能也就占20%-30%
1: 啊。
0: 我还是更倾向于可能你比如说，这个墨西哥小胜，
1: 嗯，就是韩国和捷克这场比赛平局的概率大一些，是吧？可能有80%。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平局更大一些，因为毕竟第一场嘛，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稳妥一点，你第一场拿一分，可能也是能够去接受的。
1: 嗯，的确是哈。
0: 嗯，
1: 捷克是排第37，然后韩国呢目前是在FIFA排名第25。其实这个排名当然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哈，可能也能反映出来最近两支球队的一个状态。李维老师呢？
2: 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分出胜负，因为确实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小组比较平均，那相对来说可能南非弱一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对于捷克和韩国来说有点生死战的感觉了，就是说你想拿小组前两名，不去打小组第三去比较那八个的话，那你就得争取赢下来。可能第一场比赛相对来说这场可能会踢得稍微开放一点。当然了，对于捷克来说，现在就像刚才南指说的，没有内德维德，在再早的这个波波斯基那个时代就是没有了灵性，但是希克确实这个赛季在德甲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是不是咱们以前国安的这后卫小金子啊能扛住希克，两个人又是德甲的这个拜仁慕尼黑和勒沃库森这样一个对决，其实这是一个焦点。刚才也说到了，另外一点，其实孙兴敏刚才南指说有终结这个能力，而且他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几乎是最后一届了，可能应该是最后一届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个爆发吧。虽然我不敢说韩国队肯定能赢，但是作为这个我们东亚的一支球队或者亚洲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吧，希望给咱们亚洲的球队开一个好头吧。确实这对于整个亚洲足球在未来世界杯世界赛场上有一个走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一点，刚才雪姨在这个前半段的节目中也说到了，韩国有曾经战胜德国这样一个经历，其实捷克和德国是同属于一个算一个派系吧，这种足球的这种风格，
1: 一个风格，
2: 对。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如果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的这种特点的话，其实我觉得给捷克还是有这个致命一击的机会。而且捷克确实20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大赛的经验包括对世界杯这种适应程度其实也是不如韩国吧。那可能在欧洲对于他们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其实和韩国有的一踢，但是如果要是真的到了这个大赛关键的时刻，也许像刚才说到李刚仁啊，像孙兴民，包括黄喜灿，都有最后绝杀或者是争取比赛胜利的机会。
1: 嗯，我还看到了一种说法，就是说韩国队呢，因为他们这个对于年龄这个次序啊其实非常严格的，但是呢现在有这么多的球员，其实年龄尽管非常小，但是呢经验很丰富，所以他们普遍也有一种预测，说韩国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是吧？内部更衣室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哈。当然这个因为到了大赛嘛，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比赛的结果，所以也期待一下韩国和这个捷克的这场比赛吧。也看到大家都在说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因为参赛球队比较多，而且呢强队其实基本上也分在 的各个小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个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哈，大胆预测一下谁会拿到这届大赛的冠军。这个其实当然这些纯猜哈，因为没有任何的比赛可以当做参考，可能也就是热身赛。
2: 先猜一个吧。
1: 我先猜一个。
2: 先猜一个，对。
1: 因为在我们这个体育广播给出的预热视频当中，
2: 明天播出。
1: 对。我给出一个非常模糊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根据最近的一些热身赛吧，其实我这个答案可能要改一改了。我真觉得阿根廷状态不错，尤其是梅西是吧，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作为卫冕冠军，是不是能够延续在上一届比赛当中的这个夺冠的势头，我觉得还是真挺有可能。两位觉得呢？
2: 南哲，
0: 因为我说了，我觉得葡萄牙。
1: 哦，葡萄牙。
0: 对，但是现在葡萄牙唯一有一点啊，就是看怎么平衡 C 罗的这个上场时间，这点有时候挺关键的。因为他的热身赛我也看了，尤其是上一场葡萄牙好像2-1
2: 尼日利亚，对，
0: 那场比赛 C 罗可真有两三个单刀的机会， C 罗都没有抓住，就他现在这种终结比赛的能力啊，肯定是会下降的。但是我为什么又看好葡萄牙这支球队呢？因为葡萄牙这支球队是这些年这三条线还真是比较均衡的，后防还有他的中场是比较豪华的，真的。在整个的参赛的队伍当中，我觉得他的中场真是个可以算是豪华的了。然后呢，还有一点吧，就上届梅西锋芒了，我觉得这届会不会这个非。

0: 希望 C 罗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李维老师觉得呢？
1: 其实我大家知道我是英格兰球迷啊，但是、
2: 哦、
1: 确实从实力上说，这几届世界杯包括欧洲杯，英格兰已经是就是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就差这一点啊，让足球回家。这届哈里凯恩是最后一次，这个应该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了，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机会还是比较大。再加上现在图赫尔把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所谓的这个各个俱乐部的太子们啊，都是进行了一个合理的分化，有的进来了，有的没进来，所以整体来说，英格兰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其实从这个个人感情上来说啊，我也是希望葡萄牙夺冠，就是从这个整个实力上来说，英格兰机会很大，但是从感情上说，希望这个葡萄牙夺冠。说的这个感性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可能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好或不好，如意或不如意，但是真正我们希望成就一个完美的人，可能就是四年前的梅西和四年后的 C 罗。如果 C 罗这次能够带领葡萄牙夺冠的话，其实对于足球历史来说，真的是在这一个时代所谓的绝代双骄，最后一个完美的结局吧。那当然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吧，风云变幻，但
0: 是
1: 可能都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所以吧，看看吧，这届 C 罗如果能够平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就像刚才男子说的，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位置摆清楚，在技战术地位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该让该上都是他最后的一个抉择。
0: 的确哈，看看时间呢，半个小时过得非常快，而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三点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将拉开序幕，所以也很期待我们刚才预测的两场比赛会在明天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再次感谢两位李维和南方能够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那块跟我们来聊球。那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也会在每天晚上的6:30到7:00有这么一个小的板块啊，燃动美加墨，也欢迎大家那块来讨论。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聊吧，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0: 停。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聊聊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传统武术。它因为影视剧当中一个打十个的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咏春。那提到咏春啊，很多人就会和我一样，从小是在李小龙、叶问的影视形象当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我小时候就觉得咏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功夫。但是呢，咏春并非只有炫酷的招式，它也有着独特的中线概念，以人体膻中穴。

0: 机缘巧合就加入了一家 CrossFit 健身房，然后就练起了那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 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无论是在教学教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后面，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训练的。
1: 你一直都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通过系统训练来保持形态，那这也是大家的常规选择，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考虑转到中华传统武术这个方向呢？毕竟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般是武术类运动员为了增强力量可能去健身房撸铁做辅助训练，但是从健身房转到传统武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我这样是比较混搭。

0: 这条中线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胸之间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
1: 哦，
0: 这个膻中穴呢，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咏春呢，它是这样子，它一般是面对的敌人，对不对？面对对手，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最近的位置就是你这个中线到它这个中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这么一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起平的那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啊，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做全线，这是好几条线，还有一条垂直的线，但是它我们理解的最。

0: 冲浪其实练的是平衡力，
1: 没错
0: 啊，然后包括像棒球，这完全是团队协作的能力。
1: 哎，太对了，对，是棒球是一个是团队协作，另一个呢，我想给他找一个集体项目，
0: 嗯，
1: 这样子呢，让他能够就是同进，对，同进同退，在这个小的年龄呢，锻炼一下这个心智。
2: 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对于咏春的了解还都停留在名字上，虽然说在众多中国传统武术项目当中，咏春啊、太极拳其实都算名气比较大的。尤其是像咏春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是从小在看的，但是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总会觉得传统武术上手非常之难。比如说成年人学武术，哪怕想速成，你也得长期扎马步，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训练。您当时上的是咏春体验课，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呢？
1: 一开始来说我也以为咏春是很难的动作，
0: 嗯，
1: 因为毕竟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聊聊咏春入门啊。那怎么才算咏春的基本功呢？
1: 咏春的基本功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马，二字前仰马，先脚尖向外呀、啊，脚尖向内呀、啊，这样扎好了，然后你的下半身有点像一个巴黎铁塔，这样把你稳固住。还有就是拳，这个拳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中线，以膻中穴往前牵一条线，然后日字冲拳，手呢是立拳，而不是横着的拳，可以拿一个拳头比划一下。拳击的拳呢，大家都见过，它是横着的拳，它一般说摆在那个肩啊、这个两侧，一打的时候是横着打出去。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拳头放在我们的胸前，两个胸之间一前一后，并且把手指头立起来。这个叫做立拳，立起来的拳，也叫做日字冲拳。
0: 嗯，
1: 冲拳的时候呢，我们就前拳回拉，后拳往前冲，前拳回拉，后拳往前冲，这样用一个非常短的路径来进行连续的击打。这基本也都是咏春的最棒的基本功了、一个是马，然后一个是拳。
0: 那你也说到了，其实自己在上手的时候，可能因为之前啊，关于体育也好，或者说这种协调性也好的训练，其实没有那么多，上手有一部分是相对而言慢的，慢的那部分主要体现在什么上呢？
1: 慢的那一部分啊，可能是我觉得是体现在一种反应上，就是怎么说这个反应呢？
0: 反应是指你自己出拳迅速转换的能力，还是指跟对手？
1: 跟对手吧，就是我跟对手，比如说对手给我个什么，我是怎么反应的，这个反应上我可能比较慢。还有在学新动作上，我可能就是反应比较慢啊，就是有点就是说眼睛会了，然后手不会，就这种感觉。
0: 其实是还是感觉跟速度沾点关系、
1: 没错没错，还有是跟你的本体感受沾点关系。比如说你两个人在做吃手，吃手这个吃字呢非常复杂，
0: 太难写了
1: 啊，它的发音叫做吃，
0: 吃手的吃字左半边是有粮食这个意思的鼠，右半边是离开的离，组合在一起还真是我没见过的一个字。
1: 吃手呢就是两个人接触，比如说他用的你的手臂中间这个位置去跟对方接触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去感受对方的压力，然后进行一些变化。
0: 哦，
1: 这个时候你是变成专业术语有绑手呀、摊手。

0: 我这个师门呢，你必须要学我这个精神力，学我这个思想，然后我教什么你是什么。不是的，至少我的师父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现代人嘛，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去，他是强身健体呀，防一些突发事件呀，一些妈妈们去，他就是想一些调一些这种精气神啊。然后比如说练得越来越入坑，越来越入坑，那我们自然会接受一些所谓的这些精神力啊，文化呀，内涵这些理念。
1: 嗯嗯，
0: 就是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学这些文化类的类型的，当然你接触的越多，你可能会越喜欢上它，你也可以。

0: 但是，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武术，其实不仅有着中线、小念头套路这样充满智慧的技术体系，也可以通过二字强马、日字冲拳等基础训练来改善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阳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朝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

0: 青春的面孔，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

0: 提到了今天要分享的是雪镇这个项目，也提到了啊，想聊一聊的就是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啊，先请李老师给我们大家先去介绍一下雪镇，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虽然能想象出来可能和我们的冰雪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它怎么玩，怎么来进行，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
1: 嗯，可以，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对，这个雪镇这个项目吧，大家一听这是个什么项目呀，就是可能没有人听过，但是其实你从字面意思上你就能看，雪镇嘛，其实就是在雪地上雪场上
0: 对
1: 进行的一种攻防的阵地战。
0: 哦，
1: 我再给你说具体一点你就可能特别容易明白，它就是你能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
0: 哎，就是您这么一说啊，我们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它更接地气了。哎，因为一说起打雪仗谁都不陌生，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它有前提，它是有规则的也是有叫战术的。
1: 对对对，
0: 哎，打雪仗了。
1: 对，
0: 那可能和我们平时这种抓起来一个雪球攒起来就往
1: 丢出去
0: 身边伙伴那种扔法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毕竟它有前提的嘛。
1: 对对对，
0: 是，但是它的这种参与模式肯定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像您说的嘛，啊，是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那它也没有那么陌生了，不是那么难参与，不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冰雪运动，大家首先有时候可能会想，哎，它是不是有难度上的要求，有技术上的要求，还有一些装备上的要求。但是雪镇项目这么来看的话，它是没有这么多门槛的。
1: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这个如果说我们真的在雪地上打，对它唯一的要求就是雪球有标准。
0: 哦，
1: 不再是咱们平时自己玩的时候，
0: 对，
1: 你的手
0: 有大有小，
1: 对，然后它这个硬度啊、
0: 结实度嘛，
1: 对对对，都会有要求，而且在丢出去这个球，它的完整度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拿半个球，这个球如果损失超过三分之一，那你砸到对方也是无效的。
0: 哦，这的确和我们平时随意的打雪仗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嘛，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叫雪球都是有要求的啊。那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会更加详细的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聊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开展，尤其是在咱们学校来进行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一些有趣的地方。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啊，咱们学校或者说是您又是怎么接触到雪镇这个项目的呢？
1: 接触吧，其实应该说是就是咱们北京市的雪上运动协会，然后他要推广大众冰雪项目。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和培训中呢就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但我们的开始最开始的学习啊，就日常学习，我们仅限于是理论学习。
0: 嗯。
1: 就是没有实践。
0: 啊，是
1: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招呼着大家都在雪场上又造雪球又这些，就是
0: 人员上我们没办法凑那么多，毕竟这个项目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我们说白了是一个集体项目，它不完全属于说我一人就能来进行的。
1: 对，是的是的，哎，因为尤其是日常培训，可能我们这个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啊组织日常的学习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那你不能每一次学习，那你今天可能是我去了，那我下一次学习呢又换一拨人去了。所以其实最开始这个理论的学习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前期一直都是理论的学习。
0: 对，然后先给大家把规则呀，
1: 对对对，
0: 怎么来进行讲明白吗？
1: 对，然后就是实践的也比较少。然后我第一次实践其实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也是咱们说这个讲了那么多理论了，那总要实践吧，
0: 理论结合实践嘛。
1: 那实践怎么办呢？说，然后咱们的主席就说，那咱们
0: 这次来培训的老师们一起进行一次。
1: 对，而且吧还录了教学视频。
0: 哦，
1: 虽然是录推广视频，但是是真的实战。
0: 让大家立刻把学到的我们要活学活用起来了吗？
1: 对，就是你就像是拍照，你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摆拍，但实际上一打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
0: 嗯，
1: 就是大家这个积极性就一下就能调动起来，
0: 一下就进入状态了。
1: 对，然后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你又觉得你得到了锻炼，
0: 是，
1: 然后我又收获了快乐，
0: 对，
1: 然后我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嗯，
1: 我就特别想让我的学生能去参与到里边。
0: 是的，也是因为李老师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而且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啊，通过李老师的这个介绍提到了，他是一个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这种亲切感、熟悉感以及参与的这种兴趣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起打雪仗，甭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能。

0: 有战术的形式来去带领同学们参与的时候，那我们就像刚才咱们也一直强调的，通过咱们协会给老师们的啊进行的这种理论上的讲座普及，再到后面我们进行的一次这个亲身的实践之后，哎，李老师就有了深刻的感受，不仅我喜欢，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也接触到这个项目。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项目中，就是刚才讲的，你除了娱乐，然后他的就是你能看在一局比赛中，你就能感受到你得到了锻炼。因为从小的这个运动的经历啊，它就是能让我深刻的感知到我的身体在这一局比赛中到底它消耗了多少。
0: 哦，就是您本身也是之前从事体育项目。
1: 对对对，是的
0: 啊，所以就更有发言权了嘛。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后续那就自然而然的您就想将这个项目引入到咱们平时的一个体育的教学里了，是不是？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感，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直接感引入到教学，因为一旦就是说到教学了，那你设计的面儿，你包括教学的大纲、教学的计划以及最后的考试标准，那都是要非常非常严谨的
0: 啊，
1: 因为他走入教学了，他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最开始嘛，我们就说那咱们先不搞教学，我们先把它引到学校来，我们先开始从我们的校园群体活动开始
0: 啊，
1: 我们不教学，但是先让孩子们先去尝试，先搞比赛，先
0: 让
1: 他们参与进来。对对对，
0: 是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您的想法嘛啊。那您觉得他最吸引同学们的一个点是什么，让您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把它引入到咱们学校？
1: 这个大白话说，它就是好玩儿，它真的很好玩儿。就你参与进去了以后，你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的身体随之就会做出反应，你的身体也就会非常非常快的就给你反馈。然后玩嘛，就是谁都愿意玩，而且吧，他还玩让你玩得很高兴。他就不像说你去参加一项就是竞技比赛，然后又有输有赢，然后赛前你又紧张，包括之前的训练，然后你会觉得中间反正有提高有快乐，但一定不像这个项目似的就以玩的形式让你那么快乐。
0: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提到过的嘛，就是这个项目因为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也不像一些其他的体育项目，它可能对于我们的竞技性要求会更高啊，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参与进来

0: 也可以说，因为在我们的这些高校当中开展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高校它有北方的同学，也有南方的同学。那可能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说，他之前都没有机会去，说白了就是玩打雪仗。哎，但是他通过上学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还是像我们说的有规则、有战术的这种叫玩中学、学中玩的时候，那给他带来的这个收获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北方的孩子们，他也很难再参与到打雪仗了。因为这个我们下雪，首先你这是一个条件，它得下，
0: 是的，
1: 它还得下足够厚度，这降雪量得到，
0: 是的，
1: 然后温度还得到，这个雪
0: 让它得留住嘛，
1: 对，这雪才能留住。所以其实一说开展雪镇这个项目，一说让孩子们说去，你就说让他打雪仗，他听着他都兴奋，他马上他就特别愿意来，
0: 就甭管多大的人听到打雪仗都兴奋嘛。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是这样的。而且吧，孩子们在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会发现哦，他一个人不行。
0: 对，
1: 他是一个集体项目，
0: 是的，是的，
1: 他团队之间他要。

0: 但是调整完了以后依然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1: 是的，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让同学们参与进来的时候那个场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回忆一下？我相信应该是叫有让您忍俊不禁的地方，可能也有让您觉得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刻很感慨的地方。
0: 对，其实你一问我就一下画面感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我记得第一次搞比赛啊，其实我们第一次搞比赛的时候怎么说呢，就规模没有那么大，因为你这个项目刚引到学校来吧，很多同学你想这个雪阵放那儿，我不能在规则上写打雪仗呀，
1: 对，
0: 所以
1: 大家其实是不了解的，
0: 对对对，他们不太敢尝试不太敢报，所以呢第一就是报的队伍确实比较少
1: 啊，
0: 然后就那么几支队伍在那玩，但是他们一玩起来的时候
1: 就会被吸引了很多同学，
0: 对对，然后吧

0: 间非常紧张，你现组队我可以让他组，但是这个比赛时间留给他的并不够。
1: 哎，对，
0: 他马上他要再回到教室，回到实验室，他就是有很多的任务，他要去完
1: 成。太紧张了，
0: 对对对，所以最后也是，没有同意他们现场报名，然后，孩子们呢，就可能这个事儿就被记下了，就是个种子。到第二年在比赛的时候，哇，那就报名的人数就一下就
1: 特别明显嘛，
0: 特别明显，
1: 因为把他们引勾起来了。啊，他们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没有参与。那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了。甚至我相信，可能有的队，甭管是当时参与上还是没参与上的，成绩与否咱们另说，就是心里头肯定是想好了，我下一次一定要把，甭管是规则也好，战术也好，学习的更透彻，我下回把它给玩的明白了啊，那种感觉。
0: 对，对，是的，就是您说这特别对。但是，这个它有趣还有趣在这儿，就是你计划的再好。
1: 不如变化来
0: 得
1: 快，
0: 你
1: 不
0: 知道你的对手会是谁，你不知道人家的战术，然后再一次新的情况就会又出现，然后也会有新的突破，所以就很有趣。
1: 是的，所以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看得出来嘛，就在咱们学校从刚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开展的时候啊，大家是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了解，所以不敢尝试。到看到一些同学参与进来，把更多的同学的这个瘾都勾起来的时候，哎，我们甚至我觉得可以叫都不用宣传，哎，大家自己就很愿意来参与了啊。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学校现在已经是像您刚才说的，举办了几届这样的血阵的比赛。
0: 我们举办了大概，我算一下，你看从疫情回来嘛，基本上学生可以复课了，23年、24年、25年、
1: 哦、
0: 然后但是23年之前还有就是小规模的就在玩嘛、哦、就是说人数很多，上千人的，
1: 哇，
0: 至少有3届了，
1: 哇，那真的是越来越有规模了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叫越来越大了。但是也像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在刚开始办的时候，您也提到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就是比较的混乱，哎，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规则还不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必须是得在实践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规则啊，对于战术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刚开始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甚至说是可以到现在啊依然也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没遇到过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又或者说是一些挑战？
0: 那肯定有啊，咱们就单说器材和场地。
1: 哎，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0: 挑战。说这个器材没雪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想，没雪咱们也能干。打沙包。
1: 哦，
0: 用沙包代替雪球，
1: 跟咱们上学的时候玩那个砍包又有点像、啊、
0: 对对对，又有点像。然后这个沙包从最开始，这个沙包选规格就一批一批的试、
1: 哦、是，
0: 因为你要保证安全，
1: 对，
0: 所以这个沙包的软硬，它里边的填充物就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做大了吧，可能会太重，
1: 是
0: 有危险。做小了吧，它又不行，
1: 它那个远度什么的，
0: 对，又抛
1: 不
0: 过去。
1: 对，
0: 所以就哎呀，这个一个是这个器材反复的试验，然后包括场地。说我们最开始咱们协会培训的时候说这个场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包括场地中间的掩体，用什么材质，怎么做，大小你可以规定，但是这个掩体它就有安全系数，你要考虑到。
1: 对，
0: 这个是场地。然后我们这些都有了，那孩子们这个在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动作慢慢的你就要给他规范起来，你不能让他随便的去

0: 里，甚至是他以后啊去工作当中，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咱们学校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学医的，本身他们的这个学业压力或者叫课业压力很重，但是我们也知道将来他们步入到工作领域当中，他们所要面对的也都是非常严峻的一些生死的问题的时候，
1: 对他们、
0: 哎、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挑战同样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学习也好，或者说是叫一些理解也好，您觉得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帮助同学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其实，就是您问的特别好，就是他现在再难，我觉得不会比他以后去搞临床这个工作更难。
0: 对，
1: 然后你像我们说的场地，我们说的这些动作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实这些还都是小问题。那你场地，你无非你就试嘛，一遍一遍试，哪个更合适，
0: 多试几次，对，
1: 哪个场地能让孩子们自己来了就可以用，然后对吧，这些。那动作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准备活动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中间要做一些素质练习的时候，就给他们，就带着他们可以做一做模仿，就基本、
0: 就教授他们正确的一些发力呀、啊、正确的动作该怎么做。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特别有必要，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些同学们将来是要做医生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提倡这种体医融合。
1: 对，
0: 哎，这二者本身就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情。
1: 对，是的。然后你要说到这个配合和他们这个攻防转换，他这个意识，我觉得对孩子们的帮助是更大的。因为他以后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学习，他总要和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去配合，他不能，他要在这中间学到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
0: 对，
1: 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那是无穷大的。我们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开始是减配了，让他们人少一点。那你人少，
0: 本身我们一队标准的话是多少人？
1: 七个人，
0: 七个人。
1: 对，我们是一队七个人。然后我们最开始就减配了，你七个人不好统一，你两个人还不好商量吗？对吧？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就是
0: 最先开始我们就是按两个人，
1: 二打二，三打三。其实后来发现二打二，就我们最开始做二打二的时候，觉得二打二效果也不太好，就是三打三会更好。因为三打三他又多了一个人，
0: 对，
1: 他这个大家之间的这个配合度就上来了。
0: 因为总可以会有能把意见统一的时候嘛，因为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致，另一个人可能就稍微要少数服从多数一下那种。
1: 他那个二打二后来就发现，如果他俩意见不一样，那他俩就又单干去了，
0: 对，
1: 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又去来了。
0: 哎，那我打断您一下，那

0: 边练边玩。
1: 对，所以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2: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1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介绍。那当然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啊，您在看到您的这些孩子们，尤其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也听

0: 李老师讲到了您的这些孩子们大部分应该说是跟您的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了啊。
1: 嗯，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还好，就是我上个学期的学生，然后这个学期他还跟着我上，
0: 对，就依然带着他们。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

0: 一些变化啊，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有，特别有。这个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医学院以后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班啊，教学班不是行政班。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我这个教学班里边会有各个专业的学生。
0: 哦，明白了。
1: 他有临床专业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药学的，就是他是各个专业，
0: 对，
1: 然后
0: 大家凑
1: 在
0: 一
1: 起，
0: 对，
1: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一个班呢大概也就来三个人，不会超三个人，然后有的专业呢可能只有一个学生选了、
0: 哦、
1: 选了这个课，就是我的人，是我的孩子，
0: 明白了，
1: 但是他们来了以后谁也不认识。
0: 是啊，对，
1: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闷了，特别安静就是上体育课嘛，
0: 是
1: 特别安静，然后
0: 那哪行啊
1: 我就说你们在教室里坐着就已经很安静了，你们怎么出来就是给你一个啊出来放风的机会、怎么还这么，因为他们不认识呀，他们之间没有配合，
0: 对，
1: 然后就通过这个项目你就会发现哎
0: 一下子熟络了，
1: 对，特别好，就是马上他们一个线组的小团队他们就会、
0: 哦。

0: 上课特别安静，然后到慢慢接触这些项目，运动项目，然后你再调动他们，又发现调动的越来越轻松。
1: 啊，
0: 最开始你可能你要要求他，我说咱们这节课第一节课，我说咱们只有一个目标，你先认识他，
1: 大家先都熟悉起来。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因为我们像上个学期的孩子，这个学期还跟着我上嘛，然后但是这个学期又。

0: 之前借沙包，按好梯位就知道了。
1: 嗯，
0: 马上你来了，队都给你组好。
1: 哦，
0: 就
1: 很省心了。
0: 对，就是他能从这个项目里，首先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乐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才愿意

0: 您的这些孩子们之间成为了一个叫连接他们的桥梁了。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也会让您感受很强烈的，就是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每一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以及特长啊。那像刚才说的，先开始大家不熟悉，但是我们组成队伍的时候，那就需要彼此会去互相适应。有的人可能是这方面比较强，有的人是那方面比较强，有的人可能他不善于进攻，只善于防守，但是先开始他的位置却不是最合适的那个位置，是需要他们彼此之间去调整，甚至也像您之前说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矛盾和分歧。
1: 对，是的，
0: 哎，
1: 就开始
0: 这个过程当中
1: 呢，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就包括从这些就他们在组队呀，相互之间去
0: 磨合，
1: 对，了解呀，磨合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不仅是他会去主动认识班上新的人，他在参加一些其他就是运动啊，或者说是他在给我展现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更自信了。
0: 哦，
1: 就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他们其实收获更大，因为你看，其实不管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对他的身体素质都一定有提高。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说那真的是这一项，我不能这么绝对的说他的身体素质的提高是来源于他参加了这个项目。因为咱们不能忽略孩子，他可能还要去其他的运动，就像你说，他可能平时他也喜欢打个羽毛球啊，游个泳啊，这些对于他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呢，都是一个促进。但是自从就是他们有了相互之间的配合磨合，然后再通过学习之后的反馈再学习，那你会发现孩子们之间就是对于他本身自己的塑造是有了一个提升的。就不只是在追求说只是身体素质的提高了，就是他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
0: 是的，是的，所以像您提到的嘛，给他们带来的应该说是叫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啊。而且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也看得出来，就是在咱们学校的这个推广是非常好的，已经到现在都说是以叫千人的这种活动了吗？
1: 对，
0: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家的这种参与度也好，认可度也好，还都是非常高的，是不是？
1: 是的，这个现在基本上是我们的品牌赛事。因为这个像不像说我们最开始是我们教师团队在那打表演赛
0: 哦，
1: 因为那报的人少，你怎么办？那教师团队来吧，打表演赛。那你打完表演赛以后，那看到的学生就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是组队。你想最开始教师在那干，然后几支队伍在那干，
0: 再后来教师没有机会参与了，
1: 对，
0: 都得忙着在场上当裁判了，是不是？
1: 再后来我们这个比赛基本上一周打不完。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让孩子们从早到晚都在打比赛吧？
0: 一般可能都是靠午休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全是午休或者是下午的这个课外活动时间，就是他们没课的时候，
0: 对，
1: 那就基本上都一周是
0: 也打不完，
1: 打不完的。然后，每一次你像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其实不光学生总结，我们也总结，就是我们在比赛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是就是教师团队需要做的一些，包括我们要给学生一个怎么样的引导，这些都是要在学生们比完赛，然后我们回来拿到反馈，我们是要做调整的。
0: 哦，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嘛，我们虽然说它是叫雪阵啊，之前理解就是它必须要靠有雪的环境才能进行，但是呢我们也说了，没有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沙包的这个方式
1: 对
0: 来进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克服了这种叫环境天气上的给我们的制约。
1: 是的，
0: 哎，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大众冰雪项目呢，这个一下你就想和那个滑冰和滑雪，你不管是单板呀还是双板，你首先你得有器材，在你得有那个场地，有那个环境，这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就落地了。
0: 对，
1: 我们就可以进行了，不管说你这个天气允不允许，反正我们有替代物资可以用。
0: 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开展了，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替代器材。
0: 对，
1: 包括学生平时练的时候，那也不能每一次都
0: 要有雪才行。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就是有沙包，哎，它、
1: 嗯、
0: 就能练。然后你真的造上血，你再去打的时候，那一定是和你最开始你什么都不会，或者你没有练过这个，你上来打，那效果差的很多。
1: 嗯，那同学们应该也叫每年，就像你说的啊，我们的品牌赛事就会很期待我们每年的这个大型活动。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比赛，你看，其实它正常各个高校里边会组织比较多的比赛，也都是比较。

0: 说说我们的品牌赛事呢，就是现在是特别火热的，已经搞起来了。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也想听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接下来啊，有没有想过要继续去扩大咱们这个项目在学校的影响力？
0: 这个是一定是要继续往下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最初做的已经到这儿了，就是我们能做的，老师能做的，基本上这个你想一个比赛上千个人参与，基本上已经算是规模比较大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下一步你一定要，就是学生的能力，一定他们的能量要比我们的大
1: 啊。对，
0: 就是现在还在这个校园群体活动嘛，还是要那个体育部组织去干这件事儿。那接下来你可能我们有计划啊，说实话是有计划的，慢慢的要组建这个社团活动
1: 啊。
0: 组建社团活动呢，那要就是给学生去进行培训学习，他慢慢的，如果这个学生从一开始他就先像我最开始接触一样，你接触了理论知识够扎实，那你就会带动你身边的人，当这个社团的学生再去走进班级，走进年级，走进赛事的时候，那他们的宣传力影响力那肯定远高于我们十几二十位老师。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嘛，这些同龄人们之间他们可能也有更多的叫共同语言啊，或者说是叫一些兴趣相投的地方。就像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他们比较喜欢玩，我看之前说什么密室啊这一类的吧，
0: 对 对，
1: 其实他们就是互相影响的嘛啊。
0: 对，是的。
1: 所以就像您说的，用他们年轻人彼此之间的这种影响力，可能真的是要比我们老师们的这种作为他们的这种叫师长的身份来进行传播的时候，影响力就更大了。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同学之间，他可能更容易对话。
1: 嗯，
0: 他就不像在跟老师，你去给他，就是我们去给学生讲，你至少你还要了解，就是这一组学生，就是你享受课的对象他有没有时间，然后你的时间允不允许，场地允不允许。但是你要是学生和学生之间，
1: 他们就更好沟通了。
0: 对，就是你这个桥梁自然而然就架起来了，你不需要再去单找时间，单找场地，我要再协调再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容易。
1: 对，
0: 而且组建了社团以后，你可以把这些基本的技术动作以及战术配合，他们平时就可以练了
1: 啊。
0: 他就不一定，
1: 他们时间就更好去把握了吗？
0: 对，他就不一定要等着上课。
1: 嗯，
0: 然后等着上课，因为上课可能大家选的项目不一样，那今天这个老师他可能他课程安排的比较满，他没有排给这个基础动作
1: 你们这波人。
0: 对，这个说老师今天今天我们学的内容比较简单，咱们有时间提前写在计划里，说我们可以练一练这些基础的投掷的动作呀，大家的配合呀。那你要是今天的课程比较满，就是内容比较满，那你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那孩子们就是等于其实他学习的就是学习这个项目或者锻炼这个项目的时间就会短嘛。
1: 对，
0: 因为你毕竟你课程不是，现在他还没有成课程，
1: 对，
0: 他还不叫学政课，所以你这个时间就是相对比较少。
1: 是的。
0: 如果要是能成立社团活动呢，那社团可以组织，那社团活动就是我们组织一周三次社团活动。
1: 是的，有固定的时间。
0: 对，他有固定的时间，那他练习的时间就长呀。
1: 对，
0: 他练习的时间长，他技术水平就高，然后身体素质一定会在比之前他只打比赛以赛代练的时候要进步更大。
1: 是的，因为他既有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也有了足够充裕的练习的时间。
0: 对，是的，
1: 还有我们一起能平时训练的这种叫更熟悉的队友。
0: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就相当于这个大家的水平就都刷刷的提升了嘛。
0: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想嘛，这个不光要在自己学校搞，咱们争取能扩大赛事规模。如果能走出我们的校门，咱们走进高校，这个首都高校的、这个、
1: 其他的这些兄弟院校啊，
0: 对，
1: 我们一起
0: 对这些比赛，那可能就是规模就会更大，认识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也让咱们这些兄弟高校

0: 之间的同学们的这种联系就更加的密切和紧密了嘛。
1: 对呀、啊、这个就像是我原来不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我现在认识了。
0: 对，
1: 那我如果出去比赛。

0: 熟悉的机会了。
1: 对，而且他们一定每个院校之间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的专业不一样，那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他自己需要去学习的闪光点。
0: 哎，对，是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未来的一些人际关系走向可能都会因为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被拓展了。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和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0: 成为伙伴，成为朋友啊。
1: 对对对，是的。你也有可能啊，两个人一起，
0: 你找到了另一半，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很好的一个闺蜜，都是有可能的。
1: 对，或者说你两个人工作了以后，哎，可能一聊天，哎，你原来参加过这个比赛，我也参加过，一下关系就拉近了。
0: 对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像李老师提到的，因为年轻人啊，他们的这种现在的一些他们所接触到的这种叫传播形式啊，往往我们看到都是通过这种比如说视频的这种短视频啊，或者说自己拍一些之类的这种形式。
1: 对，
0: 哎，他们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娱乐方式。
1: 是的。
0: 哎，那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播啊，可能也会有同学受到影响，哎，看到他们的这种传播，哎，也被吸引了进来。所以可能还是像李老师说的嘛，啊，年轻人影响年轻人，在我们未来扩大雪镇项目的这个影响力上，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发挥他们更大的一些传播的能力和作用。
1: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

0: 那不一定，那可能他拉着他同专业的孩子组队，他就报了，然后他同屋的、同班的，然后同年级的，就是这个影响力，就是他为什么能上千人。
1: 对，那您觉得就是从高校体育教育的这个角度啊，这个雪镇项目对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啊，丰富他们校园体育文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儿呢？
0: 这个就是你又问到了点儿上。这个你像这个身体素质，这个咱们说提升身体素质，我为什么最开始一下我参与完了以后，我一下我就觉得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去体验。我打一局下来，我不瞒你说，我找到了原来训练的感觉，
1: 这强度不小
0: 真的不小。因为你看啊，就是他在这个场上打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规则啊，一
1: 是
0: 个
1: 的，是
0: 人
1: 的，
0: 最开始的时候，你手里只能拿2颗球，不能多拿。那你就要靠你的队友给你
1: 输送炮弹，
0: 对，
1: 可以这
0: 输
1: 么
0: 送
1: 说，
0: 炮弹。
1: 对。
0: 那这个输送的过程中，那输送炮弹的人他又。

0: 挫折反应，因为他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他的队友来给他送炮弹，他要去接应他，
1: 是的，
0: 接应他完了以后，他还要冲到前面。那他冲到前面，除了这个挫折反应，他还要
2: 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避免被打中嘛。
0: 对，他在避免被打中的过程中，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灵敏，是灵敏度一定，这个灵敏啊、灵活呀、以及手眼的协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目前我们常规接触到的项目啊，是做不到这么高的这个训练水平的。就是他在玩的过程中，他就练了。
2: 对，
0: 你不用说，来一上课，来咱们做折返跑，学生可能要疯了，
2: 就觉得很枯燥嘛。
0: 对，但是你要是干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这种力量呀、速度、耐力啊、以及灵敏，就是这些是在他。一局比赛里边，他要不断的在反复的练习，不断的增加强度，
2: 都练到了，
0: 都练到了，其实就是都练到了，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就是对于身体素质来讲，我觉得就很综合了。那你说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那你可能觉得，那你说柔韧是不是练不到？我跟你说，他每一次。在蹲在那个掩体底下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学生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2: 就为了要把自己给掩护住吗？
0: 对对，就是所以他对他每一项身体素质都是一个提升。
2: 对，
0: 然后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校园文化啊，他其实他最大的，我觉得啊，他这个最大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是哪一方面？就是他填补了一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2: 啊。
0: 其实，冰雪这个项目它太受场地的限制了，场地器材的限制，所以很难就是能让各个高校都搞起来。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填补了一个这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2: 是的，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雪镇项目的影响力上，我们是有一些计划和想法的啊，比如说我们是想要把它开始成立出我们的这种社团的形式了。
0: 是的，
2: 哎，那其他的一些计划或者目标，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0: 首先肯定是把先坚守住。本身有的，我们要把这个项目既然已经是品牌赛事了，那我们要做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好，这个是就是首先要保障的，
2: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

0: 这种参与性也会更强。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其实在未来也很希望我们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也能够更多的去开展咱们的这个血镇项目啊。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对于高校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来说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啊能够爱上咱们的这些冰雪相关的运动呢？
1: 首先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搞这个雪镇项目其实很成功，所以它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其他不管是兄弟院校也好，就是各个高校，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咏春。那提到咏春啊，很多人就会和我一样，从小是在李小龙、叶问的影视形象当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我小时候就觉得咏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功夫，但是呢，咏春并非只有炫酷的招式，它也有着独特的中线概念，以人体膻中穴为核心去构建攻防体系。它的基本功看似简单，却也暗藏着对身体姿态的精细调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教练、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王梦阳，和大家一起聊聊咏春，让他带着我们走出影视滤镜，聊聊普通人如何与咏春结缘，以及这项传统武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首先呢，提起梦阳，必须得叫一声王老师。是因为梦阳曾经是新东方教英语的老师，一直在深耕教学岗位，并不属于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邀请的一些嘉宾可能是习武多年，所以也想了解一下梦阳，你是当老师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开始尝试咏春，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与运动去结缘
1: 啊？我在当老师之前呢就很喜欢运动，比如说我就会喜欢去健身房，最喜欢的就是撸铁。是有什么这样的契机呢？主要是生完老大以后想恢复身材，然后就开始自己当时是跟着手机程序在练，后来机缘巧合就加入了一家 CrossFit 健身房，然后就练起了那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的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 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无论是在教学教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后面，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训练的。
0: 你一直都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通过系统训练来保持形态，那这也是大家的常规选择，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考虑转到中华传统武术这个方向呢？毕竟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般是武术类运动员为了增强力量可能去健身房撸铁做辅助训练，但是从健身房转到传统武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我这样是比较混搭，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像健身房女孩的那种人。一开始呢我去武馆训练呢还是穿的像运动房啊、健身房那样的衣服，所以到后来呢才慢慢的转化成这种传统的方式的。其实我也是机缘巧合，之前也接触过咏春，当然也是和您一样，我们在影视剧里接触的咏春，叶问嘛，觉得非常厉害。后来呢也看过一些教练员或者是师傅在教咏春，包括还有一个综艺节目。机缘巧合在家附近的一家社区活动室，在那里呢我就接触了这位咏春老师，去上了一次体验课，我带着两位孩子去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就当场就开始学习了。一开始只是当做爱好，一周去学习一天，后来逐渐就入

0: 还有这种啊，有一种撑力啊，脑袋要往上抬呀、啊，然后身子往下，前后啊，让脊柱保持一种中立的位置，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尤其是适合上班族，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胳膊往前伸哈，会造成一些含胸呀、颈椎不舒服啊、圆肩驼背这种东西。我们在健身房里有很多这种康复训练，但有的时候它治标不治本，效果呢，我感觉就一两天就不行了。但是我练咏春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身姿啊，它就更加的自然，更加的健康一些，包括气血也更加舒畅，所以对我来说它是有益处的，有益处呢，自然也就好坚持。所以这大概也就是我的一个历程吧。
1: 也是提到了练习之后对于自己体态感知会更加清晰，其实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之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咏春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就是中线概念，是吧？
0: 对的对的，它是有一条中线的概念。这条中线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胸之间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这个膻中穴呢，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咏春呢，它是这样子，它一般是面对的敌人，对不对？面对对手，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最近的位置就是你这个中线到他这个中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这么一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齐平的那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啊，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做全线。这是好几条线，还有一条垂直的线，但它我们理解的最常见的就是从膻中去往前拉，拉到对手这条线，它是一条中立线。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包括自己训练的时候，要感受你这个三条线，感受三条线的时候，你自然身姿也会有一种挺拔的感觉。然后就是从你的目的性，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我要攻击对手也好，我要把动作做对也好，我要把我的结构做对也好，从目的性呢，哎，自然就改善了这个体态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这么一听就是觉得又规矩又好正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就很正的感觉。
1: 那您也提到了，其实在自己的第一堂体验课的时候，哎，是带着家里面两个小宝宝去的，一个11岁差不多，一个这个7、8岁左右的样子。
0: 是的。
1: 那既然三个人一起去的，就是直到现在两个小宝宝也仍然在坚持嘛，就是一直在熏陶他们。
0: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也是在跟着我练，但是由于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就是喜欢钻研啊，喜欢这种学一样就使劲干一样，干到最好的程度。我不能把这个要求给我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性格，他们呢上课频率没有我高，我把这个就当成一个他们的爱好来让他们去训练，并且呢他们也很喜欢这件事情，因为它有很多挑战性，有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练完了这个有那个，练完了那个还有下一个，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很多花样，他们就非常喜欢。两个孩子呢有时候会去武馆，他们呢也有别的运动，比如说我的老大啊，今年11岁快12岁，一开始接触的运动比如说有举重。
1: 举重你都让他去尝试。
0: 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在一个体能管理训练，体能管理呢是有这样的举重老师的，带孩子进行一些举重训练。当然他们的举重是举重技术啊，不是让孩子加很重的片儿，他们用的这些举重技术练一些高翻呀，然后推呀、
1: 挺举，
0: 对他非常好，因为这样子能练到孩子的三倍伸展，也就髋膝。这样的三倍伸展都是非常好的功能性训练。练完举重呢，还有一些像游泳啊也有尝试，现在会几种泳姿，还有攀岩也有尝试，冲浪也有尝试，对，我们就是各种混搭。他们的还有一个主要的爱好是棒球，棒球也是练了好几年，所以在咏春上面也是让他们多加尝试，他们对这咏春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因为他们能够使出一两招来，觉得也很酷。
1: 听完您这个说法，确实觉得针对于孩子关于运动方面的这个兴趣培养，真是做到了方方面面。就从我的感知上，比如说举重，那可能练的稍微带点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身体这种连通性的传导。
0: 对的。
1: 攀岩呢，是跟自己在这较劲儿，然后也是在思考。那不用说了，冲浪其实练的是平衡力，
0: 没错
1: 啊。然后包括像棒球，这完全是团队协作的能力。
0: 哎，太对了，对，是棒球是一个是团队。

0: 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是从远观不可亵玩，总会觉得传统武术上手非常之难。比如说，成年人学武术，哪怕想速成，你也得长期扎马步，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训练。您当时上的是咏春体验课，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呢？
1: 一开始来说，我也以为咏春是很难的动作，因为毕竟看的是叶问嘛，他的那个小连招，他去一个打10个，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者上班族或者半路出家也好，它是不相干的。然而体验完了一次体验课，我感觉它的难度是不高的。体验课呢，老师安排的也不错，教了我们一些基础动作，然后还给我们拆分了一下这个动作拿出来到底能怎么用，比如说是能格挡呀，还是能反击呀，也教了我们一些这项东西，我就觉得 OK，我应该能学会，因为我自身的条件来说，我的协调性和我的学习的这个速度都不够快，因为我从小也不练体育啊，这都是后天的，小时候是个书呆子，所以小时候并没有构建出这么好的运动神经。到后面呢，学咏春的时候，一些动作我的确是学得慢啊，可能跟一些从小练跳舞呀，从小练一些运动的师兄师弟们、师姐们这些比起来，我学得并不快。但是呢，它的难度系数并不是很高。像我们刚才说过啊，有一条中线，你只要是把你的思想就构建在这条线上面，就是怎样去达到你的目的，很多动作呢也能够像是条件反射似的就达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就是说你想能用它来干什么？你想跟对方博弈，像下棋一样，你一招我一招，然后你预判他两三招，还是说我想锻炼我一个气血，打个桩似的这种感觉？它的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也不是很费力，而且能够调整一下这种骨盆的中立位，还有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扎马也好，它也不是很费劲的事情。不像是我们看的像军体拳呀、少林那样一扎扎半天，那个腿都颤抖的那种，不是的，他这马步还是他这个桩步是比较可持续的，对我来说，所以他消耗也不是很大，体力上和技术上我就觉着都是 OK 的，所以我认为他虽然是名字离我们真的很远，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宣传或者怎样哈，或者一些刻板印象也好，但其实他对于上班族也好，对于普通人也好，对于这些新手妈妈也好，他都是能够简单上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打造成，把自己打造成拳王，打造成叶问，而是说增加一种兴趣，增加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看这个兴趣能把你带到哪里，能给你作为什么补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聊聊咏春入门啊。那怎么才算咏春的基本功呢？
1: 咏春的基本功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马，二字前仰马，先脚尖向外呀，脚尖向内呀，这样扎好了，然后你的下半身有点像一个巴黎铁塔，这样把你稳固住。还有就是拳，这个拳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中线，以膻中穴往前牵一条线，然后日字冲拳，手呢是立拳，而不是横着的拳，可以拿一个拳头比划一下。拳击的拳呢，大家都见过，它是横着的拳，它一般说摆在那个肩，这个两腮两侧，一打的时候是横着打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拳头放在我们的胸前，两个胸之间一前一后，并且把手指头立起来。这个叫做立拳，立起来的拳，也叫做日字冲拳。冲拳的时候呢，我们就前拳回拉，后拳往前冲，前拳回拉，后拳往前冲，这样用一个非常短的路径来进行连续的击打。这基本也都是咏春的最棒的基本功了，一个是马，然后一个是拳。
0: 那你也说到了，其实自己在上手的时候，可能因为之前啊

0: 这个时候你是变成专业术语有榜首呀、摊首呀，还是扶手、枕手，有这些变化，我的有时候反应就不过来了。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还是跟就是本体感受呀，或者这种神经的通路呀，都有一些感觉，都有一些关系，可能跟紧张也有关系。
1: 另外还有一点我很好奇，也是我之前查资料没弄懂的，就是小念头这三个字儿在咏春当中反复被提及，我最开始以为它是关于意识，关于专注力和注意力的事儿，但后来发现不是。
0: 小念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太极看过吧？
1: 嗯嗯嗯，
0: 大家去打那个太极，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一个西瓜分两半儿、
1: 哦，
0: 一半我一半？
1: 是，
0: 他那时候在打套路。小念头呢是咏春的初级套路。
1: 哦，
0: 嗯，它也是一个套路，它这个套路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这种武术套路都是非常实用的，他会把一些招式呢连在一起教你学会，学会了以后把这些招式呢就再拆解出来，就变成了攻击啊、防守的一些招式了。
1: 现在啊，就是因为您看找的也是这种武馆的属性，它可能和我想象当中的、嗯、就是其实我对于武馆的概念都是像
0: 距离感，
1: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好像一个师傅然后一排弟子们的这种概念、嗯、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0: 还是的
1: 啊，现在也是
0: 还是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团课？
1: 上过
0: 团课。团课呢现在跟武馆也就是形式也差不多，也都是一个师傅嘛，对不对？只不过团课我们叫教练和老师，在武馆呢我们可以叫教练老师，也可以叫师傅。下面呢我们就是一些弟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去上 body combat、也就是搏击操那样的学员、去跟着练习一些东西啊。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要练些基本功呀，练习一下对练呀，这些资历深的弟子呢或者学员要带一些资历浅的学员做一些基本训练呀，然后陪练呀，是这么一种形式。
1: 嗯 嗯
0: 所以呢武馆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它也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因为我对传统文化的接触一开始是比较少，然后就进入着武馆这个环境，后来发现呢它也逐渐的就是让我去适应，让我去感受到 OK 它也是一个很现代能够接受的一件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吧。所以到后来来说，一说去武馆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1: 您刚才把咏春拳馆的学习和健身团课做对比，其实会让我有更直观的感受吧。就是健身团课的形式其实相对而言会更加粗放一些，大家的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出汗，只要动作幅度够大，能跟上整套流程，其实能够获得不错的运动体验。但是武馆学习中国功夫的形式应该就不太一样了，里面一是会蕴含很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二是对于身体的精细的感知。所以我很好奇的是，精神力的培养和身体感知的提升，我觉得是应该需要一对一的指导，或者在与对手实际对抗当中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0: 是的，这个时候我就得说一下，就是你去练咏春的目的性是什么。师傅呢他不会去强求你进了我这个师门呢你必须要学我这个精神力，学我这个思想，然后我教什么你是什么，不是的。至少我的师傅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现代人嘛，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去他是强身健体呀，防一些突发事件呀，一些妈妈们去他就是想一些调一些这种精气神啊。然后比如说练得越来越入坑，越来越入坑，那我们自然会接受一些所谓的这些精神力啊、文化呀、内涵这些理念。
1: 嗯嗯，
0: 就是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学这些文化类的类型的。当然你接触的越多你可能会越喜欢上它，你也可以只用这个咏春去达到一个减压除汗的一种目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两个人对抗类的，你对你的心肺要求也是有一些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日字冲拳，冲拳来回这样去打，你打一分钟也是蛮累的。
1: 嗯，
0: 就是看你的目的性在哪里。
1: 嗯嗯，
0: 所以无论你是说下班以后我去做一个调节，去打打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我想浸泡在这个中式文化里面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能力啊，都是可以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嘛。
1: 那你觉得自己练上之后有目的吗？也就是我这个概念是指，其实很多人或者说你之前学的那些运动项目，其实你是别管它难与不难，
0: 对，
1: 还是有很快的运动反馈，但是咱们学这个 他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咱到不了那个目的。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说一通路。
0: 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只是想做好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好老师，就因为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好老师，他要手把手。他既然呢，就是对我这个学员，他有这么大心思，那我也有这种，我要练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要去浪费师傅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呀，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 它不耗我了。

0: 练着，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习惯，
1: 没错，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让我们对于咏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武术，其实不仅有着中线、小念头套路这样充满智慧的技术体系，也可以通过二字强马、日字冲拳等基础训练来改善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阳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招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境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靠前走好王涛。
11: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

0: 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上几个，便哼了一声站起身，搓了搓手说道：
9: 果真那守夜天不早了，不能再和这个二五眼磨牙了，咱们走。
8: 说着三个人面色阴沉沉的都站了起来。
9: 来人，于成龙居中向后一坐，脸一仰吩咐道：封门。
10: 这
8: 几十个衙役齐应一声，就地打了个签儿，哐的一声将大门关了个结实，居然摆出平日审案的气派，按照宴行排成八字形立在于成龙两边。
9: 于成龙瘦削的面孔毫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本城富户韩春家有存粮，本县为救一城百姓，所借糙米一万担，韩春先生请签字。
8: 韩春气得发昏，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无所依托，回头看那两个人也都痴痴忙忙如在梦中，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略一迟疑，只见众衙役早炸雷一般齐喝一声：
10: 快签字，照打了。
8: 韩春惊醒过来，机灵灵地打了个寒噤，左右看看都是于成龙的衙役，看样子只要再一迟疑，立时就要动刑。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真要万古留名的了。愣怔了一下，韩春咬着牙狞笑道：
10: 哼，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就签字了，看你如何逃脱圣上的三尺王法。
8: 说着韩春提笔向纸上急书了几个字，啪的一声将一支雪狼毫虎笔一撅两截儿，灌在案上。
9: 玉成龙拿起纸来吹了吹墨迹，好，只要肯借粮，本县不计较你咆哮公堂。说罢将借券交给了李牧，说拿去，古人将粮领至县衙后的关帝庙，回来禀我，由我亲自分发。
8: 郭真原是武官，本想动武，一来于成龙人多势众，二来于成龙毕竟是朝廷命官，一开打他便占不了权力。见韩春签了字，便说：
9: 于成龙，字也签了，粮也借了，你小子该放我们走路了吧。
8: 于成龙笑着看了母亲一眼，说：
9: 还得委屈三位多做一事，兄弟把粮借到手才放心。再说兄弟犯了这么大的王法，不日既有泼天大祸，你们何忍立时就去呢？衙役们，有酒没酒啊？弄一瓶来。
8: 梁守义咯咯一笑，说道：
9: 此时有酒也甚有趣呀，只是吃过酒却难以领情。我三人今晚即当联名聚文申报，并请县台转奏朝廷，为你请功。
8: 随你。于方士淡淡地说了一句，站起身来径自进了里屋。
9: 当日夜里，于成龙忙了一晚没有合眼，将运至关帝庙的10,000担糙米分发灾民，累了个腰软骨酥。韩春三人自回仓库写片子，联名聚折弹奏于成龙。不到10天，总督府行文到了清江，令将以阁县令于成龙拘押在衙门后餐厅看。当地绅民奔走相告，也就有人出头商议万人联名扣婚。
8: 总督阁里的参奏折子因为不是急件，半个月之后才递到北京。当时封疆大吏都在北京聘有看折师爷，住在消息灵通的达官贵人家当亲客。折子一到，师爷先拆看，根据北京的舆情和朝廷的意向，由师爷决定进城与否。阁里的师爷叫陈锡嘉，和哥哥铁家、老师汪明道都在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府中。锡嘉因前几日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中扣婚，为于成龙鸣冤，看了这份折子有点吃不准，便去与铁家商议。
9: 锡嘉抖着阁里的奏折说道：四哥，葛志军要参于成龙，如今却有人扣婚保于成龙，你看这个折子要不要递进去啊？
8: 陈氏兄弟五人按照金、银、铜、铁、锡排了下来，三个哥哥早已经发科，在外头做州县官，

0: 只汤二人没选出来，索额图便收了去，做了门客。听了弟弟的话，铁家燃着火煤，呼噜噜抽了一阵子烟，笑道：
1: 我看呢，能递进去。于成龙这个人我晓得，素来交往，连所相也不待见他。如今朝廷四面冒烟，八边着火似的要粮，他芝麻大的官儿就敢擅动库粮，哼，那还不是自寻无常吗？
0: 经过一番计议，陈锡家得了主意，便将折子封进奏事匣子，填了印，专等索额图回府再转呈。眼看天已黄昏，仍旧不见索额图回来，陈锡家不禁纳闷，便叫过管家蔡代问道：
1: 老爷今儿回

0: 各部议事，没准儿啊，
1: 户部衙门来了。
0: 天阴得很，也黑得早，因京师闹粮荒，朝廷下令禁酒，各个店铺早就上了门板，街上一片昏暗，连烧饼、馄饨、豆腐脑这些卖小吃的也没有，只有远处几家鲜果铺子稀稀落落地点着几盏羊角灯，鬼火似的在风中摇曳，十分凄凉。
1: 待到户部衙门门口，天已起更，陈锡家哈腰出轿，户部门上的哥斯哈都是熟人，迎了过来，笑道：“
0: 哟，未来的倒巧啊，方才所相还吩咐叫人回去取匣子呢。”
1: 陈锡家笑着点了点头，略一寒暄，正要进去，便听到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讨吃的女子满脸污垢，慌乱地撒着大脚片子，几步便窜上了户部衙门的大门洞里，扑通就是一跪，喘吁吁地说道：“
2: 大爷们，救救我，后头有人追，他们杀人。”
1: 然后抚胸叩首，又是叽里咕噜一阵猛语。
0: 众人正在发怔间，却听远处有十几个人吆喝着追了过来，都说的是蒙语，谁也听不懂。门官廖生宇情知有事，一边张罗着请陈锡家自便，一边将那女子护在身后，又叫人进去禀报。此刻追赶那女子的十几个蒙古人，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偏袖筒靴，赶到户部衙门口，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女丐用蒙语叫骂，要冲过来捉拿。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么撒野，没王法了。
1: 廖生宇看时，却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格尔部蒙古人，他们进京上贡，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日日生事，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口，不禁怒道：
0: 这是国家基数重地，你们该懂得法度，噶尔丹擅自称汗，皇上没准还要降罪呢，你们竟敢如此。
1: 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一脸横肉，纹丝不动，凶狠地瞪了廖生宇一眼，说道：
3: 我叫多尔济，那个女的是卡尔喀布的逃奴，卡尔喀土谢图汗与我西蒙古为敌，乘我出击漠北蒙古，扰我后方，抢我牛羊，断我粮草，被我博舍克图汗天兵殄灭。今天我们使臣格隆在一家饭铺发现了他，命令我来捉拿你，为什么要庇护他？我不管你什么博硕尔什么汗。
1: 廖生宇不耐烦地说：
3: 我只晓得这里是天朝司空衙门，你们闹到这儿就有罪，何况这女子告你们杀人，尸体不明，来人呢。
1: 说完他将袖子一挥，大声喝道：
3: 一个也不要放走。
1: 多尔济咯咯的狞笑一声，说道：
3: 长官，看来要缉拿凶手，那个汉口的饭铺老板放走了这个逃奴，是我杀了他，不知长官怎样处置呢？拿！
1: 廖生宇大叫了一声：
3: 这！
1: 门洞里的哥斯哈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听到这一声一拥而出，就要动手捉人。
0: 多尔济毫不畏惧，也不言语，一步抢上去，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廖生宇踢了过来，用刀比着脖子说：
3: 叫这群猪落退回去，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0: 廖生宇做了多年的门官，从来没有经过这种阵势，一个朝廷命官竟被人当众要挟，要是服了软，以后怎么做人呢？因将身子一挺，梗着脖子笑道：
3: 都他妈的是些痴才呀，他们才几个人呐，拿！
0: 他的话音未落，廖生宇的头已然滚落在地了。
1: 众人立时大哗，几十个哥斯哈再不怠慢，叫骂着，有的堵路，有的报信儿，剩下的便来拿人。大锣敲得

0: 震天作响，远处刑部衙门知道是出了事儿，提迹四出，一片声吆喝着将衙门封了。这十来个蒙古人虽悍勇过人，终究逞强逞错了地方，眨眼之间都被寒鸦浮水一般捆了个结实。
1: 门口的事索额图早听陈锡家说了，但正和太子太傅、尚书房大臣熊四旅、户部尚书多济商议调粮的事呢，原不想理会，事情到到了这一步，不能不管了。索额图因摸不清康熙对噶尔丹的态度，便看着熊四旅说：“董员公啊，这是李藩院户部的事，你看怎么办呢？”“左耳西域跳梁小丑，敢对天朝要地如此张狂，这还了得呀！”熊次驴道学大家，气宇轩昂，听了门上人的回报，将火门插进竹筒，水烟袋往桌上一蹲，说道：“多济，你出去看看，问问那个逃奴是怎么回事，将闹事的蒙古人一体交李藩院，会同刑部审理，一律治罪。”多济听了，只是默默地点头，便退了出去。
0: 多济出去，两个人接着议事，但是已经议不下去了。云南前线的蔡玉荣、赵良栋二军要粮，已经令他们自愁；古北口的飞扬古军要粮，已叫他从科尔沁和黑龙江借拨。京师粮食由于漕运不通，只好从陆路调来，虽说慢些，聊可敷用。最难打发的是甘陕两地，到处都是被噶尔丹从喀尔喀蒙古赶来的蒙古难民，从山西、河南调去的粮食根本不够用。这噶尔丹派来进贡的2000蒙古人，兀自天天找麻烦。
1: 不多时，多济进来说道：“回二位中谈话，那个蒙古女子不是寻常人，乃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宝日龙梅哥哥，汉名阿秀，是进京叩婚请旨进击噶尔丹的。她讨饭的时候不妨被噶尔丹使臣格隆认了出来，才惹出了这档子事儿，不理不敢做主，请二位中堂定夺。”多济啊，你派人去请议政王结书，我们递牌子进大内去。索额图站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刚过戌初还来得及，这事儿啊得请皇上钦定了。说罢，二人抱了奏事匣子起身匆匆去了。
0: 戌时正牌，正是宫门下药的时候，苏拉太监手提灯笼满院巡视，边走边吆喝着：“
2: 下钱粮哦，小心灯火哟。”
0: 这个时候，熊次旅和索额图递牌子，不但康熙惊异，连在尚书房值夜的明珠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自提了一盏灯笼便赶往乾清宫来见康熙。
1: 乾清宫大殿西暖阁的炕上，即按下贴近大柜顶上的文书、战报、各地的晴雨表，堆得像一座一座的小球。康熙正抱着6岁的太子胤禛，指着认奏章上的字，见明珠进来，把太子放在了身边，笑着说：“到底你离得近呢，先来了。太皇太后瞧着朕太累，叫着小把戏来混混，倒有趣儿啊。”明珠忙请安，又拉着太子的手说：“哎呦，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千岁爷了。哎呦，高了，也发福了。哎呦，整个是好福相啊。”说着从怀里取出了一块红薯，这是他职业用来充饥的，说：“哎，小主子，吃过这个东西吗？喷喷香哦。”
0: 太子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明珠，不敢要，嗅到一股扑鼻的香味儿， 又舍不得，略一迟疑，便劈手夺了去，一头拱进康熙的怀里。
1: 康熙笑着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呀？接臣子的东西哪能这个样子呀？啊，跟你的太监们没有教你啊？”
0: 太子抬起头看了看康熙，说：“
3: 我怕他的眼，那么亮。”
0: 太子说着，回头又看看明珠，明珠便讪讪地觉得没趣。
1: 一时，有杰书领衔，索额图和雄次吕依次进来了。康熙笑着说：“这个时候，地牌子，朕想不出有什么要紧事。莫不是奏事匣子没递进来，怕朕责罚吗？”
0: 雄次吕先将方才与索额图多济商议的调粮办法一一奏明，这才缓缓奏道：“
1: 臣等因夜惊动圣驾，倒不为这些事啊，为的是一件杀人命案，请皇上圣裁。”
0: 于是将方才户部部院门口的事详细奏明了康熙。
1: 你们进来的对啊。
0: 康熙一直紧蹙眉头听着，叫人把昏昏欲睡的太子抱了去，然后才说：“
1: 这件事朕想着应分两层来瞧。一层，朝廷眼下无力管到西边的事，不能和噶尔丹翻脸。葛龙进京带2000人，这本来就是没有王法，朕不治他的罪，也不见他，就是想着两全之策呢。对噶尔丹这个人暂时不要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得治罪，杀人抵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呢。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的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呢。”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5: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江福顺播讲。
1: 话说房栓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来到了台西镇，打下公馆。

伙计，谢谢你。赵兜里一伸手，掏出一两银子。伙计，这一两银子给你小棍儿啊，你告诉我非常及时。好，你去吧。伙计谢完了，白云瑞跟老少群雄全都听见了，个个心内欢喜，赞成房栓真有远见呢。我房栓不敢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一般人能及得了的，就拿我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啊。这当中啊有许多玄妙之处咱们没有了解。没了解是什么呢？说这个贾白云瑞呀、啊、不

慢慢的了解。各位，既然咱们白五夫人那面放心了，这面呢，咱们已经来到这了。现在我要嘱咐云瑞几句话。方大哥，有话您自管说。云瑞啊，小兄弟，这个红衣姑娘啊，我看得出来呀，她有很大的难处，给你白云瑞帮忙助力，可她跟你又有很多的瓜葛，这个瓜葛呀还不是一般，而且瞅你的眼神那就不一样，瞅你是脉脉含情，瞅房淑安呐，那就是一本正经。小兄弟，哥哥开个玩笑，是不是？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得掰弄清楚了再做决定。你那当中还有一个太阴派的这个姑娘，把黄王圣旨从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给取出来，看你的眼神也是脉脉含情，这两人对你呀、啊、恩太大了，一个是取黄王圣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姑娘几次的帮忙啊，这俩姑娘都想嫁你白云瑞，你说谁是老大呢？大哥，您多想了，不多想，不多想，我有个办法，那就是来者不拒呀，男子汉大丈夫，生立在世上，一妻二妾三房小，这都是祖宗允许的，咱们不娶十个八个，就按照云瑞你的份儿是吧，娶个五个六个的那也不算什么。大哥呀，别往下说了，我现在我不敢想象那些，什么不敢想啊，要如果那样，粉红女加红衣姑娘，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房栓刚说到这，上挂下摘的窗户外头打过来一个小土球，啪，正好敲到房栓溜明散亮的大脑壳上，冰击整得满脸是土，哎呀，可把我打着了啊！这哪位这么稀罕我，往我脑门上打土块儿啊？大伙瞧着，房栓脑袋上起了个小包。房栓得多聪明啊，那个大脑袋不白长啊！他一想，红衣姑娘前几天在这住店，这个事儿准是他办的。哎呀，我说姑娘，我知道我说错了，一个粉衣姑娘，一个红衣姑娘，你们俩呀应该怎么办呢？弹棉花的锤子两头为大，哪面也不小，这就合适了吧。可是这个话我说到这儿，姑娘，我还求你给帮忙助力，等用着你的时候，那房栓就得找你了，咱们先定下来，因为你欠我的。你没等我把话说完，你打来这块土了咔把我脑门打着了，可我不是讹你啊，你欠我一土了咔。大家听了又想笑又怕房栓下不来台，老山东看着房栓，俺说方大人啊，你这挨揍啊，你是该的。哎，山东，为嘛这么说？为嘛这么说？你给姑娘啊，要如果派乙方、二方，那乙方为老大，二方啊不一样了，那属于二老婆呀，那个地位呀就差多了。这话往后再说呀，你可要加小心呐，再说差喽，你脑门就开花了。是啊，山东人，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啊。咱们呢明天早晨起来
各行其事，赶往五台山老三教寺看看五台山老三教寺摆的这座金球擂是什么模样，然后大伙集合，然后再去登台打擂，不打无准备之仗。好嘞，各位第二天全都乔装改扮，赶往五台山老三教寺。方栓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哎呀，方栓呐，就我这个德行啊，满脸的麻子，小薄片嘴儿，稀楞麻楞的芝麻着牙，小拇哥眼儿，两道抹子眉，还没有鼻子，我脑门不写贴，我哪去哪认识我？怎么办？我房栓还得去。房栓自言自语说出来了。这时候就听门外有人说话：“房老爷，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由我来做。”嘿嘿，这不是小弟妹王莲花吗？来，请进，请进，请进。王莲花轻摇玉体走进屋内，站到了房栓面前。房大哥，阿妹子，我跟您套个近乎。原来我听那些贼人说呀，您的口碑非常不好。我跟您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这个人是男子汉，顶天立地，能折能弯，神机妙算，你是个全能人物。哎呀，小弟妹，你夸奖了哈，我方栓还得学啊。哥哥，往下呢，我就是你的亲妹子，你可曾认我这个亲亲吗？哎呦，妹子，你是大家闺秀，知书懂礼，我方栓要有你这么个妹子，不头八辈我们家祖坟烧高香了吗？王丽花跪倒房栓身前，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房栓站起来，半礼相还，单腿打气儿，把王莲花架起来。妹子，哥哥也有亲人了。哥哥，您刚才自言自语的话呀，我都听着了。这个人呢，长得好看并不可爱，是可爱了这个人才好看。哎呀，妹子，你真是巾帼女英雄啊，你说这话呀，说到哥哥我心里去了。哥哥，小妹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学会了仪容改装之术。哦，那就是要给哥哥我捯饬捯饬，是不是啊？哥哥，您说对了，我这呢，有一个假面具，我给您戴到脸上，一般人他是瞧不出来的。说完话，找万宝囊拿出一个面具来，给房栓戴到脸上，不大不小，正好。哎呀，妹子，这玩意儿是给我定做的吗？嘿嘿，哎呀，哥哥，您长得不磕碜，您人可爱，您就非常好，越看越顺序。我师父黄衣仙子为什么要把那个拧子剑给你呢？我师父是我搬出来的，我师父要见识见识哥哥您，所以说我师父道完剑呢，把剑给你，回来跟我说房栓非常了不起，他是天底下的大好人，长得难看这不算什么，那是父母给的。哥哥，我就想了很长时间，用特殊材料给您做了这个面具，照照您的大脑袋，给您下的料。哎呀，妹子，这个事儿哥哥真感谢你了。

妹子，我就带着这个面具，我前去到五台山，到老三教寺探听一番，咱们虎见啊，你在公馆里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啊。方栓转身走了。一晃几天，全都打听明白了，老少群雄全都合计好了。到八月初一的早晨起来，老少群雄全都收拾个紧身利落，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起身奔五台山老三教寺。顺着山道往上一走，这个三教寺啊，摆金秋会早就贴出告示去了。所以说八月初一这一天开擂，那做买做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座僧道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得说热闹非常。房栓这个面具他可没戴，为嘛？这得在特殊情况下自己仪容乔装才能戴。没有一个人不注视到房栓的，因为他长得特殊。房栓这俩小眼睛，你别看眼睛小，那个眼睛可是远视眼呢，看得远。说看着在山路上走的，有武功高的二母子炯炯有神，有些武林当中的小子儿也瞒不过房栓的眼睛，还有些平常的人。哎呀，我说各位，

那咱们认得来多少啊？傻小子扛着泥金大棍在头前，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后面北侠客在最后。等来到五台山老三教寺的山门前了，高搭擂台。这个擂台有多高呢？擂台是6尺6，并不高。松枝牌匾贴喜字，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

东西有两个看台，一个东看台，一个西看台，而且这些席棚当中全都放着长条桌子、长条凳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看这样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每个席棚里头都没有人，唯独一个席棚有人，里头坐着俩女一男。这俩女的年轻的时候都是美女漂亮人物，老了风韵还在。正当中坐着这个年到花甲，扎里扎山的胡须，一双豹子眼，四肢阔口，狮子鼻，大耳朝怀，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的土黄布。这个裤袜又庄重又朴素，底下没看着。席棚上面写的什么？太阴派。哎呀，我说各位啊，没成想这五台山老三教寺这个金秋泪惊动了这么大的人物，连太阴派老不在江湖露面的这三位全都露面了。如果我没说错，太古神婆、乾坤婆母，再加上那个混元魔主，他叫雷声，这可是江湖的大人物。咱们招惹谁也别招惹太阴派，这太阴派是一正一邪，说好好的要命，说坏坏的也够呛。等来到三教寺门口了，再看门口站着八个和尚，全都血气方刚。哎，我说这帮大小的和尚，往里禀报一下，我是房栓大老爷的马亲族，我叫欧阳春花，房老爷大驾光临，你往里头报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你就说我们来登台打擂来了。小和尚撒腿往里跑，功夫不大，就听里头有人说话：“南无阿弥陀佛。”这声喊喝声音响亮，内力深厚，大伙全都一愣啊，这手功夫是北少林寺的最高境界，也是最深的功夫，狮子吼，了得吗？头前走这个和尚将近花甲，秃头亮顶，魔顶受戒，脑袋上九个黑点，魔顶了，证明他的辈分很高。里头穿着灰色的僧袍，灰色的中衣，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外头罩着锦红的袈裟，胸前带着108颗树珠，两道浓眉，一双大眼，

0: 和尚一听，房栓，你笑怎么还带个钩啊？高僧，我们来晚了，也忘记你海涵，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你禅堂一叙吧，不会那么小气，不给茶喝吧？方老爷哪里话来，来我庙是赏我们脸，来请。一转身，后面这八个和尚转身在头前开着道，两个和尚在后面跟着领着路，老少群雄以次序来到了前大殿的禅堂之外。和尚休息的地方叫禅堂，老道叫豪轩，尼姑道姑叫净室。等来到禅堂，瞧着里面干净利索，非常的雅静。上垂手放了几个蒲团，在这面呢是茶几儿、椅子、方砖铺的地。各位，请来上座。老少群雄依次全都坐在椅子上，和尚两人坐在蒲团上。来人呐，献茶。有人把茶献上来了。各位，咱们都是君子，这茶呢您尽管喝，里头呢是干净的，和尚不至于那么小人做作。哈哈哈，高僧，让您下毒您也不会下毒，这个防栓我早就明白，您何必把它说漏呢？是不是要说漏了，就显着我们开封府老少群侠胆小，上来茶不敢喝。我防栓大江大浪我经过不少，今天来到您五台山老三教寺，这个阵势可太大了，你把五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门各派的老岗子、老朋友、老武术家、武林当中黑白两道的大豪全请到了。实不相瞒，这么大的阵势，我房栓还第一回见识，您的号召力可真大。方丈，您把这个假白云瑞扣到您山上当一个砝码，什么我们开封府赢了，把假白云瑞给我们归手到案打官司，我们输了，开封府老少群雄的脑袋都得留到这。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呀，假白云瑞他是国家的罪犯，荒宫行刺，杀皇上宰娘娘，祭奸留刀，这个事儿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们袒护他，可知道这犯的什么罪吗？庙里该抄你们也得伏法，可现在摆了擂台了，这就说不来讲不起，我方栓来迎擂来了。高僧，现在你收场还不晚，把假白云瑞给我房栓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带回去，我们不追究你的罪过，如要不然怎样？高僧，您是明白人，你这么做触犯国法，是国家的要犯，现在我受了皇王圣旨，也就是说受了皇封了，来这捉拿白云瑞，你这个庙完了那是小事，恐怕少林寺难逃七舅。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 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叫英雄。
17: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0: 话说房栓 带领老少群雄来到五台山老三教寺，见着了苦难大师，苦口婆心的相劝。可这个苦难大师王八吃秤砣，他铁了心了，迷

僧，我可不是吓唬人呐，这话一点都不当。方顺，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离开我老三教寺，那可不一定，胜败两说，也许你胜，也许我胜。是啊，方顺，这话虽说你说出来了，和尚我信，可是你要想要假白云瑞，必须拿出你们开封府的真正能耐。我方败了，给你，我们归手到案。如果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要败了，你们个个死无葬身之地。哎呀，和尚，要这么说，咱们蹬鞋踩袜子，武林大比武，那么咱们就抬上桥。可是和尚，你可别后悔。方栓，请擂台上见。说翻了，方栓站起身，一摆手，老少群雄全都出了禅堂，迈步来到了三教寺门前的广场。和尚手打问讯，弥陀佛。方帅，来者为客人，按照武林的道义，我们还必须走这个礼节儿。你到左边的看台，在那就坐，我方在右边就坐。和尚，哈哈哈，看起来还懂得点礼节，各位跟我到东看台。全都做好了，武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路的朋友瞧着擂主跟打擂者已经到齐了。苦难大师一摆手，响钟咚咚咚，三声的钟响证明擂台开擂。方栓手打灵棚，瞅着八十一门的西棚，哎呀，我说各位，这是群雄大忌讳，英雄大比武，咱们多少年没见的老武术家，有咱不认识的武术家，有后起之秀，都到齐了。现在是啊，你死我活，一切要听指挥，不得乱来。小和尚拿着壶，拿着碗，拿着盘，挨个的席棚献茶。东西看台茶也倒完了，苦难大师稳步来到了擂台前，六尺六的擂台，和尚一个轻身提纵发，穿上擂台，大袖飘飘，看起来功夫颇是不低。一转身，双手合十，来了一个罗圈揖。弥陀佛，各位武林的朋友，大家好！寺外掌声雷动，各位给我鼓掌，和尚我深表感谢。今天聚集了各位群雄，在我老三教寺摆这座擂台，主要的是斗开封府。开封府从房栓开始，一直到南侠、北侠，还有小武艺，这些人物都是绿林当中长大的绿林人物，现在当了开封府的爪牙，替着官府卖命。他们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我今天要找房栓，就是报仇。报仇怕房栓不敢来，怕开封府的老少群雄确阵。这个假白云瑞，我就放到我庙当人质，拿他当个赌头。如果说开封府赢了，

把白云瑞交给他归手到案，因为这个假白云瑞呀、啊，进到皇宫四王杀驾杀娘娘祭典溜刀，这是大罪弥天。房栓开封府的老少人物要把假白云瑞拿不回去，他们个个人头落地。可是我又不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如果说我方败北了，假白云瑞我一定交给房栓跟开封府的人。话在一句，各位，有相灯的，有相火的，有跟我和尚等人不睦的，交朋友为什么帮七帮八马高邓短在用朋友的时候大力的帮助。现在我宣布计时开擂，哈，有鼓掌的，有咬牙的，有看着和尚不是东西的。和尚往前一飘身，房栓哪能落这个空，电不宁腰来到了台上，满面带笑，抱腕柄手，然后90度的大怒，来了个罗圈一。各位武林朋友，各位武林的老前辈，各位小兄弟，

绿林的小贼，可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房栓来到擂台之上，主要是被老三教寺的和尚给逼上来的。各位，杀皇上没杀成，杀娘娘给杀了，祭剪溜刀。这个假白云瑞当人质，我开封府势在必得。各位，现在既然擂台也开了，咱们得讲讲公理。说出家和尚、出家老道、出家的尼姑跟道姑，示范出家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你骂我，风刮了；你打我，我困倒。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暮鼓晨钟，这是做出家人的本分。可这和尚今天立了擂台，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一旦伤亡是血流成河，遭劫在树，在树者难逃啊。各位，这组和尚也不是什么好和尚，是不是啊？本性变了。我不管你北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和尚，只要是这样和尚，我房栓就不承认你是出家人。对不起，房栓我也要大开杀戒，这不是我处成的。各位，既然开擂了，手头上论高低，说别的没有用，说理，理字儿还是宅王那面搁个理呢，理字儿也不正啊。各位，上哪说理去？武林当中说理就得论拳头硬不硬，腿绷得直不直，你功夫到家不到家。好嘞，我不说别的，给我房栓帮忙的我感谢，您来坐山观虎斗的，房栓这厢我给您施礼了，望您按正义出发，在能给房栓帮忙的时候您帮把手，要是跟开封府有仇的，恨房栓恨开封府的人，你在此算账。房栓唰飞身跳下擂台。房栓这番话，天下武林群雄看着房栓又伸出大指的得刮目相看。到现在房栓出息的可了不得了，不是再早的房栓了。房栓回到看台坐着的喝口茶，苦难大师领着师弟苦命大师在看台上站起。我少林派所请的人物给我压住阵脚，首先得派我少林弟子打第一阵。派谁？我的顶门立户大弟子亚太何在？弥陀佛，师父，弟子在这。头阵胜，阵阵胜，咱们取个吉利，到擂台之上会战开封府的人物，败了那人头来见，不得有误。这和尚真狠呐、啊，这是下了死令了，找你上擂台上玩命。亚太和尚稳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窜到擂台，双手合十，纳莫阿弥陀佛。开封府的人物，哪位上擂领教亚太和尚？探臂膀一伸手，插楞拉出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俩眼珠子瞪得溜圆。看这个和尚功夫颇是不浅。房栓看了看大家，各位，
今天第一任

和尚说了，取个吉利，咱们开封府的人物也得取个吉利啊。这个吉利啊，咱们必须打胜。要说打胜，这玩意儿只是口头那么一说，胜败可是两说。那和尚下了死令了，咱们这么的，咱们找开封府站。

听我说话有点别扭是不是？那就找啊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上头一阵，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有的看老山东，有的看北侠南侠，各位都别看了，我派这人物你们想都想不到。谁呀？就是我的好朋友欧阳春花，派小花上去。大伙儿瞧方栓呐，你派哪位高人都比他强啊，这傻小子浑浊蒙愣啊，要说论力气他可有，要说论智谋他可差点。哎呀，我说大脑袋，这第一阵你瞧得起我小花，咱们够哥们意思啊。那我现在就上擂台了，慢来，你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小花啊？我派你啊是去打胜仗去啊，你灰头土脸的败下来我可不愿意，因为不吉利。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耳过来，定胜无疑。好嘞，方栓，大脑袋，我就爱跟你学这个。花嘞，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定能取胜。哎呦，方栓呐，就照你的办嘞。哎，我说擂台上这个亚太和尚，不要逞凶造次，在下小花，我来了。天下所有人物往东看，他一看，站起个黑脸大汉，大头大脑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叭大脚背样，手拿泥金大棍。怎么的？他叫小花，男人叫个女人。

泥金大棍横担铁门下，欧阳春花，北侠客，那是我的义父，因为我养的娇，给我起名叫小花。我的师父也是大名鼎鼎的北少林寺高僧了义大师。

的顶梁，小花泥金大棍，一个二郎担山，两人，一个是内力充沛，一个是力大无穷，哗，碰上了，火花四溅，两人各倒退三步，小花骑马蹲裆式站到对面，可这个和尚抢车夺炮，左手的单铲凤凰展翅打奔小花的屁股，小花一看机会来了，嘿嘿，房栓的神机妙算早就给我说好了，就这一招就是取胜于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铲正打过来，正好拍在了小花的屁股上，这可是皮糙肉厚的地方，可小花的棍也甩出去了，正打到和尚的摇篮儿，两人全都是凤凰单展翅，啪，不过是一前一后，这个亚太和尚做梦不成想，打小花小花不躲，而且完全是拼命的打法，知道了再想躲躲不开了，打小花的屁股他是金钟罩铁布衫，没怎么地呀，又加皮糙肉厚，可打到这个亚太和尚身上，血肉之躯他可承受不了了，日啪摔下擂台，伸伸腿，咧咧嘴，满嘴冒血，死到当场。哎，我说各位，有叫好的，有恨的，这场战事啊，我轻而易举得胜，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真招实术的能耐，可不是房栓告诉我这么打的。房栓一听啊，又好气又好笑，傻小子，你真乃浑浊梦愣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个，我说各位，我现在是在台上叫擂者，哪位上擂打第二阵，弥陀佛。苦难大师双眉紧皱，咯嘣嘣摇摇，为嘛？顶门立户的大弟子死在了擂台之下，第一阵败了，哪位上擂领教这个小花？不过他是金钟罩铁布衫，上一回当不能上第二回当，他打他的，你打你的，绝占不了便宜，以巧招，以高超的内力赢这个小花。弥陀佛，师父，弟子亚功不才，眼睁睁大师兄，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在我领教这个欧阳春花。腾腾腾腾腾腾，迈步来到擂台之下，一飘身上了擂了，手中的九耳八环方便铲杖胸前哗楞一合，欧阳春花，在下亚公和尚，老三教寺苦难大师的二弟子，要替师兄报仇。哎呦，和尚说这话呀，真招我笑话你，出家人，你们这帮人呢都是修行的好人，可没成想出来你这么个货，你手里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你知道干什么用的吗？小花，你说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为嘛叫方便铲呢？我师父也是和尚，上面有九个耳，挂着八个环，叫方便铲。就和尚啊，云游四方，看着白骨了，现天现地，这个不好。拿着方便铲，
就地挖个坑，把白骨埋了，行其善事，行其方便，这是做德行的事儿啊，入土为安。可你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来到上面当凶器啊，要我的命替你师兄报仇。和尚，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善念哪儿去了？好你个凶僧，今天小花跟你争个鱼死网破，来吧。俩人刚要动手，在东看台开封府这方有人高喊，按说傻小子，你刚才打了一阵了，这个和尚上来气势汹汹，要领教你小伙儿为他师兄报仇，不要受了他们的扯轮战，在俺老山东教育教育这个亚公和尚，这不是到开封府下战表的那位吗？小伙儿，你下来。哎呦，山东大叔，也就是你开尊口，我小花给你这个面子，换一个人我还真不能给。腾跳下擂台了。山东大侠说，俺呢，您呐是成名的大侠，上去您夹着小心，这玩意儿您别拖大，如果拖大了，万一有一招半式挨着碰着了，衣服划个口，您山东大侠的名就没了。说俺呢，俺老山东切记了，我这就去了。垫步来到梅花圈，从梅花圈打垫步，抖身窜上擂台。有人认识郝安良，高声喊喝，各位，这就是山东的名侠，山东大侠郝安良上擂了。紧接着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为嘛大伙这么给他鼓掌啊？那老山东杀赃官除恶霸，那在武林当中的口碑可甚好啊。

0: 俺说和尚啊，俺老山东啊来到了擂台之上，俺要领教领教北少林寺的决议。俺老山东就一听说北少林寺72项决议样样天下第一，俺老山东来了，俺要领教领教你的绝功，给你垫垫招数。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从眼睛，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3: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5: 接过去，自己又能
10: 用
14: 的马斯克，
1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6: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
7: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7: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武术七段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燕燕，继续讲述自己习练太极拳、为海淀区太极拳协会传播太极文化无私奉献的故事。尽管当下习练太极拳主要还是为了强身健体，但是为了深入了解杨氏太极拳的拳理拳法，他深入研究了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的攻防含义。请听记者沈彤对燕燕的专访。
1: 咱们可能开始学习太极拳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但是不管哪个是，不管是太极拳、形意拳什么，其实它都是在过去都是传统武术，是武术就应该有积极性，就是它有攻击的能力，其实是能打的。但我不知道您在学习了杨氏太极传统的杨氏太极拳，对它的积极性，对它的那个有没有想学习的那个欲望，把这个外三合、内三合都统一了解太极拳真正的运行的这个内劲儿的道理。
2: 武术太极拳呢，其实它内核哈、就是一个攻防、一定要有攻防含义。那我们在学一个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搂腰步，是吧，比如白鹤亮翅，比如云手，你在打这些动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为什么这么打。就是我们也是在讲课过程当中呢，也会拆招，比如扇通背、为什么这么打、完了会这样，因为只有这样呢，他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而是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动作。
1: 就打的就是为了全面健身啊，就是太极拳的或者太极那个器械的表演的非常漂亮，就是像太极，就是像体操这种表演，您能接受吗？还是说您更接受就是把太极拳展现一部分的攻防含义？
2: 太极拳呢，它是属于武术这个范畴，因此说呢，它必须要有攻防含义，一定不能打成太极舞。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啊，
1: 可以表演五五融合，本来就是一个表现形式嘛，
2: 对，
1: 是一种表，
2: 就是因为太极拳它在那个远古的时候就是从五五过来的，
1: 对，
2: 就是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吧？狩猎呀、什么这些，但是它越来越呢，就是因为战争啊，什么各个方面、或者部落之间的竞争啊，它的内涵就是有攻防含义。如果它要没有攻防含义的话，那就它就不是武术范畴了。
0: 燕燕说，即使自己在参加杨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比赛时，也要力争表现出杨氏太极拳一招一式的攻防含义。其实打太极是一件非常连贯放松的运动。
2: 我觉得我会，比如说那个，就是有很多一个动作的结束是另一个动作的开始。这个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这么说。其实呢，就是这个太极拳呢，就是一个动作和另一个动作呢，它是非常连贯的。因此说呢，你自己在编排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科学。是吧？你比如说这搂腰步，你把手推出去了，推出去之后，继后继续往前推。是吧，接下一个式子回来的时候回转，其实呢你再继续往前推，或者是前一式做完下沉，是吧，转腰继续往前延伸，其实就是一个接招，完了做下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呢，就是并不是非常原始的，就是我到了终点，完了以后从终点又出发，又到另一个终点，不是这样，而是在接招。
1: 就等于说您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连贯的，然后它还有具体的含义。
2: 对，就是说你这个打完之后你不能马上就走，会有一个沉，这时候你只有接手之后才能把下一个式子给展现出来。
1: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太极拳的内力，然后就是外三合和内三合相结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吗？还是说您在打的当中有体认，就是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自己水平或者是认知就提高了呢？
2: 就是我觉得外三合内三合呢非常重要，而且呢要把这，他们有人把这叫六合，是吧？
1: 对对，
2: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科学。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外三合内三合给它割裂开来，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太极拳，你只有把这个都给它统一起来，把它配合起来，才能有一个最后一个完美的太极。那外三合内三合呢，我觉得这个吧也是老师在给初学者讲的最多的一个，这个肯定要贯彻始终，非常重要。
1: 练这20多年了，有没有觉得你慢慢的就融在一起了，融会贯通了，是或者说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您这个功夫上身了呢？

0: 我觉得吧，就是有一些道理，比如说外三合啊，内三合呀，或者老师说的归西了，或者说你那个要血是吧？要沉肘什么的，也可能呢，在你初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些呢，天天都在说，但是你并不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它，也不能很好的去重视它，只有到你。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十年太极不出门"哈，只有你习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缺点才慢慢的改了，你才又想起来，你初学太极的时候，老师每天在你耳朵边上都说的都
1: 说起茧子了啊，就是不是你还有一句全谚，就是"拳打千遍，其利自现"是吧？就是其实开始，好像传统武术里讲，就是开始老师只是教，并不告诉你这个道理，是。直到您这个套路啊，或者是您这个技法呀、基本功什么都达到位了，打就是打出来这个真正的含义以后，再跟您说这道理，可能你就理解的比较容易了。是这方面，是怎么？张老师也是这么着传授的吗？
0: 我感觉啊，就是太极拳，您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太极拳和健身气功
1: 啊，对对对，
0: 他们的关系是吧？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健身气功，而且呢。我之前呢也和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运动员，包括老师，沟通过。这一下也差不多10多年前了吧。我也是就是访问过这些老师，就是问他们，就是对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怎么去想。这样呢，其实呢，我就觉得呢，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套路，对于初学者来说，感觉到非常难。所以呢，你呢就是让他呢一下呢学非常长的太极拳，不如呢教他一套健身气功。
1: 八段锦，
0: 对，
1: 五禽戏什么的，
0: 对，
1: 八八五步是不是也是健身气功？
0: 太极八八五步不是，
1: 不
0: 是太
1: 是
0: 极拳。
1: 啊，哦，太
0: 当然，这个也是后来那个
1: 加的。
0: 北京师范大学主创的这么一个套路，也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国家推广的一个竞赛套路，非常好。八段锦也是这样呢，非常简单，8个动作是吧？他很快就学了一个套路，这样他就可以练起来了，他就非常有成就感，他就会有兴趣。那你那个太极拳呢，其实刚一开始学的时候呢，很难打到位，就是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日积月累的去练，才能把老师教你的这些真正的去理解，真正把它呢。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太极拳，其实你心中的那个太极拳，并不是你自己打的那个太极拳，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那你那个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呢，可能就是非常青涩的一种模仿，只是一个外形，但是这个外形依然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外形呢，刚一开始呢，就是把这个外形打好，要规范，手到哪儿，脚到哪儿。一手一脚上下要相随，你只有这么去练，最后你练出了一套太极拳呢，是非常中正的，是非常协调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套路呢，其实安排的过程中呢，是非常科学的，有一手必有一脚，而且你这一手一脚到位的时候，它是有它的攻防含义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范的去练，也可能刚一开始呢，肯定是不如那些。打了20年的人，但是你依然要这样去练。刚一开始呢，其实就是盘架子这句话，就是打一个外形，完了逐步的，完了再把那个内涵打出来。
1: 那个上次梅老师来说，他是您的手下，说您主要是这个海泰协会里健身气功队的教练或者是领队是吧？这个角色，那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健身气功是什么样，它对太极拳的习练有什么帮助，或者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可以说一下。
0: 其实，如果要是让我说呢，我觉得它都是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其实都是同根同源，应该这么说。但是，只是一些客观的原因和因素，是吧？健身气功呢和太极拳呢，那都是国家体育总局呢推广的优秀的健身项目，而且呢，健身气功呢对太极拳呢其实是。两个呢是互相有弥补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太极拳，我们在练太极的时候，就是需要去，练呼吸，是吧？但是我们打太极拳呢，其实主张的就是自然呼吸，而且呢配合那个自己动作的节奏。但是你在打的过程中呢，它还是有一个规律， 是吧？你比如说金鸡独立，是吧？你起的时候呢是西，落的时候是呼，那你蹬脚的时候呢，捧的时候呢是西，蹬的时候是呼，这些还是有一个规律的，是吧？那健身气功呢，其实呢，它也是主张自然呼吸，但是它有很多动作呢是需要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而且是其实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就是你通过呢练健身气功呢，就是锻炼这种逆腹式呼吸，或者顺腹式呼吸，或者是起吸降呼，是吧？或者是开吸合呼，是吧？你在这个练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对你自己呼吸的这种锻炼呢，其实对太极拳是有帮助的。
1: 练健身气功肯定要练的呼吸，
0: 练
1: 的多的话，对打太极拳就是有帮助了。
0: 会有帮助的，
1: 包括太极拳的，对太极拳打太极拳的时候的呼吸也有帮助。
0: 腹式呼吸，对，
1: 也有帮助。
0: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有些。
1: 那个陈氏太极拳的那个老师，京城陈氏太极拳老师来介绍，他们陈氏太极拳那个积极性比较强，然后呢，打下来的话，如果成套的话，对体能上还有点要求，说也对，也需要加强肺活量。我不知道咱们这杨氏太极拳您系列的是吧，是不是常年您这个心肺功能是不是还是可以的，就是完全能适应你打一整套的太极拳。
0: 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体能吧。
1: 对，体能。
0: 是吧，就是有氧运动持续多长时间。
1: 对对对。
0: 其实那打那个杨氏的长套路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练那个
1: 就是比较累
0: 的肌肉。对。其实腿的肌肉呢就是打长套路练出来的。因为你这整个这半个小时都是一直在蹲着呀，而且是规范的动作。
1: 我后来理解了，太极拳难是难在就是您在演练套路的时候其实都是蹲着的情况下，是吧？
0: 对，
1: 就等于您是半蹲的情况下来打这个套路，所以呢对腿部力量是要求很高的，是吧？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太极拳呢，一个是预备式非常重要，是吧？你在预备式的时候身形要端正，再一个呢，就是起势的时候，一定不能一下夸一下特别低，就因为太极拳呢，我认为哈，还是应该不要有所起伏，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就是你起势的时候呢，如果你基本功还不是很强，那你起势的时候不要蹲得过低，就是稍稍高一点，但是呢，最好不要有起伏，就是自始至终呢都能保持这个高度，
1: 这样打起来就比较顺畅，是吗？
0: 对对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燕燕介绍说，从北京两次申奥到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前的太极拳表演，海淀太极拳协会在全市全民健身活动中一直走在最前列，但是此前呢，也是经历了一段低谷期。不过从2015年开始，海淀区太极拳协会新的管理团队的建立，为协会的管理注入了活力。
1: 包括咱们去年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海泰协会的这个健身气功队，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我要上全运的比赛，是吧？选拔赛。
0: 对呀。
1: 为什么咱们那个海泰协会不管参加是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传统武术的太极拳的比赛，总体来说成绩都不错，是因为咱们有特别棒的专家团队呢，还是因为咱们训练比较刻苦，还是常态化训练坚持的比较强，还是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你都可以说一说。
0: 两次申奥完了，加上2008年奥运会，加上咱们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在那个鸟巢什么的，就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海泰协会都是好多人都参加，就包括这些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但是呢，一下就有一个休眠期，你知道吗？我感觉，但是自从2015年，就是王玉元会长担任那个海泰协会会长以后，我觉得海泰协会就如同睡狮猛醒一样，迎来了春天，感觉特别开心。我真觉得海淀不应该是这样。之前我们海淀生龙活虎，怎么这几年这么沉睡啊？所以呢，就是感觉特别开心。
3: 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参加北京市的比赛，表现都非常的突出。燕燕说， 专家团队的建设，对于海泰协会参加各项比赛取得好成绩。

0: 太极拳应该是最规范的。
1: 那您说的专家团队可以介绍一下，都哪几个专家呀？给您印象深的，
0: 比如太极拳，太极拳就是邱慧芳老师，您应该特别了解，是我们太极美女，就是真的是好多拳友呢，都是看着邱慧芳老师打的24式太极拳，走进太极拳的，很多人都是。完了，还有就是我们陈氏太极拳的专家老师吧，黄康辉老师。

0: 是北京体育大学师资的这个资源，真的是收益非常大。
1: 您说的收益大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非常高水平的那个执教能力，有那个正确的方法，怎么样来提升咱们会员的那个水平呢？
0: 其实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学习专家老师哈，他那个讲的那些规范的那些动作，包括他讲的那些中医经络学这些学习这。

0: 教学方法呢要学到手，要贯彻到自己的教学中去。
1: 嗯，其实也是增强了或者践行了您这个国家社会体制指导员的这个功能是吧？
0: 对对，其实我是自己是这么做的，就是包括组织一个比赛，其实我也是非常学习专家老师的他们那种训练方法，而且呢我在训练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也会请教他们，他们也真的是特别令人感动，就是全力的支持帮助你。
1: 就是那咱们去年健身气功参加比赛的成绩怎么样呢？
0: 海泰协会是在群众赛区选拔赛决赛里荣获了太极885步的第二名，就直达全运会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2015年以后，就是重新就是海泰协会又沸腾起来了。
1: 现在这个成绩还是和咱们这个团队建设其实很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呀、啊、和引进专家老师的这个培训、就是王会长的重视、那他不是说把这些专家给引进了、他就完成任务了，他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什么教学呀什么的、包括比赛呀、他都亲临现场去指导。
1: 那比如说咱们要是像去年的那个太极功夫扇的那个表演，全民健身日的那种，咱们之前都要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咱们这些算不算成功经验？算不算咱们海泰协会的一个经验？
0: 要组织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呢，其实非常有难度啊。
1: 一下就300多人是吧？参加
0: 那个是就是去年的那个健身日、
1: 啊，对，
0: 那是国家体育总局
1: 在
0: 那
1: 个奥体，
0: 对，奥体中心打的那个太极功夫扇。300余名吧。
1: 3月21号是吧？
0: 3月21号在那一个100人的一个太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型的。
1: 表
0: 示呢完了还有太极885步和24步。
1: 那么热的天没有一个。
2: 燕的经验是，即便是太极拳的中老年爱好者，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以达到冬练39夏练3伏的要求。
0: 就是首先吧，就是大家呢参加这种活动呢，你自己呢，首先因为咱们现在都讲究有一个叫安全责任，是吧？这非常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就是你能不能胜任这个训练，就你觉得你自己能胜任了，完了才能参加。当然还是应该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太大了也不行。
1: 对啊，可是您70了也不小了，天儿都那么热。我知道提前还培训了4次是吧？包括8月8号那天也不凉快，
0: 还可以
1: 啊，
0: 可以。其实人就是应该这么锻炼，
1: 是吧？
0: 有的人就说太冷的时候不要练，是吧？太热的时候也不要练。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其实我们不是练的有这个耐力吗？就是你在冷的时候、热的时候，你也要能够适应嘛，是吧？你的心脏功能啊。心脑血管功能都，其实这也是一个锻炼。
1: 就那您就是那意思说，您还是比较认同冬练39，夏练3伏是吧？就正常的时候，夏天就应该出汗，或者冬天就应该有点抗冻的那个能力，是这样。
0: 对啊，我觉得抗冻完了耐热这种都非常、
1: 非常必要。
0: 就是其实，咱们不又回到原来吗？就是其实人不就是最后活的就是一个意志吗？是吧？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耐力嘛。你有这种耐力，你才能在那关键的时候能扛下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千只鸡，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

0: 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等于咱们现在人越来越活进化了嘛，科技发达了，咱们哪儿去想去哪儿都行。

0: 差了，然后实验能力就差了，个人身体素质可能就比较差，是不是还要回到原来过去跟自然在一起的情况，是吧？练太极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1: 对，反正也得是练太极哈，也是要有那个有一个科学性，是吧？
0: 嗯，
1: 首先你像原来那些要求哈，
0: 嗯，
1: 最好不要再有穿堂风的地方，是吧？
0: 是有这个要求，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不要再有穿堂风的地方，
0: 嗯，
1: 或者说最好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0: 哦，
1: 是吧？这样阳气比较。

0: 冷吗？他们而且站在那儿动作比较缓慢，他们是怎么来抵御寒冷的？是不是和练太极也有关系？
1: 就是确实是得那个，就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当然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也很重要啊。那反正也要注意身体的安全。
0: 嗯，
1: 你比如健身气功，它比较缓慢，那你三九天的时候，我就因为你整个健身气功的功法整个打下来，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你在那个春秋的时候就可以，是吧？我们一下把九套功法都打下来，包括弓箭热身，我们都给打下来，就可以。但是冬天的时候呢，你一上来就打一个小时健身气功，大家就非常冷。
0: 哦，
1: 所以说呢，要有热身，就是，包括健身气功，包括太极拳，一定要有那个弓前热身。
0: 哦，
1: 最后要有一个放松，一个调整再结束。但是就是冬季呢，有完热身之后呢，其实呢就是最好就是打拳，赶快打拳，把健身气功可以放到后面，最后放松的时候打。
0: 哦，那您那个意思是说，健身气功的这个整体，不是对有氧的心肺的要求，没有拳那个打太极拳要求那么大，是吧？
1: 它呢就是健身气功呢，不像太极拳，就是那种行步，它是在行步过程当中哈，比如侧行步或者弓步、进步、退步，是吧？它在那个过程当中，健身气功的基本上就是左一步右一步。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作为一名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燕燕也在用实际行动去实现奉献、服务、健康、快乐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理念。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自觉履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责。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跟专家团队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其实也是在丰富您这个作为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执教责任。您是这么多年是怎么来践行这个奉献、服务、健康、快乐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个宗旨或者说理念吧？
1: 就是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哈，我感觉呢，就是他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哈。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我觉得应该是自觉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尽这个义务。假如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没有人要求你，你都退休了，你拿到这个本了，是吧？领导不会每天去监督你交了几套拳，是吧？去履行了多少职责，所以说呢，你只能是要把这个呢责任呢去默默的去自觉的去履行。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比较大
0: 啊，有点高大上。
1: 其实您细想起来呢，真的是非常无言的那种默默的奉献，就在这句话里边，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呢，首先呢他是一个组织者，好多活动就是你都已经国家级了，你都已经七段了，是吧？你不能简单的就是组织点晨练就算完了哈，甚至于晨练都交给自己的学生了，所以说呢你也得给自己提更多的要求。就比如海泰协会，就是王岩会长，因为他就是所倡导的这些全民健身的这些活动，其实是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全民健身的一个践行者，就是成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组织者，使自己得到提高，也展现自己的那个水平，就是这样。
0: 王老师第一回来，王会长第一回来就说，无私奉献，奉献精神是海泰协会文化的灵魂吧？您是怎么来理解？咱们其实很多工作都是相当于公益的，怎么样理解这个奉献精神在海泰协会的这个呈现？
1: 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呢，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的职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现在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全球都是这样。 那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老年人退休之后，庞大的这个健身的这么一个群体，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够呢，奉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微薄之力吧，其实挺好的。就是像王会长说的，我参与，我健康，我快乐，像他说的，而且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我们都是向他学习。
0: 那您就是基本上这个协会组织的活动都参与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咱们这个退休了的这老师，就是可能就是走在前面了，就是多对多贡献一份力量是吧？
3: 依托社区强大的服务功能，燕燕和他的小伙伴从2005年起就在世纪城进行太极拳的推广和普及工作，这项工作一干就是20年。太极拳已经成为世纪城社区居民的一项日常不可或缺的健身活动了。
0: 那就是这么多年，从您这个04年开始学习这个包括传统的样式太极拳和竞赛的套路的这些太极拳，刚才您也谈到了，习练这个太极拳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就是最大的收获，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吧，首先是做好自己，比如说往小了说，就是一个家庭，那你是吧，你呢非常快乐，身体非常好，那在这一个家庭里呢，大家也受到你这种幸福感的影响，而且呢你还能用你自己退休以后呢很多时间，因为自己身体非常好，不给家人不给自己
0: 添麻烦，
1: 对，添麻烦，同时还能帮助到他们。我觉得首先在小范围内呢，就是你有一个在家里边呢给大家呢营造一个非常幸福甜蜜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你整个呢在一个社区里呢，你呢也可以呢就是推广太极，有这么一个健身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健身团队呢，从2005年开始，就是世纪城开始入驻开始，我们这健身团队呢就出现了，而且呢到2008年吧，整个这个社区吧，其实大家那时候也不是很认识哈，但是都知道我就参加那个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什么的，
0: 哦，就那个太极拳表演了是吧？
1: 对，哎呀，都一下都全聚过来，就是跟我一块打太极拳，这一下下来到现在也20年了，就是这些拳友其实也都二十余年了，真的是这样。完了整个呢在社区呢，那你也成为传播健康的一个健康使者吧，就是其实呢就是营造这么一个习练太极拳，而且呢大家呢非常和睦的这种环境，其实也是优化了社区的这种文明了，社会和谐。
0: 就是说大家这个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用运动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比其他的要好得多是吧？
1: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在切实完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职责方面，燕燕有自己的独特体会。
1: 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他首先呢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你应该去做什么，或者说是履行什么义务。那首先呢，你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你应该是一个宣传者，就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宣传者，普及，对它的普及和发展呢要起到自己的应有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者，就是我们健身呢不是简单的健身，是在一种科学的规范的条件下健身，是对自己身体呢有健康促进作用。

0: 使自己得到呢真正的健康和养生。
1: 嗯
0: 嗯，另外呢，我觉得呢，就是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的组织作用呢也很重要，比如比赛，或者是一些体育的庆典什么的，就这些。
1: 嗯，
0: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你要有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能够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呢通过这些活动呢得到快乐，
1: 嗯
0: 嗯，同时呢在活动过程中呢，
1: 嗯，
0: 也使呢太极拳呢得到宣传和普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体育场地的维护者是吧，
1: 嗯，
0: 对健身场地设施什么的，
1: 嗯，
0: 这些大家都要爱护，因为你使用它嘛，所以呢你也应该爱护它。还有呢就是在那个健康生活，就是其实我们打太极拳包括健身气功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就是要争取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宣传和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吧，是吧，使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呢它对人的生活和健康养生的帮助，也让他们就是参加进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嗯，之前呢就是我们也是搞了一个深入社区走进家庭，
1: 嗯，
0: 太极拳的一个线上比赛，其实呢宗旨呢也是这样。
1: 嗯，那您是每天都打拳吗？还是说一周打几次？
0: 打太极拳呢，就是你有这么一个小团体呢，就是这点好处。
1: 哦，
0: 就是大家也需要你，你也需要大家，
1: 别人还督着你啊，你
0: 那不行，
1: 你不能偷懒儿，就等一下。
0: 就比如今天，其实有事儿是吧？再一个自己也没形成文字的东西，就是应该觉得准备不是很充分，但是依然得去晨练，早上起来，对我就会提前下去，
1: 日常常态化训练是怎么安排？稍微介绍一下，每天都练拳的话。
0: 每天，
1: 就您那站点现在有多少人？
0: 我基本上我们这个站点呢，就是保持30几人，
1: 这么多，
0: 30几人，这个左右，不要太多。
1: 世纪城本来也挺大的，
0: 对，不要太多，因为太多得管理，是吧？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我这说的是实在话，但是人呢也不会太少，
1: 30几人很多了，我觉得不少了。
0: 每天呢是需要锻炼1到2个小时，但是其实每天都是将近2个小时，或者比那还要长。大家在一起。
1: 那个
0: 晨练的时间呢，其实会有变化。冬天的时候呢，
1: 晚点，
0: 会对根据太阳出来的时候，时间稍微晚一点，最迟吧8:30。现在呢，就是改到8点了吧？完了到夏天，完了更早一点。而且还不能太早，因为你在社区会扰民或者干嘛呢。
1: 哦，就等于您就是在那个世纪城那个社区里。
0: 对，我们那个社区吧，正好之前正好有一个那个有交电一个小广场。
1: 哦，
0: 其实。

0: 已经打拳的地儿了。完了，结果后来那块什么都不弄了，把那些凳子也给拆了，把那些整个给打通了，打通了，我们就一直都在那儿晨练。
1: 那那个胶垫还在？
0: 胶垫完了还换它，过一段时间完了，如果有起的地儿，他们都换。就是大家，所以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好像社区大家就默认了，我们每天早上在这儿打拳。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那已经可以了，不用你再去跑公园或者再另找场地。我觉得在北京要能找到一块场地练拳是很重要的。
0: 对啊，我们就是挺好的，但是就是感恩呗。我觉得你看大家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家都那么默认我们，包括街道什么的，把这个地方我们打拳的地儿他们都给我们，平时小包括孩子，孩子有时候骑着小车过来，别过去，奶奶他们打拳什么的，都把这个地儿让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声音就小，甚至一小都听不见。完了我们居委会从这儿过的时候，还真是哈，声音这么小听不见啊。
1: 那您肯定比广场舞声音小啊，那根本不用在意。或者说你白天可能要上午要训练，可能就稍好一点。别在那个周末，可能就是人大家都回了，就不那个不要影响大家休息。
0: 但是其实我就是您看，您又提到广场舞，我就觉得真的是今天来到这儿了，就是向您学习来了。其实我觉得运动方式真的不能是局限一个，因为现在我们有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啊。其实我之前很早之前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打过广播操。打过广播操。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呢，之前也组织过我们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其实就是应该有。我不排斥广场舞，真的。你看，有的那前两天，我喜欢有时候喜欢做那个短视频。前两天我看那个有好多那个壁花篮，有一个非常简单动作，其实挺好的，就是那种节奏锻炼不同的肌群。其实对身体协调能力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就说那您就相当于学习了太极拳，学习了健身气功，还是就是说接受了其他的锻炼方式，是吧？大家只要对大家有利都可以来接受，
0: 对，
1: 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个健身方式。
0: 是啊。那因为你运动比如太极拳它是非常缓慢的，非常平稳的，是吧？咱们就说仰式太极拳哈，不说陈式太极拳，因为它快慢相间，是吧？那你比如舞蹈，它有快的时候，也有慢的时候，是吧？那你快的时候肯定呼吸就要急促，那你太极拳你始终都是一种缓慢的，那你如果有广场舞呢，在急促的情况下，你的心脏各个方面都很正常，你也受到锻炼了，不是也很好吗？但是其实我有这种想法啊，还没有那什么去践行。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每个人在人生不同时期的目标都不尽相同。燕燕建议，太极拳的习练讲究长年累月的积累，尤其是中老年爱好者，对太极拳的习练一刻都不能放松。
1: 就今天刚才您说您要把这个陈阳五武孙的这个竞赛套路都学会了，要传给拳友，其他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然后您这个作为社会指导员，或者在自己的这个拳技方面，个人的技术方面有什么目标，都可以谈一谈。
0: 我觉得您吧，就是提的问题都特别好，是吧？因为其实呢，20年来到现在呢，你现在的目标肯定不是2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年前的那个目标了。你的目标呢，会有变化的，随着自己的光阴，就是这个目标呢，也不能呢，就是以它的大小呢，其实呢不能用简单的去衡量难度啊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多少个套路啊，用这个去衡量，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对自己就是还是要有要求，一定要继续好好的习练。因为你现在就是 你休息。

0: 这一天有可能就是年轻人休息一个月都能比补过来，但是你现在休息三天你都再补不回来了。
1: 哦，还有这么强的紧迫感。
0: 对，就是需要好好锻炼。嗯，不能放松吧。
1: 嗯，
0: 把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吧，尽量的能维持的长一点吧。
1: 哦，
0: 就是那但是现在只能说尽量了。
1: 嗯，
0: 就是不成为社会的和家庭的负担嘛。
1: 嗯，你就这么好的身体还会成为家庭负担，再干十年都没问题。
0: 我现在有紧迫感。
2: 二十多年的练拳经历让燕燕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在习练过程中增强了自身免疫力，收获了更多的健康。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6: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希尔诺贝利，自己又能
0: 把这个
5: 他们这卖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房叔安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来到了台西镇，打下工

啊，这当中啊有许多玄妙之处，咱们没有了解。没了解是什么呢？说这个贾白云瑞呀、啊，不忠不孝啊，不仁不义啊，那这小子就不是人了。红衣姑娘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嘛咬牙切齿的指认这个贾白云瑞？而且贾白云瑞呢

白五夫人那面放心了，这一面呢咱们已经来到这了，现在我要嘱咐云瑞几句话。方大哥，有话您自管说。这个红衣姑娘很多的瓜葛，这个瓜葛呀还不是一般，而且瞅你的眼神，瞅你是脉脉含情，瞅房叔安呐，那就是一本正经。小兄弟哥笑是不是？可是这个事儿啊，清楚了再做决定。你那当中还有一个太阴派的这个姑娘，把黄王圣旨从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给取出来，看你的眼神也是脉脉含情，这两人对你呀、啊、恩太大了，一个是取黄王圣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姑娘几次的帮忙啊，这俩姑娘都想嫁你白云瑞，你说谁是老大呢？大哥您多想了，不多想不多想，我有个办法，那就是来者不拒呀，男子汉大丈夫，生立在世上，一妻二妾三房小，这都是祖宗允许的，上挂下摘的窗外头打过来一个小土球栓溜，哎呀，可把我打着了啊，这哪位这么稀罕我，往我脑门上打土块啊？大伙瞧着方栓脑袋上起了个小包，方栓得多聪明啊，那个大脑袋不白长啊，他一想红衣姑娘前几天在这住店，这个事儿准是他办的。哎呀，我说姑娘，我知道我说错了，一个粉衣姑娘一个红衣姑娘，你们俩呀应该怎么办呢？弹棉花的锤子两头为大，哪面也不小，这就合适了吧。可是这个话我说到这儿，姑娘我还求你给帮忙助力，等用着你的时候就得找你了，咱们先定下来，因为你欠我的。你没等我把话说完，你打来这块土了咖把我脑门打着了，可我不是讹你啊，你欠我一土了咖。大家听了又想笑又怕房栓下不来台，老山东看着房栓，俺说方大人啊，你这挨揍啊你是该的。哎，山东为嘛这么说？为嘛这么说？你给姑娘啊要如果派乙方二方，那乙方为老大，二方啊不一样了，那属于二老婆呀，那个地位多了。这话往后再说呀，你可要加小心呐，再说差喽你脑门就开花了。是啊，山东人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啊，咱们呢明天早晨起来各行其事，赶往五台山老三教寺，看看五台山老三教寺摆的这座金秋擂是什么模样，然后大伙集合，然后再去登台打擂，不打无准备之仗。好嘞，各位第二天全都乔装改扮，赶往五台山老三教寺。方栓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哎呀，方栓呐，就我这个德行啊，满脸的麻子，小薄片嘴儿，稀楞麻楞的芝麻粒牙，小拇哥眼儿，两道抹子眉，还没有鼻。

妻子，我脑门不写贴，我哪去哪认识我？怎么办？我房栓还得去。房栓自言自语说出来了。这时候就听门外有人说话：“房老爷，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由我来做。”嘿嘿，这不是小弟妹王莲花吗？来，请进，请进，请进。王莲花轻摇玉体走进屋内，站到了房栓面前。房大哥，阿妹子，我跟您套个近乎。原来我听那些贼人说呀，您的口碑非常不好。我跟您相处这么长时间，

0: 妹，你夸奖了，哈，我方栓还得学啊。哥哥，往下呢，我就是你的亲妹子，你可曾认我这个亲戚吗？
1: 哎呦，妹子，你是大家闺秀，知书懂礼。我方栓要有你这么个妹子，不头八辈我们家祖坟烧高香了吗？王丽花跪倒方栓身前，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方栓站起来，半礼相还，单腿打气儿，把王莲花架起来。妹子，哥哥也有亲人了。
0: 哥哥，您刚才自言自语的话呀，我都听着了。这人呐，长得好看并不可爱，是可爱了这人才好看。
1: 哎呀，妹子，你真是巾帼女英雄啊。你说这话呀，说到哥哥我心里去了。
0: 哥哥，小妹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学会了仪容改装之术。
1: 哦，那就是要给哥哥我捯饬捯饬，是不是啊？
0: 哥哥，您说对了，我这呢，有一个假面具，我给您戴到脸上，一般人他是瞧不出来的。
1: 说完话，找万宝囊拿出一个面具来，给房栓戴到脸上，不大不小，正好。
0: 哎呀，妹子，这玩意儿是给我定做的吗？
1: 嘿嘿，哎呀，哥哥，您长得不可碜，您人可爱，您就非常好，越看越顺序。我师父黄衣仙子为什么要把那个拧子剑给你呢？
0: 我师父是我搬出来的，我师父要见识见识哥哥您，所以说我把剑给你。回来跟我说，房栓非常了不起，他是天底下的大好人，长得难看这不算什么，那是父母给的。
1: 哥哥，我就想了很长时间，用特殊材料给您做了这个面具，照照您的大脑袋，给您下的料。
0: 哎呀，妹子，这个事儿哥哥真感谢你了。房栓一照镜子，改变了原来的模样，比原来俊了很多。
1: 好了，妹子，我就带着这个面具，我前去到五台山，到老三教寺探听一番，咱们回见啊！你在公馆里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啊！
0: 方栓转身走了。
1: 一晃几天，全都打听明白了，老少群雄全都合计好了。到八月初一的早晨起来，老少群雄全都收拾个紧身利落，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起身奔五台山老三教寺。顺着山道往上一走，这个三教寺啊，把金秋会早就贴出告示去了。所以说八月初一这一天开擂，那做买做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座，僧道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得说热闹非常。房栓这个面具他可没戴，为嘛？这得在特殊情况下自己仪容乔装才能戴。没有一个人不注视到房栓的，因为他长得特殊。房栓这俩小眼睛，你别看眼睛小，那个眼睛可是远视眼呢，看得远。说看着在山路上走的，有武功高的二母子炯炯有神，有些武林当中的小子儿也瞒不过房栓的眼睛，还有些平常的人。
0: 哎呀，我说各位，房栓，你有什么事吗？
1: 我说山东啊，跟各位啊，咱们请的人怎么都没见着呢？
0: 是不是没接着信呢？
1: 往里走吧，往里瞧吧，待着要瞧着了，那咱们人得来多少啊？
0: 傻小子扛着泥金大棍逮头前，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后面北侠客在最后。等来到五台山老三教寺的山门前了，高搭擂台。这个擂台有多高呢？擂台是6尺6，并不高。松枝牌匾贴喜字儿，有一副对联儿，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以武会友”。四个台柱都是俩人搂不过来的大树干所修成，上面的台板都是1尺见方，铺在了台上。三教寺门前这片广场搭了981个西棚，上面全都有标志，哪门哪派的，证明981门全道。在擂台的左右两旁，也就是东西，有两个看台，一个东看台，一个西看台。而且这些席棚当中，全都放着长条桌子、长条凳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看这样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每个席棚里头都没有人，唯独一个席棚有人，里头坐着俩女一男。这俩女的年轻的时候都是美女漂亮人物，老了风韵还在。正当中坐着这个年到花甲，扎里扎山的胡须，一双豹子眼，四字阔口，狮子鼻，大耳朝怀，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的土黄布。这个裤袜又庄重又朴素，底下没看着。席棚上面写的什么？太阴派。哎呀，我说各位啊，没成想这五台山老三教寺这个金秋擂惊动了这么大的人物，连太阴派老不在江湖露面的这三位全都露面了。如果我没说错，太古神婆、乾坤婆母，再加上那个混元魔主，他叫雷声，这可是江湖的大人物。咱们招惹谁也别招惹太阴派，这太阴派是一正一邪，说好好的要命，说坏坏的也够呛。等来到三教寺门口了，再看门口站着8个和尚，全都血气方刚。哎，我说这帮大小的和尚，往里禀报一下，我是房栓大老爷的马亲族，我叫欧阳春花，房老爷大驾光临，你往里头报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你就说我们来登台打擂来了。小和尚撒腿往里跑，功夫不大，就听里头有人说话：“南无阿弥陀佛。”这声喊喝声音响亮，内力深厚，大伙全都一愣啊，这手功夫是北少林寺的最高境界，也是最深的功夫，狮子吼了得吗？头前走这个和尚将近花甲，秃头亮顶，魔顶受戒，脑袋上9个黑点，魔顶了，证明他的辈分很高。里头穿着灰色的僧袍，灰色的中衣，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外头罩着锦红的袈裟，
1: 胸前带着一百单八颗树珠，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大耳朝怀。和尚冷不丁一看呢，真有菩萨的相貌。第二个和尚跟他差不多少，不过脸带苦涩，好像一具的僵尸，从他脸上挖不出任何的表情。各位，头前如果我没说错，他是苦难大师，后面第二个是他师弟苦命大师。你说和尚起这个名儿啊，弥陀佛，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大驾光临，贫僧苦难跟我师弟苦命迎接来时望妻海涵，贫僧这像棘手了，阿弥陀佛。和尚一听，房栓，你笑怎么还带个勾啊？高僧，我们来晚了，也忘记你海涵，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你禅堂一叙。

转身在头前靠群雄，以次序来到了前大殿的禅堂之外。和尚休息的地方叫禅堂，老道叫豪轩，尼姑道姑叫净室。等来到禅堂，瞧着里面干净利索，非常的雅静。上垂手放了几个蒲团，在这面呢是茶几儿、椅子、方砖铺的地。各位请来上座，老少群雄依次全都坐在椅子上，和尚两人坐在蒲团上。来人呐，献茶。有人把茶献上来了。各位，咱们都是君子，这茶呢您尽管喝，里头呢是干净的，和尚不至于那么小人做作。哈哈哈，高僧，让您下毒你也不会下毒，这个防栓我早就明白，您何必把它说漏呢？是不是要说漏了就显着我们开封府老少群侠胆小，上来茶不敢喝。我防栓大江大浪我经过不少，今天来到您五台山老三教寺，这个阵势可太大了，你把五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门各派的老岗子、老朋友、老武术家、武林当中黑白两道的大豪全请到了。实不相瞒，这么大的阵势，我房栓还第一回见识，您的号召力可真大。方丈，您把这个假白云蕊扣到您山上当一个砝码，什么我们开封府赢喽，把假白云瑞给我们归手到案打官司，我们输喽，开封府老少群雄的脑袋都得留到这。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呀，假白云瑞他是国家的罪犯，荒宫行刺，杀皇上宰娘娘，纪检这个事儿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们袒护他。可知道这犯的什么罪吗？庙里该抄，你们也得伏法。可现在摆了擂台了，这就说不来讲不起，我方栓来迎擂来了。高僧，现在你收场还不晚，把假白云瑞给我房栓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带回去，我们不追究你的罪过。如要不然怎样？高僧，您是明白人，你这么做触犯国法，是国家的要犯，现在我受了皇王圣旨，也就是说受了皇封了，来者捉拿白云瑞，你这个庙完了那是小事，恐怕少林寺难逃其咎。话说房栓带领老少群雄来到五台山老三教寺，见着了苦难大师，苦口婆心的相劝。可这个苦难大师王八吃秤砣，他铁了心了。弥陀佛，方栓，你说我们北少林寺都难逃其咎，你话说有点大了吧。高僧，我可不是吓唬人呐，这话一点都不大。方栓，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离开我老三教寺，那可不一定，胜败两说，也许你胜也许我胜。是啊，方栓，这话虽说你说出来了和尚我信，可是你要想要假白云瑞，
必须拿出你们开封府的真正能耐。我方败了，给你，我们归守到岸。如果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要败了，你们个个死无葬身之地。哎呀，和尚，要这么说，咱们蹬鞋踩袜子，武林大比武，那么咱们就抬上桥。可是和尚，你可别后悔。房栓，请擂台上见。说翻了，房栓站起身，一摆手，老少群雄全都出了禅堂。迈步来到了三教寺门前的广场，和尚手打问讯：“弥陀佛，方帅，来者为客人，按照武林的道义，我们还必须走这个礼节儿。你到左边的看台，在那就坐；我方在右边就坐。和尚，哈哈哈。”看起来还懂得点礼节，各位跟我到东看台。全都做好了，武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路的朋友乔昭、擂主跟打擂者已经到齐了。苦难大师一摆手，响钟，咚咚咚，三声的钟响，证明擂台开擂。房栓手打灵棚，瞅着八十一门的席棚。哎呀，我说各位，这是群雄大忌讳，英雄大比武。咱们多少年没见的老武术家，有咱不认识的武术家，有后起之秀，都到齐了。现在是啊，你死我活，一切要听指挥，不得乱来。小和尚拿着壶，拿着碗，拿着盘，挨个的席棚献茶。东西看台茶也倒完了，苦难大师稳步来到了擂台前，六尺六的擂台。和尚一个轻身提宗法，窜上擂台，大袖飘飘，看起来功夫颇是不低。一转身，双手合十，来了一个罗圈揖：“弥陀佛，各位武林的朋友，大家好。”寺外掌声雷动，各位给我鼓掌。和尚，我深表感谢，今天聚集了各位群雄，在我老三教寺摆这座擂台，主要的是斗开封府。开封府从房栓开始，一直到南侠、北侠，还有小武艺，这些人物都是绿林当中长大的绿林人物，现在当了开封府的爪牙，替着官府卖命。他们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我今天要找房栓，就是报仇。报仇怕房栓不敢来，怕开封府的老少群雄确阵。这个假白云瑞，我就放到我庙当人质，拿他当个赌头。如果说开封府赢了，我把白云瑞交给他归守到岸。因为这个假白云瑞呀，进到皇宫刺王杀驾杀娘娘祭典溜刀，这是大罪弥天。房栓开封府的老少人物要把假白云瑞拿不回去，他们个个人头落地。哈哈哈哈哈哈！可是我又不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如果说我方败北了，假白玉瑞我一定交给房栓跟开封府的人。话在一句，鼓掌的，有咬牙的，有看着和尚不是东西的。和尚往前一飘身，房栓哪能落这个空，电不宁腰来到了台上，满面带笑，抱腕柄手，然后90度的大怒，来了个罗圈一。各位武林朋友，各位武林的老前辈，各位小兄弟，跟各位来到三教寺擂台看热闹的姐姐妹妹们，我房栓虽说再早是绿林的小贼，可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房栓来到擂台之上，主要是被老三教寺的和尚给逼上来的。各位，杀皇上没杀成，杀娘娘给杀了，祭剪溜刀。这个假白云瑞当人质，我开封府势在必得。各位，现在既然擂台也开了，咱们得讲讲公理。说出家和尚、出家老道、出家的尼姑跟道姑，示范出家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你骂我风刮了，你打我我困倒，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暮鼓晨钟，这是做出家人的本分。可这和尚今天立了擂台，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一旦伤亡是血流成河，遭劫在树，在树者难逃啊。各位，这组和尚也不是什么好和尚，是不是啊？本性变了。我不管你北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和尚，只要是这样和尚，我房栓就不承认你是出家人。对不起，房栓我也要大开杀戒，这不是我处成的。各位，既然开擂了，手头上论高低，说别的没有用，说理，理字儿还是宅王那面搁个理呢，理字儿也不正啊。各位，上哪说理去？武林当中说理就得论拳头硬不硬，腿绷得直不直，你功夫到家不到家。好嘞，我不说别的，给我房栓帮。

0: 在能给房栓帮忙的时候您帮把手，要是跟开封府有仇的，恨房栓恨开封府的人，你在此算账。房栓唰飞身跳下擂台。房栓这番话，天下武林群雄看着房栓又伸出大指的，得刮目相看。到现在房栓出息的可了不得了，不是再早的房栓了。房栓回到看台，坐着的喝口茶，苦难大师领着师弟苦命大师在看台上站起。我少林派所请的人物给我压住阵脚，首先得派我少林弟子打第一阵。派谁？我的顶门立户大弟子亚太何在？
1: 弥陀佛，师父，弟子在这。
0: 头阵胜阵阵胜，咱们取个吉利，到擂台之上会战开封府的人物，败了那人头来见，不得有误。这和尚真狠呐、啊，这是下了死令了，找你上擂台上玩命。亚太和尚稳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窜到擂台，双手合十，纳莫阿弥陀佛。开封府的人物，哪位上擂领教亚太和尚？探臂膀一伸手，插楞拉出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俩眼珠子瞪得溜圆。看这个和尚功夫颇是不浅。房栓看了看大家，各位，今天第一阵和尚说了取个吉利，咱们

0: 看齐顶破天，坐下压不塌地的人物。大伙一听方栓，你这是怎么说话？各位，听我说话有点别扭是不是？那就找啊，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上头一阵。大伙你看我，我看你，有的看老山东，有的看北侠南侠。各位都别看了。我派这个人物啊，你们想都想不到，谁呀？就是我的好朋友欧阳春花，派小花上去。大伙儿瞧方栓呐，你派哪位高人都比他强啊，这傻小子浑浊蒙愣啊，要说论力气他可有，要说论智谋他可差点。哎呀，我说大脑袋，这第一阵你瞧得起我小花，咱们够哥们意思啊。那我现在就上擂台了，慢来。你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小花啊？我派你呀、是去打胜仗去啊。你灰头土脸的败下来，我可不愿意，因为不吉利。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耳过来。定胜无疑。
1: 好嘞，
0: 方栓，大脑袋，我就爱跟你学这个。花嘞，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定能取胜。哎呦，方栓呐，就照你的办嘞。哎，我说擂台上这个亚太和尚，不要逞凶造次。在下。小花，我来了！天下所有人物往东看，他一看，站起个黑脸大汉，大头大脑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叭大脚丫，手拿泥金大棍。怎么的？他叫小花，男人叫个女人名，叫他蛮鲜的，这是谁给起的呢？有些纳闷。欧阳春花迈步走下看台。来到擂台之下，打电不懂身，飞身窜到了台上，泥金大棍横担铁门栓，横在了胸前。
1: 和尚，在下欧阳春花，北侠客，那是我的义父，因为我养的娇，给我起名叫小花。我的师父也是大名鼎鼎的北少林寺高僧，了义大师。我来打第一阵，请吧，弥陀佛。这么说，你也是北少林寺的弟子？
0: 那是当然，北少林寺俗家弟子。
1: 好嘞，分。单禅一个流星赶月，打奔小花的顶梁。小花泥金大棍，一个二郎单山。两人，一个是内力充沛，一个是力大无穷，突碰上了，火花四溅。两人各倒退三步，小花骑马蹲裆式站到对面，可这个和尚强居多炮，左手的单铲凤凰展翅打奔小花的屁股。小花一看机会来了，嘿嘿，方栓的神机妙算早就给我说好了，就这一招就是取胜于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铲正打过来，正好拍在了小花的屁股上，这可是皮糙肉厚的地方，可小花的棍也甩出去了，正打到和尚的摇篮儿，两人全都是凤凰单展翅，啪！不过是一前一后。这个亚太和尚做梦不成想，打小花，小花不躲，而且完全是拼命的打法。知道了，再想躲躲不开了。打小花的屁股，他是金钟罩铁布衫，没怎么地呀，又加皮糙肉厚。
0: 可打到这个亚太和尚身上，血肉之躯他可承受不了了。日啪，摔下擂台，伸伸腿，咧咧嘴，满嘴冒血，死到当场。
2: 哎，我说各位，
0: 有叫好的，有恨的，这场战事啊，我轻而易举得胜。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真招实术的能耐，可不是房栓告诉我这么打的。房栓一听啊，又好气又好笑，傻小子，你真乃浑浊梦愣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个，
2: 我说各位，我现在是在台上叫擂者，哪位上擂打第二阵，弥陀佛。
0: 苦难大师双眉紧皱，咯嘣嘣摇摇，为嘛？顶门立户的大弟子死在了擂台之下，第一阵败了。
2: 哪位上擂领教这个小花？
0: 不过他是金钟罩铁布衫，上一回当不能上第二回当，他打他的，你打你的，绝占不了便宜。以巧招，以高超的内力赢这个小花，
2: 弥陀佛。
0: 师父，弟子亚功不才，眼睁睁大师兄死在擂台之下，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在我领教这个欧阳春花。
1: 腾腾
0: 迈步来到擂台之下，一飘身上了擂了，手中的九耳八环方便铲杖胸前哗楞一合，欧阳春花，在下亚功和尚，老三教寺苦难大师的二弟子，要替师兄报仇。
2: 哎呦，和尚说这话呀，真招我笑话你。出家人，你们这帮人呢都是修行的好人，可没成想出来你这么个货。你手里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你知道干什么用的吗？
0: 小花，你说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为嘛叫方便铲呢？我师父也是和尚，上面有九个耳，挂着八个环，叫方便铲。就和尚啊，云游四方，看着白骨了，现天现地，这个不好。拿着方便铲，就地挖个坑，把白骨埋了，行其善事，行其方便。这是做德行的事儿啊，入土为安。可你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来到上面当凶器啊，要我的命替你师兄报仇。和尚，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善念哪儿去了？好你个凶僧，今天小花跟你争个鱼死网破，来吧。俩人刚要动手，在东看台开封府这方有人高喊，
2: 按说傻小子，你刚才打了一阵了，这个和尚上来气势汹汹，要领教你小花为他师兄报仇，不要受了他们的扯轮战，再按老山东教育教育这个亚公和尚，这不是到开封府下战表的那位吗？
1: 小伙儿，你下来。
2: 哎呦，山东大叔，也就是你开尊口，我小伙儿给你这个面子，换一个人我还真不能给。
1: 腾跳下擂台了。
0: 山东大侠，栓啊，您呐 是成名的大侠，上去您夹着

0: 小心。这玩意儿您别拖大，如果拖大了，万一有一招半式，挨着碰着了，衣服划个口，您山东大侠的名就没了。说俺呢，俺老山东切记了，我这就去了。
1: 垫步来到梅花圈，从梅花圈打垫步，抖身窜上擂台。有人认识郝安良，高声喊喝：“各位，这山东大侠郝安良上擂了！”紧接着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0: 为嘛大伙这么给他鼓掌啊？那老山东沙赃官除恶霸，

0: 俺说和尚啊，俺老山东啊来到了擂台之上，俺要领教领教北少林寺的决议。俺老山东就一听说北少林寺72项决议样样天下第一，俺老山东来了，俺要领教领教你的绝功，给你垫垫招数。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0: 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9: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2: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4: 见自己又灵
9: 魂的
5: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6: 壮美宏阔，
15: 九文
16: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武术七段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燕燕，继续讲述自己习练太极拳，为海淀区太极拳协会传播太极文化无私奉献的故事。尽管当下习练太极拳主要还是为了强身健体，但是为了深入了解杨氏太极拳的拳理拳法，他深入研究了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的攻防含义。请听记者沈彤对燕燕的专访。
4: 咱们可能开始学习太极拳的目标就是强身健体，

0: 比如云手，你在打这些动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为什么这么打。就是我们也是在讲课过程当中呢，也会拆招，比如扇通背为什么这么打，完了会这样，因为只有这样呢，他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而是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动作。
1: 就打的就是为了什么健身啊，就是太极拳的或者太极那个器械的表演的非常漂亮，就是像太极，就是像体操这种表演，您能接受吗？还是说您更接受就是打太极拳展现一部分的功放含义？
0: 太极拳呢，它是属于武术这个范畴，
1: 嗯，
0: 因此说呢，它必须要有攻防含义，嗯，一定不能打成太极舞。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啊，
1: 可以表演五五融合，本来就是一个表现形式嘛，
0: 对，
1: 是一种表，
0: 嗯，就是因为太极拳它在那个远古的时候就是从五五过来的，
1: 对，
0: 就是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吧？嗯，狩猎呀，什么这些，但是它越来越呢，就是因为战争啊，什么各个方面，或者部落之间的竞争啊，它的内涵就是有攻防含义。如果它要没有攻防含义的话，那就它就不是武术范畴了。

0: 藏含义。其实打太极是一件非常连贯放松的运动。
1: 我觉得我会，比如说那个，就是有很多一个动作的结束是另一个动作的开始。
2: 嗯，
1: 这个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这么说。
2: 嗯，
1: 其实呢，就是这个太极拳呢，就是一个动作和另一个动作呢，它是非常连贯的。因此说呢，你自己在编排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科学。
2: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这露小腿部，你把手推出去了，推出去之后，继后继续往前推。是吧，接下一个狮子回来的时候回转，其实呢你再继续往前推，或者是前一式做完下沉，是吧，转腰继续往前延伸，其实就是一个接招完了做下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呢就是并不是非常原始的，就是我到了终点完了以后，从终点又出发又到另一个终点，不是这样，而是在接招，
3: 就等于说您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连贯的，然后它还有具体的含义。
1: 对，就是说你这个打完之后你不能马上就走，会有一个沉，这时候你只有接手之后才能把下一个式子给展现出来。
3: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太极拳的内力，然后就是外三合和内三合相结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吗？还是说您在打的当中有体认，就是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自己水平或者是认知就提高了呢？
1: 就是我觉得外三合内三合呢非常重要，而且呢要把这，他们有人把这叫六合，是吧？
3: 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科学。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外三合内三合给它割裂开来，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太极拳，你只有把这个都给它统一起来，把它配合起来，才能有一个最后一个完美的太极。那外三合内三合呢，我觉得这个吧也是老师在给初学者讲的最多的一个，这个肯定要贯彻始终，非常重要。
3: 练这20多年了，有没有觉得你慢慢的就融在一起了，融会贯通了，是或者说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您这个功夫上身了呢？
1: 我觉得吧，就是有一些道理，比如说外三合啊。

0: 好的去重视它。只有到你，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十年太极不出门"哈，只有你习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缺点才慢慢的改了，你才又想起来。你初学太极的时候，老师每天在你耳朵边上都说的都、
1: 说起茧子了啊，就是不是你还有一句全言，就是拳打千遍，其力自现，是吧？就是其实开始，好像传统武术里讲，就是开始老师只是教，并不告诉你这个道理，是直到你这个套路啊，或者是你这个技法呀、基本功什么都达到位了，打就是打出来的这个真正的含义以后。再跟你说这道理，可能你就理解的比较容易了，是这方面，是这么，张老师也是这么着传授的吗？
0: 我感觉啊，就是太极拳，您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太极拳和健身气功
1: 啊，对对对，
0: 他们的关系是吧？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健身气功，而且呢，我之前呢也和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运动员，包括老师，沟通过，这一下也差不多十多年前了吧。我也是就是访问过这些老师，就是问他们就是对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是怎么去想。这样呢，其实呢，我就觉得呢，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套路对于初学者来说感觉到非常难，所以呢，你呢就是让他呢一下呢学非常长的太极拳，不如呢教他一套健身气功，
1: 八段锦，
0: 对，
1: 五禽戏什么的，
0: 对，
1: 八八五是不是也是健身气功？
0: 太极八八五不是，
1: 是
0: 太极拳。
1: 哦，
0: 当然这个也是后来那个
1: 加的，
0: 北京师范大学对，主创的这么一个套路，也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国家推广的一个竞赛套路，
1: 哦，
0: 非常好。八段锦也是，这样呢，非常简单，八个动作是吧？他很快就学了一个套路，这样他就可以练起来了，他就非常有成就感，他就会有兴趣。那你那个太极拳呢，其实刚一开始学的时候呢很难打到位，就是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日积月累的去练，才能把老师教你的这些真正的去理解，真正把它呢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太极拳。其实你心中的那个太极拳并不是你自己打的那个太极拳，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那你那个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呢可能就是非常青涩的一种模仿，只是一个外形，但是这个外形依然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外形呢刚一开始呢就是把这个外形打好，要规范，手到哪儿，脚到哪儿，一手一脚上下要相随，你只有这么去练，最后你练出了一套太极拳呢是非常中正的，是非常协调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套路呢其实安排的过程中呢是非常科学的，有一手必有一脚，而且你这一手一脚到位的时候它是有它的攻防含义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范的去练。也可能刚一开始呢肯定是不如那些打了20年的人，但是你依然要这样去练。刚一开始呢其实就是盘架子，这句话就是打一个外形，完了逐步的，完了再把那个内涵打出来。
1: 那个上次没老

0: 是两个呢是互相有弥补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太极拳，我们在练太极的时候就是需要去练呼吸，是吧？但是我们打太极拳呢，其实主张的就是自然呼吸，而且呢配合那个自己动作的节奏。但是你在打的过程中呢，它还是有一个规律，是吧？你比如筋肌独立，是吧？你起的时候呢是吸，落的时候是呼，那你蹬脚的时候呢，捧的时候呢是吸，蹬的时候是呼，这些还是有一个规律的，是吧？那健身气功呢，其实呢它也是主张自然呼吸，但是它有很多动作呢是需要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而且是其实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就是你通过呢练健身气功呢，就是锻炼这种逆腹式呼吸，或者顺腹式呼吸，或者是起吸降呼，是吧？或者是开吸合呼，是吧？你在这个练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对你自己呼吸的这种锻炼呢，其实对太极拳是有帮助的。
1: 练健身气功肯定要练到呼吸，练得多的话对打太极拳就是有帮助了，
0: 会有帮助的。
1: 包括太极拳的，对太极拳打太极拳的时候的呼吸也有帮助，
0: 腹式呼吸，对，
1: 也有帮助。
0: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有些
1: 那个陈氏太极拳的那个老师，京城陈氏太极拳老师来介绍，他们陈氏太极拳那个积极性比较强，然后呢打下来的话，如果成套的话，对体能上还有点要求，说也对，也需要加强肺活量。我不知道咱们这杨氏太极拳您系列的是吧，是不是常年您这个心肺功能是不是还是可以的，就是完全能适应你打一整套的太极拳。
0: 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体能吧，
1: 对，体能
0: 是吧，就是有氧运动持续多长时间，
1: 对对对。
0: 其实那打那个杨氏的长套路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练那个
1: 就是比较累
0: 的肌肉，对。其实腿的肌肉呢就是打长套路练出来的，因为你这整个这半个小时都是一直在蹲着呀，而且是规范的动作。
1: 我后来理解了，太极拳难是难在就是您在演练套路的时候其实都是蹲着的情况下，是吧？
0: 对，
1: 就等于您是半蹲的情况下来打这个套路，所以它对腿部力量是要求很高的，是吧？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太极拳呢，一个是预备式非常重要，是吧？你在预备式的时候身形要端正，再一个呢就是起势的时候，一定不能一下夸一下特别低，就因为太极拳呢我认为哈还是应该不要有所起伏，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就是你起势的时候呢，如果你基本功还不是很强，那你起势的时候不要蹲得过低，就是稍稍高一点，但是呢最好不要有起伏，就是自始至终呢都能保持这个高度，
1: 这样打起来就比较顺畅，是吗？
0: 对对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燕燕介绍说，从北京两次申奥到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前的太极拳表演，海淀太极拳协会在全市全民健身活动中一直走在最前列，但是此前呢也是经历了一段低谷期。不过从2015年开始，海淀区太极拳协会新的管理团队的建立，为协会的管理注入了活力。
1: 包括咱们去年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海泰协会的这个健身气功队，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我要上全运的比赛，是吧？选拔赛。
0: 对呀。
1: 为什么咱们那个海泰协会不管参加是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传统武术的太极拳的比赛，总体来说成绩都不错，是因为咱们有特别棒的专家团队呢，还是因为咱们训练比较刻苦，还是常态化训练坚持的比较强，还是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你都可以说一说。
0: 两次申奥完了，加上2008年奥运会，加上咱们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在那个鸟巢什么的，就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海泰协会都是好多人都参加，就包括这些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但是呢， 一下就有一个休眠期，你知道吗？我感觉，但是自从2015年，就是王玉元会长担任那个海泰协会会长以后，我觉得海泰协会就如同睡狮猛醒一样，迎来了春天，感觉特别开心。我真觉得海淀不应该是这样。之前我们海淀生龙活虎，怎么这几年这么沉睡啊？所以呢，就是感觉特别开心。
3: 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参加北京市的比赛，表现都非常的突出。燕燕说，专家团队的建设对于海泰协会参加各项比赛取得好成绩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0: 首先第一呢，就是引进专家团队，这个非常重要。就之前咱俩还说了，就是你学到的太极拳应该是最规范的。
1: 那您说的专家团队可以介绍一下都哪几个专家呀？给您印象深的，
0: 比如太极拳，太极拳就是邱慧芳老师，您应该特别了解，是我们太极美女，就是真的是好多拳友呢都是看着邱慧芳老师打的24式太极拳走进太极拳的，很多人都是。完了还有就是我们陈氏太极拳的专家老师吧，黄康辉老师，就是现在都是咱们海泰协会的那个
1: 专家团队啊，
0: 对，包括健身气功，胡晓飞老师和庄永昌老师都是海泰协会的。这样呢，就是王会长率先吧提出这个理念嘛，就是引进专家老师，引进那个就是北京体育大学师资的这个资源，真的是收益非常大。
1: 您说的收益大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非常高水平的那个执教能力，有那个正确的方法，怎么样来提升咱们会员的那个水平呢？
0: 其实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学习专家老师哈，他那个讲的那些规范的那些动作，包括他讲的那些中医经络学这些，学习这些，自己也要其实气功包括太极，就是打的最后呢，好多人都爱说这句话，打的最后就是一个文化，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文化底蕴。
3: 燕燕说，专家团队对于海淀区太极拳协会组织比赛备战训练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0: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学习他们讲的这些规范的动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还有他们的训练方法，就是你自己在学到规范的套路，而且呢你要按照他的正确的教学方法自己去习练，而且要把这个教学方法呢要学到手，要贯彻到自己的教学中去。
1: 其实也是增强了或者践行了您这个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功能是吧？
0: 对，其实我是自己是这么做的，就是包括组织一个比赛，其实我也是非常学习专家老师的他们那种训练方法，而且呢我在训练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也会请教他们，他们也真的是特别令人感动，就是全力的支持帮助你。
1: 就是那咱们去年健身气功参加比赛的成绩怎么样呢？
0: 海泰协会是在群众赛区选拔赛决赛里荣获了太极885步的第二名，就直达全运会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2015年以后，就是重新就是海泰协会又沸腾起来了。
1: 现在这个成绩还是和咱们这个团队建设其实很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呀，和引进专家老师的这个培训，就是王会长的重视。那他不是说把这些专家给引进了，他就完成任务了。他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什么教学呀什么的，包括比赛呀，他都亲临现场去指导。
1: 那比如说咱们要是像去年的那个太极功夫扇的那个表演，全民健身日的那种，咱们之前都要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咱们这些算不算成功经验？算不算咱们海泰协会的一个经验？
0: 要组织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呢，其实非常有难度啊。
1: 一下是300多人是吧？参加
0: 那个是就是去年的那个健身日
1: 啊，对，
0: 那是国家体育总局
1: 在那个奥体
0: 对，奥体中心打的那个太极功夫扇。300余名吧队员参加，我也参加了。
1: 对，亚洲太极拳日3月21号是吧？
0: 3月21号在那个园博园有这个，这个我也参加了。那咱们参加的项目呢，一个呢就是有一个100人的一个太极推手，当然动作不是很非常多，非常难度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型的
1: 表演。
0: 同时呢，完了还有太极功夫扇，100人太极功夫扇有一个方阵。 还有太极八法五步和二十四式太极拳四个项目，一共是咱们北京市三个区组成的，3000多人吧。
1: 哦，
0: 现在已经训练过几个
1: 3周了是吧？
0: 对，3周了已经。
1: 咱们参加就包括去年那个太极功夫扇，那么热的天来培训，后来是没有一个掉队的，然后也没有一个出现伤病的，是不是咱们就是说海泰协会整体上来说，不管是这个训练啊还是比赛，整体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密的，是吗？
3: 燕燕的经验是，即便是太极拳的中老年爱好者，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以达到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要求。
0: 就是首先吧，就是大家呢参加这种活动呢，你自己呢，首先因为咱们现在都讲究有一个叫安全责任，是吧？这非常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就是你能不能胜任这个训练，就你觉得你自己能胜任了，完了才能参加。当然还是应该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太大了也不行。
1: 对啊，可是您70了也不小了，然后天儿都那么热。我知道提前还培训了4次是吧？包括8月8号那天也不凉快，
0: 还可以
1: 啊，
0: 可以。其实人就是应该这么锻炼，
1: 是吧？
0: 有的人就说太冷的时候不要练，是吧？太热的时候也不要练。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其实我们不是练的有这个耐力吗？就是你在冷的时候、热的时候，你也要能够适应嘛，是吧？你的心脏功能啊。心脑血管功能都，其实这也是一个锻炼。
1: 就那您就是那意思说，您还是比较认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吧？就正常的时候，夏天就应该出汗，或者冬天就应该有点抗冻的那个能力，是这样吗？
0: 对啊，我觉得抗冻完了耐热这种都非常
1: 非常必要。
0: 就是其实，咱们。

0: 你才能在那关键的时候能扛下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2: 千古江山。

点至六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五点到六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

0: 不要再有穿堂风的地方，是吧？
1: 就有这个要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不要再有穿堂风的地方，或者说，最好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是吧？这样，阳气比较旺盛哈，对身体有好处。就这些还是应该去遵循的，或者说你练完之后身体出完大汗了，不要用冷水洗澡，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1: 但我有点好奇啊，我那时候去冬天有时候去跑步，我看见那旁边公园里就练太极的那个老师们就穿的很少，恨不得比我跑步穿的还少，那不怕冷吗？他们而且站在那儿动作比较缓慢，他们是怎么来抵御寒冷的？是不是和练太极也有关系？
0: 就是确实是得那个，就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当然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也很重要啊，那反正也要注意身体的安全。你比如健身气功它比较缓慢，那你三九天的时候，我就因为你整个健身气功的功法整个打下来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你在那个春秋的时候就可以，是吧？我们一下把九套功法都打下来，包括弓箭热身我们都给打下来，就可以。但是冬天的时候呢，你一上来就打一个小时健身气功，大家就非常冷。所以说呢要有热身，就是包括健身气功包括太极拳一定要有那个弓前热身，最后要有一个放松一个调整再结束。但是就是冬季呢有完热身之后呢，其实呢就是最好就是打拳，赶快打拳，把健身气功可以放到后面，最后放松的时候打。
1: 哦，那您那个意思就是说健身气功的这个整体不是对有氧的心肺的要求没有全那个打太极拳要求那么大是吧？
0: 它呢就是健身气功呢不像太极拳就是那种行步，它是在行步过程当中哈，比如侧行步或者弓步进步退步是吧，它在那个过程当中，健身气功的基本上就是左一步右一步。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作为一名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燕燕也在用实际行动去实现奉献、服务、健康、快乐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理念。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自觉履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责。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跟专家团队的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个人那个能力，其实也是在丰富您这个作为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执教责任。您是这么多年是怎么来践行这个奉献服务健康快乐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个宗旨或者说理念吧？
0: 就是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哈，我感觉呢就是他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哈，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我觉得应该是自觉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尽这个义务。虽然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没有人要求你，你都退休了，你拿到这个本了，是吧？领导不会每天去监督你交了几套拳，是吧？去履行了多少职责，所以说呢，你只能是要把这个呢责任呢去默默的去自觉的去履行。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比较大
1: 啊，有点高大上。
0: 其实您细想起来呢，真的是非常无言的那种默默的奉献，就在这句话里边，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呢，首先呢他是一个组织者，好多活动就是你都已经国家级了，你都已经七段了，是吧？你不能简单的就是组织点晨练就算完了哈，甚至于晨练都交给自己的学生了，所以说呢你也得给自己提更多的要求。就比如海泰协会，就是王岩会长，因为他就是所倡导的这些全民健身的这些活动，其实是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全民健身的一个践行者，就是成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组织者， 使自己得到提高，也展现自己。

0: 水平，就是这样。
1: 王老师第一回来，王会长第一回来就说无私奉献，奉献精神是海泰协会文化的灵魂吧。您是怎么来理解咱们其实很多工作都是相当于公益的，怎么样理解这个奉献精神在海泰协会的这个呈现？
0: 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呢，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的职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现在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全球都是这样。那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老年人退休之后，庞大的这个健身的这么一个群体，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那你如果能够呢，奉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微薄之力吧，其实挺好的。就是像王会长说的，我参与，我健康，我快乐，像他说的，而且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我们都是向他学习。
1: 那您就是基本上这个协会组织的活动都参与了是吧？
0: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退休了的这老师就是可能就是走在前面了，就是多贡献一份力量是吧？
2: 依托社区强大的服务功能，燕燕和他的小伙伴从2005年起就在世纪城进行太极拳的推广和普及工作，这项工作一干就是20年。太极拳已经成为世纪城社区居民的一项日常不可或缺的健身活动了。
1: 那就是这么多年，从您这个04年开始学习这个包括传统的养生太极拳和竞赛的套路的这些太极拳，刚才您也谈到了习练这个太极拳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就是最大的收获，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吧，首先是做好自己。比如说往小了说，就是一个家庭，那你是吧，你呢非常快乐，身体非常好，那在这一个家庭里呢，大家也受到你这种幸福感的影响，而且呢你还能用你自己退休以后呢很多时间，因为自己身体非常好，不给家人不给自己对添麻烦，同时还能帮助到他们。我觉得首先在小范围内呢，就是你有一个在家里边呢给大家呢营造一个非常幸福甜蜜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你整个呢在一个社区里呢，你呢也可以呢就是推广太极，有这么一个健身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健身团队呢从

0: 这个社区吧，其实大家那时候也不是很认识哈，但是都知道我去参加那个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什么的，
1: 哦、就是那个太极拳表演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呀，都一下都全聚过来，
2: 嗯、
0: 就是跟我一块打太极拳，
2: 嗯、
0: 这一下下来到现在也20年了，
2: 嗯、
0: 就是这些拳友其实也都20余年了。

0: 约的这种文明，社会和谐。
1: 就是说大家这个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用运动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比其他的要好得多，是吧？
0: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在切实完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职责方面，燕燕有自己的独特体会。
0: 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他首先呢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是在一种科学的规范的条件下健身，是对自己身体呢，有健康促进作用的。那你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呢，就是你有责任去指导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健身才是正确的，才不会伤害自己，使自己得到呢真正的健康和养生。另外呢，我觉得呢，就是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呢，它的组织作用呢也很

0: 深入社区走进家庭，
1: 嗯，
0: 太极拳的一个线上比赛，其实呢宗旨呢也是这样。
1: 嗯，那您是每天都打拳吗？还是说一周打几次？
0: 打太极拳呢，就是你有这么一个小团体呢，就是这点好处。
1: 哦，
0: 就是大家也需要你，你也需要大家，
1: 别人还督着你啊，你
0: 那不行，
1: 你不能偷懒儿，就等一下。
0: 就比如今天，其实有事儿是吧？再一个自己也没形成文字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应该觉得准备不是很充分，
1: 嗯，
0: 但是依然得去晨练，早上起来，对我就会提前下去，嗯。
1: 日常常态化训练是怎么安排？稍微介绍一下，每天都练拳的话。
0: 每天
1: 就您那站点现在有多少人？
0: 我基本上我们这个站点呢，就是保持三十几人，
1: 这么多，
0: 三十几人这个左右，不要太多。
1: 世纪城本来也挺大的，
0: 对，不要太多，因为太多得管理是吧？嗯嗯，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我这说的是实在话，但是人呢也不会太少，
1: 三十几人很多了，我觉得不少了。
0: 每天呢是需要锻炼1到2个小时，但是其实每天都是将近2个小时，或者比那还要长。大家在一起。那个晨练的时间呢，其实会有变化。冬天的时候呢，
1: 晚点，
0: 会对根据太阳出来的时候时间稍微晚一点，最迟吧8:30。现在呢，就是改到8点了吧？完了到夏天，完了更早一点。而且还不能太早，因为你在社区会扰民或者干嘛呢？
1: 哦，就等于您就是在那个世纪城那个社区里。
0: 对，我们那个社区吧，正好之前正好有一个那个有胶垫一个小广场。
1: 哦。
0: 其实我感觉刚一开始建成的时候，因为周围都是那个圆的，都是椅子。应该弄一个滑梯。或者弄一个小沙坑什么
1: 的，给幼儿准备的是吗？
0: 我感觉有可能。后来最后我在那儿一进来，后来我们家那位就说：“哎呀，太好了，有你打拳的地儿了。”完了，结果后来那块什么都不弄了，把那些凳子也给拆了，把那些整个给打通了，打通了，我们就一直都在那儿晨练。
1: 那个胶垫还在？
0: 胶垫完了还换它，过一段时间完了。如果有起的地儿他们都换，就是大家，所以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好像社区大家就默认了我们每天早上在这儿打拳。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那已经可以了，不用你再去跑公园或者再另找场地。我觉得在北京要能找到一块场地练拳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就是挺好的，但是就是感恩呗，我觉得你看大家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家都那么默认我们，包括街道什么的，把这个地方我们打拳的地儿他们都给我们，平时小包括孩子有时候骑着小车过来，别过去奶奶他们打拳什么的，都把这个地儿让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声音就小甚至于小都听不见，完了我们居委会从这儿过的时候还真是哈，声音这么小听不见啊。
1: 那您肯定比广场舞声音小啊，那根本不用在意。或者说你白天可能要上午要训练，可能就稍好一点。别在那个周末可能就是人大家都回了，就不不要影响大家休息。
0: 但是其实我就是您看您又提到广场舞，我就觉得真的是今天来到这儿了，就是向您学习来了。其实我觉得运动方式真的不能是局限一个，因为现在我们有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啊。其实我之前很早之前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打过广播操，打过广播操，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呢之前也组织过我们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其实就是应该有。我不排斥广场舞，真的。你看，有的那前两天，我喜欢有时候喜欢做那个短视频。前两天我看那个 有好多那个壁画栏有一个非常简单动作，其实挺好的。

0: 就是那种节奏，锻炼不同的肌群。
1: 哦，
0: 嗯，其实对身体协调能力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嗯，就说那您就相当于学习了太极拳，学习了健身气功，还是就是说接受了其他的锻炼方式，是吧？大家只要对大家有利，都可以来接受，
0: 对，
1: 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个健身方式。
0: 嗯，是啊，那因为你运动，比如太极拳，它是非常缓慢的，
1: 嗯、
0: 非常平稳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就说仰式太极拳哈、
1: 嗯，
0: 不说陈式太极拳，因为它快慢相间、
1: 嗯，
0: 是吧？那你比如舞蹈，它有快的时候，
1: 嗯、
0: 也有慢的时候、
1: 嗯，
0: 是吧？那你快的时候，肯定呼吸就要急促，
1: 嗯、
0: 那你太极拳，你始终都是一种缓慢的，
1: 嗯。
0: 那你如果有广场舞呢，在急促的情况下，你的心脏各个方面都很正常，
1: 嗯、
0: 你也受到锻炼了，不是也很好吗？
1: 嗯、
0: 但是其实我有这种想法啊、
1: 嗯，
0: 还没有那什么去践行。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每个人在人生不同时期的目标都不尽相同。燕燕建议

0: 武孙的这个竞赛套路都学会了，要传给全友，其他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然后您这个作为社会指导员，或者在自己的这个拳技方面，个人的技术方面有什么目标，都可以谈一谈。
1: 我觉得您吧，就是提的问题都特别好，是吧？因为其实呢，20年来到现在呢，你现在的目标肯定不是2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年前的那个目标了。你的目标呢，会有变化的，随着自己的光阴，就是这个目标呢，也不能呢，就是以它的大小呢，其实呢，不能用简单的去衡量难度啊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多少个套路啊，用这个去衡量。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对自己就是还是要有要求，一定要继续好好的习练。因为你现在就是你休息一天，有可能就是年轻人休息一个月都能补过来，但是你现在休息3天，你都再补不回来了。
0: 哦，还有这么强的紧迫感？
1: 对，就是需要好好锻炼。不能放松吧？把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吧，尽量的能维持的长一点吧。就是那，但是现在只能说尽量了，就是不成为社会的和家庭的负担嘛。
0: 你就这么好的身体还会成为家庭负担？再干10年都没问题。
1: 我现在有紧迫感。
2: 20多年的练拳经历让燕燕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在习练过程中增强了自身免疫力，收获了更多的健康。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

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

持，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都好王涛。
6: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7: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远征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就见过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但是其实你从字面意思上你就能看到雪阵嘛，其实就是在雪地上雪场上
1: 对
0: 进行的一种攻防的阵地战。
1: 哦，
0: 我再给你说具体一点你就可能特别容易明白，它就是你能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
1: 哎，就是

0: 您说的它有前提，它是有规则的也是有叫战术的，
1: 对对对，
0: 打雪仗了，那可能和我们平时这种抓起来一个雪球攒起来就往
1: 丢出去
0: 身边伙伴那种扔法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毕竟它有前提的嘛，
1: 对对对，
0: 是，但是它的这种参与模式肯定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有一个

0: 它是没有这么多门槛的。
1: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这个如果说我们真的在雪地上打，对它唯一的要求就是雪球有标准。
0: 哦，
1: 不再是咱们平时自己玩的时候，
0: 对，
1: 你的手
0: 有大有小，
1: 对，然后它这个硬度啊，
0: 结实度嘛，
1: 对对对，都会有要求，而且在丢出去这个球，它的完整度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拿半个球，这个球如果损失超过三分之一，那你砸到对方也是无效的。
0: 哦，这的确和我们平时随意的打雪仗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嘛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叫雪球都是有要求的啊。那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会更加详细的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聊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开展，尤其是在咱们学校来进行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一些有趣的地方。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啊，咱们学校或者说是您又是怎么接触到雪阵这个项目的呢？
1: 接触吧，其实应该说是就是咱们北京市的

0: 啊凑那么多。毕竟这个项目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我们说白了是一个集体项目，它不完全属于说我一人就能来进行的。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尤其是日常培训，可能我们这个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啊组织日常的学习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那你不能每一次学习，那你今天可能是我去了，那我下一次学习呢又换一拨人去了。所以其实最开始这个理论的学习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前期一直都是理论的学习。
0: 对，先给大家把规则呀，
1: 对对对，
0: 怎么来进行讲明白吗？
1: 对，然后就是实践的也比较少。然后我第一次实践其实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也是咱们说这个讲了那么多理论了，那总要实践吧，
0: 理论结合实践嘛。
1: 那实践怎么办呢？说，然后咱们的主席就说，那咱们
0: 这次来培训的老师们一起进行一次。
1: 对，而且吧还录了教学视频。
0: 哦，
1: 虽然是录推广视频，但是是真的实战。
0: 让大家立刻把学到的我们要活学活用起来了嘛。
1: 对，就是你就像是拍照，你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摆拍，但实际上一打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就是大家这个积极性就一下就能调动起来，
0: 一下就进入状态。
1: 对，然后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你又觉得你得到了锻炼，然后我又收获了快乐。
0: 对，
1: 然后我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太好了。我就特别想让我的学生能去参与到里边。
0: 是的，也是因为李老师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而且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通过李老师的这个介绍提到了他是一个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这种亲切感熟悉感以及参与的这种兴趣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起打雪仗，甭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能玩的时候，我相信谁也不会拒绝的，好像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想加入其中。就像您说到的，我们用雪阵这个有规则有战术的形式来去带领同学们参与的时候，那我们就像刚才在

0: 发言权了嘛，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后续那就自然而然的，您就想将这个项目引入到咱们平时的一个体育的教学里了，是不是？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感，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直接感引入到教学，因为一旦就是说到教学了，那你设计的面儿，你包括教学的大纲、教学的计划以及最后的考试标准，那都是要非常非常严谨的，因为它走入教学了，它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最开始嘛，我们就说，那咱们先不搞教学，我们先把它引到学校来，我们先开始从我们的校园群体活动开始。我们不教学，但是先让孩子们先去尝试，先搞比赛，先让
0: 让
1: 他
0: 同
1: 们
0: 学们
1: 参与进来。对对
0: 是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您的想法嘛啊？那您觉得它最吸引同学们的一个点是什么？让您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把它引入到咱们学校？
1: 这个大白话说，它就是好玩儿，它真的很好玩儿。就你参与进去了以后，你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的身体随之就会做出反应，你的身体也就会非常非常快的就给你。

0: 他要配合，
1: 嗯，
0: 然后吧，肯定是要有人指挥的，
1: 哦，
0: 肯定是要有人就是去充当后卫这个角色，要给大家做保障的。
1: 哎，对，得做雪球的得有人，
0: 对，
1: 得安排战术的得有人，还有。

0: 策划的再好，
1: 不如变化来得快。
0: 你不知道你的对手会是谁，你不知道人家的战术，然后再一次新的情况就会又出现，然后也会有新的突破，所以就很有趣。
1: 是的，所以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看得出来嘛，就在咱们学校从刚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开展的时候啊，大家是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了解，所以不敢尝试。到看到一些同学参与进来，把更多的同学的这个瘾都勾起来的时候，哎，我们甚至我觉得可以叫都不用宣传，哎，大家自己就很愿意来参与了啊。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学校现在已经是像您刚才说的，举办了几届这样的血阵的比赛
2: 了？我们举办了大概，我算一下，
1: 嗯，
2: 你看从疫情回来嘛，基本上学生可以复课了。23年、24年、25年，
1: 啊，
2: 然后但是23年之前还有就是小规模的，就大家在玩嘛，啊，就是说人数很多，上千人的，
1: 哇，
2: 至少有3届了，
1: 哇，
2: 嗯，
1: 那真的是越来越有规模了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叫越来越大了。但是也像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在刚开始办的时候，您也

0: 当中，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咱们学校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学医的，本身他们的这个学业压力或者叫课业压力很重，但是我们也知道，将来他们步入到工作领域当中，他们所要面对的也都是非常严峻的一些生死的问题的时候，
1: 对他们，
0: 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挑战同样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

0: 又回到说我那个技术动作好，剩下你就发现，哎，你不是不配合吗？你这个意见不统一，你没有一个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去执行的时候，他就是会比对方弱。
1: 哦，自己在打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就能领悟这一点了吗？
0: 他打的时候刚开始他可能没有领悟到，那这个时候，教师的功能就体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们叫过来，哎，咱们复盘，咱们说，
1: 讲一讲。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平时的时候，如果不是正规在学校打比赛，就是，我们打这个教学赛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三打三也好，五打五也好，我不管打成什么样，一定让他们复盘。
1: 自己总结总结，
0: 对，他在这个自己总结的过程中，他就会自己他就能找到问题，然后他除了配合之间，包括这个总结完了以后，他这个攻防啊，他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他总结的时候，他就会提到啊，我们刚才哪哪哪为什么被打掉了？那你就是攻防没做好呀，你要不然防没防好，你要不然就是攻没攻好，反正你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就是一个再次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1: 对，也能很快的找到自己的问题了吗？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咱们的学生，大学生嘛，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所以像您说到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慢慢的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与人配合、与人协作的这种能力，我放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必要的。以及像我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时候的这种攻防意识，也让他们逐步的就建立起来了。
0: 对，是的，就是边玩边学，边学边练，边练边玩。
1: 对，所以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林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0: 最开始你可能你要要求他，我说咱们这节课第一节课，我说咱们只有一个目标，你先认识他，
1: 大家先都熟悉起来。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因为我们像上个学期的孩子，这个学期还跟着我上嘛，然后但是这个学期又因为他们专业课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又会打散。
1: 哦，
0: 又会打散，但是我的还都是我的，只不过我不同时间段的学生会再打散重组。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班里等于又有了他陌生的面孔。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去说来咱们跟体委说，你像这个季节没有雪，就跟体委说上课之前借沙包啊，好，体委就知道了。
1: 嗯，
0: 马上你来了，队都给你组好。
1: 哦，
0: 就
1: 很省心了。
0: 对，就是他能从这个项目里，首先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乐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才愿意自主的去干这件事儿。
1: 对，
0: 那他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1: 对，就是我们一直说嘛，就体育运动它有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在里面，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非常充分的体现出了它的这个特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雪镇项目，就是我们任何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大家参与到后面，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会加入到各个不同的一些运动项目的，你说是叫这种社群当中，或者说我们就要把它说的直白点，大家有时候建个群或者是一些俱乐部这种形式去参与。
0: 对对对，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把它不仅仅当成了一项体育运动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和他人去社交的一个功能。我们在这里面，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常打羽毛球，他一周可能就固定天，哎，我就在什么时间去打羽毛球。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方面我们锻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联络感情，沟通一下彼此最近的近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哎，所以通过刚才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嘛，我们雪镇项目就已经在您的这些孩子们之间成为了一个叫连接他们的桥梁了。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也会让您感受很强烈的，就是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每一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以及特长啊。那像刚才说的，先开始大家

0: 之前理解就是它必须要靠有雪的环境才能进行，但是呢我们也说了，没有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沙包的这个方式
1: 对对
0: 来进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克服了这种叫环境

我就想嘛，这个不光要在自己学校搞，咱们争取能扩大赛事规模，如果能走出我们的校门，咱们走进。

0: 觉得就是从高校体育教育的这个角度啊，这个雪镇项目对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啊，丰富他们校园体育文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儿呢？
1: 这个就是你又问到了点儿上。这个你像这个身体素质，这个咱们说提升身体素质，我为什么最开始一下我参与完了以后，我一下我就觉得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去体验。我打一局下来，我不瞒你说，我找到了原来训练的感觉。
0: 这强度不小啊。
1: 真的不小。因为你看啊，就是他在这个场上打的时候，然后他我们有规则啊，一个人最开始的时候你手里只能拿两颗球，不能多拿。那你就要靠你的你的队友给你
0: 输送炮弹。
1: 对，输送炮弹。
0: 对，
1: 那这个输送的过程中，那输送炮弹的人他又不能满场飞，就是他是有一定区域的，他不可以满场跑着给你送去。那他其实就一直在等于在大本营里，然后一直在和队友之间的这个距离在做什么，在做往返，在做折返跑。
0: 对，
1: 那你想这他一直在拼尽全力的做折返，那对于他这个力量啊，
0: 体能啊，
1: 这个爆发力以及耐力，那提升相当的，就是锻炼效果相当好。
0: 是的，
1: 然后不光是他，你说这个投掷充当前锋的人，他一样啊，他也在做折返，因为他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他的队友来给他送炮弹，他要去接应他。
0: 是的，
1: 接应他完了以后，他还要冲到前面。那他冲到前面，除了这个做折返啊，他还要
0: 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避免被打中嘛。
1: 对，他在避免被打中的过程中，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灵敏，是灵敏度，一定这个灵敏啊，灵活呀，以及手眼的协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目前我们常规接触到的项目啊，是做不到这么高的这个训练水平的。就是他在玩的过程中，他就练了。
0: 对，
1: 你不用说，来一上课，来咱们做折返跑，学生可能要疯了，
0: 就觉得很枯燥嘛。
1: 对，但是你要是干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这种力量呀、速度、耐力，以及灵敏，就是这些是在他一局比赛里边，他要不断的在反复的练习，不断的增加强度，
0: 都练到了，
1: 都练到了，其实就是都练到了，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
0: 对。

0: 一定要保障，就是老师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
1: 哦、是的、
0: 才能越来越好，
1: 嗯，
0: 才能让他可持续发展。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更好，我觉得如果能做到更好，那就是这个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哦。

国人得有生活来源呢、先得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带的粮食还是虞舜的徒弟邹大牛给的，已经剩的不多了，不敢再吃了，要留下做种子。光靠蓄牙申明去打猎也不行，得想办法换粮食、换衣物，还有吃的盐。拿什么换呢？虞舜发挥自己特长，就烧制了几窑陶器，什么黑陶、灰陶，把好的留下，次品甩掉。他想拿这些陶器啊，到市场去换东西。又因为生来乍到的不熟悉，想叫二灵光耳不虚带着自己去。可巧耳不虚为了找他大哥神火熊桃一直没有回来，他找了好多地方了，说坐竹筏到大野泽四周的市场上找，谁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虞舜实在等不了了，就一个人挑了满满一担陶器出来了。他也万万没想到，由于不懂得当地的规矩，惹了大祸。他还挺高兴呢，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打听。

半陶的地方去了。一看卖陶器的有好几份，都是一个个陶货摊儿。每个摊位上都有个木架子，木架子上放着一个小陶罐，其他的陶器放在地上。这些买陶的人走到陶货摊前，都先看看木架子上那个小陶罐，然后才谈生意。哦，于顺明白了，他想，架子上摆的陶罐就是招牌，是幌子，可能是这里交易的习俗，入乡随俗吧，我也跟着学。他一看这个陶市的最西头还有空地，就到这儿了。他把担子放下，把里边的陶器都拿出来，轻轻地放在眼前。他没有架子，哎，有了，把两个陶筐扣在一起，挺高，然后拿了一个小陶罐，他也放在了陶筐的底儿上，挺好，都弄好了。于顺往这一站，专等着买主了。于顺一看这个集市特别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买货的穿戴和说话，不都是本地口音，很多是外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商贸集散地，嗯，我烧制的陶器用不了多会儿，肯定被抢而空。想当年在朱仪和程子每次卖陶都这样啊，它的质量好啊，一会儿就被大家抢光了。于顺还想呢，今天我主要是换粮食、衣物和盐，用其他的东西我还不换呢。嗯，只有盐、衣服我才换，别的我还不换呢。那位说怎么还换呢？是啊，那个年代没啥货币呀，就是以物品换物品。于顺想的挺好，哎，果然不一会儿就来了三个人，到了摊子前，看看于顺，又低头仔细看了看地上的陶罐。于顺一看来买主了，赶紧打招呼：“哟，各位，来啦，买陶器呀？是买陶罐还是陶釜？小的也有，这里有酒壶，有豆。”

陶筐上那个小陶罐来复去的查看。于顺说，哦，你喜欢这个，好啊，喜欢就拿去，我再放上一个。就在这

那些人都可以贩逃，他们能卖，为什么我就不能卖？于顺这儿一论理，哗，当时围上很多人。刚才那个摔陶罐的一看，对其他人一摆手，哎，这是个外来的混子，不懂规矩，甭废话，把他带走，调教调教。这人一声令下，其他人呼啦拥上来。闹了半天不是这三个人，这人群里有好几个呢。于顺也没有防备，这些人上前扭胳膊搂腰拽腿的，不容分说就把于顺给摁到那儿。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给我松开，干什么调教调教你，让你吃吃醒饭，捆上带走，哪来的野小子。这些人不容分说把于顺捆上，然后推推搡搡把顺推到市场外边一个篱笆院里。到里边一看，院子挺大，到处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陶器。这些人喊叫着把于顺绑在院中一棵大柳树上，哼，让他在这站着，等熊爷什么时候来了再说。

0: 小蛋涛。
1: 哦，
0: 于顺仰脸一看，果然树枝的最高处有一个喜鹊窝。小兄弟，你会上树吗？不太会。那你怎么掏鸟蛋呢？我拿棍子捅啊。那鸟蛋落在地上不就摔碎了吗？哎，这样，你帮我解开绑绳，我呀给你掏鸟蛋怎么样？小孩这才看看于顺，他眨巴眨巴小眼睛，帮我掏鸟蛋，当然好了。不过，你是个吃醒饭的，不能放。于顺没听明白，什么？吃什么饭？吃醒饭。哦，醒饭，那是什么做的？小孩一听这话，嘎嘎的乐了。啊，我看你这人肯定是头一次被绑，吃醒饭不是给你东西吃，是绑在这里让你反省反省，这就叫吃醒饭。

盘在头顶，满脸络腮胡须呀、啊。上身有个兽皮半披半挂，下边是草裙子，光着脚。每到一个淘货摊前，不假思索从高台上拿下摆着那个陶罐，啪就往地下摔，一边摔一边说：“我砸了你！什么破玩意儿？什么神火？狗屁！丢人！我都砸了！噼里啪啦，稀里哗啦。”那小孩吓傻了，怎么？他认识这个大汉，正是这市场的熊爷。哎呀，把东西都砸了，太可惜了。有好几个人过去把他拉住。熊爷，别摔呀，太可惜你。

子。有人一看，于是认定是孬货，就把于顺给捆上了。熊桃回来之后，他在市场转一圈，发现于顺这货摊的陶器质量非常好，当时觉得脸上无光，自己吹嘘这么多年自称是神火，还不如人家烧的小罐子，所以才把自己烧的罐子噼里啪啦砸碎了一堆。砸碎的这堆可不都是他烧的，有好多窑主啊，人家都不干了，都在身后围着呢。而不虚拦住熊桃说，大哥，咱们赶快看看这个货主去。货主被绑在大树下，走走走。熊桃也顾不得别人了，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直接往大院跑。很快来到于顺眼前，止住脚步，抬头一看，他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的死死盯着于顺，把于顺吓一跳，心想这个黑大个子要干什么呢？熊桃看了半天才说，这位大哥，你受苦了，你才是真正神火。说完三把连把秃噜把绳子给解开了。于顺现在被绑得浑身麻木，一解开绳子就要倒。熊桃一把把他抱住，慢慢的放下，坐在树下。大贤在上，请受熊桃一拜。扑通，他跪下了。于顺一看，哦，熊爷就是熊桃啊，感情你就是神火熊桃。哎呀，你别说了，惭愧惭愧，从今天起我不烧陶了，也取掉神火天宫的印号，我呀不干了。就这句话，呼啦过来十几个人。哎，熊爷，你不干不行啊，我们都指着你吃饭呢，我们都指神火天宫的字号。

0: 都是于成龙的衙役，看样子只要再一迟疑，立时就要动刑。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真要万古留名的了。愣怔了一下，韩春咬着牙狞笑道：
1: 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就签字了，看你如何逃脱圣上的三尺王法。
0: 说着，韩春提笔向纸上

0: 家当清客，师爷先拆看，根据北京的舆情和朝廷的意向，由师爷决定进城与否。阁里的师爷叫陈锡嘉，和哥哥铁嘉、老师汪明道都在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府中。锡嘉因前几日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中叩婚，为于成龙鸣冤，看了这份折子有点吃不准，便去与铁家商议。
1: 西家抖着阁里的奏折说道：四哥，葛志军要参于成龙，如今却有人叩婚保于成龙，你看这个折子要不要递进去啊？
0: 陈氏兄弟五人按照金、银、铜、铁、锡排了下来，三个哥哥早已经发科，在外头做州县官，只他二人没选出来，索额图便收了去做了门客。听了弟弟的话，铁家燃着火

0: 是叽里咕噜一阵猛雨。
1: 众人正在发怔间，却听远处有十几个人吆喝着追了过来，都说的是蒙语，谁也听不懂。门官廖生宇情知有事，一边张罗着请陈希家自便，一边将那女子护在身后，又叫人进去禀报。此刻追赶那女子的十几个蒙古人，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偏袖筒靴，赶到户部衙门口，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女盖用蒙语叫骂，要冲过来捉拿。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么撒野，没王法了。
0: 廖生宇看时，却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格尔部蒙古人，他们进京上贡，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日日生事，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口，不禁怒道：
1: 这是国家基数重地，你们该懂得法度。噶尔丹擅自称汗，皇上没准还要降罪呢，你们竟敢如此。
0: 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一脸横肉，纹丝不动，

0: 听了门上人的回报，将火门插进竹筒，水烟袋往桌上一蹲，说道：
1: 多吉，你出去看看，问问那个逃奴是怎么回事，将闹事的蒙古人一体交理藩院，会同刑部审理，一律治罪。
0: 多吉听了只是默默地点头，便退了出去。
2: 多吉出去，两个人接着议事，但是已经议不下去了。云南前线的蔡玉荣、赵良栋二军要粮已经令他们自筹，古北口的飞扬古军要粮已叫他从科尔沁和黑龙江借拨，京师粮食由于漕运不通，只好从陆路调来，虽说慢些，辽可敷用。最难打发的是甘陕两地，到处都是被噶尔丹从喀尔喀蒙古赶来的蒙古难民，从山西、河南调去的粮食根本不够用。这噶尔丹派来进贡的2000蒙古人，兀自天天找麻烦。
0: 不多时，多吉进来说道：回二位中谈话，那个蒙古女子不是寻常人，乃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宝日龙梅哥哥，汉名阿秀，是进京扣婚请旨进击噶尔丹的。她讨饭的时候不妨被噶尔丹使臣格隆认了出来，才惹出了这档子事儿，不理不敢做主，请二位中堂定夺。
1: 多吉啊，你派人去请议政王结书，我们递牌子进大内去。
0: 索额图站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
1: 刚过戌初还来得及，这事儿啊得请皇上钦定了。
0: 说罢，二人抱了奏事匣子起身匆匆去了。
2: 戌时正牌，正是宫门下药的时候，苏拉太监手提灯笼满院巡视，边走边吆喝着：
3: 下钱粮哦，小心灯火哟。
2: 这个时候，熊次履和索额图递牌子，不但康熙惊异，连在上书房值夜的明珠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自提了一盏灯笼便赶往乾清宫来见康熙。
0: 乾清宫大殿西暖阁的炕上，即按下铁金大柜顶上的文书、战报、各地的晴雨表，堆得像一座一座的小球。康熙正抱着6岁的太子胤禛，指着任奏章上的字，见明珠进来，把太子放在了身边，笑着说：到底你离得近呢，先来了。太皇太后瞧着朕太累，叫着小把戏来混混，倒有趣儿啊。明珠忙请安，又拉着太子的手说：

0: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0: 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

0: 啊，是来聊一聊血症这个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也是咱们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教师李颖李老师。我们呢还是先有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啊。

0: 是没有这么多门槛的。
1: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这个如果说我们真的在雪地上打，
0: 嗯，
1: 对它唯一的要求就是雪球有标准。
0: 哦，
1: 不再是咱们平时自己玩的时候，
0: 对，
1: 你的手
0: 有大有小，
1: 对，然后它这个硬度啊、
0: 结实度嘛，
1: 对对对，都会有要求，而且在丢出去这个球，它的完整度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拿半个球，这个球如果损失超过三分之一，那你砸到对方也是无效的。
0: 哦，这的确和我们平时随意的打雪仗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嘛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叫雪球都是有要求的啊。那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会更加详细的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聊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开展，尤其是在咱们学校来进行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一些有趣的地方。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啊，咱们学校或者说是您又是怎么接触到雪阵这个项目的呢？
1: 接触吧，其实应该说是就是咱们北京市的雪上运动协会，然后他要推广大众冰雪项目。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和培训中呢，就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但我们的开始，最开始的学习啊，就日常学习，我们仅限于是理论学习。
0: 嗯。
1: 就是没有实践。
0: 啊，是
1: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招呼着大家都在雪场上又造雪球又这些，就是
0: 人员上我们没办法操那么多，毕竟这个项目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我们说白了是一个集体项目，它不完全属于说我一人就能来进行的。
1: 对，是的是的、哎、因为尤其是日常培训，可能我们这个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啊，组织日常的学习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那你不能每一次学习，那你今天可能是我去了，那我下一次学习呢又换一波人去了。嗯、所以其实最开始这个理论的学习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所以在前期一直都是理论的学习。
0: 对，然后先给大家把规则呀，
1: 对对对，
0: 怎么来进行讲明白吗？
1: 对，然后就是实践的也比较少。然后我。第一次实践其实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0: 性就一下就能调动起来，
1: 一下就进入状态了。
0: 对，然后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你又觉得你得到了锻炼，
1: 是的，
0: 然后我又收获了快乐。
1: 对，
0: 然后我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嗯
0: 嗯，我就特别想让我的学生能去参与到里边。
1: 是的，也是因为李老师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而且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啊，通过李老师的这个介绍提到了，他是一个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这种亲切感熟悉感以及参与的这种兴趣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起打雪仗，甭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能玩的时候，我相信谁也不会拒绝的，好像就是会很

0: 触到这个项目。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项目中，就是刚才讲的，你除了娱乐，然后它的就是你能看在一局比赛中，你就能感受到你得到了锻炼
0: 啊，
1: 因为从小的这个运动的经历啊，它就是能让我深刻的感知到我的身体在这一局比赛中到底它消耗了多少。
0: 哦，就是您本身也是之前从事体育项目。
1: 对对对，是的
0: 啊，所以就更有发言权了嘛。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后续那就自然而然的您就想将这个项目引入到咱们平时的一个体育的教学里了，是不是？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感，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直接感引入到教学，因为一旦就是说到教学了，那你设计的面儿，你包括教学的大纲、教学的计划以及最后的考试标准，那都是要非常非常严谨的
0: 啊，
1: 因为他走入教学了，他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最开始嘛，我们就说那咱们先不搞教学，我们先把它引到学校来，我们先开始从我们的校园群体活动开始
0: 哦，
1: 我们不教学，但是先让孩子们先去尝试，先搞比赛，先
0: 让
1: 他们参与进来。对对对，
0: 是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您的想法嘛。那您觉得他最吸引同学们的一个点是什么，让您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把它引入到咱们学校？
1: 这个大白话说，它就是好玩儿，它真的很好玩儿。就你参与进去了以后，你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的身体随之就会做出反应，你的身体也就会非常非常快的就给你反馈。然后玩儿嘛，就是谁都愿意玩，而且吧，他还玩让你玩得很高兴。他就不像说你去参加一项就是竞技比赛，然后又有输有赢，然后赛前你又紧张，包括之前的训练，然后你会觉得中间反正有提高有快乐，但一定不像这个项目似的就以玩的形式让你那么快乐。
0: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提到过的嘛，就是这个项目因为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也不像一些其他的体育项目，它可能对于我们的竞技性要求会更高啊，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参与进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个方式，就是没有那么多顾虑的地方。哎，我
1: 是的
0: 就可以来尝试了。而且对于同学们来说呢，不管是不是你说有体育运动的一些基础在，大家都可以来上手玩。
1: 对，是的，是的。
0: 甚至也可以说，因为在我们的这些高校当中开展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高校它有北方的同学，也有南方的同学。那可能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说，他之前都没有机会去，说白了就是玩打雪仗，哎，但是他通过上学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还是像我们说的有规则有战术的这种叫玩中学学中玩的时候，那给他带来的这个收获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北方的孩子们他也很难再参与到打雪仗了，因为这个我们下雪，首先你这是一个条件，它得下，
0: 是的，
1: 它还得下足够厚度，这降雪量得到，
0: 是的，
1: 然后温度还得到，这个雪
0: 让它得留住嘛，
1: 对，这雪才能留住。所以其实一说开展雪镇这个项目，一说让孩子们说去，你就说让他打雪仗，他听着他都兴奋，他马上他就特别愿意来，
0: 就甭管多大的人听到打雪仗都兴奋嘛。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是这样的。而且吧，孩子们在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会发现哦，他一个人不行。
0: 对，
1: 它是一个集体项目，
0: 是的，
1: 他团队之间他要配合，然后吧，肯定是要有人指挥的，肯定是要有人就是去充当后卫这个角色，要给大家做保障的。
0: 哎，对，得做雪球的得有人，
1: 对，
0: 得安排战术的得有人，还有进攻的得有人，
1: 对，然后再而且这个这一项运动，就是你在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
0: 对，
1: 没有谁更好一点，或者谁更差一点，说谁更重要一点，
0: 就是，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1: 离不开任何一个角色。
0: 对，
1: 我们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化，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完了以后，依然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0: 是的，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让同学们参与进来的时候那个场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回忆一下？

0: 我相信应该是叫有让您忍俊不禁的地方，可能也有让您觉得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刻很感慨的地方。
1: 对，其实你一问我就一下画面感都已经出来了。
0: 是的，
1: 我记得第一次搞比赛啊，其实我们第一次搞比赛的时候怎么说呢，就规模没有那么大，因为你这个项目刚引到学校来吧，很多同学你想这个雪阵放那儿，我不能在规则上写打雪仗呀，
0: 对，
1: 所以
0: 大家其实是不了解的，
1: 对对对，他们不太敢尝试不太敢报，所以呢第一就是报的队伍确实比较少
0: 啊，
1: 然后就那么几支队伍在那玩，但是他们一玩起来的时候
0: 哎就会被吸引了啊，很多同学，
1: 对对，然后吧但是现场我跟你说很混乱，就是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很混乱。因为孩子们原来打雪仗嘛，他说你一波我一波打行吗？ 对
0: 没有规则的嘛，我们一直说
1: 他现在不一样了，哎我怎么我就被打掉了，就是有的孩子上去还是懵的，
0: 对，
1: 然后他就
0: 已经下来了，
1: 对，然后这个孩子不行，老师必须得再来一局，说再来一局你可以不给我们算成绩，但是我们必须得
0: 就是
1: 我们要再参与，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嘛，可以说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同学就是现场就想报名，说老师，我们现场组队，就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0: 看明白了呀，就自己想尝试了吗？
1: 对对对，但是现场组队这个就不敢开这个口子，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啊，说实话，医学生嘛，
0: 哎，
1: 他们
0: 的
1: 自己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课业压力非常大，
0: 是的，
1: 然后他们的时间非常紧张。你现组队我可以让他组，但是这个比赛时间留给他的并不够，
0: 哎对，
1: 他马上他要再回到教室回到实验室，他就是有很多的任务他要去完
0: 成，太紧张了，
1: 对对对，所以最后也是没有同意他们现场报名，然后孩子们呢就可能这个事儿就被记下了，就是个种子，到第二年在比赛的时候，哇那就报名的人数就一下就
0: 特别明显嘛，啊
1: 特别明显，
0: 因为把他们引勾起来了啊，他们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没有参与，那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了，甚至我相信可能有的队甭管是当时参与上还是没参与上的成绩与否咱们另说，就是心里头肯定是想好了，我下一次一定要把甭管是规则也好战术也好学习的更透彻，我下回把它给玩的明白了啊，那种感觉。
1: 对是的，就是您说这特别对，但是这个它有趣还有趣在这儿，就是你计划的再好
0: 不如变化来的快，
1: 对，你不知道你的对手会是谁你不知道人家的战术，然后再一次新的情况就会又出现，然后也会有新的突破，所以就很有趣。
0: 是的，所以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看得出来嘛，就在咱们学校从刚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开展的时候啊，大家是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了解，所以不敢尝试，到看到一些同学参与进来把更多的同学的这个瘾都勾起来的时候，哎，我们甚至我觉得可以叫都不用宣传，哎，大家自己就很愿意来参与了啊。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学校现在已经是像您刚才说的举办了几届这样的雪阵的比赛
1: 了？我们举办了大概我算一下，你看从疫情回来嘛，基本上学生可以复课了，23年、24年、25年，然后但是23年之前还有就是小规模的就在玩嘛，就是说人数很多上千人的，
0: 哇，
1: 至少有三届了。
0: 哇，那真的是越来越有规模了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叫越来越大了。但是也像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在刚开始办的时候您也提到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就是比较的混乱，哎，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规则还不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必须是得在实践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规则啊对于战术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刚开始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甚至说是可以到现在啊依然也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没遇到过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又或者说是一些挑战？
1: 那肯定有啊，咱们就单说器材和场地。
0: 哎，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1: 挑战。说这个器材没雪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想，没雪咱们也能干。打沙包。
0: 哦。
1: 用沙包代替雪球。
0: 跟咱们上学的时候玩那个砍包又有点像、
1: 对对对，又有点像。然后这个沙包从最开始这个沙包选规格就一批一批的试。
0: 是，
1: 因为你要保证安全。

0: 远度什么的，
1: 对，又抛
0: 不
1: 过去，
0: 对，
1: 所以就哎呀，这个一个是这个器材反复的试验，
0: 嗯，
1: 然后包括场地，说我们最开始咱们协会培训的时候说这个场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嗯，
1: 包括场地中间的掩体，
0: 嗯，
1: 用什么材质。

0: 练的去瞎丢这个沙包，因为会、
1: 哦、
0: 他会如果错误动作他容易受伤，
1: 是的是的，
0: 也不是说他一定会受伤，但是如果有错误动作在发力的这个
1: 姿势不规范吗？
0: 对，姿势不规范，然后你这个立线的传导不太好，他就会很容易受伤。
1: 对，
0: 所以要一步一步的再给他们规范这个技术动作。
1: 嗯，
0: 完了以后就是还有就是孩子们来了以后他这个配合，你最开始也能看到小组之间他们会是有矛盾的，就我说要这样、
1: 啊、肯定
0: 你说要那样，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
1: 彼此的协作哈，
0: 对对对，他们的这个配合、
1: 嗯、
0: 然后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打起来这个攻防的意识，
1: 嗯，
0: 他们其实是很弱的，
1: 哦，没有这种概念，
0: 对对，他没有说我要攻我还要防，
1: 我光想着攻，大部分可能都是光想着攻，
0: 对，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说混乱，就是他可能懵了，哎，我为什么就被打掉了，
1: 嗯，
0: 然后他还不服，他不服，他还想再上去，他再想上去，对面打掉他那个人就说：“那你不能再上了，
1: 你已经下去了。”
0: 对，我不能白打你啊。
1: 嗯，
0: 哎，就是反正这些问题有很多，
1: 嗯，有很多。但是既然我们能开展到现在，我相信您都是把他们克服了的，能不能跟我们也大致的讲一讲啊？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器材上啊，克服了这些困难，以及帮助同学们去建立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他们这种攻防的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尤其是像在给同学们带来的这种影响上，它的影响其实是会更远一些，因为放在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是一种体现，那放在他以后的学习里，甚至是他以后啊去工作当中，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咱们学校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学医的，本身他们的这个学业压力或者叫课业压力很重，但是我们也知道将来他们步入到工作领域当中，他们所要面对的也都是非常严峻的一些生死的问题的时候，
0: 对他们、
1: 哎、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挑战同样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学习也好，或者说是叫一些理解也好，您觉得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帮助同学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其实，嗯，就是您问的特别好，就是他现在再难、
1: 嗯、
0: 我觉得不会比他以后去搞临床这个工作更难。
1: 嗯、对。
0: 嗯，然后你像我们说的场地，我们说的这些动作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实这些还都是小问题、
1: 嗯、
0: 那你场地你无非你就试嘛，一遍一遍试、
1: 嗯、
0: 哪个更合适，
1: 多试几次，对，
0: 哪个场地能让孩子们自己来了就可以用、
1: 嗯、
0: 然后对吧，这些那动作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你要说到这个配合和他们这个攻防转换，他这个意识，我觉得对孩子们的帮助是更大的。
1: 嗯，
0: 因为他以后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学习，
1: 嗯，
0: 他总要和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去配合。
1: 嗯，
0: 他不能，他要在这中间学到，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
1: 对，
0: 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
1: 嗯，
0: 那是无穷大的。
1: 嗯
0: 嗯，我们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开始是减配了，让他们人少一点。那你人少，
1: 本身我们一队标准的话是多少人？
0: 七个人，
1: 七个人。
0: 嗯，对，我们是一队七个人
1: 啊、
0: 嗯。然后我们最开始就减配了，你七个人不好统一，你两个人还不好商量吗？
1: 啊、
0: 嗯，对吧？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就是
1: 哦，最先开始我们就是按两个人。
0: 二打二，三打三。其实后来发现二打二，就我们最开始做二打二的时候，觉得二打二效果也不太好，就是三打三会更好，因为三打三他又多了一个人，
1: 对、哦、
0: 他这个大家之间的这个配合度就上来了，
1: 因为总可以会有能把意见统一的时候嘛，因为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致。另一个人可能就稍微要少数服从多数一下那种。
0: 他那个二打二后来就发现，如果他俩意见不一样、
1: 嗯、
0: 那他俩就又单干去了，
1: 对，
0: 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又去来了。
1: 哎，那我打断你一下、
0: 嗯、
1: 那三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能三个人也意见不一致呢？
0: 会呀、啊、但是他就会发现对方三个人意见很一致，他们就很容易，除非他们身体素质很好、
1: 哦、
0: 就是我跑得也快，我投得也远，我就各方面我就又回到说我那个技术动作好，
1: 嗯，
0: 我各方面都碾压你，那你有可能赢人家、
1: 哦、
0: 剩下你就发现，哎，你不是不配合吗？你这个意见不统一，你没有一个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去执行的时候，他就是会比对方弱。
1: 哦，自己在打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就能领悟这一点了吗？
0: 他打的时候刚开始他可能没有领悟到，那这个时候，嗯，教师的功能就体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们叫过来，
1: 哦、
0: 哎，咱们复盘，咱们说，
1: 讲一讲。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嗯，在平时的时候，如果不是正规在学校打比赛，就是，我们打这个教学赛玩的时候，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三打三也好，五打五也好，我不管打成什么样，一定让他们复盘。
1: 嗯，自己总结总结。
0: 对、
1: 嗯、
0: 他在这个自己总结的过程中，他就会自己他就能找到问题。
1: 嗯，
0: 然后他除了配合之间，包括这个总结完了以后，他这个攻防啊，他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他总结的时候他就会提到啊，我们刚才哪哪哪为什么被打掉了，那你就是攻防没做好呀。
1: 嗯，
0: 你要不然防没防好，你要不然就是攻没攻好，反正你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就是一个再次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1: 对，也能很快的找到自己的问题了吗、嗯、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咱们的学生、嗯、大学生嘛，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像您说到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慢慢的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与人配合、与人协作的这种能力，我放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必要的。以及像我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时候的这种攻防意识，也让他们逐步的就建立起来了。
0: 对，是的，就是边玩边学、
1: 嗯、
0: 边学边练，边练边玩。
1: 对，所以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

0: 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0: 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
2: 名字叫英雄。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介绍。那当然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啊，您在看到您的这些孩子们，尤其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也听李老师讲到了，您的这些孩子们大部分应该说是跟您的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了啊。
1: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还好，就是我上个学期的学生，然后这个学期他还跟着我上，
0: 对，就依然带着他们。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看到这些孩子们在接触了雪镇这个项目之后啊，他们比如说在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好，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团队协作也好，又或者说是在与人相处当中的一些变化啊，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有，特别有。这个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医学院以后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班啊，教学班不是行政班。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我这个教学班里边会有各个专业的学生。
0: 哦，明白了。
1: 他有临床专业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药学的，就是他是各个专业。
0: 对。
1: 然后
0: 大家凑
1: 在
0: 一
1: 起。
0: 对。
1: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一个班呢大概也就来三个人，不会超三个人。然后有的专业呢可能只有一个学生选了这个课，就是我的人，是我的孩子。
0: 明白了。
1: 但是他们来了以后谁也不认识。
0: 是啊，对。
1: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闷了，特别安静。就是上

0: 然后就通过这个项目你就会
1: 一下子熟络了，
0: 对，特别好，就是马上他们一个现组的小团队他们就会认识了，你下节课再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止跟他的专业的同学在课前，他就不止在跟他聊天了
1: 让他们就已经很快的熟络起来，并且也能跟现在这个班的同学们我们可以叫打成一片了，
0: 对，他又是一个新的集体就是你从最开始上课特别安静，然后到慢慢接触

0: 又会打伞，但是我的还都是我的，只不过我不同时间段的学生会在打伞重组。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班里等于又有了他陌生的面孔。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去说来咱们跟体委说，你像这个季节没有雪，就跟体委说上课之前借沙包啊，好，体委就知道了。
1: 嗯，
0: 马上你来了，队都给你组好。
1: 哦，
0: 就
1: 很省心了。
0: 对，就是他能从这个项目里，首先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乐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才愿意自主的去干这件事儿。
1: 对，
0: 那他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1: 对，就是我们一直说嘛，就体育运动它有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在里面。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非常充分地体现出了它的这个特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雪镇项目，就是我们任何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大家参与到后面，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会加入到各个不同的一些运动项目的，你说是叫这种社群当中，或者说我们就要把它说的直白点，大家有时候建个群或者是一些俱乐部这种形式去参与。
0: 对对对，是的。
1: 说吧。

0: 还会有一些矛盾和分歧。
1: 对，是的，
0: 哎，
1: 就开始
0: 这个过程当中
1: 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就包括从这些就他们在组队呀，相互之间去
0: 磨合，
1: 对，了解呀，磨合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不仅是他会去主动认识班上新的人，他在参加一些其他就是运动啊，或者说是他在给我展现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更自信了。
0: 哦，
1: 就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他们其实收获更大，因为你看其实不管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对他的身体素质都一定有提高。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说那真的是这一项，我不能这么绝对的说他的身体素质的提高是来源于他参加了这个项目，因为咱们不能忽略孩子他可能还要去其他的运动，就像你说他可能平时他也喜欢打个羽毛球啊，游个泳啊，这些对于他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呢都是一个促进，但是

0: 和那个滑冰，你首先你得有器材，在你得有那个场地，有那个环境，这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就落地了。
1: 嗯，对，
0: 我们就可以进行了，不管说你这个天气允不允许，反正我们有替代物资可以用。
1: 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开展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替代器材。
1: 对，
0: 包括学生平时练的时候，那也不能每一次都
1: 要有雪才行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就是有沙包，哎，他就能练。然后你真的造上雪，你再去打的时候，那一定是和你最开始你什么都不会，或者你没有练过这个，你上来打那效果差的很多。
1: 嗯，那同学们应该也叫每年，就像你说的啊，我们的品牌赛事就会很期待我们每年的这个大型活动。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比赛你看其实它正常各个高校里边会组织比较多的比赛，也都是比较常见的，类似羽毛球呀，足球联赛呀，
1: 是的是的，
0: 篮球联赛呀，就是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项目基本上为什么说是我们的品牌赛事呢？就是还没有推广到各个高校，反正我们现在是特别火热的，已经搞起来了。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也想听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接下来啊，有没有想过要继续去扩大咱们这个项目在学校的影响力。
0: 这个是一定是要继续往下走的。就是我们现在最初做的已经到这儿了，就是我们能做的，老师能做的。

0: 是的、
1: 还有我们一起能平时训练的这种叫更熟悉的队友。
0: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就相当于这个大家的水平就都刷刷的提升了嘛。
0: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想嘛，这个不光要在自己学校搞，咱们争取能扩大赛事规模、如果能走出我们的校门，咱们走进高校，这个首都高校的、
1: 其他的这些兄弟院校啊，
0: 对，
1: 我们一起
0: 对这些比赛，那可能就是规模就会更大，认识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也让咱们这些兄弟高校之间的同学们的这种联系就更加的密切和紧密了嘛。
0: 对呀、这个就像是我原来不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我现在认识了。
1: 对，
0: 那我如果出去比赛，那一定是我原来不认识别的学校的
1: 同学们。对，
0: 那我现在可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然后
1: 也有更多的这个熟悉的机会了。
0: 对，而且他们一定每个院校之间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的专业不一样，那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他自己需要去学习的闪光点、
1: 对，是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未来的一些人际关系走向可能都会因为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被拓展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和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1: 成为伙伴、成为朋友、
0: 对对对，是的，你也有可能啊，两个人一起，
1: 你找到了另一半，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很好的一个闺蜜，都是有可能的。
0: 对，或者说你两个人工作了以后，哎，可能一聊天，哎，你原来参加过这个比赛，我也参加过，一下关系就拉近了。
1: 对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像李老师提到的，因为

0: 开始的时候你手里只能拿两颗球，队友给你
1: 输送炮弹，
0: 对，输送炮弹，
1: 对，
0: 那这个输送的过程中，那输送炮弹的人他又不能满场飞，
1: 嗯，
0: 就是他是有一定区域的，他不可以满场跑着给你送去，嗯，那他其实就一直在等于在大本营里，然后一直在和队友之间的这个距离在做什么，在做往返，在做折返跑，
1: 对，
0: 那你想这一他一直在拼尽全力的做折返，那对于他这个力量啊，
1: 体能啊，
0: 这个爆发力以及耐力，那提升相当的，就是锻炼效果相当好。
1: 是的，
0: 然后不光是他，你说这个投掷充当前锋的人，他一样啊，他也在做折返，因为他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他的队友来给他送炮弹，
1: 嗯，
0: 他要去接应他。
1: 是的，
0: 接应他完了以后，他还要冲到前面。那他冲到前面，除了这个做折返啊，他还要
1: 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避免被打中嘛。
0: 对，他在避免被打中的过程中，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灵敏，是灵敏度，一定这个灵敏啊，灵活呀，以及手眼的协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目前我们常规接触到的项目啊，
1: 嗯，
0: 是做不到这么高的这个训练水平的，
1: 嗯，
0: 就是他在玩的过程中，哦，他就练了。
1: 对，
0: 你不用说来一上课，来咱们做折返跑，学生可能要疯了，
1: 就觉得很枯燥嘛。
0: 对，但是你要是干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这种力量呀、速度、耐力，以及灵敏，就是这些是在他一局比赛里边，他要不断的在反复的练习，
1: 嗯，
0: 不断的增加强度，
1: 都练到了。
0: 都练到了，其实就是都练到了，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就是对于身体素质来讲，我觉得就很综合了。那你说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那你可能觉得，那你说柔韧是不是练不到？我跟你说，他每一次在蹲在那个掩体底下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学生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1: 就为了要把自己给掩护住吗？
0: 对对，就是所以他对他每一项身体素质都是一个提升。
1: 对，
0: 然后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校园文化啊，
1: 嗯，
0: 它最大的，我觉得啊，它这个最大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是哪一方面，就是它填补了一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1: 啊，
0: 其实冰雪这个项目它太受场地的限制了，
1: 嗯，
0: 场地器材的限制，所以很难就是能让各个高校都搞起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填补了一个这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1: 嗯，是的。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雪镇项目的影响力上，我们是有一些计划和想法的啊，比如说我们
0: 是
1: 想要把它开始成立出我们的这种社团的形式了。
0: 是的。
1: 哎，那其他的一些计划或者目标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0: 首先肯定是把先坚守住本身有的，
1: 嗯，
0: 我们要把这个像是品牌赛事了，
1: 嗯，
0: 那我们要做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好，这个是就是首先要保障的。
1: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其实我们在考虑过说进一步加强赛时统计，有了赛时统计，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单项奖，然后你比如你可以设置最佳的射手，
1: 哦，对
0: 对呀，最佳的这个最佳掩护，
1: 哎，
0: 对吧？
1: 最佳运输员，
0: 对，最佳传递。那你这些突出了，还能突出孩子们在一场比赛中他个人的
1: 一些特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打造明星选手嘛，
1: 哦，
0: 然后他的影响力一定要又扩展出去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些想法啊，也会在接下来慢慢的都
0: 慢慢落实，
1: 对，
0: 慢慢
1: 落
0: 实，
1: 哎，让同学们在参与到咱们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感，以及这种参与性也会更强。那当然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其实在未来也很希望我们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也能够更多的去开展咱们的这个雪镇项目啊。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对于高校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来说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啊，能够爱上咱们的这些冰雪相关的运动。

0: 首先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搞这个血镇项目其实很成功，所以它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其他不管是兄弟院校也好，就是各个高校，我们想去做冰雪，那就一定是引入低门槛的运动，
1: 对，
0: 就是不要高门槛，这个门槛太高了，很难。
1: 对，就限制了大家的参与了嘛。
0: 对对对，所以一定是低门槛。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就像我们似的，可以先从群体活动开始
1: 啊、
0: 然后慢慢再通过不断的完善，我们再制定可以考虑进教学计划。
1: 对，
0: 嗯，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师资力量，
1: 嗯，
0: 一定要保障，就是老师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
1: 哦、是的、
0: 才能越来越好，
1: 嗯，
0: 才能让他可持续发展。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更好，我觉得如果能做到更好，那就是这个校校

0: 可以去跟他们
1: 有一些联动，
0: 对，有一些联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就串成线了。
1: 对对，所以在未来啊，感觉得出来李老师想要在我们雪镇这个项目当中去进行的工作还是蛮多的，但是也像您刚才说的嘛，我们得一步一步来，已经看到他的这种在同学们当中的一个受欢迎程度了，那我们未来肯定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有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并且也能够带动我们更多的学校的同学们，大家都积极的加入进来，也像李老师所说到的啊，对于我们的这些高校同学们接触到冰雪运动，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了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员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把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什么也顾不得想了，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他亲自督战啊。哎呦，曹真一听，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那量我今日是插翅难逃啊。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您别着慌，看西北脚下这地方挺肃静，可能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从这儿走吧。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对面一声炮响，把曹真吓得一哆嗦。谁说这儿没埋伏？也有伏兵。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曹真是仰天长叹，完了，今日天绝曹子丹呐、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对面有人叫他，子丹休得惊慌，司马懿在此。啊，是仲达呀。哎呦，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他催马就过来了。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他一挥令旗，曹魏军就杀过来。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

了，人家司马懿如神呢，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一个笑话，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服罪。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哎，子丹呐，不要以打赌为念，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千万要把住骨口。我根本就没听，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啊，大获全胜，大败蜀军，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我可是大都督啊，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哎呦，曹真是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子丹，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肯定他要兵出祁山，咱们赶快到魏滨前去扎营，阻挡住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过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魏滨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急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备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家搬杠，没事儿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呐？哎呦，这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司马懿呀，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的，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

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不行，怎么病得这么重，姐这儿送往长安，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的，不能走。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不单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他还担心诸葛亮。司马懿觉得诸葛亮的第四次兵出祁山与往昔大不相同，这次诸葛亮领兵杀奔祁山来是来势凶猛，而且是节节得胜，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司马懿觉得呀，丝毫也大意不得，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要按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

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野谷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

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少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这陈氏他不听，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差点让人司马懿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邓芝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嘿，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呀、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岐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座，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无端报什么门呢？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

0: 主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谷，被曹魏军大败，挫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谷。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儿也没少烧啊，我杀进击谷你并没反对，你还怂恿我来着呢，说我做的对呀、啊、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啊，丞相，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杀进击谷。哎，丞相，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你直冲我点头啊！魏延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扎寨吗？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啊！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魏文长，我领兵进击谷，你支持我呀？诸葛亮听到这话，啪拍虎胆，一派胡言。他支持你兵进击谷，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谷，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儿。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谷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既是这样，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呀、啊、实际呀、啊、这理由站不住脚。魏延那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便是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以正军法。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他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啊、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啊、跨渭水进长安呢，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呐、啊、封锁着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了，曹真确实病了。嘿，诸葛亮丞相黯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得兴，曹魏当灭。 怎么呢？
1: 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撂话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呀、啊，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啊、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啊，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有点发呆。哎，丞相，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大帐的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今儿您问起来了，我告诉您。哎，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功夫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为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那棋牌眼都吓直了，心说是了，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这不乱套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瞎折腾什么呀？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啊，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哦，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呐、啊？嘿嘿，司马懿焉能伤你这个当哦。他立刻传令，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压粮草。那棋牌呢？那棋牌也裹了去了。
0: 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顶大金呢、啊、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嘟嘟嘟嘟。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
1: 哎，
0: 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哎，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披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呢、啊、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妾为扶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玄耀如三光，欲知天文之旱涝，先使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奇晦，揣敌人之短长，决而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耶谷，遭淋雨于陈仓，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营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合眼如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众达闻震而涕涕，子弹望风而惶惶，吴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党卫国作秋荒，天数既下，速来归降。

0: 这通折腾，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他一跺脚刚要痛哭，哎，司马懿没哭出来，他问帐中这些军校，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不至于呀，其中必有缘故。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司马懿接过信来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他一看这内容，嗨嗨，司马懿放声大哭啊。哭谁呀？他哭曹真。曹真都督，子弹，你上了大当啊，明明是让诸葛亮把你给气死了，我怎么能和他善罢甘休？我一定要率全军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给子丹你报仇去恨。
1: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救活了那位白脸大汉，并且吩咐洪亮把后面的车腾出来，让这两个人乘坐，咱们到前方镇店，我再给他开方抓药。他这个病必须调养些日子才能完全的康复。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身后嗷嗷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把狄仁杰、洪亮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呢，那位黑的个是跪倒在地，啊，蹦蹦蹦直磕头啊！多谢恩公相救，多谢恩公相救，刚才多有冒犯，望恩公勿怪，恩公勿怪，蹦蹦蹦直磕头啊！狄仁杰看了一眼，并没说话。对洪亮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让洪亮把这个大汉给扶起来，让他们到后面车上去休息得了。然后狄仁杰呢，径直的走到自己马前，搬鞍认镫，飞身上马，然后对着后面两个赶车的马夫说了一声，继续前行。然后他驱马向前呢，洪亮这个时候帮着那位黑的个儿，把这位白脸大汉一同抬上了后面那辆马车，然后拿过来一些吃喝，让那个黑的个儿照料着这位白脸大汉，多少的吃点东西。都吩咐完毕了，洪亮也到了队伍前面，上了自己的马，驱马向前追赶狄仁杰。书说简短，一行众人继续向前走了约莫有两个时辰，就来到了一座镇殿之上。狄仁杰抬头一看呢，天色已晚，就找了家客店住下了，给那个黑德哥和那个白脸大汉单独的要了一间房。然后狄仁杰到了房间安顿完毕之后，开了一个药方，让洪亮照方去抓药。洪亮到了镇殿之上，找到了当地的药铺，按方抓药，回到客栈之后就把这个药给煎了，然后端着药来到那个黑德哥和那个白脸大汉所住的房间，把药给黑德哥，让黑德哥服侍着这个白脸大汉把药服下去。黑德哥是千恩万谢呀，赶紧把这碗药给这位白脸大汉服下了。洪亮又吩咐说，我家相公说了， 你大哥这个

0: 病啊，不能够再遇到风寒了。今天晚上喝完药后，马上多盖床被子，发发汗，明天一早就要见轻啊。哎，多谢多谢。洪亮出去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拿着一个大包袱，又对这个黑大个说，说这个包袱里面呢，是我家相公在这个镇上专门为你们俩买的衣服，看你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不成体统啊。我家相公按照你们俩的身材，每人各买两套衣服，你们明天一早换上，看看合适不合适。要是哪点不合适呢，我到镇上再给你们换去。我把它放这儿了啊，天色不早了，你们赶紧的休息吧。说完话，洪亮就把衣服撂那儿了，然后走出房间，反手把门关上了。那这里面的黑的个白脸大汉，他们怎么没有什么表示啊？表示不了了，怎么都感动的傻了呀？哎呀，这个大夫太好了，心肠太慈善了。你看我们这么对待他，人家以德报怨，不仅治好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连这点细微的事情都给我们想着。这个人是谁呀？有心现在去问问吧。天色确实已经晚了，料想恩公已经睡了，明天一早我们一定得问问我们这个恩公姓字名谁。哥俩呀在此感叹了良久，然后分别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白脸大汉昨日服完药后捂上被子，发了一身透汗，果然天亮醒来觉得身体清爽了不少，脑袋也没那么疼了。黑大个一看大哥这个脸上也有血色了，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黑大个赶紧过去把门打开，一看从外面洪亮进来了，手里拖着托盘，上面是馒头咸菜加米粥，外带四个鸡蛋。洪亮一看这黑的个，洪亮一笑，起来了，昨夜睡得可好？
1: 好，这
0: 是我家相公让我把这些饭菜给你们送来，赶紧趁热吃了，药呢我刚刚命人煎。

还要拖延几日才能痊愈。为了更快的使你大哥痊愈，我家相公要每日给你大哥号脉用药。哎，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别处可去，就先跟着我们去登州府办事。我家相公说了，这个病啊，少则5日，多则10日就可以痊愈呀。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黑的个白脸大汉，两个人一听啊，一个直接跪下了，另外一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跪床上了，多谢恩公！哎呀呀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洪亮赶紧的把那黑大个给搀起来了，然后又让黑大个把床上的那白脸大汉赶紧的扶起来躺下。现在不是谢恩的时候。

0: 是一个马夫。
1: 哎，两位，药好了啊！我家老爷让我把药给你们端来，让你趁热喝了它啊！我就放这儿了，把药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刚想走，那个黑大个过来了，一把把马夫的手拉住了。哎，老哥，老哥，啊，干什么呀？老哥，我问一下，这位救我们的好心大夫，他尊姓大名啊？哈，你问我家老爷呀，他不是大夫，他就是新任的蓬莱县县令狄老爷。你说你们吧，胆大包天，劫道敢劫官呢？哼，幸亏遇见我家大人，若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焉有你们的命在？哼，好好喝药吧。咣，把门那么一关，马夫走了。哦，俩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狄大人呐。哎呦，当官的见了不少，像狄大人这样的少有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什么讨论的话题来了。那位白脸大汉把药喝了，过了没多长时间，马夫又过来了，让两个人赶紧收拾东西，要登程上路了。两个人不敢怠慢，赶紧的把东西规整规整，换上了昨天洪亮给拿来的新衣服，往身上一穿呢，哎，还挺合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大人的眼力可够准的呀，一眼望过来就知道我们穿什么型号的衣服。穿好了之后，跟着马夫就出了客栈了。出了客栈，两个人本来想找狄仁杰给狄仁杰道谢，但出了客栈一看呢，狄仁杰没在，洪亮在客栈外面骑着马，正在那儿等着呢。洪亮一看两个人出来了，冲俩人一笑：“二位，你们依旧坐后面车辆去吧。”黑的。

0: 告诉红亮，你带着这家眷呢，在后面慢慢走，我呢先行一步去登州，我到那儿去办了手续，然后咱们在登州馆驿见面。吩咐完毕之后，狄仁杰快马加鞭赶奔登州，进了登州城，先去州治衙司办签了过境文牒。你要到蓬莱去当县令，你得先办手续啊。到登州府治衙司刺史衙门把这些相关的手续全办齐了，登州这些官员都知道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赶紧派人就把狄仁杰迎入了馆驿安顿下来。狄仁杰到了馆驿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洪亮带着家眷带着那两个大汉也来到了馆驿。狄仁杰给这馆驿的官员说，这些都是我的家眷。馆驿们一听是家眷，那自然的全部给让进去了，都给安顿好了。那个黑大个和白脸大汉又被安置到一间房间里，安顿好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有人给这两位大汉送来了饭菜。两个大汉看着满桌子饭菜，拿不定主意是自己这个时候出去去见狄仁杰呢，还是在房间等着，有心自己出去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在忙着呢，人不方便接待自己；不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闲着呢，自己不去见显得礼数上过不去。两个人正在犯难的时候，又有人敲门。黑德哥赶紧过去把房门打开一看，外面站着一个人，面沉似水，一副美髯，正是狄仁杰。黑德哥一看，狄大人，扑通，好像是本能的反应似的，扑通就跪那儿了。里面那个白脸大汉此时也看到了狄仁杰了，也赶紧的站起来，由于身子还比较虚弱，晃了两晃，就在座位边跪倒在地了。狄大人，狄仁杰低头一看，这俩人都跪下了，哈腰伸一只手，就把这个黑大个给拽起来了，起来吧。然后狄仁杰快步走到桌前，又把那个白脸大汉也给扶起来了，这回啊是双手搀扶的，你有病在身就不必大礼了，起来吧，坐下吧。大人面前小人无坐，哎，有坐便坐，休得啰嗦，坐下我给你号脉。大人，这白脸大汉的意思想说两句感恩的话，但狄仁杰用手给止住了，坐下别说话，把手给我。哎，这白脸大汉赶紧坐下，然后把双手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号了脉，又在旁边取来了笔墨纸砚，重新开了个药方。这时候洪亮也从外面进来了，狄仁杰把药方墨迹吹干，就把他递给了洪亮。今天好多了，照此单子再抓一副药来。好，洪亮接过了单子，转身走了。狄仁杰一扭身看了看那个白脸大汉，哼，看来你的身体很强壮啊，病情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了，如果照此速度下去，我想不出三日你的病体可以痊愈呀。那个白脸大汉一听此言，起身又想跪倒，狄仁杰赶紧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不必多礼，坐下说话，你也别一旁站着，也过来坐吧。狄仁杰一指那黑大个，黑大个一看，大人，我小的有罪，不敢坐不敢坐。你也知道你有罪了，小人有罪，小人冒犯了大人，罪该万死，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我你才有罪，而是不应该拦路抢劫。是是，大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看着我大哥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手上又没银两，这才走这一步。你也算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姑且算你良心丧于困地吧。你叫什么名字？黑德哥一听，小人叫马荣。马荣，你呢？狄仁杰一指那白脸大汉，小人叫乔泰。马荣乔泰，马荣啊，你原来是绿林出身吧？
1: 对，大人。

您怎么知道？哼哼，其实我说你是绿林出身，恐怕说的也不完全正确。你应该刚入绿林不久，还并不懂得绿林的一些规矩，就匆匆的出来了，是也不是？哦哦，是啊，大人，我原来是个贫苦之人，靠种地打柴为生，跟着太行山上的老道也学了几年的功夫。后来由于抗捐打伤了我们当地的财主，这才逃了出来。打柴的时候呢，我倒也结交了几个太行山上的好汉，走投无路，我只得投奔太行山，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看不惯他们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我又下了太行山，想闯荡江湖，闯出一番事业来。下山不久，我就认识了乔大哥，我俩意气相投，就结拜成了生死的兄弟，本想共同闯荡江湖。不料走到这登州地界，我乔大哥突然身染重病，我们没钱医治啊！我把衣服都当了，还是不能凑够银两给我乔大哥看病请大夫。眼见着我乔大哥的病一天重视一天，一时重视一时，眼看奄奄一息，气若游丝，我心急如焚，才想此下策。没想到，正接上了大人。哦。狄仁杰回头又看了一眼乔太，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吧？乔太听到这里，咯噔了一下子，啊，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哼，从你的身材，从你的姿势，从你使刀的架势，从你使的刀上，我都能感觉到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不错，大人，我是行伍出身。那怎么又流落江湖了呢？乔太一听狄仁杰问这个问题，眼睛突然间闪出异样的光芒，把头低下了。哦，狄仁杰一看这个样子，狄仁杰也不再追问了。好啦，关于你们俩的身世，我也不想过多的询问。乔太呀，我原以为你的病情应该很复杂，需要调养数日，而且每日我应该从你的病情变化中给你开方拿药。刚才我一号脉呀，你的身体太强壮了，病情这一夜之间已经好过大半。我刚才给你开的药方，等待洪亮拿来药之后，你留着。这些天只需按方抓药，不出3日，你的身体即可痊愈呀。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再跟随我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这是20两纹银，你们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吧。只是希望二位以后不要再做如此的非法勾当。你们拿去吧，今晚你们就住在此官驿中，明日一早你们就去闯荡你们的江湖去吧。这马蓉乔太一看，哎呀，当时是羞愧不已呀，更觉得内心富有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眼光，同时的站起来了，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大人对我等有再生之恩，难以报答。我二人浪迹江湖，没有去处，枉生得一身武艺，难找报国之门。若大人不嫌，我二人愿追随大人左右，侍奉大人，为大人牵马使镫，以报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着话，嘣嘣嘣嘣，磕头不已。狄仁杰低头看了看这两个大汉，其实狄仁杰呀，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大汉。一看这两个人，人高马大，履历过人，而且又有武艺，而且这两个人言辞挺拔，性格豪爽，实毅力怀羞耻。如果日后能够对两个人时常开导教训，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如果现在自己把他俩打发到江湖上去，

0: 道能把人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20两纹银花完了，这位病犯了，还会重新走那些不法之路啊。再者说，自己为事以来，身边左右确确实实缺少一些辅佐之人，缺少一些得力的助手。如果能收留这两位英雄，对自己日后办案也有莫大的帮助。想到这里，狄仁杰赶紧的双手把两个人给搀起来了。二位请起。二位刚才所说的可是心里的话？
1: 心里话，
0: 心里话。愿跟着我做一个小小的亲随干办，
1: 愿为大人效劳，愿为大人效力。
0: 可是进我宫门，须得改了你们身上一干的习气，肯定不会像你们行走江湖那么的自由。所谓的当差不自在，你们能否接受啊？
1: 能，只要跟着大人，我们再苦再累也能忍受。
0: 好，狄仁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们俩给收下了。
1: 哎呀，
0: 马蓉看看乔太，乔太望望马蓉，两个人真的是大喜过望啊，简直有点喜极而泣了，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边把药抓来了，进屋一看这个情形，知道大人收服了这两位好汉，洪亮也是非常高兴啊。狄仁杰就向马蓉乔太介绍了一下，这位是我的老管家，叫做洪亮，你们叫他洪大哥就行了。
1: 哎，洪大哥，
0: 俩人都叫洪大哥。洪亮乐得合不上嘴了。马蓉说，我原来叫乔太叫大哥，现在我叫洪亮叫大哥，

子了。呵，旁边狄仁杰一听，得，这我宫门的习气还没把他们改呢，他们先用陆里那一套把我们宫门的给改了，到我这来拜把子来了。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洪亮也不表示反对。哎，从此之后呢，这个叫法还就叫开了。狄仁杰吩咐洪亮，你去衙门里给乔太马荣登记簿册，就说他是我新任命的两名亲随干办，在登州府里登录簿册之后，制备行装，和我一同赴。

0: 古今，一镜藏风华。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新鲜的体育资讯，伴您闻鸡起舞。独特的体坛评述，让我们鹤立鸡群。每天体育时空的第一抹阳光，就在雄鸡唱晓。北京体育广播提醒您，雄鸡唱晓马上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

0: 像昨天晚上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北京国安队的球员南方指导，和大家非常熟悉，包括张欣欣还有魏一东魏老师哈，从战术的复盘呀到赛场的一些感受，球星的状态以及分析一下出现的形式，来为大家一起哈深度的去参与到这次的世界杯当中。
1: 那今天的两个话题哈跟大家

0: 亮相了，也是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首次亮相的亚洲球队。那么第二个话题呢，也可以说一说哪支亚洲球队能出现啊。那么我简单看了一下这 A 组啊，我觉得韩国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首先这个南非在中场啊，这支球队太弱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再一个呢，我看墨西哥也抓不住机会，是吧？就是纵然他们的锋线还是有一些能手的，但是我觉得韩国队啊，在世界杯当中有一些经验，是吧？之前赢过德国，所以好好发挥的话，兴许啊，还真是能够以一个小组前二的这么一个名次直接出现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哈。
1: 我们也是保持期待，一起来讨论。那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也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啊，我们的头条肯定还是关注到世界杯的开幕哈，揭幕战也出现了三张红牌，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
0: 对，我还

0: 那确实是让大家有一个赛前的 AI 的测算吧，说墨西哥的胜率高达 68.1%、当然墨西哥也是从未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世界杯参赛场次最多的。这场比赛之前呢一共是踢了60场，而且呢此前7届世界杯首战保持不败，也是豪取了5胜2平。而南非队呢实力公认相对比较弱，这一场呢是排出了5-3-2的防守阵型，但是呢首发当中有6名球员是来自国内的俱乐部，理论上呢应该配合默契，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没有展现出来那么强的这个战术的纪律性哈。在开场第5分钟，墨西哥利用疑似界外球在右路打出了流畅配合，雷耶斯传中，西门尼斯禁区边缘凌空劲射，力道十足但欠缺角度，也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了。南非门将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对，当然了这一脚第5分钟的打门哈，我也看了，就是给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左脚凌空抽的一脚，我觉得很多球员到了世界杯啊，这个状态是真的好。这样的打门是难度非常高的，但是他压住了，而且呢是在命中了目标范围，就是确实也是，那你说了门将的状态也不错啊，但是这就说了，人家西门尼斯能打出这么一脚来，你就看吧，后面这90多分钟，将近小100分钟，他且要开始这个
0: 表演
1: 狂轰滥炸哈，所以呢，这个到了第9分钟哈，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说，墨西哥还是有点高压逼抢的，然后还是安排了前锋去抢这个三中卫的，然后三中卫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首先，如果是2中卫，门将在开门球的时候肯定是往2边开，三中卫多了一个选项。就是正正的往这个点球点外面，就是禁区弧附近的这个中卫脚下，去传，选择了啊，这个隆恩威廉斯就选择了去往这个中间这个中后卫脚下去传，传的过程当中，眼看着这球还没到这个中后卫脚下呢，啊，这边的这个抢断的球员就已经到了，墨西哥的球员就已经到身边了，
0: 马上就冲上来了。
1: 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高压逼抢和心不在焉，一边是高压逼抢，一边心不在焉，哎，这没办法，就是这是活活把这个好局就给断送了。
0: 没错，
1: 本来是我觉得一开始呢就是还有点来回啊，这个
0: 对，就这个被抢断之后，基尼奥内斯呢也是没有浪费机会啊，直接是低射破门，取得了1-0的领先，之后南非就有点慌了，
1: 对，
0: 脸上的表情都是有一点挂不住的感觉啊，当然
1: 也是个低级失误，其实
0: 对。基尼奥内斯呢也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啊，这个赛季呢是在沙特联赛打进了33球，金靴，沙特联赛的金靴啊，现在呢又斩获了2006世界杯以来最快的单届世界杯的第一球啊，之前是拉姆，德国队的拉姆在开场6分钟的进球，那这样呢9分钟啊是为墨西哥率先破门，当然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了单节第一球。
1: 哎，失球之后呢，南非还是踢5后卫啊，然后剩下的5名球员开始前压505，直到但是呢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就是有一度在威胁去拿球的时候，但是呢不打门，最后呢踢了25分钟都开始补水了，是0射门啊，墨西哥是5次射门，那尽管墨西哥呢在南非的施压下也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齐整的啊，这个南非是没有什么机会，短传推进和长传的效果呢都是不太好，因为所谓踢这个505嘛，南非的中场呢就比较空虚，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这球权只要让他们，尤其是前面也不一定反抢了，就505都已经505了，这无组织无纪律的，那前面还有反抢吗？丢了以后就看着吧，你们后卫如果说能拿下来，赶紧一脚来再搂出来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呢，墨西哥一拿球就特别顺利的推进到中场啊，整个南非的防线被压得特别扁。第42分钟呢是古铁雷斯做球，进球的功臣基尼奥内斯低射重柱啊，南非再次逃过一劫。半场战罢呢，墨西哥是控球57%，射门比来到了10-2，预期进球的指数已经来到了0.66:0.06。
0: 然后呢就是经典的下半场啊，上半场呢送礼丢球的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所以呢埃及主裁奥马尔是直接将其直红罚下。

0: 希索尔呢连续犯错，也成为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且吃到红牌的球员。
1: 嗯，
0: 以为呢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以为这个比赛就会一边倒了，就是墨西哥这边呢会抓住机会更多的进球，但实际上也没有啊。在第66分钟呢，墨西哥换上了两名球员，其中17岁零240天的小将谢尔维托莫拉啊出场了。那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去年呢曾经在这个金杯赛一鸣惊人啊，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出场的球员。当然这个换人呢还是有效果的，墨西哥也是立刻扩大了比分，在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也攻入了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

0: 零年的时候是遭遇了颅骨骨折，险些丧命，所以大家能看到在画面当中，他是带着一个保护带的。35岁了，第四届世界杯，他也把这粒进球呢送给了离世的父亲。
1: 哎，是的，我们一会儿来细说这个事儿哈。第83分钟呢又有红牌了啊，南非呢这个他们的兹瓦内击打了阿尔瓦拉多的脸部，这属于就是踢急了，
0: 对人不对球、啊、
1: 对，已经打架顺便踢球了。主裁判在复核 VR 之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九人应战，那成为了2006年荷兰对阵葡萄牙的比赛各被罚下二人之后，世界杯首支单场遭二人驱逐的队伍的揭幕战球队啊，也是输球输人。那第92分钟的时候呢，墨西哥中卫塞萨尔蒙斯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这是整个的赛况，就后面就没有什么，除了红牌以外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0: 三张红牌哈，我看到聊天室有咱们家里人留言说，主裁是马宁吗？埃及马宁，
1: 哎呀，
0: 是吧？这个比马宁老师出牌的速度还要快。
1: 巴西马宁，
0: 哦，不是埃及主裁。
1: 平时吹八甲，
0: 吹八甲。
1: 哎，这个只能说啊，马宁看着这场比赛，他难受在心里。这是我大展拳脚的时间呢。
0: 哎，确实是哈，这个比赛也够有冲突和戏剧性的哈。看到大家都在说这个世界杯这场比赛呢，可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啊。尤其扩军之后，是不是也会有更多的云南球队来拉低比赛的质量呢？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南芷还一块探讨了这个问题哈。可能此前看到分组的时候，我们一说到死亡之组，就是会想到有很多的豪门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对吧？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呢，一看分组，其实实力比较平均的反而会成为死亡之组、
1: 哦、
0: 我男子说这个 A 组啊，就东道主所在的这三个小组可能都有可能，我觉得确实也有点变味儿了，是吧？
1: 反向死亡之组，
0: 对，反向死亡之组就是
1: 逃生之组，
0: 实力更加平均更加接近但是没有那么突出的小组，竞争会比较激烈。
1: 对，南非整个比赛呢，如果说要说他们的两个丢球啊，或者说整个比赛的走势的问题，就是不会踢三后卫啊，不会踢五后卫啊，三中卫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困扰。两个丢球或者说红牌加丢球都是因为这个，就是门将前面突然处了三个中后卫，他就不会出球了，就容易造成失误，失误就慌。
0: 对
1: 啊，慌了就是被丢球被抢断，然后红牌啊，就是犯规红牌，不应该。我觉得教练组和门将和后防线啊，这确实是主要的问题啊，背大锅。
0: 是、你看到大家都在说这届红牌应该不少哈，如果是这个判罚标准的话，确实在揭幕战呢，除了这个点燃整个世界杯的氛围之外呢，也会让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一届大赛的一个判罚的尺度和标准啊。比方说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 VR 介入的范围可能会更大，然后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因素掺杂进来、就是怎么去出示红黄牌啊，有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可能真的会对于这个比赛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哈。
1: 没错，我们也是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西门尼斯的故事哈。那他在2020年呢，他是踢英超啊，然后遭遇了严重的撞击，颅骨骨折，远离赛场了9个月。他在2021年曾表示呢，一开始外科医生大夫就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和面临的风险，他们告诉我能活着就是奇迹啊，颅骨骨折，脑出血。狼队呢也是一直陪伴他度过恢复期。西门尼斯是在几乎酿成悲剧之后，很快呢重返赛场，也是多赛季征战英超。明年呢，他会代表富勒姆在效力3个赛季之后重返狼队，因为狼队也降级了嘛。我觉得35岁了，回到这个，怎么说呢？一直以来对他不离不弃的狼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0: 没错啊，的确是很值得有。让大家送上敬意的一名球员啊，老将，然后呢遭遇到了这么严重的伤病，在世界杯打进了自己的进球，我觉得真的 特别让人感动哈。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赛后还是为墨西哥首开纪录的基尼奥内斯当选成为了全场的最佳球员啊。作为沙特的金靴，的确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出场79分钟，5次射门，2次射正，尝试过人6次，成功5次，都是全场最多的。包括这个球迷的投票哈，也成功把基尼奥内斯推选成为了全场最佳。
1: 嗯，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墨西哥也不容易、他老被安排在这个世界杯的首战，
0: 对，
1: 去踢揭幕战。前面呢已经是被安排了7次去踢世界杯揭幕战了，
0: 嗯，
1: 2平5负没赢过，
0: 对啊，这是第8次终于赢了啊。最早呢可追溯到1930年啊，法国4-1战胜了墨西哥。1950年呢是0-4又输给了巴西。接着1954年啊，这就是又一届嘛，连着2届啊，墨西哥又在揭幕战。

0: 揭幕战一共打了8场、嗯、输给巴西加起来一共11粒球、哎、后边又是和苏联在1970年的时候0-0战平了。上一次面对南非啊，10年南非世界杯和东道主是1-1战平，这次等于是像打了一个主客场一样哈，终于是在主场赢球了。
1: 嗯，沾了自己主场的光啊、嗯、然后确实是现场的球迷也非常的热情。啊，我听说这个球一进啊，全在扔啤酒、
0: 哦、
1: 啊，就是上层的看台疯狂把啤酒全给甩出去了。
0: 的确是值得庆祝哈！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有8万多名球迷在现场观赛。墨西哥呢，我想在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可能是足球氛围最浓烈的主场了。嗯、相比之下呢，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氛围都没有这么浓哈。今天也是看到了新华社记者在这个洛杉矶哈发的一篇稿子，他也感受到了好像确实是这个氛围啊并没有那么热烈哈，不少的记者都感受到了冷清的机场和漫长的等待。因为一般来说呀，这种大赛哈都会给前来采访的记者有一个特殊的通道，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并没有哈，没有为世界杯做特殊的安排，都是正常的情况。所以呢，记者也和其他入境美国的游客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刚下飞机的是吧，这个都一样啊，反正就是先排队过安检啊，然后入境。好像也没有太多人会专门为世界杯而来，球迷呢也比较少。然后呢，一般记者到了这个大赛的时候，入境完就要先去拿自己的证件嘛。当然在洛杉矶停车场的一个质证中心呢，所有的人都要在露天处排队等待。而且呢，洛杉矶虽然温度不高，但是特别晒啊，大家就在这儿等着，而且那个机器很少，据说，
1: 嗯，
0: 反正就排队进去一个一个弄。
1: 反正我是挺难理解的啊，就是咱们这儿不管是有什么活动啊，就是我觉得都是
0: 效率非常高。
1: 一是效率非常高，二是非常的以人为本，我觉得
0: 很重视，
1: 就是你不会让大家就说晒4个小时才领个证。嗯啊，这个效率太低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不管是记者呢还是球迷也好，好像在洛杉矶呢并没有感受到非常浓烈的这个世界杯氛围哈、嗯、包括呢也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有2000名洛杉矶体育场的餐饮工人以96%的赞成票授权罢工。
1: 嘿，
0: 就是这边呢是吧还

0: 首战的比赛还有986张球票在卖，还有很多低于原价的抛售啊。说一个这个高级别的球票呢，原价是官方是2310美元啊，卖价呢是最后的二手卖价呢已跌至676美元。
1: 所以这个当时要原价买了挺亏的是吧，这卖这么高的票价，结果呢也没有人看，所以呢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哈。那当然世俱杯在美国踢的时候呢还是挺好的是吧，首届新版世俱杯也是在洛杉矶登场，不知道为什么和世界杯啊差距这么大。看看后边会不会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吧也热烈起来。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种说法啊，就是可能在美国呢足球也不是大家的第一选择，也不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聊天的话题，不像南美是吧。
0: 对，
1: 虽然墨西哥是北美的国家，但是这个足球氛围要浓厚的非常多。
0: 对，我甚至怀疑哈，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是在全美国的这个民众当中问你最在乎的这两天最想看的那场比赛是什么，肯定是
1: NBA 总决赛
0: 尼克斯啊。我估计他们还是想看尼克斯打马刺。
1: 是，就是按联赛来说呢，橄榄球是吧，
0: 对，
1: 冰球、篮球，我觉得 NBA 现在在这个整个美国联赛当中可能都不会排在这个 top 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世界杯遇冷呢，我觉得在美国境内可以理解是吧？也是有了梅西啊，还有好多的球员，加盟到美职联以后，美职联的这个热度也才被带起来。
0: 是的，当然了，这个咱们虽然说去不了世界杯啊，咱们一直都知道马宁、傅明、周飞啊，咱们的裁判去世界杯了，
1: 状态不错。
0: 据北京体育的报道呢，他们目前身体状态良好，也在训练过程中展现了积极的风貌啊，都做好了执法世界杯的准备。
1: 作为为数不多呢在这一届世界杯赛场亮相的中国足球从业者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呢，近期也在互联网上再度走红，也引来了国际知名媒体的报道。这种红有多红呢，就是我一打开软件就能看到马宁老师的广告
0: 啊，
1: 导致有一天晚上做梦啊，我都梦到马宁老师了。
0: 哎呦，
1: 我梦到他，我要去一个球场接他，他刚吹完一场比赛，然后我要给他送到另外一个球场再吹一场，给我洗脑洗得太严重了。
0: 还有这业务
1: 是。不过呢，最近对于外界的各种声音呢，马宁老师也是心如止水啊，现在也是在全力的冲刺备战，裁判呢也要平均每天进行2个小时左右的训练，为世界杯执法工作做最后的准备。那除了他之外呢，还有获得本届世界杯正赛执法资格的国际级视频比赛官员傅明和助理裁判员周飞呢，也是一同啊从北京前往迈阿密啊，三人呢已经开始在迈阿密的赛事裁判工作大本营要待10天啊，他们的生活和备战情况呢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我们也是来请大家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赵宇来评论一下啊，点评一下马宁吹罚世界杯。
2: 我觉得马宁去执法世界杯对于他来讲是实现梦想圆梦吧，对于一个很有追求的裁判员而言，那他现在来到了世界杯，可以说是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也实现了自己做裁判的梦想。那可能通过马宁的执法，对于中国的裁判员而言，也是树立了一个目标啊，就是他形成了一个这种所谓的桥头堡吧啊，接下来这些年轻的裁判员都应该向他去学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马宁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成为这个国际裁判，来到世界杯的赛场上，自己平时是在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努力，包括他对于这种饮食啊，包括平时的这种自律，才使得他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水平。我觉得任何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是你过去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吧。我觉得马宁应该也是一直对自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 就像那句话说的，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成功，任何的成功都是过去一点一滴的积累。我觉得马宁这样的裁判员，可能他这种果断、果敢、这种坚决，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吧。就是他可能跟其他的国内裁判员不一样，他比较自信，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判断。这种自信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吧。总之，他能够来到世界杯，对于他个人来讲，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裁判界来讲，都是好事儿。也希望，能够有精彩的，或者说是能够有比较不错的表现吧。因为马宁，随着年龄吧，年龄的增长，现在应该这是他最后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能够获得世界杯的执法权。上一届也参与了，但是并没有出现在这个主裁判的位置上。我觉得这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希望未来不管他这一届世界杯之后，去做什么，那可能也都是不会离开这个足球圈吧。也希望他能够给中国足球带来更多的这种贡献。
1: 我们这次呢没有派这个同事到前方哈，不仅呢我们没有同事去，然后呢还有很多我看其他的这个同行老师们是计划去的，但是呢迟迟没有收到签证，所以这也是这一届世界杯被大家吐槽的一个点，
0: 还没拿签证，
1: 对，
0: 还没去。
1: 我看马德兴老师应该是在昨天上午才刚刚拿到签证。然后签证官问他，你不是晚上比赛晚上就要开始了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呢？然后
0: 你问我
1: 对也是这个反应但是呢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也避而不谈就是他也没法说就是像刚才新华社的记者所体验到的，就是这一次美国境内呢好像并没有为这届世界杯开通太多的权限，
0: 就不太上心呢感觉是不是有点不给老鹰面子，
1: 就是这个签证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有很多我们国内买到球票想要去看世界杯的这个签证也不给发，
0: 对，
1: 反正就没有任何的优惠所以的确是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吧当然说回到马宁呢

0: 设备，国际足联呢对于世界杯裁判员的训练提出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要求，还不能私自训练啊，是必须按照国际足联裁委会世界杯裁判工作团队的要求进行各个门类的训练啊，来确保裁判员们对于最新的判罚规则和尺度呢是特别熟悉的，同时要避免意外伤病的发生。那么各场比赛开球前48个小时左右会公布派选结果，那么也期待一下马宁、傅明、周飞啊这三位中国籍裁判什么时候能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亮相。
1: 对，他们现在很多的训练设备特别的科幻，
0: 嗯，
1: 就是包括在中场的这个训练，就是一些球员的训练，包括裁判员训练。

0: 出球手，你可能会需要判断什么时间你要怎么把这个球传出去。如果你是一个裁判员，你要判断展示的屏幕前展示的眼，甚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哪儿到底犯规了。
1: 嗯，
0: 这里面都是非常的有意思。
1: 对，我看到央视对于马宁的一个专访哈，也谈到他非常的自律，体脂非常低，不吃各种红肉，吃沙拉的时候呢也不加酱，最多加点油醋汁儿啥的。
0: 哎呦，快，这个得跟 C 罗好好唠一唠啊，这绝对是能吃到一块儿去的。
1: 对，想起来之前 C 罗是请队友们到他家聚餐是吧，
0: 吃鸡胸肉，
1: 吃鸡胸肉。他不知道大家平时都吃什么炸鸡薯条之类的是吧。
0: 对，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有问的啊，说这个远藤航伤退了吗？确实，这个日本队宣布呢，队长远藤航，这可是队长啊，因伤退出世界杯名单。听野修斗替补入选，阿贾克斯中卫板仓晃接过了队长的职务。那这个本来在集训的时候呢，他入选的时候就并非100%健康哈。5月31号和冰岛的热身赛呢，他在出赛45分之后。

0: 忍痛割爱了。
1: 哎，补招的丁野修斗呢，是效力于门兴的前锋啊，可以踢中锋、二前锋或者是左边锋。26岁呢，在这一季的德甲是32次出场，9次首发，总计贡献3球1次助攻。2022年首次入选以来呢，是在日本队出场过14次，攻入5球啊。你看日本队确实豪华，对吧？这个替补的也是五大联赛效力的队员啊，所以看到刚才大家呢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也看好日本队在这一届的小组赛出现啊。当然，因为球队还是比较多的，48支球队，对于日本队来说，他们比较难的比赛可能还在出现之后的这个两轮淘汰赛吧。啊，
0: 嗯，因为没过过这一关嘛，对吧？没过了淘汰赛，从来没过了淘汰赛第一关。这可能也是他们至少最近的一个目标吧。
1: 没错，这一时段呢聊了很多世界杯的话题哈，在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再聊聊其他方面的足球话题，关注一下国足，包括国安啊，也是收队开始备战下半赛季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其他的足球方面的消息哈。之前呢国足是踢了泰国嘛，0-0一场闷平，咱们也是狂射无果呀。
1: 对，稍许有点平淡、也体现出来了国足现在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进攻呢太好的转化成射门得分。那么现在国足已经到大连开始集训了，昨天下午飞的啊，到大连的集训几天。那么锋线老将吴磊完成了国足百场里程碑之后啊，可能也就要从国家队退出了啊，因为身体原因他也没有随队前往大连集训。那么在这一次训练期间呢，球队也不会和外队进行热身赛啊，所以还是要集中解决一些问题吧。那么除了国足之外呢，约尔森国足也在大连训练，两队可能要在这个中间呢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换啊，是不是要这个把现在国足队中 U23 的这些年龄球员啊，去增加到 U23 队伍当中来参加和中国香港队的两场热身赛啊，就要看看邵佳一和安东尼要怎么去沟通了。
0: 那我们也是请赵宇来说一说啊，通过本期集训，他觉得国足已经可以整理两套阵容了。
3: 国足继续在大连集训，我觉得主要还是之前踢了两场热身赛，然后通过这个热身赛找找球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跟泰国队比赛，我们创造出了很多的这个射门，欠缺了很多，或者说是我们怎么在24脚射门的情况下取得一两个进球，这个是邵佳一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你说考察新人也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啊。过去这个3月份的集训，包括这次的集训，把联赛当中或者说是这个所有的国内海外的球员谁表现好都考察的差不多了，你也很难找出太新的人了。现在对于邵佳一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第一是解决球队的效率问题，让球队的这个得分效率变得更高。如果说你总是这种低效率，那可能你不管踢什么比赛都很难取得太大的成就。第二呢，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战术打法更加的细化，让队员们对于自己的战术思路更加的了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集训，就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反复的演练，让球队的这个阵型逐渐固定下来。另外呢，让人员也趋于相对稳定。就是过去两场热身赛，国足采取了不同的这种人员组合。那么在邵佳一心中，什么样的一个人员组合，或者说是什么 么样一个十三四个人才是他的这个主力阵容，他应该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吧。因为现在距离这个亚洲杯还有半年的时间，你也应该逐渐确定球队的这个主力阵容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邵佳一还要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除了这个四二三幺的阵型，再给国足开辟出一个新的体系啊。如果说能有两个体系，那对于国足接下来踢比赛还是挺重要的吧。啊，这个现在联赛进入到间歇期，那这些国脚们包括现在整个教练团队还是在辛苦的工作着，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付出也希望能够有所回报，最大的回报就是我们在亚洲杯上踢好，我们在未来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踢好。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足球将来多拼出一种可能。这就是我们在大家都在别人都休息的时候继续加班加点的训练的一个想要达到的效果吧。
1: 的确是哈，这两场热身赛呢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总结啊，虽然是一胜一平吧，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结果也并不是特别满意哈，尤其是对阵泰国有很多的机会。
0: 又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国安啊，说这个那国安是不是没什么消息？
1: 有消息，昨天有新消息 啊，收队了，
0: 对，集合了，
1: 假期结束了啊，开始备战下半个赛季了。那么在这周六呢，还会有一个公开训练日啊，也让大家看看在经历了这个休息这个假期之后啊，大家的一个状态，也看看伤员恢复的一个情况。
0: 就大家可能也都在想啊，那既然都收队了，都到这个节骨眼上还没有什么消息的话，
1: 是不是就没什么消息了？
0: 那我们请赵宇来讲了讲国安的情况啊，他呢把重心放在了后面的战术的心意上。那看来人员这儿是不是有点这个，只能说先到这儿了，
1: 不太好预测了。
3: 北京国安队正式集结备战下赛季的比赛了。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好消息就是这些过去的伤病号逐渐回归了，包括恩科洛洛、杨立瑜、何雨鹏等球员。那逐渐过去有一些这个球员替补不足的地方，那这些球员回归之后逐渐补充了回来。而主教练蒙哥马利现在的这个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打这种中前场的高压，或者说有的时候注重这种转换速度吧。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现在球队的这个射门转化率是在提升的，不像有一阶段球队这个只开花不结果，光打雷不下雨。那现在这个射门的成功率或者说是得分效率在提升，也希望这种得分效率继续保持下去吧。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这个赛季想要夺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就看球队在这个再次集中的时候能够带来怎么样新的这个战术思路。因为你如果只是靠一种战术，这个确实在比赛当中很难取得太大的这种突破，很难取得太大的成功。你现在就是在利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间歇期，能不能给球队再灌输多一种的战术体系，那可能这个是教练组需要做的吧。因为现在人员也都陆续齐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有可能给球队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战术打法的，这是我比较期待的。你说这个对于新的球员，夏季转会窗口新的球员，我没有什么期待，我觉得也不可能做太大的这种调整，或者说引进太大牌的球员，基本上也就跟现在的球员的水平差不多吧。我只是期待球队能不能在战术方面有一些新意。
1: 看到大家在讨论哈，冯阳说呢，昨天全队重新集结了，有去的球迷说没看到孔特和吴少聪、韩佳琪参加训练了。YY说昨天呢，韩佳琪说伤养的差不多了，可能要复出，但是我好像没有在球队发布的这个训练的视频里边看到韩佳琪，是不是我看漏了？周六这个 看看他情况怎么样吧。确实这个大伤之后呀，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是，你说这有的时候吧，这一些这个营销号的消息啊，
1: 嗯，
0: 就前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吧，还有一大堆说这个韩佳琪要退役的。
1: 这么严重吗？嗯，所以看看国安在这个休赛期的准备哈。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呢是说说世界杯的揭幕战，可能啊这个揭幕战的吸引力我觉得并不是很大。昨天呢问了好多的朋友哈，说不想熬夜看这场比赛，但是呢早上十点起来要看一下这个韩国队踢捷克。可能这场比赛相对来说在 A 组对于大家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哈。两场比赛呢都可以来预测一下，也可以来聊聊国安在下半赛季您会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是说对成绩方面呢也无所谓了，但是像赵宇所说的至少在踢法上面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创新，至少我们现在所坚持的这一套的战术呢还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0: 哎，包括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您觉得哪支亚洲球队能够出现？其实首先咱们也不能光看东亚的这两支强队。

0: 客观条件比较艰难啊，剩下的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啊等等啊，您都可以预测一下，看他们行不行啊。
1: 嗯，我们接着来说说足球其他方面的话题啊。除了我们中超俱乐部最近也在窗口期运营之外，是吧？各种的可能会有一些的动作。在西甲那边呢，也是终于官宣了皇马要签下穆里尼奥出任主教练了，63岁，签了3年，这也是这位葡萄牙人呢时隔13年再度执教皇马。也是在之前呢是宣布弗罗伦蒂诺是继续这个当做皇马的主席，是吧？所以他就签约了这个穆里尼奥为一线队的教练，那么一直到2029年的6月30号
0: 又回来了。
1: 对，
0: 哎呀，
1: 你说说现在开始接替昔日

一座西甲冠军，一座国王杯冠军和一座西超杯冠军，还创造了西甲百分夺冠的壮举啊。不过在欧冠赛场呢，穆氏皇马三个赛季都止步了半决赛的水平，半决赛不差了啊。这个只不过是说主要是什么呢，2010到13年啊，你要说提起西甲的话，确实当时的皇马还是巴萨的配角。

0: 谈判过，但是呢两家西甲俱乐部都没有计划改善已有的报价啊。那 B 席现在为葡萄牙国家队出场了107次啊，马上也要登场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葡萄牙的中场确实是非常豪华哈、啊
1: 嗯、
0: 那据说目前现在最有可能签下他哈、啊

0: 未来皇马会继续在哪些位置上补强吧。
1: 对，很快呢，这个巴萨就有这个消息，就是说要报价格瓦迪奥尔
0: 啊、
1: 然后我估计就是想抬这个皇马一手、就是你这儿想买中卫，我就把这些中卫全先报一遍价。
0: 对
1: 啊，
0: 先报一遍哈，然后不能让你太轻松的得到哈。这是足球方面的话题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综合体育哈，还有很多其他的消息。那么昨天呢，在2026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男排是1-3不敌乌克兰队，也遭遇到了2连败啊。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2: 面对世界排名第18位的乌克兰男排，中队很想在主场战胜这个对手，但还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没有把握好，最终1-3失利，遭遇了世界联赛临沂站的2连败。首局比赛，中队开局阶段就连续失分，被对手打出了一波8-1的得分高潮，以17-25先失一局。第二局，中队在4-4平之后，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一度保持领先，以25-21扳回一城。第三局，双方紧咬比分，乌克兰队在攻防两端持续施压，逐渐拉开了分差，中队以20-25再失一局。第四局，尽管乌克兰队出现了多次发球的失误，但关键分的处理上更加的稳健，最终25-22锁定了胜局。赛后，中国男排的主教练海宁对于比赛的结果感到失望。
3: If you are fresh, you can hide easily your weaknesses.
2: 如果你精力充沛，就可以掩盖自己的弱点，但如果你感到疲惫，就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失误。今天我们打得很努力，也进行了多次换人的调整。

0: 中了普利斯科娃晋级下一轮。那这样呢，小威44岁了，是吧？这一次的双打比赛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参赛了。
1: 嗯，不过我觉得他既然选择复出，也不会就是这么昙花一现。
0: 嗯，
1: 继续练，继续打吧。
0: 是，那这样呢，莱拉菲尔南德斯和劳拉西格蒙德，那这样就能够成功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0: 开赛资格赛中呢，轰出了职业生涯的首杆147啊，也是恭喜他。他也是凭借着这样的好的状态，是6-1击败了马克乔伊斯，这也是斯诺克历史上第242杆147，本赛季的首杆。
1: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也说这个。这个缥缈云说预测

0: 哎呦，我看着也真悬呐！我特别害怕这些。
1: 我有一个，我想到了，我有一个同学，他踢球的时候也就吐舌头，然后刚好被我们那个球队摄影师给拍下来了，也特别滑稽，挺有意思的。就可能很多习惯吧，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职业运动员的比赛经历当中呢，球队保障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也看到了很多的球员，像西门尼斯，这都是重伤之后复出的，是吧？包括爱神也是这个心脏经历过大病之后复出还能踢球的，就说明人家这医疗条件是有足够的保障，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些也安全一些，但是咱们平时参加运动就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吧。
0: 是的，好，那这一时段我们是聊了。